0: 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调是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说日本没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日经平均指数报71,623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59美元，卖出4,14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咧，喺慢线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啦，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啦，落翻启福道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咧就慢车。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日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

0: 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想起经典年代。
4: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1: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4: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在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1: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22日，机场700万元金条劫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累计9人被捕。陈茂波称，内地科企认可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孙玉涵表示会检视扩大关爱队探访，应优先处理认知障碍全长者户。欧洲多国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达40度。
6: 声音更立体，
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日前就是葵涌的丽景村，就一对年过70岁的年老夫妇昏迷在家里。事件亦都引发了对全长者户的关注。目前政府是会利用房屋署的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去识别全长者户由关爱队去探访的。而首阶段就是先识别年满80岁的全长者户，而这一宗的不幸事件，两夫妇都未超过80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会尽快检讨，优化大数据的应用，界定照顾程度高的病患长者，例如一些全长者家庭里面有一个是未满80岁的长者，但是其中是有较严重的病患和需要照顾的长者，亦都会加入去名册给关爱队去探访的。亦都说认知障碍是必要优先处理的。其实如果根据政府的资料，关爱队现在已经探访超过100000户的全长者户，也都转介了其中的13000户去社福机构。如果将探访的年龄再降低，那又有什么的关注呢？电话号码18723111 18723111，你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又或者 WhatsApp 来6891100，以文字方式发表你的看法都可以的。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的。邓家彪你好，早晨。
8: 早晨，陈燕平，早晨。
7: 早晨。首先先讲一讲，就是你赞不赞成将那个关爱队的探访年龄再降低，还有它的必要性到底是怎样呢？
8: 首先一定要即係講清楚嘅，關愛隊咧，佢本身咧一開始個成立都係關心社群啊，民政處俾佢好多指標咧，都係要即係探訪弱勢社群啊，主要長者户啦。咁但係咧，同後屘咧，社會福利處或者係孫局長嗰個合作係嗰、那個特色喺邊度咧？就係咧過去探咧係冇名單噶。
7: 嗯。
8: 所以咧，嗰個關愛隊嘅承辦機構，譬如佢係一個居民組織，佢就根據佢自己嘅名單咧去探，或者佢喺街頭度鬧，因為佢唔會無故咁拍到門噶嘛。 咁

0: 後尾我哋都表達咗好唔理想，因為咧越係隱蔽嘅長者，佢越唔會加入咩居民組織啊、咩日間長或者嗰啲長者活動中心，唔會嘅。其中一個類型就係、是照顧者以老護老啦，因為咧都認識都一啲嘅老人家嘅家庭咧。因為尤其真係認知障礙咧，係會搞到咧，即係佢哋嗰個患者係譬如日夜顛倒啦，情緒嘅比較波動咧，尤其佢面對一啲陌生嘅人同環境，所以佢照顧者都真係好攰，佢更加唔會走出屋企門口去參加咩社區活動，所以當時咧就都提出咗要接觸到隱蔽長者咧，就要主動去揾佢，主動識別，但係要揸住名冊。咁所以後面衍生咗呢樣嘢，80歲，但其實都有盲點嘅。第一就係個年齡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如果佢唔係公屋，咁點咧？咁因為冇個名冊噶嘛，公屋。咁第三就係、是、當然，就算我哋揸住，因為我都做過當中嘅義工，其實有咩資料嘅咧？就係、是、有間屋裡面有幾多個80歲以上嘅？性別就係、是、咁樣嘅啫。即係譬如話佢高姓大名啦，唔知嘅。佢有冇其他特別需要？唔知嘅。咁所以呢我哋都知道呢，即係探嗰時當然佢哋會比較易開門啊，因為啊你已經啊好似有社署啊房署嘅授權。咁但係都係嗰句，更多嘅資料唔知嘅，真係要視乎呢佢愿唔願意打開道門啦、啊、等等。咁所以我只能咁講呢，能夠成個社會走多步去關心有需要嘅人，而且揸住個名冊，唔好話嘥咗時間去亂拍門，其實係需要嘅。但係我哋真係始終要留意咧，關愛隊本身係義工嚟噶，咁所以點樣壯大呢個義工力量呢？第一，第二呢，義工嘅背後係需要有專業人士強力嘅支援。如果唔係，你接觸咗之後，跟住轉俾邊個等等，都係要特別處理咯。係啊。
1: 如果根據你頭先嘅說法咧，究竟係攞住個名冊上去探訪，入邊嗰兩位長者嘅情況係點樣咧？你哋係完全冇資料嘅喎，即係包括譬如佢哋會唔會有長期病患啦，又或者會唔會其實已經係有其他嘅社會福利嘅跟進咧？其實你哋都唔知啊，係咪啊？
0: 嗱，咁樣嘅。我需要講清，我唔係任何一支關愛隊嘅隊員，不過我見到新政策落地，尤其我哋上屆立法會，上屆立法會經常講話要有高風險長者名冊係嘛，咁所以真係見政府跨部門做咗第一落啦，咁我自己梗係想一定去落去睇究竟點樣做啦。當時嘅做法係點咧？社署就會有個好基本嘅培訓啦，俾咗各支關愛隊啦。咁然後呢真係成功佢肯打開道門嗰時候呢，就做一份問卷。呢份問卷呢，咁其實就係、是、基於個培訓呢，關愛隊個隊員呢就去填返，即係幫嗰個住戶填返問卷，就係佢個照顧嘅需要。呢份問卷真係好集中嘅照顧需要，係只有透過呢份問卷交返資料俾社署呢先至掌握。所以點解孫局長話有大數據會嚟緊會有啲分析唔分享呢？我諗就係源於呢份問卷。當然佢背後佢哋政府部門譬如話問醫管局攞記錄係相對容易啲嘅，但係你話去到關愛隊始終一個民間嘅團體咧，去到一個街坊嘅健康狀況，其實呢啲都係相對敏感資料，係唔會知嘅，係啊。
1: 但係如果係政府將嗰個嘅名冊資料俾你哋，即係就當中咧係根據佢哋可能同醫管局嘅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啦，咁加入一啲多啲嘅參照嘅數據啦，譬如就係將年齡低於80歲嘅全長者户咧，當中可能有一啲有長期病患，譬如經常去醫管局覆診啊等等咧，都加入去派訪探訪嘅行列，你哋有啲乜嘢嘅關注咧？
0: 第一呢就因為真係我敲佢門已經知道佢係譬如認知障礙，當然大家已經好接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不罕見啦吓、並不罕見嘅病患啦。我相信都冇乜所謂嗰個 labeling 個問題㗎啦，即係嗰個標籤嘅問題，但係都始終都係要有個家庭嘅同意，我哋先可以話啊，我關愛隊，我已經知道你係有照顧嘅需要。所以呢個可能係操作起上嚟係有少少複雜嘅。咁但係如果唔係，純粹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只係將成個年齡層由80可能降到70。

0: 或者75先。咁而唔會話特別講，因為佢係有病患，我先至咧75就探，而係所有75至80我都擴展埋咧。我相信呢個效果就會好啲。但係都係嗰句，香港個老人家嗰、那個數量真係多噶，咁所以咧關愛隊其實有啲隊員都係70歲，又係義工，咁所以嗰、那個點樣壯大呢個團義工嘅團隊多啲嘅支援，而且要俾佢哋安心，後面係有專業人士，即係主要就係社工啦，去一齊協作咧，呢啲係好重要咯。
1: 嗯、其實如果根據孫局長的講法咧、嗯，就係話佢哋都會係識別同埋支援未滿80歲但係有照顧需要的全長者户啦、嗯，安排關愛隊咧提早探訪啦。初步咧就係擴大到咧60多到79歲嘅人士嘅，咁去形容呢啲係青老啦。嗱、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個人數，剛才你都提到即係資源嘅問題啦。如果按照咧上個星期嘅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啦，喺2024年咧全香香港大約有491,200個嘅全長者户，住咗717,000多人。如果扣除咗咧107,000多嘅80歲及以上嘅全長者户咧，即係話咧都有成380,000多户啊。咁當中咧再篩選嘅人數咧可能都唔少嘅喎。如果你睇要關愛隊逐一去探訪，仲要計算埋背後嗰個嘅社會福利資源。究竟是否真的有足够的人手和资源去做呢？
0: 所以成日讲长者的工作呢是尽力做。亦都为什么要推动譬如说现在很强调那个健康基层那个健康，即是给大家早预防，避免自己面对年老需要照顧，大家一起即係幫手去應對呢個人口老化。你即係好迫切。你頭先舉個例子啊，就譬如話咁多100,000嘅老人家，但係咧如果我哋知道香港即係由社署資助嘅長者嘅活動中心，全香港咧係100多間，其實佢哋總共收嘅會員都唔夠300,000。
1: 嗯，
0: 咁即係咩意思咧？其實全香港長者130多萬，真係參與到長者中心嘅都只係即唔夠300,000，唔夠20%，所以中間個服務需要真係好龐大，咁龐大所以第一就係、要靠嘅係即係社區啦、鄰里啦、關愛隊去做第一線，第二就係亦都唔好期望淨係靠而家嘅關愛隊，係要再壯大呢個團隊嘅力量。咁第三就係專業嘅支援係好重要，翻轉頭講，如果真係要優先嘅，認知障礙係優先嘅，咁但係正如陳燕平你頭先講，我哋知道譬如話馬會委託嗰啲機構去做啲調查，有700多個咁嘅認知障礙嘅以老護老嘅家庭，其實咧係得一半咧係有參與咧社署底下嗰個嘅統一嘅安老個評估，咁呢個咩意思呢？譬如我評估咗中度缺損，我先至可以輪候日間護理中心，甚至係院舍。但原來超過一半咧，連去評估都唔知啊！咁點解呢？就係嗰、那個喺屋企裏面，淨係要忙住照顧呢、這個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啦。就算出去都係因為睇醫生或者買餸啦，所以。其實可能真係嘅，關愛隊或者係義工咧，能夠拍下到門，關心幾句，俾一啲基本信息俾佢咧，其實我哋都唔能夠輕視呢個重要性咯。
1: 嗯，正如你剛才咁講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咧根本佢就係冇去揾到服務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啦，可能咧佢哋係有壓力啦，但係就唔熟悉啲服務咧，又或者係唔想求助嘅。你剛才提到咧，即係關愛隊上去拍下佢道門，即係講俾佢知咧，依樣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點樣去令到佢哋咧係可以走出嚟去到揾服務咧？其實依樣都係關鍵嘅噃。
0: 是啊，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即是正啦，即一件好嘅就係话扶贫嘅报告最近讲積極会考虑将照顾者都纳入一个精准扶贫嘅社群。我哋要留意照顾者一个会转变嘅身份嚟嘅。佢可能到某一天唔需要做呢个角色， 因為被照顧的可能去了院舍或者其他的情況。咁所以呢，點樣用好本

0: 身有照顧者嘅呢套經驗，即係譬如佢識得同一個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相處，其實呢一個經驗係好寶貴。過去咧，我同好多嘅福利機構同學者講，呢啲嘅資歷係咪可以得到一個認證？當然可以投入去做，譬如話護老嘅工作，或者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義工嘅力量，令到呢啲同路人咧可能更好咁樣咧去敲到呢啲以老護老。嘅隱蔽嘅家庭，令到佢有個信任啦，亦都佢俾到個資訊或者佢嗰個關心係最精準啦，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咯。
1: 嗱，除咗以老護老之外啦，另外都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咧，即係唔單單咧以係年齡去界定佢哋嗰個嘅照顧需要嘅，可能都要考慮埋咧，即係佢背後究竟嗰個嘅長期病患係啲乜嘢啦。譬如就係話，如果佢係照顧一個智障家人嘅個案，咁呢啲係咪應該率先去探訪咧？其實咧，關於長期病患嗰方面咧，你自己會覺得咧，應該係邊一類嘅依啲嘅長期病患嘅個案或者種類咧，應該係比較優先去到探訪啊？
0: 或者我自己唔能夠忘記，應該都三年前，秀茂坪一個一對兄弟，都係就係所講啦，應該就係輕中度智障年老嘅。母親入咗醫院，後尾就出現好大嘅悲劇。咁所以咧，其實咧，之前已經講咧，一啲讀完特殊學校，但係又未去到可以公開就業，又冇入院社嘅嗰啲中度或者輕度智障，或者係比較嚴重自閉症嘅，其實嗰個離校之後嘅支援係好重要。我哋知道好多時啲父母咧，嗰陣時仲係比較青壯，可能50岁多啲，佢覺得自己仲照顧到呢個啱啱離校嘅嘅孩子啦嚇。咁但係去到佢都70岁，但係呢細路仔可能都係已經去到40岁。咁呢啲就係最高危嘅時候咯。咁所以嗰個呢啲並冇入到院舍又唔能夠公開就業嘅我頭先所講主要就係。比较严重的自闭症或者中轻度智障的人士，其实是真的其实极高危，因为那个照顾他的父母随着年纪大呢，是他照顾的能力，甚至有些就是刚才所说的情况很不理想，所以如果都能够结合到这个方面的数据库，都做一些的支援探访是重要，因为我刚才所说这些这样的家庭呢，譬如他们看下去呢不是全长者户嘛，可能是70、40、40这样，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盲点来的，希望可以处理埋。
1: 好，多谢晒你邓家彪议员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都请来呢就是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管浩明同我们倾下的。管浩明议员你好，早晨。
2: 早晨，
1: 你好。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咧，而家即系局长就话啦，即系考虑降低关爱队嘅探访年龄，包括埋一啲即系80岁以下，但系可能系有长期病患，特别系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全长者户，你自己个睇法系点咧？赞唔赞成咧？
2: 咁我諗咁係絕對贊成嘅，不過我諗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好現實咁睇呢，究竟關愛隊佢能夠承受幾多先，因為似乎我哋而家將好多嘢都擺落關愛隊啦，我哋見到譬如冇水又係關愛隊，咁可能停電又有關愛隊事，咁平時可能好多嘢，咁我諗我哋要現實啲，即係其實關愛隊嚟講究竟佢嘅工作承受量得唔得咁，同埋究竟降到幾多年紀咁會唔會再需要有更其他人嚟幫手，咁我諗呢啲都要係小心啲囉，因為如果唔係調轉頭嚟講，可能關愛隊都頂唔順㗎喎，因為我哋依家好多嘢都俾咗關愛隊做㗎嘛。
1: 係，但我哋先講範圍嗰方面先啦，如果你頭先即係所講嘅即係都贊成嘅，咁但係譬如其他有長期病患嗰啲，又應唔應該去加入去嗰個嘅即係及早探訪嘅行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譬如哪一类的长期病患是应该要即是及早去到探访呢？
2: 但我想我哋咁样讲啦，我自己觉得佢评估当中咧，可能最大风险嘅就话，如果佢系年纪又大吓，其中一个系好严重卓长期病患嘅，咁同埋佢系完全冇家人系 support 佢嘅啫。简单嚟讲，佢唔系同住，不过咧有啲可能家人虽然唔系同住，譬如亲戚，咁佢都话间接性嚟睇下佢，或者就系每日有个电话俾佢嘅。咁如果我哋知道依一类。

0: 咧，咁可能相對比起完全係冇嘅，咁可能咧就會更加需要幫助啲啦嚇咁樣。咁所以年齡上邊咧，我聽到局長好好啦，我知道佢好有心咁樣。不過我諗首先，如果從80歲，可能你問我自己覺得咧，可能第一個步驟去到70先啦嚇。咁其他咧就要睇一睇一啲可能好特殊嘅病，好似頭先我聽到家表佢都講到，譬如可能好特別嘅情況。咁我諗最緊要就係依家我哋好多時候嘅數據上邊係咪可以再多啲咁多對咧？即係我哋唔係想知道市民嘅私隱，即係話如果我哋從大數據可以分析得到啊，唔係可能依個風險都比較大嘅，咁我哋可能就會要睇得緊一啲啦，咁當然會唔會有漏嘅，有陣時都會。不過起碼我諗，首先我自己覺得第一步或者做咗70先，因為如果你第一步一噴20歲咧，可能嗰、那個壓力會好大啊。咁我覺得依一方面，就算你話社福機構都未必完全頂得順出，大家知道我哋都俾人 cut 緊錢咁樣，咁即係我諗有時明白，即係如果你要做多啲，因為始終關愛隊最終都要轉介去做噶嘛，依樣嘢嚇。咁我諗即係要，我覺得個年齡層上邊咧，我絕對同意最終咧係盡量能夠幫助更加多人嘅。不過最大問題就係我諗我哋依家如果從80近到70嘅話，同關愛隊就商量一下啦，咁樣嚇。
1: 但係由數據上面啊，我哋又點樣即係可以攞到多啲嘅資料咧？因為頭先啊，鄧家彪都話啦，即係關愛隊上去探訪嘅時候咧，基本上淨係得佢哋嘅性別同埋可能係年齡，跟住就冇其他資料噶啦。咁我哋又如何得知佢家庭嘅狀況咧？不如管浩明啊，我哋喺8:30休息翻嚟咧，再同你傾多一陣呢一個話題啊，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步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若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云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案例，主要让云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很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根据英国外交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施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施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施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经平均指数71938点，升6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

0: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喺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公主道啦，来回方向咧都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单咧就清咗，就系去红隧方向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噶。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而反方向公主道去沙田，近住培正道桥底是有交通意外在慢线的，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就要小心，位置就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刚才讲了爱民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荃湾路出九龙，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奇德尊新村那段就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2026年6月22日，机场700万元金条劫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累计9人被捕。陈茂波称，内地科企认可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孙玉涵表示，会检视扩大关爱队探访，应优先处理认知障碍全长者户。欧洲多国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达40度。
1: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繼續翻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嗱，剛才喺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立法會嘅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咧管浩明咧就傾緊一個話題啊，就係、是、關於咧關愛隊去探訪全長者户，咁究竟啊嗰個範圍係咪應該要擴大咧？電話旁邊咧繼續請翻管浩明翻嚟先，管浩明議員你好。
1: 系啊，你好啊！
0: 嗱，头先你又讲到啦，即系如果咧系将嗰个嘅探访范围扩大咧，你就觉得唔好一次过即系降低廿岁啊，可能咧系降低到去70岁先，同埋都可能要考虑埋其他嘅资料，譬如就系究竟嗰个全长者户咧有冇家人探访啊？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咧我哋点样可以获得嗰個嘅全長者户嘅更加多嘅資料咧，因為譬如而家如果係政府佢攞房屋署或者係醫管局嘅數據咧，可能都真係未必攞到咧，到底佢有冇家人去到探訪嘅噃？咁點樣可以攞到呢啲數據去定探訪嘅先後次序咧？
1: 我諗咁講法啦，即係我哋喺數據上面呢就即係要可能啦，第一步我估計就係話如果我哋係攞得到佢基本嘅數據，發覺嘅全長者户嘅，咁我哋就首先去睇一睇佢會唔會有其他嘅機構幫緊佢啦，如果係有嘅話咁就會好少少啦。如果真係冇話呢，我諗可以首先嘅呢做咗第一次嘅探訪嘅，咁問一問佢嘅情況先，咁然後個情況原來發覺啊唔係話真係咁迫切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哋個探訪上面咧就可以排一排個先後啦嚇，咁樣樣咯。即係唯一從係問佢個當中先知得到嘅，當然就咁。但係如果發覺去探嘅時候，發覺唔係，原來佢基本上。我諗嗰啲咧，我哋就要探得再密少少啦嚇。
0: 嗱，古老明頭先你都即係有講到咧嗰個資源嘅問題啦，個資源就唔單止係講緊咧關愛隊嘅資源啦，亦都牽涉到背後嗰個嘅社會福利機構咧相關嘅資源嘅。咁但係喺而家嗰個實際資源係真係有限嘅狀態之下，究竟咧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去加強對呢啲嘅全長者户嘅支援咧？
1: 其實我自己嗰陣時諗過一個方法嘅，其實咧，我覺得可以嘗試一啲鄰舍配對嘅方法嘅。咁其實國內都有類似嘅，即係當然咧，當然要個鄰舍願意啦，咁同埋要大家要配對得到。因為其實講真句咧，佢最熟悉嘅咧，可能長者就係佢附近嘅鄰舍嘅，可能佢朝見有晚見面嘅，基本上邊。咁如果長者係住嗰度住得耐嘅話，咁如果嗰個鄰舍願意幫一幫手嚇，即係當然當然喺當中要同佢講明啦，責任唔係完全你，不過純粹係你完全可以幫一幫手。阿妹又或者係嘗試問一問佢啊，或者點樣樣。咁我諗依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因為始終我哋面對一個咁大嘅老人人口咧，佢哋單靠單向，譬如或者係我哋講關愛隊啦，即社福機構話咧，要投入嘅人力物力真係好多嘅。咁我覺得同埋依家個資源又緊絕，咁你叫社福機構點做法咧？咁我哋絕對願意做。不過我覺得咧，政府要多重嘅去考慮，有個職工。個網咧要即刻密一啲啲，如果你從單一方面去做咧，可能最終咧就發覺其實就真係比較辛苦啲啦，因為個長者户其實未來日子裏邊我哋會見到嘅更加多，同埋咧依家照理嚟講咧，佢哋嘅壽命係更加長，咁所以依一部分咧，我覺得我哋要真係好好地去，真係大家去思想一下，就整個社會一齊幫手，其實最簡單就係咁樣樣。
0: 同埋咧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加入更加多嘅參數啦，咁啊局長就有講過咧，認知障礙嘅全長者户應該要係優先啦，但係除咗認知障礙之外啦，你覺得即係仲會有邊啲嘅情況或者係長期病患係需要優先去到處理咗先咧？
1: 嗱，我諗其實咧，某個程度中風啊，或者一啲如果佢真係有一啲比較上智力上面都有少少障礙嘅一啲嘅長者都會有咁嘅機會嘅。咁我諗局長所講咧，就因為係我只會咁樣分法咧，就話某一啲照顧咧，真係完全係貼身到咧，你走都走唔開嘅。咁有一啲咧就勉強咧都可以行得開一下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覺得咧就可能用呢一個分界，因為佢講緊認知障礙咧，好多時候我都理解，就係話即係你屋企人完全走唔到啊，因為你一走開咧，佢就走咗去啦，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呢一類型，我覺得可能個分野就只可以咁樣樣咯。不過長期嚟講，可能我哋都要即係再諗一諗，究竟依類嘅長者會唔會可以喺居住上面有另外一啲安排，以至個社會機構或者其他政府照顧係容易一啲咧？呢個都係我哋可能一個方向上面。
0: 好啊，多謝曬你，管浩明議員，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

0: 会嘅主席嚟嘅。嗱，跟住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北部都会区嘅问题。因为政府日前咧就向立法会咧提交咗文件，就订立北部都会区嘅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咧交代咨询嘅情况，同埋提出咗多项嘅修订嘅立法建议啦。目标咧就系下个月向立法会咧提交条例草案嘅。咁啊，嗱，其中咧关于便利同管理跨境流动要素，即系涉及到数据流啦、物资流啦、资金流啦，同埋人员流啦，特区政府咧而家就正系就促进河套区合。就係促進河套合作區人員流以外嘅跨境要素流動咧，同內地商討緊咧落實嘅細節嘅，並且咧係積極推進咧喺年內推行試點計劃，推行試點嘅項目嘅。政府咧亦都會考慮啦，將有關嘅措施啦擴展到去河套香港園區以外嘅地方嘅可行性嘅。嗱，我哋咧就請嚟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劉國芬同我哋傾下呢個话题啊，刘国芬你好，
1: 早晨，
0: 你好。嗱，先讲一个跨境流动要素啦。根据咧你对文件嘅理解咧，而家政府话考虑将有关嘅措施咧扩展到去河套香港园区以外嘅地方嘅可行性咧，系咪指其中嘅三流，即系数据流、物资流同埋资金流？而你嘅睇法又系点样呢？
1: 我认为呢一个嘅安排都系好合理，亦都系重要啦。咁大家都見得到啦，其實北部都會區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面咧，都係列入咗國家嘅戰略啦。咁而河套其實個園區嚟講咧，只係得87公頃咧，嗰個規模咧可能唔足以咧係好好地承載整個國家嘅戰略嘅。咁而北都作為一個平台嚟講咧，正好係對接啦。咁而我哋見得到咧，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北都。無論喺嗰個硬件上面有好多跨境嘅基建咧嘅硬聯通已經係即係做緊啦。咁但係點樣佢步入一個規則銜接嘅軟聯通咧？咁呢個正正就係透過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方面咧，係要打破壁壘嘅。咁同大灣區咧係創建一個即係比較創新嘅體系啦。咁我哋見得到整個北都裏面咧，其實而家除咗河套啦，亦都有新型科技城啦，咁亦都有洪水橋嘅產業園區等等啦。咁我哋同大灣區接壤，其實我哋本身北都嘅優勢嘅。咁所以如果要打破一啲嘅要素流動方面咧，咁我諗整個即係北區能夠係北都嚟講咧，係提供更多嘅即係地方咧，係去作為一個創建。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打通嘅呢、這個，我覺得都係重要嘅。
0: 嗱，咁但係咧，北都嘅範圍都相當之大噶啦。咁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即係去劃定一啲指定區域咧，限制喺嗰幾個區域之內先至可以俾呢啲嘅要素去流動咧？
1: 我諗呢個亦都係可以即係逐步試啦。咁我哋見得到。其實專屬法例本身個優勢就係佢唔係巨細無遺咁嘅規定嘅，咁佢都係定咗一個主題嘅框架，跟住留有彈性嘅。咁隨住北都嘅發展需要咧，係可以透過即係附屬嘅法例逐步去補充嘅。咁呢個係比較穩健，亦都係具適應性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其實而家如果要喺河套園區以外最合適係邊啲地方咧？咁肯定係嗰幾個嘅產業園區㗎啦。咁舉個例就係、是、例如就係、是、新田科技城啦。咁我哋都見得到，其實我一直都推動一個大河套嘅概念嘅，就係、是、我哋河套一區兩園，分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深圳園區300公頃，但我哋本身河套香港嘅園區咧得87公頃嘅啫。咁所以規模上面都有個差距啦。咁所以嚟緊新田科技城。洪水橋測驗，甚至乎沙嶺嘅數據源，我都覺得係可以做一啲嘅即係點作為呢啲跨境要素流動嘅便利點嘅。事實上，你見得到咧，孫東局長咧早前都提出咗啦，其實佢話用白名單同埋報備形式咧，係促進河套合作區深港兩地嘅數據流通咧。這個安排咧係可以考慮咧係伸延去到新田科技城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啲產業園裏面咧。先做呢一啲嘅數據流通咧，係會比較合適啲嘅。
0: 但係當地方越多嘅時候咧，我哋又點樣確保呢啲嘅即係數據流、物資流、資金流咧，係真係只係喺呢啲嘅指定區域入邊先至流通咧？
1: 咁當然咧，即、就、係、是、我哋喺設定上面咧，都係要有一啲嘅防火牆啦。咁所以你見得到點？

0: 嘅今天我哋可能先從呢一個嘅即係人流嘅白名單先做起先，就係呢個可能係相對容易做啲嘅。咁我哋國家啦，其實都強調即係我哋要發展嘅同時咧，都要即係顧及國家安全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要統籌安全同發展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要做嘅就係邊項成熟咧，就推出邊項。咁而我哋如果日後可能喺嗰個數據流或者資金流裏面成熟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可以透過附例咧，喺呢個專屬法例裏面咧係增加翻嘅。咁我舉個例子，其實數據過河的確係一項挑戰嘅。咁所以就算可能我哋要設立數據過河嚟講咧，都唔係所有嘅數據都係可以去完全流通嘅。咁可能我哋定咗一啲嘅範疇。舉個例子，就係我哋而家要發展呢、這個生物嘅醫藥啊，同埋健康嘅科技等等。咁我哋就先將一啲生物嘅樣本嘅數據咧，係可以用佢咧。咁講緊跨境要素流動，講緊唔係單核嘅。咁除咗係即係內地嘅數據落嚟香港，我哋香港一啲嘅數據都會上去內地。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重要嘅安排，要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係打通呢啲壁壘咯。
1: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简化城规程序去缩短土地申请更改用途又或者发展参数所需的时间，根据现在的、新的简化程序的做法，就可以由现在的九个月缩短到去两个月。咨询的时候有些意见就认为应该将简化城规程序的适用土地范围收窄，例如就排除买湿地缓冲区、农业地带、农业优先区和具保育价值的发展，又或者只是适用于与产业相关的土地用途等等。不过政府就没有采纳到这些的意见，也都在文件里面重申简化程序就不会适用在自然保护区、郊野公园、绿化地带等保育地带。而在简化程序之下，相关的申请仍然会邀请公众提交意见和由城规会审议，也都认为这个建议其实就已经回应了市场发展的需要同埋自然保育需求之間咧，攞得到個平衡啦。你又點睇呢？
0: 我認為其實即係喺呢個安排裏面咧，城規會咧仍然係扮演一個把關嘅角色啦。咁同埋更加重要，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北部都會區係香港嚟緊嘅新嘅中心啦。其實我哋而家嘅做法即係將即係北都原來可能北區同元朗呢啲地方咧係同翻市區嘅規劃睇齊嘅啫。我哋睇翻，其實我哋本身喺市區裏面咧，去申請一啲臨時用途嘅安排咧，係比較簡單啲嘅。只不過過去我哋可能唔想即係高度發展新界啊，亦都覺得佢未必一個市中心。咁所以新界咧係佢特別係有張叫 DPA 發展嘅管制圖，係管制咗嘅發展嘅。呢一啲係喺香港其他嘅區域，例如市區係唔會有嘅。咁所以今次嘅專屬法例嘅安排，我覺得都只係將可能一啲嘅規劃嘅工具或者措施係同翻我哋嘅原來嘅市中心市區去睇齊嘅啫。咁而整體嚟講，我自己亦都對城規會作為把關係有信心嘅。
1: 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回啦，譬如刚才提到的农业优先区啦，那个政策的原意呢，就是达至鼓励有关用地做常耕用途，有这个这样的政策目标的嘛。但是假如我们将它都放埋入去，即是那个简化程序入面，其实会不会某程度上是打破了呢原本农业优先区设立的这个政策目标呢？
0: 我諗我哋土地都要睇兩種咧，第一種就係可能原先嘅目標啦，第二種我哋都係希望鼓勵善用土地啦。咁如果真係農業優先區，但係佢係優先，唔係話永遠都係做農業啦，啱唔啱？咁但係真係未可能冇咁多嘅農業要發展嘅時候，咁我哋可能都可以考慮一下係咪有其他唔同嘅產業可以發展啦。咁更加重要，頭先都講啦，城規會係會把關。舉一個例子，可能我哋就算發展農業都好，我哋想發展一啲同農業相關嘅產業，或者現代化啲嘅農業，喺裏面可能都係要涉及一啲嘅安排，係要喺城規會裏面咧係申請嘅。咁今次安排咧，其實係可以咧將嗰個時間係縮短咗嘅。咁所以我自己睇翻就係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工具係提供個 制度嘅彈性。咁但係呢一啲同

0: 样系亦都有工具去进行一个把关咯。
1: 嗯，最后啦，其实你睇埋呢个北都专属法例啦，同十五五规划入边即系发展北都嗰度咧，应该点样去对接啊？
0: 我谂其实我哋即系北都嚟讲咧，其实就正正系我哋香港嘅未来嘅中心啦。喺我哋主动去服务国家战略嘅时候咧，要由一个超级联系人变做增值枢纽嘅角色。咁呢个增值枢纽咧，其实系需要可能喺里面系更多嘅融合啦。咁头先都讲啦，除咗基建嘅融合，规则或者软件嘅融合都系重要。咁所以如果能够进一步进行一啲嘅跨境要素嘅流动咧，咁我相信系可以即系强化到我哋一个增值枢纽嘅角色咧，可以主动地咧系更好地服务国家嘅。
1: 嗯，好啊，多谢晒你，刘国芬，倾到呢一度啊，跟住咧，我哋先休息一阵。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我哋想同大家讲下捐血嘅问题，因为呢而家捐血嘅人数啦係有一个下跌嘅趋势，由2014年嘅大概係168,000人啦，跌到去2025年呢嘅122,000人嘅。咁当中呢有啲乜嘢嘅因素呢係影响呢？另外呢，如果根据返立法会之前嘅研究啦，其实呢而家重复捐血嘅人士呢係占咗整体捐血者入面嘅大多数嘅。咁点样可以吸纳到一啲新嘅捐血者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嘅。陈海欣你好，早晨。
6: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早晨。首先你点样分析咧？点解嗰个嘅捐血嘅人数嘅数字会下跌咧？
6: 我哋啱啱過去星期三立法會咧都進行咗一個捐血日啦，咁都聽到局長啊，同埋咧我哋嘅紅十字會都有提到，大家希望鼓勵多啲年青人咧去捐血。咁其中一樣睇到咧就係年青人咧個首次捐血咧嗰個比例係跌咗好多嘅。頭先你都提到個數字就係2014年一路持續咁去睇咧，其實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突然之間一時三刻發生嘅，其實咧過去呢段時間咧都發現咧係有持續咁樣去跌嘅，咁好多原因啦，譬如可能你我哋之前都講，可能有一啲嘅天氣嘅原因啊，過凍啊、過熱啊，啲人都冇乜興趣去捐啦、啊，又或者咧可能咧係其中一個見到早兩日咧紅十字會咧都有喺唔同嘅傳媒有講到，就係話嗰個升學嘅學制好似有影響、啊，因為而家多咗，因為咧第一次捐血啦、容許能夠咧就係16、17歲有家長同意下就可以第一次捐血噶啦、以往咧可能咧就喺中七嘅時候就會去到學校啦，做一個集體捐血。而家咧可能咧大部分係去咗大學一年級，咁啊變咗咧就有啲難度喺度。嗱，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嘅啫。即係話要接觸16、17歲首次捐血嘅朋友。咁但係我哋你頭先都提到啦，我哋立法會咧都曾經咧係委託過做一個研究去睇下，係咪淨係香港有咁嘅情況啊？其他地方城市國家究竟有冇一個好啲嘅方法係做到？其實有嘅。其實係我哋香港明顯捐血嘅情況係減少，但係咧喺歐美一啲地方，甚至乎我哋內地都有一啲嘅新嘅政策咧係出台咧，係留住捐血嘅人同埋吸引咧首次捐血嘅人嘅、
1: 所以你睇咧，其實香港嘅捐血人數下跌，同埋咧係血液供應咧係越嚟越依賴即係一啲嘅重複捐血者咧，係個原因係究竟我哋即係新吸引新嘅捐血者嘅措施唔夠吸引啦，定係啲乜嘢嘅其他因素所影響到咧？
6: 這個好好問題咧，因為其實真係有多元。首先第一樣就係本身香港人口老化啦，年齡越大啦，咁我哋有唔同嘅疾病都需要到血包嘅，咁而呢個冇得代替。咁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嘅人口係少咗啦，咁按比例都係會少嘅。第二咧就係頭先所講啦，我哋而家仍然係奉行一個無償，即係唔可以用俾錢去捐血，但係我哋可以有支援嘅政策。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個支援政策裏面咧，我哋咁多年咧都冇乜話特別咧啲好亮點嘅吸引嘅。 咁只係可能會你捐咗5次、10次、50次，可能咧有啲獎章啊成，但我哋可以咧從我哋支持立法會嗰個。

0: 研究文件裏面去睇到咧，其他城市同國家可能會用一個假期去吸引啦，可能咧係會用一個身體嘅檢查去吸引啦，又或者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吸引方法嘅支援嘅方法，但係我哋香港好似咧就未推行到有關嘅政策。
1: 咁但係到底咧有啲乜嘢政策先至會比較有幫助咧？同埋喺個宣傳上面啊，如果我哋係要吸引到年青人嘅時候，又係唔係咧應該多少少用一啲嘅即係社交平台啊，或者用一啲新嘅宣傳嘅策略咧？其實呢啲咧都值得去講嘅。咁頭先陳海欣亦都提到啦，譬如喺其他嘅地區同埋國家咧，亦都有唔同嘅措施啦，去吸引人捐血嘅。譬如你頭先提到嘅假期，咁但係香港又係咪真係可以仿效咧？陳海欣，不如喺九點鐘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同你倾倾呢个话题啊，好唔好啊？嗱，咁啊，各位电话号码18723-1可以打嚟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六十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日经平均指数报72310点，升1060点，港金报39310元，跌了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56美元，卖出421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二十。

0: 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亦都是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希望市场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投资巨大，有议员担心发债推动北都可能由下一代埋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债的目的是获取长期资金支持基建，强调本港的借贷比率低。被问到会不会为借贷比率设定上限，陈茂波就说，目前借贷比率不够 13%， 有足够的空间发债支持基建，加上政府发债审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间评级机构都表示支持。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不少内地科企选择以香港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表示，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技的代表座谈交流，并且走访了多间的企业。他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是第二上市，这种的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在家，其中78岁的太太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正是想办法和医管局讨论，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若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去跟进帮他们。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父亲节适逢世界杯赛事举行，本港多个商场挤满观赛的球迷，不少人都在一家大小出动看比赛，亦都有市民选择和家人到设有直播的酒楼饮茶兼看波，带动餐饮业的生意。有传统老字号的酒楼就斥资20万购入转播权，受惠于世界杯带动，今年的预订情况比起往年理想。东方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旅发局公布，香港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入面，名列年度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第二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旅发局未来是会继续和旅游、餐饮以及相关业界保持紧密合作，鼓励业界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和餐饮服务。商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近期中国证监会联合多个部门重拳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一系列举措清晰表明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三大优化方向放宽内地合资格投资者的门槛，提升跨境投资额度的上限，扩大可投资产品的范围，精准回应了市场痛点。市场应该是以耐心和信心共同见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新高度。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報社論，中東局勢雖然偶有反覆，但係國際油價總體下行嘅趨勢已經冇懸念，反而本港就再度點燃對油價加快減慢嘅強烈質疑。嚴格嚟講，油價加快減慢唔係偶發，實際上已經係市場常態。評論話，當局應該吸取近期油價高企影響社會經濟穩定嘅教訓，主動改革，盡快建立完善監管框架，让油价回归合理、透明、可预期的轨道。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扶贫报告交出亮丽成绩，值得肯定。纾困之后，更加是需要防贫。香港不只需要一份精准扶贫的成绩表，更加急需一份向上流动的路线图，让基层青年不只即时处境是获得改善，更加可以清晰看到脱贫的阶梯。当然，重要年轻人主动把握机会，这个才是对精准扶贫最圆满的诠释。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推动六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发展，包括放宽两条乡村改建全栋村屋，改成旅馆，资助修复或者改造私人建筑。这些新措施打破了过往乡郊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界限，为加速推进北都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北都拆墙松绑，亦都对全港乡郊发展和行政效率提升起到示范作用。大公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架，车龙去到上二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连德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是不是真的？
6: 哼，还没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说我的血压好了，连朋友都说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了你得的啦，老公。
7: 我都叫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8: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月贴。
6: 全世界看好你戒，一起加油啊。
9: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2026年6月22日，机场700万元金条劫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累计9人被捕。陈茂波称，内地科企认可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孙玉涵表示，会检视扩大关爱队探访，应优先处理认知障碍全长者户。欧洲多国周末遭受。

0: 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达40度。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繼續翻翻嚟咧，港台電視31、32，以及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剛才喺9點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咧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啊，講緊香港嘅捐血嘅問題啊，特別就係點樣去吸引咧更加多嘅年輕人去捐血啦。電話旁邊咧，請翻陳海欣出嚟。陳海欣你好。
4: Hello， 陳燕平，各位聽眾大家好，早晨。
3: 你好，嗱，如果我哋睇翻啦，頭先我哋都有提過嘅立法會之前所做嘅一個研究咧，其實咧佢亦都係舉出咗一啲嘅例子嘅，就係一啲創新嘅招募捐血者嘅策略啦。譬如咧就係話荷蘭嘅血液銀行啦，就聯同一啲人氣嘅網上遊戲啦，去做一啲嘅推廣，咁啊向首次嘅捐血者咧，佢哋去提供一啲遊戲入邊咧廣受追捧的虛擬角色的造型，也都是能夠有效吸引到18-35歲的群組的。那你看其實這些這樣的宣傳策略呢，香港有沒有仿效之處呢？
4: 我覺得絕對有的，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面對翻我哋一定要睇翻我哋香港而家面對緊個咩問題先？我哋面對緊嘅就係嗰、那個血包嗰個需求啦，血液嘅需求，因為我哋有人口老化，唔同疾病都需要。但我哋個捐血咧持續下降得最嚴重嘅數字咧，就喺16至30歲嗰個年齡群組。嗰、那個誇張嘅情況係咩咧？2014年咧，如果你話16至30歲群組，我哋有44.9% 嘅人係會捐血嘅，去到2024年咧跌咗，起碼超過一半以上，得翻16.6%。嗱，呢個跌幅咧係好誇張嘅，超過28%嘅。咁好啦，咁所以就針對住頭先你所講嘅問題，好啦，年輕嘅人口，我哋究竟點樣做咧？咁我哋就係睇到個研究裡面咧，其實有好幾個方法，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話要招募啲年輕咧，喂，我哋要諗啲新嘅方法啦，我哋要繼續維持一個無償嘅，即係唔係話去用錢去俾佢嘅，但係又要有吸引力係點咧？咁佢哋係用咗一個新嘅，即係譬如電影嚇，有啲英雄嘅角色嘅嚇，咁其實我哋都絕對可以嘅，同埋咧，佢哋引入一啲 VR 同 AR， 即係你捐血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會有一啲嘅帶咗一啲嘅視覺效果嘅工具啦嘅，然後咧你可以投身喺嗰個佢自己喜歡嘅一個嘅虛擬世界裏面，可以幫佢放鬆啦，唔使喺度焦慮啦。其實另一樣咧，亦都可以諗一諗嘅。我哋咧而家都有叫做即係捐血超人啊，或者有啲捐血嘅證書咁樣。其實如果我哋想吸引18至35歲群組，其實而家我哋近年都好興一啲好出名嘅盲盒公仔啊，係嘛？如果你話喂，如果我哋可以聯成到，因為頭先你講荷蘭血液銀行嗰、那個，佢哋正正就係主動同嗰個網上遊戲咧係結盟嘅。咁我哋醫管局管理嘅呢一個紅十字會，其實又可唔可以行前一步咧？我哋都有一啲特色嘅公仔，係我哋而家香港都好受歡迎嘅。其實呢啲策略咧係要不停咁樣去轉變啊。咁其中呢一個咧就係講緊一個招募方法啦。另外咧，其實咧喺歐盟裏面，頭先你講我哋嗰個研究咧，其實仲有另外3個方法，我都覺得幾好嘅。不過有一個咧就是、其實喺歐盟裏面咧2/3嘅成員國都用嘅，但我估香港係比較難啦。就係話咧公司型嗰、那個機構員工咧，每次捐血之後咧，係可以有多1日嘅有薪假期。佢話呢個咧係非常之正面嘅，持續咁樣捐血，令到嗰個捐血嘅次數咧係增加40%嘅，40%嘅。咁所以嗱，但係呢個咧，我諗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咧即係講得多一日嘅有薪假期咧，其實一定唔容易。咁我哋又睇下有冇其他啦。第二個咧就係消除一啲捐血者嗰個經濟嗰個成本同埋嗰個時間，例如可唔可以俾翻啲交通費佢咧？佢即係搭車去捐血，咁又或者佢哋係有一個補，即係譬如可能我飯前個半鐘我出一出去咁樣，咁亦都唔係構成一個整日嘅有薪假期啦咁樣。我覺得其實呢個真係可以考慮，因為其實有時捐血車嚟到或者捐血流動隊咧嚟到某啲嘅公司嘅時候，我見到大部分嘅公司都係願意俾員工咧。你諗下捐血嘅時候，其實半個鐘頭啦，唞多10分鐘咁樣，其實都唔多過一個鐘頭嘅。咁我覺得希望即係譬如我哋本港係咪可以同一啲班一啲良心企業啊，或者捐血嘅企業啊，甚至乎呢啲企業會唔會仲有其他嘅誘因可以俾啲獎惠佢哋？都係1個鐘頭或者個半鐘頭，同埋要記住，男性同女性

0: 性嘅捐血，你一年嚇大多數即係可能四至五次嘅啫。其實呢一樣嘢對公司嗰個成本係咪真係咁大咧？但係可以救到好多人。我諗呢啲其實都係考慮。仲有一個我自己都覺得好好嘅就係，其實你捐血咧，你都抽啲血啦，會唔會考慮下將呢個血咧，亦都係加少少嘅成本落去，幫佢做埋其他嘅健康檢查？其實而家都叫做有嘅，我哋捐血之前，護士都會同我哋做一個基本嘅檢查，同我哋傾下偈啊，有啲咩狀況啊咁樣。但其實你之後捐咗血嗰個血咧，可唔可以我哋見到喺其他地方咧都有呢個，譬如幫佢哋驗埋肝酵素啊、腎功能啊、血糖調節能力啊、膽固醇等等。我諗如果你話啊包埋一個健康嘅檢查之後，會個結果寄翻俾你，其實都會有一個吸引力。這個喺外國其實係做緊嘅，即係都唔係話憑空想象，但係。但是暫時來講，在我們本港呢就好具吸引力的方法呢，好像暫時就未有。我覺得這些上述的方法其實都真的可以借鑑。
1: 你剛才講到呢，就是如果給多一日有薪假，這個就要僱主的配合，香港可能比較難。但是如果發還交通費呢，因為其實有些國家也都是做緊的，這個又是否可行的方法，還有也都是否可以由政府去到承擔，以是減低即是其他的私人機構的成本呢？
0: 發還交通費，咁我哋就要睇下點樣去衡量嗰個一個捐血者去到嗰個捐血站嗰個交通嗰個狀況啦。其實我覺得個錢亦都係真係好有限，而且一個人唔係話每個月，唔係每個月捐四次喎，係一年捐整男士五次，女士四次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可以嘅，你保留一啲嘅單據啊，或者可能你即係八達通搭車嗰度亦都有一個證明喺度啦。另一樣咧就係，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我哋香港可以，你想想內地呢，我看回資料，原來廣州呢已經是被一些捐過四十次以上的人呢是可以俾佢哋免費搭車，搭一啲渡輪或者係一啲市內嘅巴士。其實呢個都可以考慮，即係唔係話個個都係，而係哇好鼓勵佢哋，因為我哋另一樣就係希望重複捐血啊嘛。咁佢哋喺廣州市咧就都有類似嘅政策，就俾捐血四十次。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考慮，當然你要計下個成本啦，但係就唔可以樣樣都唔做嘅。我覺得真係有咁多方法去選擇咧，都應該要揀一啲可以合適香港嘅方法去做。
1: 好啊，多謝曬你。陈海欣议员嘅嗱，跟住咧，转头我哋又同大家倾一倾咧，有关于发展数字教育嘅问题啦。咁因为咧，教育局就上个星期咧，公布咗由课程发展议会编定嘅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嘅，罗列咗咧学生喺各个嘅学习阶段啦，需要掌握嘅科技知识，并且提出咗咧四大发展嘅重点同埋十大策略嘅。嗱，四大发展重点咧系啲乜嘢呢？分别就系咧培育兼具数字素养与人民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的培训，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基建配套，建立智慧校园，以及是推动跨界别的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其中在推动跨界别的合作上面，也都会是凝聚专业团体等等不同的持份者。究竟各界是怎样看这个蓝图，以及怎样去协助落实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教育城的主席李汉祥的。李汉祥你好，早晨。
2: Hey, 早晨你好。
1: 早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对于这个四大策略、四大发展重点和十大策略有什么总体意见呢？
2: 其实我想我们看到那个四大重点呢，第一就很全面，而是强调紧呢是以学生为本的。但是除了学生之外，你都见到就是在学校的层面，在一些基建配套的层面，以及在一些非学界，但是在推动数字教育上面，我们不单单要讲紧老师、学校和校长的嘛。我们都要靠一些业界，可能是一些科技的企业，一些创科的基地，研究的組織，甚至可能是媒體幫我們去說好故事。那我們都見到呢，這個藍圖裡面亦都有提出一些是生態圈的理念。那所以我相信呢，我是以學生為本來講呢，是非常全面的。
1: 咁但係其實你哋睇返而家香港嗰個現況呢，到底係點樣呢？特別喺中小學啦，即係而家有好多嘅中小學佢哋自己都用緊去 AI 呢去到做輔助教學啦。咁但係實際上你覺得即係有邊啲地方呢需要去到補缺嘅呢？
2: 嗱，其實教育城咧喺過往幾年未出藍圖嘅時候咧，我哋都一路推動緊數字教育倡立人工智能噶啦。因為特首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已經講咗咧係喺呢方面要加大力度啦。咁雖然嗰陣時我同我

0: 哋教育城嘅同事呢已經係全速進行緊呢，就係、是、正如我所講，聯繫業界唔同嘅持份者呢，我哋去打造一個人工智能嘅教育生態圈。咁其實我哋見到呢發展到今日呢，我可以形容在香港中小學來講，數字教育已經是遍地開花的。其實在 STEAM Education 的基礎底下，我們不是憑空由零到沒有去發展個數字教育的。所以我們基於以往 STEAM 的基礎，教育局其實去年年尾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調查，就涵蓋香港過千間的中小學，大致上得回來的結果就是有一半的小學裏面的老師已經採用一些人工智能的工具在學與教裏面的。咁中學嗰個比例呢係更高嘅，去到七成。咁即係話呢，其實我哋嘅起步呢唔慢嘅。咁有咗呢個藍圖之後呢，我可以咁形容啦，即係學校嘅校長作為領導人呢，佢就可以揸住呢一架嘅快車駛進去嗰個數字教育嘅高速公路。咁藍圖裏面亦都勾畫咗一啲嘅考評學教各方面的一些的框架呢，所以我相信學校有一個挺清晰的指引呢，是可以更加高速去發展個數字教育的。
1: 你刚才都讲到呢，教育城在过去在数字教育上面的这个参与。如果我们看回蓝图里面的具体的指标，其中一项呢就是说在系统层面呢构建数字教育基建，就是说呢要同不同的伙伴去到协作，建立配合本港课程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并且对接和引入国家和国际的优质教育资源。其实在这方面呢，教育城又可以担当到什么的角色啦？
0: 我哋可以擔當嘅角色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因為我一路都同政府去溝通緊咧。其實最理想去發展數字教育係點樣呢？學校當然有佢嘅校本設備設施，咁但係咧有一啲大嘅平台，譬如講緊大語言數據啦，一啲學習資源嘅平台咧，其實應該係統籌嚟做嘅。咁統籌嘅角色，我諗喺教育局底下咧，教育城係責無旁貸。咁我哋係一路以嚟都幫緊教育局喺香港推動一啲電子教育方面嘅工作，因為咧我哋匯集咗唔同嘅數據、唔同嘅資料去做個大嘅教育平台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提升嗰個算力，因為每間學校咧佢哋自己發展嗰個算力，因為資源嘅問題有限。咁算力係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推演能力啦，每間學校好局限地佢自己學校嘅資料，但係如果我哋一個中央統籌嘅大平台，我可以匯集曬全香港學校嘅資料，加埋教育局嘅資料，教育城歷年嚟嘅資料咧，咁我哋喺嗰個資料嘅推演能力就會強好多，正正係體現到人工智能嘅威力。而更加重要咧，就係我哋可以做一個比較安全系數高嘅數字教育的平台，是保障到個人私隱和數據的安全。如果我們將這些東西放下去，放這麼多數據下去，他們每一個都要做一個同牆貼壁的隔板，其實在效益成本裏面是相對地低。所以你看到今次的藍圖很明顯有格局的，專注學校有校本的措施去做，但是在個中央層面我們統籌一個大平台和大語言模型，就正正是廣東我剛才所說在算力、推演能力和系统保安那里发挥到那个数字教育和科技那个威力。
1: 在教师培训的方面，其实呢蓝图都说由2627学年开始，教师在每三年的150小时的专业发展周期之内，需要完成不少于30小时的数字教育培训。其实教育城即是过去其实是不是都在这方面有一些参与，你们看到呢现在教师在数字教育

0: 上面需要哪些的培训呢？
1: 你講得啱啊！其實教育城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都係喺教師嗰個培訓裏面做好多功夫嘅。我俾少少數字你啊，截至今年嘅6月15號嘅學年裏面咧，我哋有超過10,000位嘅教師用我哋教城嘅登記户口咧，係進行一啲線上學習，係關於數字教育、人工智能嘅課程嘅，總時數係超過45,000個時數，大概人均咧係4.3個小時嘅培訓。咁而我哋亦都陸續會推出一啲嘅線上同埋線下嘅課程咧，幫助老師去學習數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嘅知識同技能。咁同埋咧，我哋唔係憑空想像嘅，我哋有參考到一啲國際嘅標準，譬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啦，譬如歐盟同埋我哋國家定下嘅標準。我哋再聯繫本地嘅業界、某啲嘅師範嘅大學咧，同埋創科嘅公司以及前線老師嘅意見咧，我哋已經做多咗兩個，每個係3小時嘅線上訓練課程，係增潤咧數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嘅一啲知識同技能。咁喺嚟緊嘅學年咧，老師亦都可以透過我哋教城嘅户口咧，就接觸到呢啲培訓課程啦。
0: 最後可唔可以簡單你講講咧？今年嘅數字教育週就已經係開始咗啦，入面有一個學與教嘅博覽嘅，咁有啲乜嘢嘅唔同之處，或者有啲咩內容，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1: 非常精彩，我非常鼓勵各界咧去睇睇6月25至27號咧。在會展的數字格周，第一我們的國際化元素大了很多的，我們有大致20%是非本地的參展商。第二呢，在個數字教育人工智能的元素亦都強了很多，有超過10%是跟數字教育人工智能的展示會、工作坊、研討會和工具咁見了教育界的老師他真的實際去到見得到、摸得到、看得到。
0: 好多謝你李漢成主席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的投入大约是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世界杯 H 组赛事，佛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佛德国继首

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十分钟取得今届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法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排榜尾。 G 组赛事最终十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

0: 真空股432.2，跌8蚊，盈富基金23.92跌3.8，阿里巴巴101.5跌3.4，智普2412元升318元，中芯国际78.25升1.75，建滔集团143.1升16.5，建滔积层板94.9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07点，升1057点。港金报39,310元，跌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09美元，卖出4,1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循道中学。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架，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还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上怡道。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兴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好多人都以为思考混乱是天生的，当你面对问题时候，脑中往往同时会挤满了情绪、直觉、记忆、期待和担忧，结果不是想得更全面，而是越想越乱。爱德华·狄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简单但强大的观点，思考其实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而要将事情想得清楚，第一步就是将不同类型的思考分开来进行。
6: 这套方法用六顶不同颜色的帽代表六种思考模式，而最先出场的是白帽。白帽思考要求我们好像电脑一样，只是处理资料和事实，不加入情绪，亦都不急着下判断。换句话说，白帽关心的不是我觉得如何，而是目前已知的是什么呢？有哪些数字？有哪些资讯？哪些资料已经掌握？还有哪些缺乏？白帽思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讨论建立地基。当大家先将事实摊开来看，就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就陷入争辩。例如公司行销主管想调整策略的时候，与其先讨论好不好，不如先请团队整理目前预算、投放范围、转换率等客观数据。如果某个新提案超出现有条件，亦都不是立即否定，而是回到白帽问题，我们还差些什么资料呢？例如人力时数、额外成本，或者其他替代方案的比较基准。
5: 狄波洛特别强调，白帽思考最重要的是中立，白色象征不偏不倚，因此在这个阶段，即使不同数据彼此矛盾，也都应该先如实摆出，而不是急着选边站。因为只有当事实被清楚看见， 接下来。

0: 分析、判断和创意，先不会建立在模糊和偏见之上。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2026年6月22日，机场700万元金条劫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累计9人被捕。陈茂波称，内地科企认可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孙玉涵表示，会检视扩大关爱队探访，应优先处理认知障碍全长者户。欧洲多国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达40度。
3: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跟住我們想跟大家談一談有關於倫理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其實亦即是我們叫做俗稱的社會保姆。這個計劃其實推出了好一段的時間，但是有些什麼的措施是可以鼓勵到更多人去做社區保姆呢？較早之前立法會裡面亦都有議員提到相關的話題，電話旁邊我們就請來立法会议员王国的。王国你好。
6: 早晨陈燕平。
5: 早晨你好。首先想问一问，如果根据政府回复你的质询的数字，我们看到其实使用这个社区保姆的儿童的人数这几年都是有增加的，由2023-24年度的11,200人增加到2025-26年度的14,021人。其实你看呢，其实这个的服务是不是有进一步需要扩展的空间呢？
6: 是啊，我觉得从香港和其他地方对比，和我们亲自的接触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空间来的。因为譬如从大的角度来讲，我们香港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呢是明显偏低，低过新加坡和澳门是10%的。我们都了解过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托儿那个的服务的不足的问题。那都看到呢，我们推动完之后，譬如我们香港針對呢個計劃裏面咧，9歲以下咧，其實香港咧有42萬嘅，但係你睇個數字得10,000咧，超過比例都係3.幾%。實際上就話呢個嘅空間同數字空間好大。另外一方面，我哋接觸嘅時候咧，好多嘅一方面有個需求，另一方面有個嘅肯出嚟做。一需求就話我哋接到好多啲嘅基層嘅家庭裏面，譬如兩公婆兩個仔女嘅話，如果淨係老公出嚟做嘢咧，其實嗰個壓力比較大嘅。咁佢哋都想出嚟去做嘢，但最大問題就係要細路仔點樣照顧問題。有啲就話我有而家有啲細路就我要照顧個細路之後咧，其實仲有啲空間，如果能夠幫手去湊其他細路嘅話咧，幫補家計嘅話，都係有一個願意咧去從事呢一個嘅工作。所以我都睇到明顯今年比上半年嚟講咧，上年嚟講咧，其實有明顯嘅一大嘅一個嘅升幅。咁呢我都睇到呢個嘅空間同埋呢個需求，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呢、這個計劃都啱就係3年度嘅啫，係咪都有個檢討裏面咧？點樣去擴大呢個嘅就業市場？最主要目的係釋放更多嘅婦女勞動力，同埋增加翻基層家庭嘅收入。
5: 如果我哋亦都睇翻咧社區保姆嘅數目啦，喺2023-24年度咧就有1,770人嘅，咁但係到咗2025-26年度咧就增加到2,048人嘅。其實你又點睇呢一個嘅增幅咧？點解會係可以由1,700幾增加到去2,000幾？咁呢個又反映咗啲乜嘢嘅情況咧？
6: 正如裏面都睇到數字反映裏面，我哋喺地區接觸嘅時候，其實而家係比較咧係有啲願意同保姆嘅工作去幫補咧。嗰、那個嘅家庭嘅收入嘅，你要睇到好多地方，特別啲明顯睇到嘅，即係話從事保姆或者一啲服務裏面咧，係一啲嘅公屋比較多，譬如屯門啊、深水埗啊，或者我比較參與比較多九龍城裏面，嗰、那個增幅係好明顯嘅。咁呢個都會睇到咧，嗰、那個願意從事嗰個嘅工作裏面咧係比較多，同埋因為政府之前都提高咗嗰個獎勵金，因為二三年嘅

0: 時候咧係25蚊嘅啫，之後去到增加到40蚊咧，都係有一個嘅大嘅吸引力嚟嘅。如果日佢哋都諗緊，如果我有個細路要照顧到一到兩個嘅細路嘅話咧，可能嗰個收入一個月咧都有幾千蚊嘅收入咯。
1: 嗱，你剛才都提到啦，嗰個社區保姆嘅服務獎勵金啦，佢就係2024年四月起啦，就係上調到每小時咧40蚊同埋60蚊嘅。其實你自己覺得，即係當然社區保姆佢嘅定位咧就係一個鄰里互助嘅性質啦。咁但係咧，依個嘅服務獎勵金，你覺得其實足唔足夠？又或者嗰個鼓勵性夠唔夠咧？
0: 我哋接觸裏面，我覺得呢個咧就有一個調整嘅空間。即係頭先你講咧，就呢個一個獎勵金，就係鼓勵嘅性質。但係從事裏面咧，我都睇到咧，如果能夠有一個合理嘅調整嘅話咧，會吸引更加多嘅人從事嗰個嘅保姆工作。我哋都希望，譬如我建議係咪，譬如由而家40蚊，其實40蚊咧，你睇到照顧細路仔嘅話，其實低過最低工資嘅。即係如果你純粹講收入嚟講咧，而家最低工資都43.1。所以我哋講話可唔可以加，譬如調整到即係60蚊？如果60蚊，如果照顧一個細路半日嘅話，一個月咧大概有5000蚊到。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嚟嘅。如果通過呢個調整嘅話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另一個就係我哋接收都收到比較多咧，就係話收入唔係穩定，因為就算想做到啦，都係要靠嗰個地區嘅參與服務機構嘅轉介嘅。有啲配對都唔好嘅話咧。實際上嗰個收入咧就好唔穩定，同埋我了解過好多嘅地區服務，就話好多家長可能想放低自己仔裏面2-3個鐘頭，或一兩個鐘頭嘅時候，嗰啲臨時有個配對，話中間呢個咧係有一個嘅問題咯，就係想做，可能工作量係唔夠，所以咧表面好似係比較吸引，但係實際上未必能夠做到。
1: 你睇咧喺嗰個地區服務轉介上面咧，其實仲有邊啲地方係需要進一步改善嘅咧？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家長真係突然之間咧有事要放低個小朋友一陣嘅噃，咁呢啲突如其來嘅服務需要咧，其實喺而家個轉介機制之下，係咪真係應付得到同埋配對得到嘅？
0: 我都希望好，所以我哋有個諗法，如果係呢個龐大嘅一個空間嘅話，有啲可唔可以類似職業化少少，就係一個固定嘅工作時間同埋一個嘅收入。譬如話，我嘅保姆就係譬如每日工作8個鐘頭，譬如人工10000蚊到嘅。咁嘅時候咧，就呢啲嘅我哋講作為一個機動部隊嘅話，譬如有啲臨時要需要一個嘅托兒嘅服務話，托兒嘅需要嘅話咧，就可以即時做一個嘅配對。咁啊，對於個保姆嚟講，咁都預咗個時間啦。我呢段時間係做呢個嘅工作嘅，咁嘅時候另一方面就係佢有一個確保一個合理嘅收入嘅話咧，揾呢個對於成個嘅計劃裏面或托兒嘅工作裏面咧，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發展咯，同埋有穩定。如果唔係咧，我都聽到地區啲參與地區啲服務機構都覺得臨時揾保姆、臨時配對咧，可能都有一個大嘅一個嘅壓力嗰個嘅問題嘅。
1: 你亦都喺之前嘅質詢入面提到啦，就係話當局會唔會考慮喺義工行列之外咧，增設職業性嘅社區保姆，去幫助婦女同埋銀髮族咧投入職場嘅。其實咧，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建議嘅咧？如果真係實行呢個建議嘅時候，會唔會係完全改變咗而家社區保姆嗰個嘅義務性質啊？
0: 我覺得有一個。都未都睇到有一個實際有好多嘅家庭主婦，或者有啲上咗年紀嘅時候咧，因為就啲大啦，佢想從事呢個保姆工作，點樣令到呢一批人裏面咧，能夠咧係真係比較專心少少做一個保姆嘅工作。所以頭先我有個建議，會唔會喺我哋地區裏面有啲我哋講職業化咧，就是、我係想從事固定從事一個保姆工作嘅話，譬如呢啲人裏面會唔會有一個安排一個譬如固定嘅？工作嘅時間同埋收入，咁嘅時候咧，令到佢哋安心從事呢一個嘅行業。咁呢個咧會對於保姆嗰個嘅托兒嘅服務裏面咧，會更加多人去投入。另一方面就會釋放更加多啲婦女出嚟做嘢。所以呢個就係點樣去解決而家比較大嘅問題啫？點樣吸引到多做嘅話，就是、一個就係收入問題，因為而家40蚊表面上講就話你可以照顧我多3個人，但實際未必。有真係實際就未去到照顧3個細路咁多嘅，咁嘅時候點樣保證個收入？第二個就係點樣保證嗰個工作量嗰個嘅問題，因為有嘅時候咧係臨時可能要照顧一日做3-4個鐘頭，第二日可能又冇呢個嘅照顧嘅時間嘅話咧，咁嘅時候咧就收入就比較唔穩定咯。
1: 但係王國實際上而家亦

0: 都有啲人咧真係從事職業性嘅保姆嘅工作嘅噃。咁究竟你所提議嘅，譬如嗰啲職業性嘅社區保姆，同而家嗰啲真係做緊保姆職業嘅人士嗰個分別會係乜嘢啊？
1: 我呢個係一個少叫互相照顧，係佢嗰度咧，係職業性裏面佢嗰個嘅當然收入高啦，但係個收費咧都會係高好多嘅。我呢個係便利於基層嗰個嘅需要，因為基層出去做嘢，佢唔可以俾好多嘅錢咧去請呢啲嘅部門。你都睇到好多喺啲公屋村裏面，因為冇乜條件去請工人，所以係佢俾嘅錢咧唔係好多。另一方面就係、我哋講呢個嘅服務質素肯定唔係職業性咁高嘅，即係主要咧就好多主婦裏面覺得佢有曾經有照顧仔女嘅經驗裏面咧，有種互相支援嘅一個作用啦。或者同職業裏面咧有一個嘅唔同，如果大概講就話職業化同埋業餘化嗰個嘅分別咯。
0: 好啊，多謝曬你黃國議員嘅睇法嘅。跟住我哋先休息一陣。
2: 冰鎮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試過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早前咧，澳洲咧佢就立法咧禁止系16岁以下嘅青少年咧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嘅。咁其实而家咧，除咗系澳洲之外啦，其他嘅国家咧亦都有一啲嘅跟进嘅。譬如咧，英国咧亦都打算立法咧系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咧系接触呢个社交媒体嘅。嗱，咁究竟咧喺香港嘅情况又系点咧？较早之前咧，亦都有一个组织咧做咗一个调查嘅。根据佢哋嘅调查就显示，有70%嘅受访嘅市民啦，认为咧使用社交媒体咧对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咧会带嚟非常大同埋几大嘅影响嘅。同时间咧，亦都有约60%嘅受访嘅市民咧认同以立法嘅形式咧限制16岁或以下嘅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嘅。嗱，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电话旁边我哋写嚟，请嚟咧系负责做呢一个调查嘅新青年论坛嘅召集人邓永俊嘅。邓永俊，你好，早晨。
6: 燕平女士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嗱，可唔可以你好？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咧，你哋嘅调查嘅情况啊？
6: 其实今次我哋嘅调查咧，就都有见到外国多地方都开始即系立法限制16岁以下嘅儿童同青少年咧，就用呢个社交媒体。咁因此我哋就都觉得我哋社会可能会关注呢样嘢。咁我哋咧就同埋我哋新青年论坛啦，同埋家长香港家长协进会同埋两岸会至三间机构咧，一齐咧就喺5月22日到6月5日期间咧，就用一频电话抽样调查咧688名嘅18岁以上嘅我哋香港嘅市民。咁我哋发现啊，有65.4% 嘅市民咧系好关注儿童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嘅。咁如果问到咧有家长嘅组别，即系個家長組別咧，佢更加高達81.3% 係關注嘅，所以呢個問題咧係真係值得我哋社會關注嘅。咁而70.1% 嘅市民咧，亦都認為社交媒體啊對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咧有好大或者係非常大嘅影響，而且有75.5% 嘅受訪者咧，直指到平台上面有好多錯誤不良嘅信息，咁啊都幾多下嘅。咁市民咧其實係最擔心咧。其實有兩大個風險，即第一個咧就係網絡成癮咧影響日常小朋友嘅生活同埋學業啦，有25%。咁第二咧就係網絡上面嘅欺凌同埋嘅騷擾都有24.8%。咁如果家長群裏面咧，佢哋關注咧有35.4%，即係比平 普遍咧更加高咧，就係擔心子女嘅網絡成癮嘅。咁呢啲數字咧，可以話俾我哋知道咧，社會大眾係真切感受到呢個問題嘅迫切性同嚴重性嘅。
0: 咁但係咧，關於禁用社交媒體嗰方面咧，其實喺個即係受訪嘅人士當中咧，係咪睇到一個世代嘅差異啊？
6: 係冇錯啊！依、這個其實係我哋發現依個問題嘅第二個重點，就係咧喺40歲或者以上嘅受訪者咧，就有70%人咧係支持立法嘅。咁但係咧問到18到29歲，即係年輕啲嘅群組咧，就有51.7% 咧就反對嘅。咁如果講到30到39歲依個年齡組別咧，支持咧亦都係只不過一半半咁，大概係47.2% 嘅啫。咁就點解會有依個世代嘅差異咧？我哋可能理解為年輕嘅一代咧，就更加崇尚依個可能網絡上面嘅行為自主啊。咁但佢哋唔係唔認同有風險嘅，但可能係只係可能唔認同用立法個方式去處理依個問題嘅啫。咁另外我哋問到個責任究竟係誰屬咧嘅依個看睇法咧，都係有啲分歧嘅。咁18到29歲群組咧，就有37.2% 認為依個責任應該係父母，應該係負主要責任。咁遠高於整體嘅26.8%。咁年輕人嘅信息就已經好清楚啦，就即係應該係唔係由政府一刀切去禁止咧？就如果係咁，就不如由家長做好把關嘅工作，就最好啦。咁我哋都睇到我哋依個民調同外國一啲作人去比較咧，就有更加大嘅分別。咁我哋而家香港咧，就普遍市民就有61.8% 係支持用立法嘅方式去禁止，就好明顯低過澳洲咧。澳洲佢哋嘅民調咧就係77-79%，英國咧都74-78%，即係好明顯，我哋香港嘅社會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亦都未有廣泛嘅共識嘅。咁我哋可能就未必能夠照搬外國嘅一啲經驗嚟香港做一種方法立法啦。
0: 咁但係如果唔能夠透過立法去處理嘅時候咧，你哋會建議有啲咩方法可以減低到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所引致嘅潛在風險呢？
6: 其實而家咧，大家最擔心的問題就係主要係個平台上面嗰個演算法，即係如果係小朋友或者係年輕人佢哋主動去揾嗰啲信息，其實而家網上面學習啊，或者作為一個工具咧，都好平常。但係個問題在於社交平台咧，佢即係被動咁樣推一啲信息俾你。譬如你本身你揾下你中意足球嘅，揾啲足球之後，佢推啲賭波嘅信息俾你。又或者你即係呢種方法咧，我覺得大家都認為係比較危險嘅。咁所以咧，除咗立法之外咧，可能都係要從源頭，即係社交媒體嗰個平台上面咧，可能有啲指引或者一啲規管佢哋，即係針對16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可唔可以唔好再用咁精確嘅方式去推介唔同嘅一啲嘅產品啊，或者一啲不良嘅信息出嚟，咁樣就會更加好啦。即係立法同埋指引各個方面都係需要再推進嘅。
0: 講翻立法嗰方面啦，其實咧喺其他嘅地方啦，亦都有一啲嘅意見認為咧，如果你立法去禁止啲青少年咧接觸某一啲嘅社交平台咧，只不過咧係將佢哋推向咧另外一啲即係冇被立法禁止嘅平台嘅啫，反而咧可能係令到嗰個危險咧更加大嘅。你哋個睇法又係點樣咧？
6: 我哋都同意嘅，即係單單一刀切用立法方式咧，未必係一件好嘅事情。但係你話純粹係希望教育小朋友，等佢哋心智成熟啲去面對呢啲泛濫嘅資訊咧，我覺得又係未係能夠好好咁保護我哋嘅下一代。咁點樣喺兩者之間取一個平衡咧？其實係需要大家有一個更高嘅共識咯。咁我哋見到英國或者係其他地方，譬如澳洲嘅例子就係係咪用人面識別嘅方式就能夠確認實名制嘅登記就處理到咧？又或者係唔係要求呢啲平台公司就有更好嘅家長嘅模式，讓家長知道啊呢啲小朋友每日用咗幾個鐘啊，或者佢有冇接觸啲不良信息啊，即係協助到家長去共同去把關，保護佢哋嘅小朋友咧，即係幾種方法都係可以去做嘅咯，但係好難係一種方法做得到嘅。
0: 好，即係其實咧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嘅。多謝曬你啊，鄧永俊同我哋講咗你哋嘅調查。鄧永俊咧就係新青年論壇嘅召集人，相信咧呢個題目亦都會繼續有發展嘅。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的土地供应，有需要时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表示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分别在星期三和四举行。作为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而且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察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务。这个高级别委员会会定出路线图，目标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又同意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遵守在黎巴嫩终止军事行动的安排。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最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令到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朝早十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指数报23,471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0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30点，升9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74.2，升56.4；中芯国际81.9，升5.4；智普2448元，升354元；盈富基金23.9，跌3.8；腾讯控股433.8，跌6.4；阿里巴巴101.3，跌3.6；建滔积层板95.65，升3.8；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华虹宏力175元，升6.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65，瑞士法郎9.706，澳元5.496，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5，欧元8.98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7。日经平均指数72,556点，升1,306点。港金报39,155元，比上日收市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02美元，卖出4,1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狮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1: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嘅519赛事当中嘅传奇人物陈发之，
0: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佢嘅故事唔只系足球，更系香港一代人嘅记忆。
1: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0: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通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今日翻嚟咧，我哋又跌啦，咁啊跌下跌下又三四百啦。嗱，最低23,444，而家系23,558，跌367，跌幅系1.5%，上日都系咁上下啫。其他市場就好好多啦。先睇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咧，上證偏軟，跌0.07%，不過其餘兩。

0: 个都升半个百分点，日韩台都全线上升1%到2%嘅，咁最强又系台湾。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330几，去到23,555，跌幅近1.5%，低水十零，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跌143，去到7,832，都跌1.8%。睇埋成交先，开始去到呢刻咧，突然之间多咗好多，1,141亿几。又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5%，科指跌1%，做紧4,555点，跌50点，30只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得9只升。最强嗰三只，信宇光学、万洲国际加中心国际升0.6%到6.2%，最强系中心国际。最差嗰三只咧，信义光能、龙湖集团加吉利汽车跌幅系5.9%到8.6%，跌最多呢系吉利汽车。不过信义光能同埋龙湖都创埋咗低位噶啦。好啦，咁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系长飞光纤光缆，今朝一夜抽咗26%啊，去到最高277.8，而家274.8，升咗57。点解咁劲呢？因为咧内地嘅 A 股升停板啊，内地嘅 A 股咧即系升一成嘅话咧，我哋就因为冇上限，所以我哋可以升20几。不过咧，我哋升到去277，但内地系518。好，排第二，中心国际今朝升4.7，去到81.2啦，都6%嘅升幅。跟住到智普，而家行内佢唔叫智普啦，叫离普，因为又新高啦，去到几多咧？2,980啊，即系就3,000蚊一股噶啦。跟住咧就升幅收窄，而家2,512都升418，近20%嘅升幅。盈富基金方面咧，反而跌咗3.4，去到23.94啦。跟住到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又破顶，去到190.85，而家186.5，升25.5，近16%嘅升幅。至于腾讯系跌5.8，落到434.4，阿里巴巴跌3.4，落到101.5。建滔系两只都喺度，都破顶。先讲建滔即尘版先，最高99.65，而家93.4，升1.5毫半。而建滔咧，151.8最高，而家139.7，升13.1，都升一成噶吓。排第十，华虹宏力升咗4.5，去到172.4。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四十大先。咁啊，周高位股票好多啦，低位股票更加多添啊。先讲高位嗰啲先，兆易创新1,030最高，而家升7%。呢只系东岳啊，咁位啲热你就知道，所以啲制冷剂好掂啦。今朝最高22.9，暂时升半成。跟住接五卖咗低位股票，你都预咗一啲蓝筹嘢啦。先讲小米23.54最低，暂时跌近4%。南方恒生科指跌到落去4.43啦，而家暂时跌1%。跟住到美团穿咗70，落到69.5，呢一跌2%。恒生中国企业即系国企指数啦，今朝最低79.82，暂时再跌2%。另外到比亚迪啦，呢期啲车都麻麻地，今朝落到77.05啊，又冇咗4%。普多哇好多只喎，康方生物咧就80.6啦，暂时跌6%。再就系南方呢7200啊，咁恒指一只两倍，今朝跌到落去4.86，暂时跌2.6%。另一只就小鹏啊，49.04，呢刻冇咗半成。跟住到系7226南方东英嗰只恒生科指，不过又系两倍啦，今朝3.21先4最低，暂时跌近2%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我哋有长飞光纤光缆26%升幅啊，智普23%升幅啊，南方东英就海力士16%升幅啊，建滔集团10%升幅，跟住到系希宇科技今朝都弹咗20%，一路落到去咧，仲哇呢只一定要讲啊 ，I P 新股嚟嘅，就系咩咧？海清智源。IPO 价7.2，今朝最高几多？30，而家25.1，升咗17.9，代表几多？2.5倍嘅升幅。好，小马兵讲完噶啦嘛，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资产管理总事总经理陈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1: 早晨啊，
0: 罗
1: 家乐你好。
0: 其实都系重复翻上个礼拜我形势啦，即系啲钱继续走，就去咗买，去涌晒其他嘢，或者涌去其他股市咁。而家都系今日22号啫，要我谂都唔使讲点样咩半年结嗰啲嘢噶啦，系咪？即系睇下，而家系帮人哋半年结就系咪做紧？
1: 系啊，咁人哋半年结梗系美丽啦，但系香港呢边就真系好差咯，吓咁你睇到今日都系以香港嗰个跌幅系，我谂都系东南亚之冠噶啦。咁冇办法啦，始终系资金方面都系倾向佢哋自己嘅选择。

0: 咁就算你話以港股，你唔好講話股值啊、息率嗰啲，即係意思即係話投資者都唔 buy 啲 story 咯嚇。咁而家最主要啲錢去邊咧？就最主要都係 AI 概念啊、芯片啊等等嗰啲啦。咁你睇到人哋外圍方面啊，美國嗰邊嘅主導都係以即係科技嗰抽行得比較靚仔啲。咁雖然就算你話咦近期嚟講好似 SpaceX 嗰邊都回落翻，咁但始終都係佢 IPO 價以上啦。咁同埋嚟緊佢哋嗰邊都仲有啲新股會出嚟嘅，咁變咗嗰個熱潮仍然都推動啦。咁就算國內方面都係以一啲嘅相關科技嘅指數嗰方面咧，都係應該會即係或者係新股咧都會出場嘅，咁變咗佢哋嗰邊咧都有佢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追捧，即係嗰個選擇，咁反而就香港呢邊就即係
1: 唔係我哋都有嘅，不過係唔喺指數裏邊啫嘛。係
0: 啦，咁
1: 仲有就係指數嗰啲全部俾人沽緊嚟噶。係
0: 啊，咁你睇到即係係得嗰個相關板塊有即係有垂青啦，咁其他啲通即係壓得比較即係低。即係比較好有壓力咯。你就算好講，你話中移動呢啲都係比較大型啲嘅，都叫做都係移動啊相關啊等等呢啲咁。但係問題係市場唔 buy 嘅，就算你點樣樣啊息率高啊股值吸引都冇，即係唔會係一個選擇咯嚇。咁、啊、但係呢個情況其實會持續幾耐咧？我相信未來幾個月都會係咁嘅情況，因為而家你睇到投資嗰方面嗰啲熱錢咧都係比較要有激情啲嘅選擇咯嚇，咁冇辦法
1: 理解嘅，即係好似我哋啲咩即係年長嘅老人家話：，哇，點買得落？咁你咪繼續去擲住喺嗰啲我哋叫咩高息啲嘅股份都唔可以點樣賺嗱？咁但係我諗係兩種取態嘅。咁等於阿巴菲特話齋，我都沽咗好多揸住好多現金，我繼續忍咯，忍仲翻當年科網股忍咗四年啦。咁所以話就要堅忍咯，但係你真係要好堅忍咯，就係咁而家冇法啦，就出咗嚟咁形勢嘅話，咁但係後來你要熱情啲嘅，咁就去嗰啲咯。你要即係利用翻基本嘅價值觀，咁咪揸住其他嗰啲咯。咁我啲就係咁噶啦。你要忍受到嗰種煎熬，就係點解人哋係咁升嘅，完全唔關我哋事。我都係咁跌嘅。係
0: 啊，因為你揸住啲熱情嘅，但係問題係熱情係短暫，因為你要睇翻，冇錯，而家你話科技都向前衝嘅，咁但係問題實體嘅經濟係咪可以支持到即係咁？前貧嘅板塊追唔追得到呢？咁呢個係一個問號，因為近期嚟講，你睇翻國內嗰啲經濟數據係一個問號咯嚇。咁、問號意思即係話，喂，第二季去到首五個月嘅數據出嚟嘅話，你剩翻六月，咁我當你六月都可以好翻少少嘅喎。咁但問題你下半年剩翻嗰半年咧，你會有啲咩嘅政策會出嚟咧？咁呢個問號咯。咁但係至於美國嗰邊，你話喂，美國都唔係好得幾多喎、但係問題係。
1: 好
0: 他哋仲可以撐得到，佢哋仲可以撐得到，同埋再加上佢哋嘅世界杯係橫跨成個月，個半月喎，差
1: 四十日
0: 個半月喎。咁你諗下，佢想帶動嚟嗰、那個即係嗰個旅遊消費嗰個熱情啊，或者係消費嘅情緒咧？咁仲有即係佢七八月之後又 back to school 喎、咁你整體嚟講係帶動到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消費情緒之下嘅話，我覺得就佢哋可以即係撐得到咯嚇。咁就算你話高油價，你睇油價都落翻去75、77 something like that， 即係類似呢個水平，但係佢都係比個油價都仲係比舊年嗰個65嗰個 average 咧係高喎，咁但係你睇到都我覺得油價都係浪住呢啲嘅位置到啦嚇，咁剩翻而家剩翻係七月啦，下一次嘅會議啦嚇，咁究竟會唔會有咩動作，或者九月有咩動作？依個係一個問號咯。咁但係睇到佢經濟如果可以撐得到，佢可以都仲可以拖住先嘅，咁反而就我哋因為香港係比較近中國嗰邊啦，咁亦都要睇翻佢嘅經濟數據，咁好多唔同嘅原因之下嘅話，咁你話啲錢而家四散去其他啲即係熱門嘅選擇，依個係合理咯，我覺得係。
1: 係，咪始終都會反彈嘅，不過唔知幾時啫，所以大家要堅忍。好，今日唔多謝 Kitty 同我哋分析，咁啊下星期再揾傾偈，唔該曬陳文敏，拜拜。好啦，講翻市，恒生指數而家跌322，去到23,602，早段時候曾經見到23,444，即係代表幾多咧？即係俾多106點佢，即係曾經跌近500嘅。嗱，期指都有跌近300，去到23,594，咁啊高水幾點？成交張數36,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125，落到7,850啊，都跌近1.6%嘅。大市成交去到呢一1,256億。好，中午翻嚟繼續有潘鐵山同大家講下股票啦。另外我哋揾阿盧昌仁同你講下呢、這個。

0: 英国政情又有变啦，咁究竟舒己贤系咪今日就宣布辞职咧？咁英镑会点咧？我又揾阿 Jasper 同我哋分析。收市后我哋揾嚟温钢成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呢期都话要记得要坚忍噶啦。价值型投资通常要付出代价，要坚忍。好，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阿施工，揾阿萧永清上嚟讲下咩咧？讲下呢期楼市升咗11个月累嘅10%+嘅升幅。都有啲急喎，咁再升落去有啲会唔会啲咩后遗症噶？我哋睇下施工点讲。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3: 一个球员要几多努力先可以由街场踢到香港足球史上留名呢？
4: 咁就要听下陈化之嘅亲身演绎啦。佢当年由基层出身，一步一步踢入球坛，仲成为香港足球先生。
3: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回顾成长、入行同球场上最难忘嘅时刻。
4: 想知一个球坛传奇系点样诞生，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5: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3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温度30度，相对湿度71%。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又过一个周末啦，
0: 点啊？睇波睇成，
2: 好饱啊嘛，睇到
1: 好多精彩内容啊，
0: 好多精彩内容。
1: 你知唔知我直头要抄低笔记嚟做米哈快讯？
2: 系啊，
1: 即系米罐快讯。但系唔好讲成日背住，即系等阵先，等快讯先讲啦。即系
0: 几时系快讯？
2: 但系几时？
0: 唔系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几时系快讯啊？
1: 咩不嬲都系第一节，不过开题先，即系讲其他嘢先。
2: O K，
0: 系唔好意思，
1: 即系唔好全日都系讲，因为我哋
0: 好似讲到有夹咁样。
1: 唔系我节目太丰富啊嘛，
0: 太丰富啊。
1: 唔系我哋唔使夹嗰啲
0: 默契嚟，
1: 咪就
0: 系
1: 咯，
0: 就系啦，啱啊。
1: 我见你做咗咩，我咪讲其他嘢先。
2: 撞出嚟，
0: 系啊，
2: 撞出嚟。
1: 有个烦恼。想大家即系俾啲意见，参详下。
2: 竟然系咁，
1: 系啦，但唔系我烦恼，所以我好松容。咁话说咧，我系一个朋友嘅烦恼啦。咁话说一个朋友咧就，咁佢咧就一个中意睇书嘅人，读书人嚟嘅，咁都系其实我啲读者啦，应该咁讲啦。咁咧佢哋就佢咧就中意睇书啦，咁亦都中意买书咁。咁诶，中意睇书嘅朋友咧，都有一啲中意睇书嘅朋友，即系另一啲朋友。好啦，咁所以而家有个 A 啦 ，OK，A 系事主。
2: O.K.
1: 事主咧，一个女士啦，咁样，咁佢咧就识咗一啲朋友，就系佢老公。

0: 同事嚟嘅，其實
1: 老公嘅同事，
2: 老公同事，
0: 好啦，都成為埋佢嘅朋友，
1: 使唔使寫低噶？
0: 唔使，都都見到個人啫。
1: 唔係啊，因為我係我係年紀大啊。
0: 好啦，咁啊，咁呢個呢個朋友啦，即係呢個事主 ，OK， 咁事主中意睇書啊嘛，咁但係咧佢呢個老公嘅同事咧又知道中意睇書咧，就成日叫佢咧，誒你推介啲書，推介啲書我睇下
2: ，OK，
1: 哦，即係叫阿太太。唔係叫個女
0: A 頭中意睇書 ，A 頭中意睇書，
2: 亂咗啦。
0: 咁咧，阿陳咁同有班 friend 嘅，咁咧啲 friend 咧就同你講話，誒你介紹啲書嚟睇下啦，咁樣好啦。咁 A 頭就咁啊睇書咪介紹你睇咯，咪最近睇咩咁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呢一個陳生嘅同事咧就同你講，誒 A 頭你睇完啲書咧借俾我嚟睇，我哋兩公婆都中意睇書，
2: 挑書。
0: OK， 咁咁好啦，咁借俾佢啦，如是者咁。咁開始咧個問題就係借完之後咧，佢唔還
1: 啊嘛。
0: 佢唔還 ，OK， 咁都 OK， 咁我睇完借俾你，你唔還。雖然其實我啲書都想擁有嘅 Ada， 但係咧佢就算啦，俾佢啦咁。好啦，但係嗰個開始咧變本加厲
1: 啊，變本加厲係嘛？
0: 變本加厲
1: 係啦，你講個變本加厲啊？
0: 加厲啊，見到你啊嘛？
1: 變咗加厲
0: 啊 ，Ada 係都見到 Ada 想講加厲，好奇怪。
1: 唔係，即係佢係咁借書又唔還，咁唔啱喎。係
0: 啦，嗱個問題係咧，佢開始係不如咧，
1: 你俾咗書我啦，
0: 你睇嗰本書啊。即系意思开始逆转啊！就系咧嗰个同事咧开始有啲书想睇，但佢自己唔买。
1: 哇！
0: 佢介绍你去睇，
1: 不容啊！呢啲
2: 当佢系公共图书馆
1: 咩同事嚟嘅？
0: 咁介绍你去睇之后咧，咁你咪睇咗咯。
1: 好彩我老公咧冇冇关我同事啊，佢连朋友都冇，所以我唔会有啲事情发生。
0: 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咧，咁呢个即系叫做 Ada 先啦。嗰个呢个人咧就开始啊，点好咧？嗱，因为咧。佢又唔好意思，
1: 系啊，
0: 咁佢又咁啊，老公嘅同事又费事影响到老公嘅工作啦，即系嗰啲系同事嚟噶嘛。但系你又好似有啲过分，系咪？即系你借书唔紧要啊，你仲要叫我买完之后再俾你。咁佢咧就谂咗条桥，谂紧不如咁啦，我直接送书俾佢。
2: 哦，
0: 我就唔好借我啦，因为咧其实我都想 keep 翻啲书嘅。我送书俾你啊，咁样。即系我送啲书俾佢咁，谂住咧送完一次，即系佢谂住咧系一个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啊，即系咧嗱我送书俾你，
2: 送俾你啦，
0: 咁
1: 你都好意思嘅，
0: 系啦系啦，
1: 呢条桥梗系唔得啦，佢好意思佢就唔会咁讲，仲叫你去买书，
2: 面皮厚啊呢啲，我哋上个星期
1: 都冇可能，点知用唔到呢次，
0: 真系佢真系一啲唔好意思都，
1: 梗系啦，佢仲开心，佢达成咗个目标啦，个目的就系你送俾我啦，
0: 佢仲开始俾书单添，啊最近其实我啲书都想睇，
1: 咁样唔得噶，
2: 但系到到佢入坑都几犀利。因为你要
0: 打边个？
2: 但系佢嗰个同事嘅，即系佢老公个同事，佢本身系中唔中意睇书嘅咧？
0: 中意，如果为什么借书啫？
2: 哦，原来系
0: 佢真系中意睇书嘅，佢就系唔中意买书啫嘛。
1: 明啊明啊，咁啊，通常啲女人咧系会有一啲咁样嘅举动嘅，就同老公讲，我唔理，你帮我追翻晒啲书，如果唔系，你唔使翻屋企，你瞓厅啦。
0: 哦，对唔住，
1: 通常都系
0: 我唔应该用 Ada 做例子，等你错误代入咗。佢唔系呢一只
2: 个权力关
0: 系
2: 唔系，
0: 佢唔系呢只妻子嚟嘅。
1: 哦，佢唔系呢只，
0: 佢都话担心紧。
1: 咁冇问题啦，
0: 老公嘅
1: 直接上老师嘅直接上老公 office 啦，搞大件事。
0: 都话佢唔系呢一只咯，
1: 咪喺边度？同我出嚟！嗰啲
2: 轻咗噶啦，呢个处理方法，
1: 因为就两种都系
0: 同一种嚟噶。你只不过对老公同埋
2: 对
0: 直接对，
2: 其实都系对。
0: 如果佢做得出嚟，一开头就冇咁发生啦。
1: 咁搞法真系要揾电视嗰个节目喎。
2: 边个节目？
1: 即系有一个节目咧，吓会帮你
0: 电视节目啊，
1: 拍一路揾人追住佢嚟
0: 分三集嗰集。
2: O K O K O K，
1: 揾人追住佢几条街嚟追翻书嗰个节目咧，
0: 我喺门口等佢，佢开门嘅时候，
1: 你
0: 系
1: 咪
0: 你啊？
1: 请问
0: 你
1: 系咪攞紧你啲书啊？喂，米克，你唔好走啊，米克。
0: 系
1: 嗰个节目咧，
0: 系你先做得过。
1: 系哦，咁又唔好，
0: 冇乜男主持啊。
1: 咁点啊？唔系以后唔借书唔买书，当冇识佢。
0: 咁但系要担心影响紧老公嘅工作。
1: 冇，仲担心佢？你识埋啲咁样嘅同事吓？我仲要担心你。冇啦，
0: 你听阿彪嘅名句啦。
2: 咩啊？
0: 呢啲同事我想噶。
2: 诶，我有讲过呢句
1: 咩？
2: 我冇讲过呢句。
1: 佢冇，
0: 即系成日发落嚟俾同事又讲，
2: 都冇。
1: 唔系啊，其实咧，我头先上述都系讲笑嘅啫。即系如果真系发生嘅话咧，算啦，啲书追唔翻就去当送咗俾佢。你能够启发到一个人睇书咧，其实或者睇多啲书咧，其实都系一个功德无量嘅。借咗嗰啲唔好谂啦，但系 from now on， 你唔好俾书单我啦，你唔好叫我买书啦，我唔会买书俾你噶啦，因为咧我冇理由要提供埋即系你嘅精神食粮噶嘛，因为我自己都买书俾自己睇噶嘛，所以。拜拜，
2: 照直講，照直講。
1: 至於你同我老公嗰啲咁嘅瓜葛，我唔理噶啦，我理得咁多啊？你啲同事嚟啫嘛，拜拜。
2: OK， 就收佢先啦，直接
1: 收佢先，直接收佢先。你覺得咧？好，嗱，我哋10:30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27点，跌397点，成交金额1,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3点，跌4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

268.6升50.8，中芯国际78.9升2.4，盈富基金23.92跌3.6，智普2486升388，腾讯控股433.2跌7，阿里巴巴101.2跌3.7。

0: 4.18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7 欧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19美元，卖出419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红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宝麒利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近住隧道入口系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由于节目太充实啦，太多嘅环节，太多嘅资讯要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但系咧，我哋重中之重都系要分享翻咧头先嗰单嘢嘅。
1: 嗰单嘢好快完咗啫，即系咁系嘛，
2: 好重要。
1: 试下采纳即系 Ada 嘅方法，搞大件事佢。
2: 个结论系咁。
0: 咦，我方法系咁咩？
1: 你唔系咁咩？
0: 我最后话唔好理佢啫嘛，
2: 系直接讲啊嘛，话最后
0: 我欣赏你搞大件事佢啊，我喺度缩细嗰件事，你又叫做搞大，
1: 一罐咪要剪出嚟头先嗰啲，佢啲咪全部都系
2: 佢唔承认，
1: 佢唔承认，已经系搞细咗嗰啲，
0: 唔系嗰啲讲笑，
1: 唔系你静鸡鸡咁样就加翻家用咪算咯，我就
0: 咩叫静鸡鸡加翻，
1: 即系你照做呢件事，
2: 出翻张单俾老公啊，
1: 诚意。
2: 系啦，你 mark 低翻
1: 行政费。
2: 喂，你个同事啊，借咗咩书未？
0: 嗱，呢件事单纯唔系真系向钱看啦，即系唔系话哎呀争嗰啲钱或者嗰本书嘅问题，而系嗰个人基本上你唔可以助长去做呢样嘢。
1: 都真系真系，系啊，除非真系佢睇我嘅书。
2: 诶，咁样样啊？
1: 咁嘅话咧，
0: 我都唔系成件事一个广告嚟，对唔住啊，
1: 唔系
0: 广告员，
1: 唔系广告嚟，我哋做下一个，做下一个环节。
3: 米姑，
4: 快上！
1: 哇，好劲喎呢个，有啲转变咁。
0: 冇啦，又系嗰个。
2: 唔系，我有个 mixing 上，我加咗啲考试。
1: 系啊，换咗。
0: 呢个系你最早俾我嗰个嚟噶。
2: 唔系，我换
1: 咗。佢换咗碟，你唔知啊？
2: 我偷偷地趁你唔为意嘅时候咧换。
1: 真系啊，唔同咗噶。
2: 系咪啊？人嘅信任。
0: 你喺我嗰度攞我啲嘢咧，你话声俾我听啲。
1: 出声啊嘛。
2: 突然间记翻起佢好多年前讲。
1: 佢讲咩？
2: 有人攞咗佢 CD 定？
1: 哦，冇讲，
2: 冇讲嗰啲，冇讲。
1: 米官快讯好多嘢讲，因为成个周末啦嘛。但系咧，讲啲新鲜鬼嘢，同埋可以讨论到嘅。即系我要拣下，都唔好净系报下呢个即系比数啊嘛。虽然而家呢个埃及啱啱入咗波，3-1领先紧新西兰啊，呢个80几分钟。但系咧，呢个周末咧有几场波都值得讲嘅。先讲下咧，就系问大家一个问题：
2: 系
1: 如果你踢紧世界杯，但系你太太咧就差唔多生得咯。
2: 哎呀，
1: 你会点做呢？
2: 系
0: 踢紧定睇紧啊？
1: 踢紧啊！你
2: 系比赛嘅时候啊？冇计啊！
0: 我谂我要照样比赛啊！
1: 照样比赛啊？
0: 系啊！
1: 我估唔到你嘅答案系照样比赛。
0: 系啊，因为咧，其实生 B B 嘅嘢咧，唔系真系一定要个老公睇住佢生嘅。
1: 唔关你事系嘛？
2: 但如果你系个太太，
1: 老公唔关你事，
0: 都唔系一定要睇住佢生。
2: 你
1: 但第一个
0: 唔系冷静啲，我生嗰阵时咧，我都叫我老公走，你走先啦，翻屋企瞓下觉啦，咁早咁辛苦，等咩啫？冇得等噶。
1: 但系起码喺同一个城市啊，即系佢过嚟都系一个钟头内，乜都嚟到啦。
0: 冇嘅，呢啲先难忘嘅经验啊！即系你越系艰难，即系好自己一个人生得噶啦，你越系咧即系难忘咯呢啲经验。同埋佢喂，佢带紧世界杯，真系讲真嗰句咁重要嘅事情，即系相对嚟讲，我觉得佢唔应该因为。即系要睇住见证住啲咩？咁佢踢完咪见到个仔咯，冇乜问题噶。
1: 你听得出咧，佢以妈妈心态，仔都唔系好关你事。咁咪翻嚟踢完先，咪睇个仔。
0: 睇个仔咯。
1: 等我最紧我艰难生到噶。
2: 系
0: 啦，冇错。
2: 哇，你呢个好艰难啊！我觉得从老公角度咧，你又会觉得呢个系4-1。
0: 冇噶，如果你去踢波噶啦，你蠢你傻啦，冇噶，你都唔会噶。
2: 最多 video call。
0: 系啊，
2: 老婆，我俾人红牌出场之后，我就可以过啦。
0: 唔系你嗰啲直情，喂，我喺电台做紧嘢，自己生啦咁样。佢 suppose
1: 你做乜打俾我啊？
0: 咁啊，系
1: 你做乜打俾我啊？
0: 系啊，
1: 你知我做紧嘢噶嘛？
0: 唔系，好似嗰阵时有个朋友，佢讲话，即系佢个爸爸妈妈又系，即系佢阿爸又系咁嘅，即系生咩女啊？嗯，
1: 第几个先？
0: 继续做嘢，
1: 生好多个嘛？
0: 喂，仔女仔啊，放低电话，即刻揸车去。
1: 哦、
0: 以前嗰代系咁噶，
1: 咁又唔啱，
0: 咁又唔啱，
1: 咁真系唔啱，真系唔啱。
0: 所以我咪个结论系应该即系鼓励佢啦，努力加油踢波、
1: 哦。但系呢件事咧就发生咗喺比利时球员道古身上啊。咁一个
0: 道古好出名，
1: 系啊，左翼球员即系基本上大家觉得今届比利时，因为比利时嗰个叫做黄金时期又好似过咗嘅咁，咁、但系都几个重要球员啦。咁道古系其中一名啦，喺左翼咁样啦。咁佢咧就嚟紧个太太咧个预产期就
2: 系
1: 7月。
2: 系
1: 即系个小朋友个预产期7月，咁就嗰时大家都估紧噶啦，咁你会唔会踢到中途嗰啲淘汰赛要点啊？因为道古自己就表明咧，其实佢好想见证
0: 个
1: 小朋友，因为第一个小朋友咁啊出世咁样，
0: 即系希望自己快啲出局啊嘛，出局。
1: 咁然后咧，咁当地就好多嘅讨论啦，咁即系啲尤其是即系比时。當地嘅一啲記者喺度評論就話：你唔應該咁樣嘅，呢個即係國家大事啊嘛！你點都要踢埋啦，你係主將係嘛？你又唔係後備，你正選嚟噶嘛？咁樣咁就已經講緊你唔可以咁樣嘅咁。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啱啱對上一場比賽就比利時對伊朗咧，佢真係唔見咗喎。
1: 哦，去咗边啊？
0: 咁大家就估吓，唔系真系飞走咗嘛？
1: 生系嘛？
0: 因为无论系正选定后边都见唔到咁样，大家就即系喺度讨论啦。最大嘅问题就系比利时咧，呢场比赛本来系觉得应该会赢波啦，因为即系喺嗰个世界排名上边，即系比利时都较高啦。咁点知咧，最后都系0-0，逼和对手咁，因为有红牌嘅缘故啦。咁但系最后咧 check 翻，原来道哥系点样咧？佢就唔系飞咗去睇老婆，佢好似系病咗。
1: 哦 ，OK，
0: 即系咪去劲一场咁啊？即系好似猛亲。即系伤风，有啲咳咁。
2: 系，我唔知道系咪关唔同国家嗰个嘅文化事咧。因为就算系如果我睇开嘅 NBA 咧，佢哋生小朋友咧，嗰场波基本上一定系预咗系缺席咁样。
0: 系啊，
2: 通常。
0: 咁但系 NBA 你每季每年不断啊嘛，你而家讲世界杯，即系如果系联赛嘅都睇好多嘅。即系平时嘅唔同嘅顶级联赛，你都会见到啲球员如果要生小朋友啦，屋企咁都真系会请一假嘅。咁但系世界杯就冇乜点听过。咁但系今次就大家一路喺度都未知。件事就话紧，佢一定系飞走咗啦咁。但其实好似就新闻就讲翻，应该系伤风咳啫，所以大家就稍安无躁。
2: 好，希望快啲好翻。
0: 快讯，仲有一
2: 则。哦 ，OK，
0: 仲有一则快讯。要再播嘅咩？
1: 快讯，
0: 好。一个快讯就表，
1: 你
0: 唔可以
1: pro 啲。你等佢出完之后再讲啊嘛。
0: 系，我唔习惯做开呢啲咁样嘅体育节目啊嘛。话说就系呢个佛德国啊，
1: 系我最想好多人讨论啊，
0: 系啊，佛德国即系上一场就呢个和先馅啊，咁就即系个门将啦，咁佢就即系一路讲紧系咪即系妈妈嚟唔到，咁又咁好表现咁样，今场点咧咁样？
1: 唔怕啦，佢而家 visa 又有啦，
0: 有啊，
1: 我谂 sponsor 佢又好快会有啦，
0: 到咗咯，今朝踢啊，
1: 掂晒，
0: 今朝6:00，咁呢一个佛德国同就对乌拉圭，咁乌拉圭
1: 乌拉圭劲噶，
0: 系冇错，即系都攞过即系世界杯咁
1: 样
0: 球队啦，咁跟住咧就咁，但系今场咧，咁我朝头早就一早起身睇啦，因为阿黄先夏嘅妈妈嚟咗啊嘛，但系妈妈嚟咗咧，佢嘅表现就麻麻，
2: 哎呀 ，OK，
0: 就唔系妈妈，系妈妈，
1: 哎呀，
0: 升个级，咁但系就啊呢场比赛就又系好经典啊，因为咧嗰个我喺度观察紧自己嗰个人咧，面对住一种叫做唔同嘅处境嘅时候嗰种变化。咁首先场波咧就系佛德国啦，咁谂住上场咁少少即系虚火啦，即系
2: 虚火嚟
0: 啊，即系对西班牙咁样系嘛？咁你逼和啫，因为你都未入波，你始终都系0-0啫嘛。咁但系今场咧，佛德国咧居然先领先。1-0，喺一个30几码外嘅一个罚球，由呢个奇云宾拿咧就一个远射，
2: 犀利，
0: 就入咗世界波。
1: 系啊系啊，
0: 虽然个世界波都系对方个人场都麻麻地咁样入，但唔紧要。总之就系佢上场罚得个攞咗历史嘅第一分啊嘛，今次就系历史嘅第一球。
1: 哦，
0: 咁样啦，咁跟住咧就，但系咁都系继续打啦，继续都打几开放嘅场波。咁但系乌拉圭好快就已经领先翻啦，即系逼和，跟住领先2-1。咁嗰阵时心态，我就喺度观察紧自己心态，唔紧要啦，即系都录嗱又破晒纪录咯。咁原本大家都睇唔好你，咁系嘛？即系嗱，佢入
2: 咗波先，
0: 嗱佢入咗一球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如果再赢咁啊，即系奇迹之旅啦，系咪继续啦？咁就个心红啦。然后佢俾人追和就唔紧要啦，一分都系分啦，都好叻啊，可能逼和啦。到俾人领先嘅时候唔紧要啦，即系。系咪都已经破咗好多纪录啦？
1: 所有嘢都唔紧要啦，
0: 即系不断喺度自己同自己倾偈啊，即系喺度转换咁样啦。啊，点知下半场追翻2-2，
2: 哇
1: 哇，
0: 追翻2-2
1: 嘅，
0: 系啊。咁所以而家佛德国即系完场咗之后就系2-2，即系同呢个乌拉圭打成平手。咁咧下场就关键啦，下场真系要分两个 mon 睇啦，因为咧下场就系如果佛德国能够赢到波或者和波，另一边双乌拉圭又输俾西班牙咧，咁佛德国直头系第二名出线添，咁所以而家呢个奇迹之旅未完啦。OK， 咁究竟去到几远咧？咁米官快讯咧系会紧贴住噶。
1: 仲有冇米官快讯啊？
0: 米官快讯完，
1: 佢自己讲完。
2: 呢个我唔记得整完嘅，
1: 系唔紧要，俾你自己讲啦。唔系阿妈妈会唔会翻去闹佢咧？
0: 媽媽好開心喎，一路睇，因為一個鏡頭係咁剔住媽媽，即係咧，佢好似咧嗰啲。即系正要咁啊！
1: 唔系即系好似打网球咁咯，好多时即系打打下，一 plan 过去睇个女友啊咁样啫嘛。
0: 但系咁你打嗰阵时候都明啊，即系你 plan， 但系佢播国歌嘅时候咧，
1: 都系 plan 住
0: 妈妈。
1: 成件事真系搞到，
0: 同埋妈妈系坐喺包厢噶，即系嗰啲靓靓位，开心死咁样啦。
2: 我希望
0: 妈妈系靓妆，
1: 梗系啦。哇！你成日咁样影住我，我唔轻都化少妆系嘛？
2: 使唔使同个摄影师沟通下？我咧37面靓啲，你咧唔好喺呢边轻个机过嚟啊！
1: 真系开心啦！咁诶，妈妈开心啊，最紧要就系我哋又睇得开心啦，
0: 系啦，
1: 有啲咁。

0: 未好啦，
1: 好
0: 咁啊，嗱，以前咧边嚟挡猜真系冇乜意思，而家猜就有意思啦。
1: 点样咧？
0: 因为我哋嘅米官快讯咧已经快讯到搭十啦嘛，
1: 我已经好快噶啦。
0: 即系话我哋今次猜系真系有机会咧，系有两个人讲唔到嘅，
2: 两个人。咁我哋之后再讲，
1: 净系 Ada 讲嘅
2: 啫。
0: 哦，青春磨嘅惊啊，青春磨嘅叉烧我
2: 包，
0: 呜、三个包，青春磨嘅三个包。
2: 自然，
1: 你讲啦都话。
0: 两个继续猜埋先啦，
2: 我继续猜埋，我答啊，
1: 我第二，
2: 我最尾嘅。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头先咧冇报题添，我要补补条题先。我条题咁嘅，有小学咧搞世界杯之夜啊，咁啊凌晨两点半学校集合睇波。
1: 我咧发现咧，我会所都有搞世界杯之夜。
0: 好好多地方都有搞。
1: 跟住咧，即系佢可以
0: 可以点咧？
1: 聚集到一班我平时喺健身室度见到嘅老人家们。佢夜晚有、世界杯之夜度，
0: 咁啊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嘢安排噶？即系譬如话
1: 吃
0: 喝玩乐啊，我开铺
2: 吃喝玩乐。
1: 你谂下啲同事其实都好大件事嘅，平时啲会所同事唔使咁夜收工噶嘛，佢专登要开机俾你，
0: 系
1: 跟住即系
0: 闭台冇呢啲嘢啊。
2: 诶，闭台，
0: 嗯，
2: 哦，我哋啲同事
0: 自己约喺屋企
2: 睇，各自
0: 己约翻屋企。
1: 我提系咁样嘅，系咪报埋题先啊？
0: 好啊，
1: 我提系咁嘅，唔好再逼小朋友考第一啦，研究证实大个咗会发达。
2: 吓、
1: 大个咗会发达啊？可能系屋企成绩最差嗰个啊？
2: 咦，我会发达咩？
1: 可能噶，
0: 就系你啊！
2: 系，我想唔想报埋？我今日讲唔
1: 介啦，
0: 系好、
2: 哦、行近，我又怕惊动你。科学家发现啊，鸟类咧比较惊女人啊。
1: 我又怕心难色。
0: 我劝你成日都要揀啲唱到嘅标题，咁啊可以俾自己唱下歌咯。
2: 系咁，系咪几好啊？
0: 几好啊！
1: 我不嬲都系咁，我三个都系自己听自己唱歌，
0: 唱歌
1: 长期都系咁。Ada 讲先。
0: 好啦，咁我题系咁嘅，即系话小学搞世界杯之夜啦。咁你觉得系边个地方嘅小学啊？
2: 我好似有见到，系咪香港？
0: 见到冇就系香港，就系香港啦。咁啊，即系好多商场啊或者咩都喂搞呢啲直播啦，咁啊大家聚埋一齐啦。你估都估唔到咧，有间小学咧，佢就搞一个叫世界杯之夜啊。咁咧。就出咗张通告，就话咧，即系各位同学家长，我哋咧将会喺七月十五号凌晨两点半咧喺学校举行世界杯之夜，咁、就希望咧学生咧体验大型嘅体育盛事，热闹嘅气氛，而培养体育精神。而亦都咧，希望大家咧系同学校咧系家校合作咁样咧，系又促进个亲子关系嘅。
1: 乜咁三姑六婆嘅把声？
0: 系啦，冇错。
1: 讲呢件事。
0: 所以咧，学生系必须要穿齐整嘅夏季体育服。
1: O、okay. K，
0: 或者系球衣， okay. 可以着球衣啊。
1: 开咗球衣啊，咁啊有心喎。
0: 系啦，
1: 即系学校嗰件球衣啊。
2: 学校入咗校队先可以着。
0: 咁啊，个活动罩嘅时间系即系凌晨两点半啦。咁佢又有晒 room 几多几多几多咁样嘅一间房咁样，就一路咧就睇到第二朝嘅六点钟
1: 就翻学。
0: 就唔係嘅，我最初都喺度諗嘅，
1: 係咯，
0: 咁死啦，放到點翻啊？放暑假喎、
1: 哦，
0: 即係七月十五啊嘛，嚇、哦，咁即係放暑假咁樣咯。咁啊，即係當呢件事一出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即係引發啲討論咯，即係話哇，即係呢個好破格喎、啊，即係學校搞啲咁嘅嘢。另外就啲、老師咪好慘，佢無端端又要翻去咩？可能啲老師都中意睇波咧，咁家中意接送咪好慘。
1: 老師中意睇波唔代表中意同學生一齊。
0: 係
2: 啊，我知同事都知你中意睇波啦。今次
0: 就交俾你啦，陳 Sir。唔係佢就話：，咁點啊？點樣搭車啊？咩咁好多呢啲，即係你知啊，牽涉到即係接送啊、小朋友啊，
1: 有心嘢啦，
0: 問下即係咁，我點搭車啊？諸如此類嘅嘢咯。小朋友咁夜瞓咁等等等等嘅討論咁樣咯。大家覺得點咧？
2: 我擔心嘅係咧，佢頭先話學體育精神，但係喺啲足球賽事度。是不是真的可以学到体育精神？
1: 学到的，那你不体育精神你会被球证罚的嘛。
0: 还有老师在这
1: 里。这个才是我怕的位置，有老师在这里。因为呢其实人呢看球的时候呢
0: 是很多即係一啲唔好嘅行為，
1: 係啦，即係你好似打牌咁啊！即係所謂即係係嘛嗰啲外母咪去 check 嗰啲女婿咪同打
0: 牌品啊嘛，
1: 係啊，有冇牌品打巡牌？睇、
2: okay.
1: 波其實係另一種 好類似嘅狀態，啊、即係有啲人咧，一世人咧都唔講咩出言為語咧，你睇波突然間變咗另一個人噶嘛。
2: 哦，
1: 咁你嗰啲老師其實好尷尬喎，啲老師平時係嘛、嗯、又乖啦，即係又端正啦，

0: 正襟危坐啦！
1: 老師突然之間真實嗰一面暴露出嚟，
0: 咁嗰陣時好難收科噶嘛。
1: 即係大家都係一個試練咯，其實即係大家都係一個鍛鍊。喺一個咁嘅場合底下，我哋點樣自處
0: 咧？呢個試練你去到深夜咧，嗰個意志再放鬆少少，
1: 失咗控制力係嘛？
0: 咩？你攰啊嘛，個人
1: 明啊？
0: 咁你先咪再跳咯。咁好大危機，
2: 係同埋另一個家長擔心嘅位係，使唔使額外收錢？
0: 应该唔好，
1: 冇唔使，
2: 系嘛？我哋咧会帮你嗌啲盘菜，
1: 哦，两点半食盘菜。
0: 唔系，但系我见到好多学校咧，即系凌晨两点半就特别啲啦。但系好多学校即系朝头早波嘛，而家有或者晏昼波啊嘛，喺12点波噶嘛。佢真系唔少学校见到都真系播俾学生睇，可能唔知系咪而家都啱啱考试过咗啊？考试期过完啊嘛。
1: 考完啦，其实咧真系噶，而家暑假咧，通常啲小学生做紧啲咩咧？翻学校睇 video 咯。
0: 哦。
1: 然后就有啲活动，或者有啲譬如无端端有剧团嚟做我话剧，
0: 吓
1: 咁去做呢啲嘢。
0: 准备放暑假啦。
1: 系因为大家都已经又唔会开另外一个 service 啦，但
0: 系
1: 又未到真系放暑假。
0: 都系。
1: 所以其实佢哋都系百无聊赖。
0: 咁啊，俾佢哋睇。
2: 百无聊赖有冇感觉？
1: 唔系啊，真系噶。
2: 好忙噶。
1: 我仔嗰阵时小学都系呢啲时候咧。佢翻到去做咩啊？睇 video 啦，睇话剧啦，都系咁样。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
0: 因为啲老师好忙，改紧卷，
1: 系
0: 即系你考晒啲卷出嚟，咁我都要改啊，
2: 爆晒啲
0: 播啲嘢俾佢哋自己
1: 都啱，都啱。
2: 爆晒老师嗰啲策略啫。
0: 唔系，但我都见到多。跟住咧，我见到佢哋请嗰啲著名嘅即系评述员啊。
1: 哇，咁犀利啊！
0: 喺学校就讲啊，即系
2: 米冠嚟
0: 讲
2: 播。
0: 你嗱唔系广告嚟嘅，
2: 米冠
1: 啊，
0: 但系我。未做呢件事，
1: 嚇死我啊！
0: 但我覺得都幾正喎，即係你有個旁述咁樣。因為咧，今屆都好多今屆世界盃又得意嘅，因為咧佢又食正咗嗰個叫做串流平台嗰個叫做活躍期咧。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從前我哋睇即係呢一個足球賽事，咁你旁述係邊個咪聽佢講噶啦？
1: 係啊，
0: 即係就算你幾唔中意嗰個人，我都唔明嘅。佢明明唱歌噶嘛，做乜嚟做旁述咧？有陣時係咁樣噶嘛，即係咁我咁。我唔明佢做咩系讲歌咁样，系啦咁样噶嘛，你冇得拣噶嘛，咁我电视台边个嚟就听噶啦。但而家真系唔同咗咯，世界。而家咧好多人咧就系播住个画面，然后咧就开嗰啲网上 Y 字头嗰啲平台啊。咁因为好多一啲叫做评述员咧自己开 live。
1: 哦。
0: 咁咧一边就听佢嘅声轨，咁啊听你中意嘅。
1: 但嗰啲系专业嘅。
0: 系专业嘅。咁有啲都系一啲叫做即系。可能是一些明星嚟嘅，咁但係都唔計話你中意嗰個明星，你就覺得佢講得好㗎啦。咁樣即係你聽翻自己中意嘅評述員，咁咧畫面就照播翻，即係嗰個畫面，咁然後就聽咯咁樣。
1: 明白。
0: 咁又我同啲前輩講，哇！而家好正啊，你睇下可以自己揀㗎，評述員咁啦，即係你係咪聲畫唔使一致㗎？係
1: 啊。
0: 跟住佢落住，以前我哋睇波嘅年代，電視播，我開收音機聽嘅。
1: 系啊，
0: 佢話以前收音機咧廣播，
1: 係啊，
0: 咁佢就聽出去聽收音機嗰啲廣播，咁啊電視咧就照睇個畫面，咁樣聽波。
1: 我哋喺靖江嗰陣時，係啊，都好多人支持佢，咁啊一路聽住佢聲音，
0: 係啊，咁樣咯。
2: 我都有試過嘅，前排睇NBA 嘅時候，都係諗住開住 Y 字頭串流平台嗰啲嘅評述，同埋自己睇住嗰個直播啦。但係嗰個 delay 真係少少
1: 唔開心啊嘛，
2: 即係你嗰個早兩秒嗌咧，跟住哦入波啦，咩啊？入咗啊！咁
0: 唔係啊，但係咧，我試過啊嘛，因為而家真係好流行嘅，咁咧都真係有啲我過往中意聽嘅評述員咧，咁今屆就冇喺即係所謂嘅一啲電視台度播啦咁。咁我聽啦，我覺得嗱，中意佢係有原因，就係專業咯。佢知道會有少少嘅呢一個，所以佢講嘅方法少少唔同咗嘅，即係冇嗰種情緒即場嗰種，佢知會有少少嘅描述咁，所以真係專業就係專業，所以我都係做唔到噶啦，算。
1: 你得嘅，
0: 真係咩？
1: 你做耐啲米冠先，
0: 快信
1: 呢啲快信先，
0: 係啊，
1: 十年後啦，
0: 十年後，
1: 好啦，時間到11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作为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執行和其他相关事宜。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十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的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另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上周十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63点，跌261点，成交金额

0: 17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6元，跌2.2。中芯国际78.35元，升1.85元。长飞光纤光缆275.2元，升57.4元。智普2420元，升326元。腾讯控股435.8元，跌4.4元。�阿里巴巴102.3元，跌2.6元。建滔集团140.3元，升13.8元。建滔积层板90.1元，跌1.75元。华虹宏力163.9元，跌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69，瑞士法郎9.71，澳元5.497，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4，欧元系8.98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65美元，卖出4,1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排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教育局公布由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
5: 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在全新科技发展当中，新程式智能包括很多的一些道德规范，其实都是不断在发展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有着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在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哇节目太丰富啦，
1: 系、哦，
0: 我哋试下快乐咧，
1: 系咁讲，
0: 编导我哋系咪应该申请个延长啲？
1: 诶、欸，哇，
0: 系咯，
2: 可以或者会唔会 cut 咗我个标题咧？因为我要报快讯，
1: 你睇大只
0: 即刻 cut 啊，
1: 即刻戳亲条尾，
2: 即系唔俾啦，即系就，啲老细系咁噶，佢唔俾，即系你不置可否，佢 cut。
1: 逐亲啫，逐亲。
2: 我知，我冇收翻张方喎，我唔申请。
0: 收翻张方。
2: 哎，我题目系咁嘅，唔好再逼啲小朋友考第一啦。研究证实，长大之后发达咧，可能喺屋企里边成绩最差嗰个啊。咁呢一个报道咧，其实就系、是、我见到一啲叫做延伸报道嚟嘅。咁、网上啦，咁啊见到话啊，呢、這个通常都系咁噶嘛。你见到嗰啲标题讲就系、是、呢、這个 MIT 啊。即系麻省理工啊，
1: 系
2: 又有研究出啦，就话咧考第咩啊，
0: 笑紧
2: 都会
0: 工咁，
2: 都会发达。唔系我笑紧嗰啲作标题党嘅人，
0: 系系
2: 咁，因为咧佢个标题就系咯，即系搬一啲权威啊嘛，咁啊搬麻省理工啦，咁就话咧创业嗰啲人啊成绩啊好差噶咁样，咁咧其实咧睇落去咧，都系一个叫做好多扭曲啦，同埋有少少幸存者偏差嘅一个报道嚟嘅。咁先讲佢讲咩先啦。咁就话咧，引述研究就话，哦，其实发现咧，即系喺学校成绩较差嘅即系小朋友咧，长大之后佢未必比嗰啲成绩好嘅兄弟姊妹发展差噶，咁样咁。
1: OK。
2: 咁咧个原因系乜啦？咁就系话咧，咁学业成绩较差嘅人咧，咁由细到大。咁成績都較差嘛，咁、所以咧佢承受壓力嘅咧個能力高啲，
1: 抗壓能力高。
2: 咁同時間咧，佢亦都因為慣咗係成績差咧、所以佢咧其實嗰個願意去創業嗰個風險啊，嗰、那個承受力又高啲。
1: 哦，即係佢覺得，
2: 因為佢都冇得喺傳統嗰啲職業道路裏面揾到好大成就啊嘛。咁佢咪可以創業咯？即係佢冇咩輸啦嘛，咁樣。咁所以總括嚟講咧，就係、是、所以你屋企裏邊啊，如果成績較差嗰啲小朋友、兄弟姊妹嗰啲咧，唔好睇死佢哋啊，佢可能會更加成功噶。
0: 冇，我有聽離曬譜啊！
1: 聽過一個網絡講法就係、是、啲讀書差嘅嗰啲就同啲讀書好嘅嗱你。俾心機，你喺呢個專業度考個牌，咁第日我創業，我咪可以請你咯。
2: 哦，
1: 唔係當然講笑啦，啲網絡嘅笑話咁樣，唔知係咪類似呢？
2: 係啊，但係佢都係佢當一個笑話，即係成真咁樣去講咯。咁裏邊大家聽落去啦，佢用到好多可能啦、或者啦、往往啦，即係呢啲説法咧，就證明佢其實。即係兜兜轉轉都冇乜邏輯可言啦。咁但係個研究係真嘅，個研究咧本身 MIT 係有做過咁研究，就係話咧，但係佢講嘅嘢咩咧，就唔係話成績差嘅人咧比成績好嘅人咧更容易創業或者做百萬富翁，佢唔係乜意思。佢、意思係話創業係唔需要特別高嘅學歷，咁呢個就係個研究嘅本意。即係咧，其實佢係鼓勵緊，就係你未必有好好嘅學術背景咧，其實你創業都係會成功到嘅。咁呢個係調翻轉個邏輯嚟噶嘛。咁喺統計學上咧，其實平均而言咧，始终都系学历较高啦，同埋成绩较好嘅人咧，普遍嗰、那个即系你一世人嗰个收入啦，同埋成为有钱人嗰个机率咧，都暂时都仲系高过一啲叫做相对较低学历嘅朋友嘅。咁、
1: okay.
2: 只不过啲个别例子拉高条 curve，即系嗰啲亿万富翁啊嗰啲，咁佢哋好多时候就真系会 drop out 咁去创业，咁去拉高咗佢条 curve， 但系普遍即系读书都系重要噶，小朋友
1: 系啦，
2: 即系如果你放假听紧《四日快乐》嘅话，继续好好读书啦，
1: 唔好挂住睇波。好啦，到我标题啦，讲紧呢个行近我又怕惊动你啦，
2: 你唔唱嘅今次，
1: 冇啦冇啦。
0: 唱得太好啊嘛！
1: 系啊，唱得太好。科学家咧发现鸟类比较惊女人啊。咁呢个嘅研究咧系刊登于呢个《人类与自然》期刊。佢真系一个咧喺欧洲几间大学啦，加埋美国嘅加州大学联合嘅一个学者嘅研究。
0: 我都有睇过呢个报告。
1: 系啦、
0: 啊，咁佢哋好笑、啊，即系我睇下，我话吓真系噶，唔系嘛？咁即系我跟住我就谂住唔讲。
1: 你有睇过呢个标题？
0: 都唔系唔信嘅，系啊，你继续讲。
1: 其实咧，佢系揾咗八位嘅呢一个嘅测试员。咁呢啲测试员咧，全部都系有鸟类研究嘅学术背景嘅。咁佢哋咧就做咗。

0: 2000多次嘅呢一个嘅样本嘅实验，佢哋要做啲咩咧？一男一女一 pair 咁样，咁就行去啲城市嘅公园度。我哋而家就要记录，我行到几近嗰只雀仔就会飞走啦。即系佢要好标准化嘅呢一对 partner 咧，佢哋要夹得好好啦。譬如我哋行嘅时候，个面系要望住面系要向住只雀仔，唔可以有多余嘅动作。因为如果唔系你咁样行，你又大鱼大摆咁行，你又冲过去，咁、那个实验咪 collect 唔到嗰个。
1: 我每朝都做一次噶，
0: 系咩？
1: 即系我停一场盒嚟，一见到我啲人就另一面。呢度行过就冇事，
0: 系
2: 点解啲人要另一面呢？
1: 实验结果要
0: 实验结果嘛，
1: 就系、是、
0: 咁。咁佢哋咧就总共系八对嘅呢一个嘅唔同嘅男性同女性啦，去做2000多次嘅呢个观察记录，就涵盖咗37种嘅鸟类品种。咁、就不断，其实就系不断重复地有规则地咧去行近啲雀鸟，睇下佢咧几多米之后佢会飞走。咁佢哋个研究结果咧就系跨国嗰个嘅结果，无论喺捷克、法国、德国、波兰定西班牙咧，所有嘅城市公园男性嘅观察员咧，其实系行到7.5米度咧，即系雀鸟就飞走。但系女性咧，佢嗰个系8.5米就飞走，即系对于整体嗰个结果嚟讲咧，好似雀鸟系对人类女士系会 alert 啲嘅，较快嘅距离咧就会飞走。咁我见到咧，佢哋个实验都做咗好多嘅嘢去尽量排除唔同嘅可能，譬如大家嘅衣着啊，要完全一样啦，大家嘅甚至系咧，
2: 喂啲身形好似男士嘅女士系嘛？
0: 唔系。佢甚至月经时候咧，佢哋都唔收集数据嘅，即系佢避免嗰个荷尔蒙分泌咧，会对于啲雀鸟嚟讲会影响嗰个实验。咁、所以佢哋尽量排除晒所有男女嘅嗰个喺外表上啊、气味上嘅差别咧。竟然大家嘅雀鸟都系会好似对女性更人类嘅女性咧更加警觉咁。
1: 唔系因为基于你哋两位都睇过呢个报道啊嘛，所以我都睇到啦。
0: 你有睇到
1: 演算法系咁噶嘛？近期唔睇，咁我睇嘅时候就系，当你咁排除法咧，其实你将自己的实验瓦解咗嘅，
2: 冇错，
1: 你连荷尔蒙都排解埋，
2: 系啊，
1: 咁其实个性别差唔多，你性别嘅定义系咩啊？咁啊，嗱，你着衫即系社会性嘅定义，即系性别就系可能你嘅装扮啦，你嘅仪容上边你见到系男性定女性啦，咁你又排除咗，然后你最终连荷尔蒙嗰个生物上边嘅即系性别嘅差异，你都尝试去降低，咁我就完全我就开始睇唔明佢本身想做，即系啲雀系透过乜嘢去辨别性别嘅咧？
0: 系，其实佢呢系列嘅研究咧，佢系从其他嘅动物研究嗰度得到啟發嘅，因為以往都有啲研究話，譬如猴子對於男人女人嗰個反應會唔同，咁譬如係老鼠實驗室嘅老鼠又對男女反應唔同，咁所以今次佢哋想延伸去到雀仔會唔會對男女嗰個反應都唔同？
2: 係，但係後來佢講下講下，佢就話同可能同你行路嘅方法有關係。
0: 唔係嘅，佢而家暫時係未知道咩原因嘅，即係佢哋都係揾唔到嗰、那個。究竟个差别喺边度？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假说本身都系奇怪怪，因为嗱，一般我哋话性别个分别就系通过性征啊嘛，但系你将啲性征全部揞埋晒啦，
0: 佢扎起头发
1: 掩盖啦，个差异性完全冇晒。
2: 你其实你做一个即系咁样嘅研究，你都系想知道个差异啫嘛。但系如果你掩盖咗啲差异再去做，
1: 我未
2: 知点解，
1: 未明白，可能等啲真系科学家去解释。可以打俾我哋嘅。打俾入边，
0: 我哋点样改善佢？
2: 但唔系，我细个睇白雪公主嗰啲雀仔啊，嗰啲咩系飞落白雪公主嗰度嘅？
0: 因为佢系白雪公主，
2: 就系啦，
0: 靓系冇计嘅。Ada 姐，你试下落公园嗰度，
2: 啲雀仔飞唔飞埋嚟？
0: 都飞埋嚟。
2: 我同男人差唔多，
1: 即蜜蜂飞埋嚟。
2: 好，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去下一个环节啦。
3: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4: 一个习惯，
3: 一个改变。
5: 或者一个想法，
6: 新鲜滚热辣嘅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3: 本周关键词：
0: 啲雀仔飞埋嚟咧，可能都冇咩嘢，但系最忌咧就系啲坏男人飞埋。
1: 哦，
0: 哎呀，
1: 我仲谂我
2: 你有坏男人飞埋喺度？
0: 唔系，
1: 咩？我去茶餐厅成日啲乌蝇飞埋嚟。我惹好多烏蠅，
2: 因為唔係啦，你間餐廳有問題啊嘛。
1: 原來係咁，
2: 好怪自己好喎。
0: 但總會聽到有啲朋友話：，唉，佢成日會惹埋啲所謂壞桃花嘅，即係每一任嘅。
1: 有個 term 嘅，但係好似太過俗就算啦。乜乜磁石啊嘛，壞男人磁石，
0: 壞男人 磁石。咁同埋呢啲嘅朋友总会有一啲嘅共通点嘅，就係周围啲 friend 都同佢讲，哇你呢个男朋友唔得喎，但係佢係咁㗎，佢呢排心情唔好啫。
2: 佢係咁佢唔得
0: 㗎。即係佢总会用一啲嘅方法去包装，係其实佢冇嘢嘅。
2: 但剛才话就係男朋友女朋友唔会咁㗎咩，即係女调返转头得唔得？
0: 暂时嚟讲呢，喺欧美佢哋有一个词语呢，就叫做呢个 boyfriend blindness。咁直译呢就叫类似係男友盲点啦。咁佢通常都係话啲女性呢，佢一堕入爱河就会睇唔到而家身边嗰个啲困难嘅。但你话相反呢，少啲人讲嘅。即係你话girlfriend blindness， 佢太过热恋啦，所以呢个男人睇唔到佢个女性伴侣嘅缺点。呢、反转呢有少啲人讲。
1: 我觉得个重点唔係嗰个恋爱嗰对人啊有冇盲点，因为一定有。系啦，只不过咧，嗰个盲点系唔会暴露咧，原因系男性咧好少喺嗰个男性嘅朋友面前讲翻佢伴侣嘅，但女性系会嘅，即系女性系
0: 咪啊？系咪啊？
1: 即系嗱 ，Ada 有一班姊妹咁样就会讨论 Ada 个男朋友，你男朋友唔应该咁，即系佢做乜唔嚟接你啊？等即系会有
0: 拉定啊。
1: 但男性咧，我哋
2: 就好少咁啊，点解你女朋友咁样咁？
1: 背后会。背后即系咧，即系阿彪唔喺度嘅时候，咪讲阿彪个女朋友咯，即系咁类似系咁。咁但系你唔会喺面前一齐讨论。
2: 但如果嗰个女朋友系真系去到好极致咧，即系极致到系你会觉得你真系再唔讲，你呢个朋友就完啦。
1: 我觉得咧，男性咧有一种叫做即系唔想挑起战争。即系你讲得阿彪个女朋友，
2: 好似要负一个责任。
1: 唔系，而系咁阿彪又会讲翻我个女朋友。咁又講翻佢咯，即係大家會攞曬出嚟講啊，大家唔會聚焦一個講嘅，即係大家開始互相去挑剔咧。咁嗰陣時收唔到貨嘅，
2: 明
1: 係啦。咁所以盡量一個都唔好講啦，我哋講翻場波啦咁講，即係嗰啲。咁但係女性咧，我覺得咧，女性嗰種社交能力比較高咧，佢哋會咧對人唔係對事，即係講
0: 咩意思啊？你咁
1: 即係講緊一個人嘅伴侶嘅時候咧，就淨係講個伴侶先，就唔會講自己個住嘅，或者唔會講其他嗰啲住。即係呢個係我嘅觀察，我就唔知係咪普遍性啦。但係我覺得係有一種咁樣嘅傾向咯。
2: 係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呢一個即係叫做 blindness 嚇，即係 boyfriend 或者咩，就係講到即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你睇到只係睇到佢嘅好。有陣時拍拖咧，你總會有一段時間咧，嗰段時間就係。乜嘢都睇唔到，
1: 咁呢個係有科學證明。
2: 咁但係過咗嗰段時間之後咧，你自己都睇到嘅。
1: 係
2: 你自己睇到，其實然後即係好少話真係你一路睇唔到，要啲隔離啲人係你，即係呢個即係出現係比較少啲嘅。
1: 呢一個首先科學上都證明啦，即係戀愛嘅時候你生咗好多
2: 戀愛盲點，
1: 生咗好多你腦裏邊嘅封信嘅，係啦。咁你嗰個粉紅泡泡出現嘅時候，咁你其實都唔理性緊㗎啦。
2: 冇錯，
1: 咁就睇唔到就合理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個問題就係咧，過咗咧都扮睇唔到嘅。係
2: 啦，
1: 即係睇唔到，咁你真係生理上冇辦法啦。但係好多人係其實就盡量過咗，明明知道自己揀錯㗎啦。但都唔會承認嘅，
2: 係啦，都揀咗。
1: 咁但係我就會諗由佢啦，即係做乜逼人哋承認啫？
2: 係啊，
1: 即係例如有個朋友咁啊，佢有個伴侶咁樣，大家都睇唔順眼咁先算。
2: 係
0: 睇唔順眼，好嚴重啊！
2: 咁你唔使提咯，人哋要自己伴侶。
1: 係啦，咁所以咪大家忍住咯。
2: 係啊係啊，
1: 直至佢分咗手。大家就講啦，其實我早睇完。
2: 群起講，
0: 咁你唔早講，
2: 人哋都分咗手啦，你先至講。
1: 咪就係咯，我就係覺得，唔係，我覺得分咗手都唔好講。即係有陣時啲嘢咧，人哋伴侶，人哋盲與否唔緊要啦。即係有陣時，我成日心裏邊我諗，你估佢想嘅咩？
2: 係，
1: 可能冇得揀。
2: 喂，我睇咗條片，類似咁嘅，有一班男仔咁，其中一個男仔喺度視像嘅，即係咁視像咁啊話即係當佢女朋友叫做 Ada 咁啦。
1: OK，
2: 喂Ada 已經唔再係我女朋友啦，咁後面嗰啲視像就全部咁喺度，好似即係入咗球咁樣，係啦。跟住嗰個 Ada 入鏡，
0: 哎呀！
2: 跟住嗰個男朋友話：我哋結咗婚。跟住大家全部靜曬，因為佢已經除咗佢啦，佢唔再女
1: 朋友。呢個時候，阿彪交咩場戲？
0: 再歡呼得勁啲咯！
2: 哇！
1: 我哋咪就係咁嘅意思咯，估到啦。所以咧。 surprise 你咧，唔好臨亂搞。
2: 冇錯冇錯，
1: 即係尤其是 info free 朋友咁樣。
2: 係，不過我都試過類似嘅經歷。
1: 哦，真
0: 係。你係當事人定係咩啊？
2: 我係當事人啊。
0: info why？
2: 唔係，唔係頭先講嘅經歷，而係你話即係有啲盲點咁樣。咁跟住咧有一個好好嘅朋友，佢真係同我講，因為男性朋友嚟嘅，咁佢就真係誒喺一次唔知講開啲乜嘅情況底下同我講，其實佢唔係對你好好嘅啫，咁樣即係一句咋。嗰句说话咧系点解你会知嘅？点解你会知嘅？
1: 有人睇
2: 啊嘛，唔系系啦，即系有啲人你。

0: 你去到个盲点嗰度嘛，但系点解你会咁语重心长讲一句咁嘅说话，而系其实我自己都知冇人够胆同我讲，我自己都唔够胆谂嘅时候，
1: 哦、
0: 你会讲咗咁嘅说话？
1: 但系你都知啦，都差唔多，即系重见天日啦。
0: 咩意思？
1: 你自己都
0: feel 到啊？即系知知地啊，系啊。但系我你话真系，我就谂住，诶、哎，唔好谂呢啲嘢啦，冇事嘅，冇事的。
1: 但系咧，男性对住女性朋友咧，好少咁讲嘅。你費事佢懷疑啊嘛，
0: 係，但係而家都好多謝呢位朋友嘅，真係，係，即係冇人何必要講你咁開心講俾你聽做乜嘢啊？
1: 我驚你以為我暗戀你，講呢句説話，其實佢對你麻麻地，你麻麻，
2: 我咧就唔同。
0: 好笑，好啦，咁啊听首歌啦，歌翻嚟继续是日快乐。今日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吓，恋爱盲点啊，带嚟有呢一首《难得有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

0: 另外兩場將分別在今個星期三和星期四進行。中大研究發現治療青光眼的新方向，透過抑制眼部組織中一種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視網膜神經細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導致的視神經退化和死亡，恢復七成視覺功能。中大研究人員指，今次發現為研發更精準和有效的原發性青光眼治療提供臨床前實證，期望可以在五至七年內轉化為臨床應用，並計劃研究以這種方法用於深近視人士等高風險群組的潛在效益。青光眼屬於視神經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數超過8000万，本港大約有120000名患者，相當於每63人就有一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確診病人就有一名最終雙目失明，而青光眼亦佔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約23%。審計署署長林志遠今早啟程前往青海進行5日考察，審計署助理署長潘家明和首席審計師陳美欣亦有隨行。考察期間，林志遠將同青海省審計廳官員進行工作交流座談，亦同青海省政府領導會面，同埋到訪青海新能源相關設施同埋機構，了解當地新能源審計嘅發展同最新情況，並同相關人員就議題交換意見。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18点，跌205点，成交金额1,8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2，跌1.6。长飞光纤光缆277.2，升59.4。中芯国际78.75，升2.25。智普2,554元，升460元。腾讯控股435.2，跌5元。建滔集团138.8，升12.2。阿里巴巴102.5，跌2.4。建滔积层板91.9，升5仙。华虹宏力164.9，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828点，升1,57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56美元。卖出4000。

0: 117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丽晶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嘅慢线系有。

自由、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仲有尖沙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頭先 Ada 姐咧話佢以前都經歷過一啲嘅事件啦，咁就
1: 事件
0: 係一啲情況，
2: 嗯，
0: 咁就有隔離嘅一啲嘅朋友提醒你，你個伴侶好似某啲地方唔係幾好喎，咁咁但係呢啲情況咧，即但係米哈又採取另外一個取態咁啊，頭先佢話盡量都唔講，
1: 係啊，
0: 咁究竟嗰個
2: 講定講係嘛？
0: 冇錯啦，係咪有個道德責任咧？因為當你自己係喺感情關係上面觸礁，但你事後原來發現原來我身邊嘅人都睇到，冇人同我講嘅，
1: 唔係你冇個道德責任喺邊？你嗰條線點畫啫？
0: 嗯，
1: 即係例如佢對你唔好，喂，人哋
2: 唔好，但係佢對你好咧，可能、
1: 啊、
2: 或者。

0: 佢即係冇得點講啊？清官都難受。
1: 唔係你話唔到條線，除非有啲線我都畫到嘅，即係佢係騙徒。
2: 嗯，
0: 系啦，
1: 即系意思话
0: 呃你啲，
1: 佢呃钱先算啦，讲呃钱先算，呃感情嗰个再复杂啲，呃钱嗰个就底线嚟嘅，即系话，如果我见到你个伴侣，佢摆明系嚟呃你钱嘅，我都会谂系要唔要讲，
0: 系啊，因为呃钱嘅定义都系好难，好难去分，
1: 佢真系只系骗徒咯，除非你真系觉得佢哇成个套路，系，
0: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中意佢，咁我咪同佢分享我啲钱，
2: 系啊，
0: 其实所以冇乜啱错，
1: 你做乜将自己啲嘢讲出嚟？
0: 系嘛？我边有钱同阿陈生分享？
1: 但系
0: 我分享咗佢啲钱，
1: 唔系就咁意思啦。我咪就话你
0: 系
1: 骗徒咯。
0: 系啊，冇错冇错。
1: 但系唔系，但我认真讲就系，有阵时你真系分唔到，唔系想唔想讲埋到就喺条线点画啫。
0: 好难嘅。
1: 你话佢性格，喂，人哋性格，咁你唔知人哋拍拖嘅时候
0: 不羁啫，佢
2: 系
1: 咯。咁如果佢有阵时同埋你有阵时个尴尬就系你估对方唔知，我成日都会咁谂。你觉得对方唔知咩？
0: 人哋都会知嘅。
1: 系啊，即系咁佢明知，然后都仲系咁忠于呢段关系，咁你难得糊涂。即系我哋有另一句说话，难得糊涂，
0: 酒不醉人
2: 有佢啊，
0: 人自醉。唔系啊，其实咧有啲人咧，你话喂佢真系唔知噶，其实佢知，佢唔肯承认啫。即系有啲人就系我，有啲嘢我唔肯承认就系唔肯承认。
1: 几个可能性，第一佢知，但系佢接受。
0: 系啦，
1: 咁我做咩要同你解释佢接受一啲大家都唔接受嘅嘢咧？咁你做乜为难啲朋友咧？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佢知道但系佢唔想讲，
0: 冇错啦，
1: 系嘛？咁你都系令到嗰、那个唔系道德责任咯，嗰、那个系令到对方尴尬。你做乜要令对方尴尬？
0: 咁嘅情况底下咧，都系要等佢好似啲爸爸妈妈咁，等佢自然醒啦，唔好嗌醒佢啦。星期六日咪有佢瞓晏啲咯，等佢自己想终会醒嘅，
1: 终会醒
0: 系啦，即系但系你嗌醒佢，佢只会怨你，我瞓紧觉嘅，你做咩嗌醒我？
1: 唔系我成日
2: 系咁嘅咩？
1: 唔系点啊？
0: 系咁嘅，真系。
2: 但系如果即系经历紧呢个事件，佢真系觉得自己系蒙在鼓里嘅时候。旁人真係提一提，喂，佢真係唔係一個咁好嘅男仔嚟嘅。
1: 你提咩啫？你憑咩做嗰個判官？即係我咧，其實我唔承認嗰個提嘅，即係我唔覺得有人係犯上咗戀愛盲點嘅。即係你見幾多情投意合係嘛？大家十全十美，然後咧成個 portfolio 咧靚到不得了係嘛？然後對佢有幾多好，十年之後離婚。即系你提咩？你就算你见到旁人觉得系哇，真系天造地设嘅一对啦，咁样哇满分噶啦，最后都系可以唔美满噶。即系嗰阵时唔轮到你提唔提啊嘛。你而家讲到好似就系我见到个缺点，咁咧我见到佢哋会分手，咁我咪提咯，唔系咯，绝大部分关系最后都系分手嘅。即系无论你见到唔见到，你唔好将个责任摆喺自己度。
0: 冇错啦，有啲人就系拒绝将个责任摆喺自己度，即系人人都知嘅嘢，你自己都应该知啦。如果我由我把口讲，我就唔想咁样，即系有啲人会咁样谂。咁但系又真系嘅，即系譬如话你同佢讲，喂，佢唔系好好嘅咩？最惨就系佢同翻佢讲啊嘛。
1: 哦，呢个另一样嘢啦。
0: 即系譬如喂，阿米哈话你唔系好好。
1: 诶，我试过。
2: 喂，
0: 即系我同我喂陈生，米哈话你唔系好。
1: 冇啊，陈生冇讲过，
0: 我都唔知噶，我都唔知点讲咁样。即系你谂下，嗰刻你又尴尬，大家真系尴尬啦。咁咁点算咧？
1: 我真系试过，有个朋友，咁就其实唔系我嘅，系其他嘅即系男性朋友啦。咁样都唔系太中意嗰个朋友嘅太太嘅。
0: 明
1: 嘅。咁
2: 结咗婚噶啦，哦 ，OK。
1: 太太通常結婚
0: 嘅，
1: 太太一般都係結咗婚。
2: 好，澄清翻。
0: 其實講真，太太係更加冇得講，
2: 更加唔應該講。
0: 你已經結咗婚啦嘛，你即係做咩叫人離婚啊？即係呢個又難。
1: 係啦，唔係咁都唔係嘅，咁即係講
0: 再難。
1: 其實都你都幾叻嘅，你太太咁樣你都頂到咁樣，即係類似。
0: 哇！你咁樣講都好咩嘅咯？
1: 咁樣啦，係有啲人即係怕口唔好。
0: 系，
1: 咁但系最劲就系佢同翻佢太太讲啊嘛。
0: 系啊，
1: 咁之后点啊？
0: 系咪啊？有啲人真系会咁。
1: 你之后点啊？之后冇见过个朋友咯。
0: 系咯，
1: 佢冇出嚟噶。即系你点啊？
0: 唔系咁佢点啊？你点知？即系大家点样知道佢话咗俾太太听啊？
1: 唔系咁啊，出嚟啦。咁跟住佢就出唔到嚟啊嘛。就终出唔到嚟啊。跟住，唉，冇啊！上次嗰个同咗佢讲啊嘛，佢咪唔俾我见你哋咯咁。
0: 哇！呢位朋友好嘢。
1: 其实我觉得佢转低，
0: 唔系佢系想同你转交，应该系想同你转交。佢亦都系觉得你哋真系唔
1: 系
0: 好好。
1: 唔系有阵时会系咁嘅，你又唔可以怪嗰个朋友，因为可能系咧，即系例如冷交，唔系冷交，咁冷交就阿边个都话你个人就系冇弯转，即系类似系咁，即系可能你会讲话，即系可能有个人就讨论，例如诶你阿陈生其实 Ada 咧好固执嘅份人咁啊，咁可能有一次陈生同阿 Ada 闹交嘅时候就系。阿米哈都话你啊，个人固执啦，咁
0: 唔系啊，咁佢直接。

0: 我估真咪得，使乜供阿米哈出嚟
1: 玩
0: 米哈？
2: 人用啊嘛，
1: 權威啊，
2: 人鬧交係咁噶。阿彪都系咁讲啊！
0: 全世界都话你固执噶啦，
2: 系啊，
0: 一系就咁。
2: 阿彪啦，
0: 你
2: 咪黑咯，咁样咯，咪成班人咯。
0: 即系嗱，呢啲咪冇技巧，你特别讲明指名道姓话边个都支持你呢个论点、嗯。其实你唔使噶，好多人都话你固执噶啦，全香港啲人都话你固执。
2: 边啲人啊？你讲边啲人啊？
0: 不能尽录咯，得到
1: 全部 friend
0: 我边咩？我边要讲？
2: 你咪又
0: 系
2: 得嗰班 friend 咁，
0: 公个 friend 出嚟真系唔系。
2: 咪有阵时系咁，一闹交就戀愛有盲點啊嘛，鬧交嘅時候都有盲點嘅、嗯，即係嗰刻個理智咧跳咗掣咧，你顧唔到咁多嘅、嗯，所以咧嗰件事係咩？推翻前一百步、一萬步，嗯、就係唔好留呢啲腳，嗯、即係咧人哋朋友嘅係啊，唔好 comment 啊，即係人哋伴侶有冇 comment？
0: 係即係好似我嗰陣時點解話，即係嗰個朋友同我講一句咁嘅説話咧，我自己都好 shock 嘅，因為咧其實你喺個盲點裏邊啊，嚇、嗯，即係譬如我有一次唔見咗個。唔知銀包定手機漏咗，漏咗唔知喺邊度。咁然後有一位男士，即係打翻去個電話度，男士接聽就話、我而家攞住你嘅手機啊，咁、你不如出嚟攞翻啦，我俾翻你啦咁樣。咁、就夜晚黑嚟嘅，咁、於是咧嗰刻就諗我唔好自己去啦，
2: 因為陌生人嚟嘛，
0: 係啦陌生人嚟噶嘛。咁但係我好想夜晚黑攞翻，即係嗰刻攞翻個電話，因為你電話喎。咁、我就即係叫嗰陣時叫嗰嗰陣時嘅男朋友啦，不如你陪我去攞翻啦咁。咁佢話：哎呀，我而家好忙喎、做緊唔知啲乜嘢喎，咁類似啲咁樣。咁我哎呀，咁你忙唔好啦，我自己去攞得噶啦咁樣啦。咁後屘啲朋友就話：有乜理由你要自己去攞？就算你唔係自己去攞，你都揾一個朋友陪你去攞。佢唔得，你都揾另外一啲人陪你攞啦。好啦，咁類似呢啲事情咧，成日都發生嘅。譬如話一齊食飯咁樣啦，食食一飯，佢話：我去推嚟先啦嚇。咁我好推嚟啦，去咗半個鐘喎。佢但佢攞曬手提電話啊，電即係攞曬啲 sales belongings 咁樣去攞埋袋喎。咁跟住我就一路都覺得佢係去咗推嚟嘅。跟住我一路等啦，咁食嘢啦，自己食嘢。咦？點解成半個鐘都未？好啦，咁即係大半個鐘去。出翻現翻啦，咁、跟住咧我就，咦你冇事啊嘛，咁、我仲喺度諗緊你會唔會唔舒服啊咁、樣啦，咁佢話冇嘢，係咯有啲唔舒服啦咁，咁繼續食嘢啦咁樣，好啦，咁食完嘢之後咁冇嘢冇事咯，跟住呢啲所有呢啲嘢諗翻起咧，都係有一啲
2: 蛛絲馬跡，
0: 蛛絲馬跡喺度嘅，咁當有啲蛛絲馬跡嘅時候咧，你就拒絕諗啦，算啦，唔係嘅，唔好諗咁複雜啦，即係有乜嘢啊咁樣，你會同自己講唔係嘅，即係好似喂嗰度有隻鬼喎，冇嘢，嗰啲影嚟嘅啫，
2: 但你有冇你？有冇嗱？咁你喺个盲点度啊？但系同时间，其实你都意识到少少噶嘛？
0: 其实咧
1: 系意识唔到嘅，佢好明。
0: 其实咧系意识唔到嘅，
2: 你事后先谂到
0: 嘅。你一心系谂住呢个人系唔会呃你嘅，即系冇事。咁后屘好多嘢揭发翻出嚟啦，就是、其实我知道去咗边，嗰一刻我知道去咗边啦。然后有好多人都话俾我听，佢唔系一个好人嚟嘅，即系好男仔嚟嘅咁样，系啦，即系有
2: 感情
0: 啊，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咧，我都算啦，即系。即系齐落咁啊，冇谂
1: 下，
0: 一路都唔谂咯，你明唔明啊？
1: 即系就算系精明与 Ada 姐，都会跌入呢个爱情嘅盲点。
0: 系啦，咁跟住后屘好啦，咁后屘就系呢有一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同我讲咗呢句说话啦。咁我就嗰一刻就觉得你点知嘅？即系个心就会觉得你点知？你点咁 support 你会？咁樣鼓起勇，因為嗰個朋友咧嘢都唔講多句嗰啲人嚟嘅，即係佢係一啲好沉默、唔中意講嘢嘅人嚟。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好中意講嘢嘅，但係佢唔係佢可以你識佢好耐都聽唔真佢把聲嘅，因為佢都唔中意講嘢嘅。但係佢無端端走埋同你講一句咁嘅嘢，咁你就覺得好震撼啊！嗰一刻係咁，然後咧就後屘就真係分咗手咯。
2: 都係天時地利嘅，不過即係有陣時行運醫生醫病未。即系你都差唔多成。
0: 呢句我未听过，行运医生医病未？
2: 你冇听过？
0: 我冇听过呢句。
2: 搞错
0: 啊！呢句几有智慧喎。
2: 系啊，即系有阵时都系咁啱啦。即系其实每个人轮流讲咁样，讲到边个差唔多中就中咯。即系但系嗰样嘢系，我就系觉得咯，如果你仲喺个盲点里边咧，讲都冇用嘅。
0: 都系。
2: 有一次好类似你嗰个情况嘅，就系咧一班人食饭啦，咁有个你当有 Ada 先啦咁样 ，Ada 个男朋友咁同我哋食饭啦咁，咁佢洗手间喎咁样，佢摆低部电话喺台面，跟住洗手间嘅。
0: 系系系。朋友喺咩度啊？
2: 喺度食饭啊嘛，唔
0: 系好乖，
2: 好乖咁样咧。
0: 系，
2: 我咁咧，但我又去洗手间啊嘛。
0: 系，米克你系咪咁噶？我放翻部电话先，我去洗手间啦。我放翻部电话，
1: 解咗锁。
2: 佢好自然噶个动作，即系我去洗手间，即系摆低咁样。
0: 就系四部电话系嘛？
2: 系啦，跟住入到去洗手间，边度揿紧另一部电话？
0: 佢仲有三部，佢仲有三部，咦？喺嗰对密度都攞到一部出嚟嗰啲。
1: 大记啫，多电话。
2: 咁你系我，
1: 系咯。
2: 唔系佢入到去咁，你有望我眼？
0: 死嘅惯犯嚟啊！
2: 系啊，咁我 我扮睇唔到啦，喺手啦，
0: 系，
2: 但我都会唔讲嘅，
0: 系咯，
2: 我都照
0: 系
2: 唔
0: 讲，
2: 因为咧你嗰个盲点嗰样嘢就系咁，我唔觉得系盲点嘅意思系你每一段关系唔轮到任何，即系蛛丝马迹系你调翻转嘅时候，你会揾到嗰个所谓蛛丝马迹，但系其实所有嘢都唔系蛛丝马迹嘅，即系嗰段关系够好咧，其实嗰啲可以逆转噶嘛，即系意思系佢可以。變咗你一個人，佢會排除一啲壞習慣，係嘛？佢會即係即係會好好地喺個關係裏邊。有陣時你旁人唔知咧，即係我唔係好覺得需要去處理人哋嘅盲點啊，因為可能對方努力緊，
1: 係
2: 咁你做乜篤穿咧？咁都係困難噶嘛。
1: 係前排就學咗一句啊。冤豬頭都有蒙被菩薩。
0: 我哋前排先
2: 呢個又唔係前排喎，呢、這個兩個月大聽差唔多聽。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嗰陣時就係前晚一日錄咗一個廣播劇，跟住呢個係咩句子嚟？
0: 唔係啊，但係呢句説話點套用到我哋今日話題啊？
1: 咪就係你見到佢嗰個男性嘅伴侶係咁嘅樣，咁但係可能佢中意咧，
0: 哦，
1: 咁嘅類似。
0: 唔係呢個真係針對樣嘅呢句説話。
2: 系，
0: 即系唔系佢
1: 系真系样嘅咩？
0: 我觉得系咯，
2: 都唔系嘅，成个 package 啦。
1: 我谂体味应该都系包嘅，
0: 都系。
1: 咁网上咧有啲嘅文章都有讨论过呢个恋爱盲点。咁如果你系有一啲乜嘢嘅症状，你要留意下自己可能盲盲地咧，系啦。第一就系你身边嘅朋友啊，都话唔中意你嘅伴侣；二你变得 defensive。你有一個反抗，即係人哋講你男朋友咧，你會嬲咗咁樣。咁、
0: 哦、
1: 有啲
2: 我見過一個朋友咧，佢真係佢即係所有朋友都唔中意佢男朋友啦。佢換曬所有朋友，即係絕交啊！
0: 真係會，
2: 真係有呢、這個唔係好，即係呢個係一個普遍嘅事情嚟嘅、我都見好多係咁樣。
1: 即
2: 係
1: 成個圈子換咗佢，
2: 係啊，唔見咯。
1: B B 佢哋講你壞話咁樣，咁佢話咧，你變得 defensive 咧，可能係你內在其實你都同意佢哋嘅睇法，只不過。你唔中意佢哋咁講嘅，
2: 相信
1: 係啦。第二就係、是、你經常咧都會為佢辯解嘅，唔知點解嘅，成日都佢攰啫，佢呢排心情唔好啫，
2: 佢肚屙啫，
1: 係啦，佢係肚屙去咗半個鐘。
0: 咦？你頭先講第二唔係呢個嘅，
1: 唔好意思啊，因為我
2: 佢另外一樣嘢，
1: 我update 咗個文章咁、
0: 哦 okay, 繼續啊，
1: 係啦。咁呢個你成日都會係幫佢辯護。第三，你係會成日都道歉嘅。每次出問題，你
0: 自己
1: 係啦，你檢討翻，每次同佢有啲咩嘅爭吵咧，唔知道就算係佢錯都好啦，最尾都唔知點解都係你會道歉翻嘅。咁、
0: 哦、
1: 可能你留意到呢一啲嘅有毒嘅關係嘅時候咧、你就要檢視翻啦。即係
2: 如果你成日都會自己道歉咧，咁對方應該已經 gaslight 咗你㗎啦，即係煤氣燈效應應該出現咗，即係對方做任何嘅事情都將佢。怪罪於你，咁然後你自己覺得對方，即係啲人係咁噶嘛？對方出軌喎，一定係我唔夠好啦咁樣。對方講大話喎，一定係我唔能夠同佢溝通啦。
0: 我俾太大壓力佢啦，
2: 即係類似係咁樣。咁嗰啲全部將別人嘅錯誤變成自己嘅問題咧，咁呢一個好明顯，對方即係係咯，已經喺關係上面佔咗一個即係不平等嘅地位咁。咁呢個都係咯，即係毒性啊。
1: 如果有陣時咧，即係因為最近咧多咗一啲嘅做法，你會見。到咧，無啦啦喺啲社交媒體咧，有人會好赤裸裸地將佢嘅婚姻或者感情問題咧，就好完整地鋪出嚟。咁，我覺得呢啲情況底下咧，因為網民通常咧都係會傾向面啲嘅。我唔知呢個會唔會係一個你問朋友又驚朋友尷尬，唔想 comment 你段關係。我見到最近好多嘅朋友
0: 好興就係揾啲唔識嘅人 comment 咯。
1: 咁當然你保護翻你自己嘅個人私隱啦。
2: 但係嗰個咧，淨係玩文字嘅嗰個社交媒體咧，出咗名咧。是很快的傳播率很高的突然間、即有些人呢幾十年呢找不到一個陌生人、即意思、可能舊同學突然間找不到、你
0: 在那個 group 找到、
2: 突然間呢你轉就找到了、所以呢你不要隨便將自己的感情生活呢擺上去
1: 不要太 details 保護自己個人
2: 你突然間呢你老公你是不是講我
0: 你其中
2: 這個不是你、
0: 老公的同事那些是
1: 不是今次我們的
0: 不過是即係講呢啲都係唔好講到咁
2: detail
1: 啦，係啦，係保障。
0: 即係雖然話，但係雖然攞意見嗰啲嘢，亦都係自己要衡量嗰啲意見究竟應唔應該接受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ule 節日甜品。
2: 點解我就即係唔係太過？擔心或者不是太同意呢個戀愛盲點咧，除咗係即係人難得糊塗啦，有戀愛重要過所有嘢啦，
1: 好唔清醒
2: 係啦，咁間唔中咁，
0: 都係嘅，
2: 即係除非真係俾人呃咁啊，小心啲啦。之外咧， 就係、是、好多人都認為咧，有陣時我哋嗰、那個所謂嘅戀愛盲點咧，可能係一個叫做一個樂觀啦，或者正向地去處理問題嘅。咩、
0: 哦、
2: 意思呢？就係、是、如果人心理學上面咧有所謂問題。

0: 導向或者可能性導向兩種諗嘢嘅方法。當人咧嘅注意力咧成日都擺喺嗰啲問題度，即係成日去投訴對方做得唔好啊，覺得自己即係自己覺得自己伴侶唔夠好，呢樣又唔好，嗰樣又唔夠我即係匹配咁。咁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放大咗啲問題，會繼續延伸，即係話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啦，然後一個問題咧會帶嚟下一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啦。咁你個焦點咧會一路都係揾緊障礙啊、挫折啊、停滯不前嘅原因啊。咁但係調翻轉，如果括住啊，有戀愛盲點，其實另一方面咧就即係話你係將所有嘅事情都係望緊可能性。即係對方，我哋未來會係一個點樣嘅關係呢？我哋要點樣重組，即係重構我哋嘅屋企呢？咁樣等等咧，其實呢一種嘅想法咧，有陣時都唔係無視現實嘅，而個大腦咧會開始咗一種叫做搜殺機會嘅一個雷達。咁對於你抗個壓力啊，對於個應變力啊等等咧，其實都有幫助。咁所以戀愛盲點，如果你用得好咧，其實對個戀愛關係可能都係好嘅。
1: 即係諗翻正面啲嘅，
0: 正面咯，即係有陣時你我都所以朋友見到，可能佢處理緊咧，咁啊支持佢哋陪伴，多過即係批評啦。
2: 知唔知啊？
1: 知，
2: 你知啊，馬彪。
1: 知。
2: OK， 好，咁啊得啦。我諗啊，睇個鐘咧，又要講拜拜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美国同伊朗展开在瑞士的谈判，会后由斡船方发表的会谈联合声明说，会谈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他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院业权是特殊个案，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以琴报道。
2: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表现不错，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

0: 而做到。
1: 在第二季呢，就數字未出來，初步掌握呢，從出口各方面呢，是仍然是做得不錯的，零售市場、餐飲市場呢，也都是穩中向好，加上我們的資產市場現在也都平穩，所以未來在消費力各方面，我們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經濟呢，能夠都保持，所以對於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我們是覺得我們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的，我們都密切留意個變化，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會採取一些措施。
0: 面對油價上升，為減輕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兩個月，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說，本港的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勢，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面對多個不確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審慎留意本港的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說，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相關的預測，他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說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1: 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借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點，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0: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早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抵達福建訪問，將會出席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貼文表示，今次訪問期間，敏港兩地將會簽署多項合作的項目，代表團亦都會實地調研參觀科技企業和文化項目，了解福建在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最新發展，期待今次訪問成果豐碩，為敏港合作開拓更廣闊空間。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決定，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陸啟康說，事件中個人追責應交由執法部門以刑事及民事程序進行，如果將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延誤，影響之後的追責和改革。他強調，委員會的決定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邝赞恩报道。
3: 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在第五輪聽證會上宣布，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將這個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並提出五個理由。陸啟康說，有人提出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的原因是由於有宏福苑大火的涉事者並沒有出席聽證會作供，令到公眾無法理解事實的全部。陸啟康說，現時委員會已經掌握大量資料，包括超過100萬份檔案，對於大火點樣同埋點解發生有一定嘅掌握，委員會有信心可以作出研判同結論。雖然事件入面有啲人冇出席接受盤問，但係委員會覺得呢啲人嘅供詞唔會對事件有明顯事實幫助。陸啟康多次強調，個人責任嘅追責應該交由執法部門作刑事同民事程序處理，如果交由委員會進行，將很大可能導致拖延，研訊有機會要用雙倍的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將會影響到之後的追責和改革，而時間上的延誤亦都可能導致遲來的公義。對於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圍標和不當行為，委員會認為應該繼續調查，不應該放生涉事人。陆启康说，委员会衡量各个因素之后，认为不应该以法定调查委员会的方式调查， 因為如果將宏福苑事件入面每個人的刑事

0: 审讯放在一个委员会中进行，预计要超过一年时间。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亦都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一旦委员会和执法部门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工作同时间进行，他亦都担心会对双方的工作有不良影响。更加重要的是，即使法定调查委员会裁定有人犯错或者要负起责任，亦都无权作出处罚。陆启康说，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到某些人失望，但是他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必定会考虑法理和公众利益，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香港电台记者邝灿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会谈联合声明，说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在会谈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威胁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又说不排除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代表团暂停谈判以示抗议。张曼燕报道。
2: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会谈的联合声明，说会议在积极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务。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述期限，各方建立一条沟通热线，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各方将在今个星期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船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开展工作。他又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威胁性声明，斡船方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事源是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又说不排除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代表团得悉后决定暂停谈判以示抗议。会谈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传媒报道，美伊代表获安排会前握手合照，但伊朗一方拒绝。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司机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过去的周末和司机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说，司机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回来本港，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队团队，背后亦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認為，第一步先將探訪門檻降至70歲，同時留意住戶是否有特殊病患。鍾慧儀報導。
3: 政府去年7月開始根據房屋署的住戶名冊，找出高風險家庭，安排關愛隊探訪。當局界定是80歲以上的全長者戶會逐戶探訪，而日前發生麗景村一對夫婦昏迷在單位，女死者78歲，男住戶70歲，就不在探訪名單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日前提出與醫管局討論，識別低於80歲但是有長期病患的全長者戶納入關愛隊探訪名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自己曾經擔任關愛隊義工，探訪的時候只是知道住戶有多少成員是80歲或者以上，以及性別的資料，但不知道其他資料，例如有沒有特別需要等。他說服務需求很龐大，建議要壯大關愛隊。
4: 香港的老人家那個數量真的多的，關愛隊隊員都是70歲又是義工，所以那個怎樣壯大這個義工的團隊，多一些支援，而且要讓他們安心，後面是有專業人士，即是主要就是社工去一起協作，這些是很重要的。
3: 在同一節目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就關注關愛隊可以承受多少工作量。他認為第一步是先將探訪門檻降至70歲。
5: 似乎我們現在將很多東西都放入關愛隊，我們看到譬如沒有水又是關愛隊，可能停電又是關愛隊事，我們要現實一點，其實關愛隊來講究竟他的工作承受量行不行。我自己覺得可能第一個步驟去到70，其他就要看一看一些可能很特殊的病。
3: 他說除了認知障礙，認為中風、智力有障礙的住戶都應該優先探訪。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内地有公司利用 AI 技术修复经典电影和剧集，比传统修复的方法节省大量成本和时间。有内地学者指出，近年内地观众对新戏开始出现审美疲劳，将旧电影剧集以全新面貌重投市场，商业价值反而更有保证，并预料 AI 修复兴起将为拥有丰富版权储备的企业带来资产重构的机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由前期的剧本制作、美术设计到后期的特效和配音， AI 仿佛正在重塑整个影视产业。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虎鲸文娱利用自行研发的 AI 大模型修复内地和香港80-90年代的经典电影和剧集。虎鲸文娱算法专家成一佳表示，对比人工修复， AI 修复可以基于对画面内容的理解还原并生成更多细节，同时修复时间和成本亦大幅降低。
7: 人工修复的话呢，时间上可能修一部90分钟的影片，可能需要短则数周或者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去修复。但是 AI 修复呢，可以把这个修复时长压缩到小时以内。像现在的人工修复，它可能会有一些设备的成本、硬件成本，或者说软件的成本，还有一些人力投入的成本。这些成本有时候少则几十万，甚至对于某些昂贵仪器来说也是多达上千万的成本。那 AI 修复呢，也是可以把这个成本大幅降低90%以上的。
6: 成一佳指出，相关技术未来将不会只局限于画质修复，影片的音效或者特定年代的风格都可以处理。他期望年轻一代能更好感受到昔日作品所传递的历史情感。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近年影视内容太过近似，观众对新片普遍出现审美疲劳，经 AI 修复的影视资产，它的商业价值反而更有保证。
8: 因为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呀，影视市场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观众啊对这个新片创新不足，老套路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呢，经过时间的检验了，所以故事啊、人物和艺术价值都具有更高的确定性了，所以人们普罗大众愿意买单看这些东西。
6: 宋清辉预计 AI 修复的兴起将为拥有丰富版权储备的企业带来资产重构机会，又预计这一波 IP 价值的重新释放热潮会持续至少2-3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着张子欣带来世界杯直击。
9: 世界杯直击。
10: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欧耶。

0: 沙巴的两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三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十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两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省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努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拿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守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4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G 组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4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美国和伊朗展开在瑞士的谈判，会后由斡船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指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过一小时经摄氏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延续跌势，恒指一度跌近500点，半日收市报23,690点，跌233点，幅度1%，连跌4个交易日。半日的成交金额超过2000亿元，主要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科技指数报4542点，跌近1.4%，地产、汽车、黄金相关的股份下跌，消费股亦都普遍向下。不过 AI 大模型股份逆市上升，石油和个别的内险股亦都上升。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你好 ，Stella。
4: Hello，Kim 你好，大家好。
3: 系啊嘛，见到港股啦，暂时睇落咧都系比较弱啲啦，已经系连跌第。

0: 四个交易日啦。今日咧更加到咧失守埋23,500点呢啲水平啦。今日主要系咪受到外围个市况所影响呢？
1: 是啊，我相信呢个呢就係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呢，即係星期四星期五啦，咁大家諗住即係美国同埋呢一个嘅伊朗可以倾掂呢一个嘅停火协议，咁亦都係即係等待去瑞士度正式签㗎嘛。咁但係竟然就喺过去嘅 weekend 啦，就出现咗啲嘅变故啊，令到暂时呢就唔可以签住国霍尔木兹海峡呢亦都係重新关闭。呢啲一系列嘅事情呢都令到大家都好担心，其实就话长仗会唔会系仲要继续咧？同埋个油价咧，系咪有机会即系重新咧再上升啊？咁如果油价再上升嘅话咧，咁即系通胀重临啦，咁变咗就会加息啦。咁呢啲一系列嘅嘢咧，都影响住个股市嘅。
0: 嗱，咁啊，而家咧就去翻接近23,700点呢水平啦。咁其实都连跌咗四个交易日咧，即系估计再跌嗰个空间咧，或者即系一个显著下挫空间，你有几大咧？
1: 其实整个势头都是要跌的，不过支持即是比较大一点的支持位就是23,200的水平。今天都曾经是接近这些地方，但是就叫做那个跌幅收窄了，可能有些投资者就会认为低位都应该不会跌太多，所以就从低位度就吸纳。但是我相信都要等多几天，是不是真的守得住23,200这个支持位才能够定住到。当然最好就是一些外围的好消息令到它企翻定嘅啫，咁但系佢一旦跌穿23,200嘅话咧，整体个势头咧就会非常之恶劣啦。咁所以我自己较为倾向咧，应该都会守住23,200呢个水平嘅。咁但系咧就冇咁快回升噶啦，可能都需要横一段时间啦，等个更明确嘅消息出嚟出边时候咧，先至有机会再储力向上啦。
0: 嗯，明白。嗱，见到咧就啲股份走势都好不一啦。咁 AI 大模型相关股份咧都即系逆市向上啦。啲石油同埋内险股咧就系上升啦。其实现阶段咧见到资金嘅取态系点样咧？
1: 明顯地咧就係當然石油股啊、內險股呢啲地方就係因為長漲嘅問題啦。咁但係你話 AI 股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啦，就係 SpaceX 上咗市之後就咧，其實嚟緊咧仲有 OpenAI 啊等等其他嘅一啲嘅AI 股啦，或者機械人股嘅話咧，全部都係而家投資者咧關注嘅或者係聚焦嘅板塊啊。所以變咗呢個板塊咧就可以獨善其身，就唔跟大圍跌咯。但係你其他嗰啲咧都受住通脹啊，受住可能會加息啊，受住各方面嘅時候咧，都影響住有啲壓力喺度。咁當然咧，如果真係確認到係會加息嘅時候咧 ，AI 股都會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同係科技股嘅話咧，對嗰個嘅即係資金嘅貸款方面嘅時候咧，都比較大壓力噶嘛。咁所以呢一段嘅上升咧，係咪等於即係長久都會上升咧？其實都成為一個疑問咯。
0: 嗯，咁但係會唔會見到有啲資金係即係如果真係好似你所講較不明朗嘅話咧，即係都有少少部署向一啲高息股咁樣咧？
1: 是啊，冇错啊，其实始终就话当如果是即是长仗即是短期之内啦，个停火协议都仲未能够确认到嘅时候呢，相信呢就会系啲资金就流向一啲嘅公用股上面啦，收息股上面呢作为一个嘅避险。咁大家都会见到个美金呢都升咗上面，亦都系一个避险嗰个嘅情况，啲资金嘅流入囉。咁所以而家越嚟越明显地见到呢啲资金都愿意呢就宁愿系走去一啲嘅避险嘅方向呢就较为安全啲。
0: 嗯，明白，好啊嘛。同阿 Stella 嚟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1: 好，拜拜。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690点，跌233点，成交金额超过2,003亿。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3,690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60.4。中芯国际78.7升2.2，智普2458元升364元，腾讯控股433元跌7.2，建滔集团137.2升10.6，阿里巴巴102.1跌2.8，建滔即寻版91.5跌3.5，华虹宏力165.6跌2.5。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宏光、东江环保、中泰期货、长飞光纤光缆。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红盛昌资源、易飞科技、丰盛控股、才华社集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4，瑞士。

0: 法郎9.697，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91，欧元8.98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1。港金系报39,030元，比上日收市跌1,0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75.5美元，卖出价4,176.24美元。过去一段时间，不少嘅公司嚟香港上市，不过港股嘅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任四周年访问当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不应该只是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说，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宋嘉良报道。
1: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2: 我们认为呢，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呢，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未来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
1: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陈茂波认为可能会有短期影响，对本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就不大。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在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陈茂波在访问中展述，政府希望发挥引导作用，汇聚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向目标产业，亦期望吸引企业落户香港。
2: 譬如一些企业落户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发展境外的业务，除了在市场筹集资金之外，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小股东，过去的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成为了小股东之后，对于他们出去出面招商引资和推广市场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名片来的。
1: 香港新股上市集资额今年有机会问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经超越瑞士，成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世一。陈茂波认为，取得佳绩最大因素是香港人灵活、有弹性、转身快、找到新的机会，同时国家亦非常支持香港。他又说，欧洲财富管理机构对亚洲深感兴趣，特区政府鼓励他们组团来港，接入香港投资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未来十年监管策略将会由重视数量转向质素，包括在固定收益和人民币市场，以及八月推出的国债期货等，为多元化投资和风险管理开辟新的渠道，加强内地和香港互联互通，将基金会将基金互认 ETF 通和理财通视为投资组合创新的积极引擎，而非被动分销渠道，以及推动业界积极履行管理责任等。人民银行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一年期的利率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的利率维持在3.5厘，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系有道路事故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系有道路事故噶，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慢线嘅坏车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而家青屿干线系有道路工程噶，直到下昼5点去机场方向，跟住青马大桥嘅慢线系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 咁仲有较早前荃湾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就系、是、出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嘅慢线已经解封咗。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嘅陆家乐。嗱，今日翻嚟港股又跌，咁最多嘅时候差唔多近500，落到23,444，不过其后跌幅收窄一半添。上昼收23,690，跌233，跌幅近1%。其他市场都系升，内地三大指数升0.18%，去到0.29%，最强嘅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全线都1%-2.8%嘅升幅，最劲又系台湾。咁当然日经啊，嗰啲继续新高啦吓。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206，去到23,686，啊低水5点，成交张数揸大概咧90张咧就60,000张。国企指数就跌82，落到7,893。咁成交点咧？嗱，半日已经有2,003亿啦。即系咪即系北水翻咗嚟咧？定系佢哋继续沽咧？好，睇埋科指先，恒指跌近1%，科指1.35，上昼收市4,542点，跌咗62点。30只成分股3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今朝有14只升，最强嗰3只。中芯国际、中人寿加宁德时代，

升幅系2.8%到5.5%，最强系宁德时代。咁呢最差嗰三只，吉利、老铺、黄金加龙湖，跌幅系5.8%到7.4%，跌最多就系龙湖。不过咧，老铺、黄金同埋呢个嘅龙湖都唔系周低位噶啦。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盈富基金跌0.8%，报24.1%，排第二嘅长飞光纤光缆今日升咗28%，去到最。

0: 咁即係代表幾多？17%嘅升幅。咁即係話咧，今朝最高時咧，差唔多咧，哇！嗰度都成差唔多近50%嘅升幅，一夜就抽上3000，跟住埋單2500。好，跟住去到呢個嘅係南方東英嘅海力士兩倍，今朝最高又破頂咧，190.85，上晝收188，升27%，近17%嘅升幅。去到騰訊啦，騰訊跌7.2，報433。建滔两只都喺十大榜里面嘅，都破顶。先讲建滔集团先，最高151.8，上咗收137.2，升10.6，8%嘅升幅。咁即系建滔即尘版咧，最高99.65，上咗收91.5，跌咗3.5。好啦，跟住到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朝跌2.8，报102.1，排第十系华虹宏力，跌咗2.5，报165.6嘅。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啦，50周高低位股票全部都有。先讲高嗰啲先，兆易创新最高1047，上咗收市升11%，跟住去到就系天数智深最高683，上咗收市升4%。东岳集团22.9最高，上昼收市都升3%，都3%嘅。跟住好多系50周低位，部分都是蓝筹嚟添。好，先讲南方恒生科技，咁啊，今朝最低4.4，2.46咧，上昼收市跌1%。小米23.54，上昼收市升嘅4%。唔过即系呢期雷军出正街咧，大家啲眼神都唔系咁开心。跟住去到呢个嘅恒生中国企业啦，79.82，上昼收市跌近1%。美团69.5，上昼收市跌1.5%。比亚迪76.7，上咗收市跌超过3%，跟住仲有康方生物80.2，上咗收市跌近7%。南方恒生科指嗰只，不过呢只应该就系两倍嘅，咁所以咧，系向好两倍，所以上咗收市跌3.08啊，跌咗2%。另一只系小鹏啊，最低嘅时候49.04，上咗收市跌1%。仲有只就系南方恒指嘅7200，又系两倍啊！所以今朝最低嘅时候咧，4.86，上收市跌1.3%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长飞江、签江南27%升幅，智普17%，南方东英海力士17%，兆易创新11%，希宇咧都即系 minimax 咧都20%嘅，其他啲唔够10%唔讲。咁小方便讲完㗎喇喎，即係搵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 哎，家乐你好啊。
0: 好多人都话呢，呢个六绝都叫都真係好绝啦。咁落发。咁但其实唔係喎，即係好多股份都好劲㗎喎，即係有啲，但嗰啲唔喺指数里面。咁结果呢就好似一个黑洞咁样，将嗰啲指数嗰啲你个喂就简单而言啦，你刚想话你想买隻智普啊。即系2980，即系成近3000蚊，即系成300000，咁你去边度有咁多钱去买佢咧？咁唯有沽其他嘢咯，沽其他嘢跳入去啦。咁但系喂，佢都好挫下，最高见过逼近3000，跟住埋单就2500，但系都升360几，即系17%。咁即系话你冲入去搏一搏嘅话，你可能都执几万噶。但系当然一样嘢就系要入场费300000。咁其实呢个算唔算健康现象先？
1: 其实就真係有啲比较高囉，咁就呢啲喺资金，即係话啲资金取向嚟到影响嘅。咁智普確实呢，佢个大模型呢就见到个嗰啲收入数据嗰啲嘢呢就其实都好理想啊，咁都系带嚟一定惊喜囉。咁所以见到有啲资金追返呢隻。咁但係其实 minimax 都好低嘅，咁系咪应该智普咁高 minimax 咁低嘅？咁所以我都其实觉得好
0: 都好难答呢个问题。
1: 系啦，好奇怪，因为咧就讲到嗰个大模型嘅嗰个灵活度发挥嗰度咧，就其实就minimax 都唔差嘅，都系唔错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啲资金都走埋一边嘅，咁某只股票值得佢去睇嘅话咧，佢就追咗入去。咁所以你話我投資者都係建議唔好喺呢啲水平高追㗎啦，因為你始終2000几蚊一隻股票，好似嘉樂你話齋啦，100股都20几-30万，咁佢喐起上嚟，佢跌幾百蚊，你都唔見幾萬蚊，
0: 係啊，
1: 所以就唔值得呢啲位高追咯，反而去揾一啲我寧願就算你話Minimax 嗰啲，佢好似落後過佢比較差表現，但係始终佢都系一个大模型啊嘛，咁佢都系做得好出 其實成績都做得出嚟，都係好好嘅。咁所以反而去追一啲落後咗嘅。

0: 五分钟好啦。
1: 我就觉得早前最落后嗰时咧，400蚊楼下噶嘛，而家一日都喐夹翻上600噶啦，已经系啊，都唔算落后噶啦。但系咧，其他嗱呢啲系讲下软，即系我哋叫做大模型股份啦。但系咧，我啲芯片股都唔系好差嘅啫。咁啊，譬如仲系长飞光、千光南咧，内地嗰只嗱升停板，所以佢一升停板咧，我哋香港方面系两成几三成噶啦。咁仲有其实华虹、华力嗰啲就高位就有啲回吐。但我想讲头先讲嘛，见涛系嗰啲系就系不住破顶，但系咧破顶完之后咧，又即时好似有啲人食股。咁而家佢哋啲玩法咪咧，总之冲一阵。食咗股先，听日再嚟过啊？定点先？
0: 半导体股中心同埋华虹就唔排除就北水有啲有啲投资者系有获利嘅。咁啊，因为始终过去嗰段时间北水都有追入呢两只股票嘅。咁啊，近期北水又开始又回翻啲啦。咁啊，即系又回吐啦。咁所以呢啲都系一个正常嘅上落嘅现象啦。咁我觉得投资者就就始终就系话睇住啲趋势啦，如果即系话啲趋势开始有回嘅时候，就呢类股份因为个估值好高啊，即系都几贵啊，咁都成即系差唔多即系话即系好话唔好听嗰啲中心啊讲71倍嘅市盈率，
1: 嗯，
0: 咁即系你话华虹运力嗰啲仲弥补177倍，咁你有冇搞错？即系做几多年先做得到嗰啲？
1: 我就觉得你用市盈呢个完全买唔落手啊！真系听我讲，
0: 唔系咯？咁170几倍，咁你搵几多年钱先搵到个股价翻嚟？
1: 系冇错，不过佢哋咪觉得可能好似咧 Nvidia 咁样咧，跟住每季都几倍几倍咁上，跟住咪拉翻低落嚟咯。
0: 咁佢唔系 Nvidia 啊嘛？
1: 咁又系。
0: 系咯，佢唔系英伟达。
1: 好，简单嚟噶啦，呢啲都系即系资金，即系好似黑洞咁吸咗去过晒呢类股份啦。咁啊，俾人吸嗰啲又点样咧？点样叫俾人吸嗰啲咧？大部分咧即系啲即系错误或者低位嗰啲啦。喂，龙湖内房嘅理解啊，老铺黄金，哇，都400几跌到落去，啲车股全部都好似炒晒咁样。咁所以呢啲系咪即系，既然系咁，我啲而家谂，所以全部就由呢啲掹咗过去我边先。我未讲 ATMXJ 添啊，已经系。
0: 此消彼长啊，一定会噶，即系又会吸咗啲钱过嗰边。同埋而家个市个股市咧，就再唔系以前嗰只外资占绝大多数，依家系内资、中资嘅资金咧会比较多嘅。咁中资资金咧就中意抄埋一边嘅，咁都唔会系全面一面倒咁样抄落后上升嘅。咁所以冇人去。留意嘅唔係焦點嘅，咁啊對嗰啲股份就沉咗落嚟咯。咁啊係焦點嘅，咁仍然繼續大家去追住咯。咁呢啲就係中國股市嘅特色啦。咁亦都見到香港嘅股市都係越嚟越行翻中國化嘅情況。
1: 其實講真咁啊，就係香港同內地啦。咁啊，你去南韓睇睇，日本睇睇，邊啲有機咁全部湧曬落去咯。其實到唔係美國都係嘅，其實都係。
0: 係啊，冇錯。
1: 好嗱，既然系咁嘅话咧，始终我哋会关注啲相关局势啦。因为嗱，美腰嗰时候又话咧喺瑞士倾，又要即系拉队走人，咁继续又要倾，咁即系其实咧打就应该唔打噶啦。但系问题就睇下倾都可能好多阻滞嘅。咁但系咧出奇地咧就外围方面美国上个礼拜教翻嚟咧，应该今日开翻市都唔系太差嘅，因为始终佢哋又同我哋有 AI 咧，仲有就系世界杯好开心啦，由加拿大落到美国去到咧墨西哥，全部都喺睇波啦，咁仲要话玩40几日添，咁所以基本上咧个消费嗰方面应该都唔会差嘅，所以其实咧美股短期里面都应该强势系咪咧？
0: 美股就游资好多，咁一跌落嚟咧就有啲钱翻翻入去，咁所以就你话美股大跌就好难嘅，咁直至到真系有一啲重大嘅货币政策嘅消息，例如如果新任局长话。縮表，收翻啲錢翻嚟，咁如果係有咁樣嘅話，咁可能會影響住個股市咯。咁同埋即係其他嘢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就都係咁樣反反覆覆嘅，咁都見唔到有咩好大嘅離開水平。
1: 收到。頭先嚟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冇噶。
1: 唔該曬 Pat， 下星期一再問你。唔該曬潘兆山，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2: 經典廣播劇《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3: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2: 郑子成，
4: 小姐再唔讲理嘅话，邱桂春浓怀疑小姐早有他欢。 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5: 鬼。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投资多面睇。
1: 好，星期一投资中面睇，讲汇市，讲油市，讲埋今次又系揾嚟阿卢彩仁嘅 Jasper， 你好 Jasper，
7: 系你好卢家乐，大家好。
1: 嗱，逐 part 讲先讲呢个谈判喺瑞士嘅谈判，好似而家又话咧，伊朗方面拉队走人，咁但系未走晒嘅，即系离场啫，可能隔啦，即系又再翻去再倾过咁。但系咧，谈判我从来都觉得冇咁容易一帆风顺噶啦。但系咧，理论上喺军事方面应该就唔会进一步恶化嘅。咁但系咧，谈咗有排你谈噶啦，咁所以国际油价点先？
7: 都係弱㗎啦，冇得傾嘅呢個。反而我成日都同我啲自己我教嘅學生講咧，呢一波哇金啊，又咁又咁，金美金又咁又咁，咁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行情咧，都有啲嘅，即係有啲商榷，即係有啲商討餘地，唔係商榷餘地，有啲商討餘地嘅，可能升可能跌，多數升多，但係有咧基本上跌勢咧就最明顯嘅。所以我教我啲學生呢一期沽油，即係佢有冇沽我唔知啦。咁啊，但係我就話咧，沽油呢幾個禮拜咧係最明朗嘅，最好做嘅。OK 啊，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個油價咧，其實無論佢談判成點都好，就算退一步講談唔成，再開個拖，都係油價都係跌。因為始終我自己認為好強嘅認為就話，大家就算反而咧，你喺度談判過程度拖拖拉拉咧，反而咧可能真係唔知要拖幾耐添喎。但係咧。以美軍咁嘅實力嚟計，一開兵嘅話咧，一兩日貨色，三兩日貨色咧，就可能擺平伊朗噶啦。咁所以反而更加快結束嗰場戰事啊，即係結束嗰個唔明朗因素。咁所以變咗咧，反而一開戰嘅話咧，油價有機會跌得仲金，仲犀利。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所以變咗個結論就係咩咧？哦，你傾咁即係有得傾啦，咁啊局勢緩和，油價咪慢慢碌落去咯。好、啊，一開拖油價就快速碌落去，所以變咗咧點都係碌落去嘅啦。問題就係話快啲碌落去啊，定係慢啲碌落去？
1: 都
7: 係
1: 要碌落去，
7: 都係要碌落去。咁所以問題就係話你要睇翻就係話，當然唔排除有啲嘅言論啊、新聞啊，都可能會令油價反彈。但係油價反彈嘅時候咧，最好就口高沽。
1: 收到，喂，咁而家都七字喎，咁會唔會再落翻去？佢就係開戰之前個六字先。
7: 當然呢個好大機會啦，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嗰、那個油價嗰個情況，而家大家都有目共睹，個勢係真係弱得好緊要。你話如果你話再落多陣嘅話咧，當然先睇住，如果以紐約期油嚟計咧，先睇住嗰個嘅$70蚊邊個位先啦。
1: 先睇七十，
7: 而家就初步就去到72.83。咁啊頂住唔穿，咁啊所以睇住$70邊個先。好啦，你話又會另一樣嘢擔心啦，哇唔係擔心嗰啲嘅所謂嘅局勢惡化令到油價反彈，係擔心喂會唔會去到超賣啊？油價嚟到呢個位，會唔會亦嚟緊一個嘅急速大反彈？咁啊咩啊？咁就暫時如果你睇翻油價咧，個情況咧又唔係話極為嚴重咧，而家28.96度啦 RSI， 咁所以變咗今朝早反彈過一陣之後咧，而家又再跌過啦。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你話如果 RSI 今次油價以目前油價嗰個熊市弱勢嚟計咧，我諗應該你留意翻嘅 RSI 去到20咧，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再追沽啦。咁呢度咧可能會出現個大反彈。
1: 好，跟住講下。金價咁啊，金價原先又話乜一天光曬咧，咁遲啲可能冇翻，因為佢反覆向下喎。喂，似乎好似大家都覺得睇定啲先，佢定係佢真係想試穿4000先。
7: 因為你上個禮拜原本都好地地個金價都喺4000邊4020幾嗰啲打低上，聯儲局嗰邊個點樣圖，哇！原來咧細空夾狼話嚟緊今年要加息，咁啊佢有9個委員，咁所以變咗喺成個風向轉咗之後咧，咁啊當時嗰個嘅反彈咧就過一段落，諗住進一步就逼近4400嘅啦，當時嚇咁啱啱廿天線嗰度又壓翻佢落嚟，咁啊跟住咧哇成個升浪咧蒸發咗一大段啦而家，咁啊所以亦都因為所以呢個炒加息咁啊導致嗰個嘅形勢又轉翻，咁所以你話炒加息繼續籠罩住個金融市場咧，個金市都係受害者之一嘅啦，因為原因個美匯强咧嘅话咧，咁啊只金咧又再叫做倒水咁落。就算 even 你话油价落，系咪帮到金价嘅跌势？系嘅，油价落咧，咁啊舒缓咗个通胀，令到嗰个所谓炒加息咧就冇得炒得咁狼死。咁啊，所以变咗个美金亦都可能个升势可能会叫做唔系结束，系升势嗰边咧可能会系叫做放缓咗啲嘅升势，咁啊导致金市嘅跌势都可能会放缓。好啦，如果今次嘅金市，我谂而家现时大家留意住啦，上位就十天线一路就叫做。 壓住個金市咧就落去嘅。如果壓佢落去咩位，大家要好小心，嗰啲嘅空軍唔好再出動咧，唔好再做淡倉咧，就落翻到上次嘅低位咯，就係4023。如果嚟到呢個位嘅話咧，大家留意翻啦。咁啊，雖然個位就唔係好對稱嘅，咁啊，但係都可能你勉強都當佢一個三底啦。啊，咁啊，所以到時嚟到呢個位咧，大家要注意翻個金市會唔會有個反彈。咁啊，然後咧繼續咧就喺嗰個嘅上位嘅廿天線啊，下位嘅保利加通道底啊，嗰度喺呢個區間幾百蚊金裏邊大幅波動咯。咁但係短期間一句講曬，個金都係偏弱少少。
1: 好，咁跟住我哋梗係講下呢個英镑啊，喂，
7: 讲到
1: 话今日好精彩啊，讲到司机员话，今日会公布话辞职啦，跟住好体面下台咧，移交权力啊，系咪真？但系有啲玩帮就话唔系啊，佢叫开恩公喎，喺度。咁究竟嗱，其实我哋凡事两手准备，英镑啊，阴下落到去啦，而家1.32噶啦，似乎都反映咗佢应该走噶啦，应该系。咁我哋系咪应该要佢走先？
7: 近呢？唔好話近呢幾年，近呢幾廿年，英國啲首相被逼供落台咧，遠至呢一個嘅戴翠爾夫人，到最近呢幾個保守黨好咩都好，咁啊啲首相落台前咧都係唔認嘅。
1: OK，
7: 咁但係唔認24小時後咧都
1: 最後都要認，
7: 都係承認，我落台啦咁樣。好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大家都有心理準備，今日咧佢會唔會真係出嚟宣布咧？咁啊佢未必落台嘅，而一方面咧有個方法就係咩咧？就係話佢而家我用一個時間交接俾你，我俾3個月時間你去交接啦。咁啊我9月咧我先落台。另一個咧有可能，即係當然佢即刻落台機會就唔大嘅，佢可能有體面咧有個順序落台。咁另一個方法就係咩咧？我唔落台，我參加個工黨嘅內部競選。
1: 再選過，
7: 咁啊，邊個民望高，佢咪做黨魁咯。
1: 但係咧，依個好有趣喎。你知其實點解搞成咁咧？就是、因為有貝安德啊嘛。貝安德原先喂安排咗你去呢個曼徹斯特啊嘛。咁你做咗之後，咁啊算啦。點知而家發現我唔總話我俾你咩？俾你入埋國啊？點啊國？而家唔係啊！我想坐你個位，完全係好有趣啊！呢個真係。
7: 系啊，冇计噶啦，系咁现实噶啦，即系政治系咁现实噶啦，即系基本上。咁所以其实而家现时嘅情况咧，就睇司机员究竟系拣边条路啦。咁啊，当然佢出嚟选嘅都系输紧噶啦，冇得选嘅根本就
1: 系。咪系咯，
7: 咁啊攞嚟鱼嘅啫，到时都系。咁所以所以会唔会最终都系佢有体面落台，即系话我顺利交接啦，九月我先走啦，呢段时间我有啲嘅交接俾你啦，等你顺利去接手啦，定系还是死人都唔走咧？如果死人都唔走嘅话咧，英镑如果美金嘅而家咁強，如果死人都唔走，令到個亂局加深嘅話咧，咁啊導致英鎊有藉口捱沽啦。而家暫時就做緊個雙底，咁啊暫時未破。咁啊一旦佢宣布唔辭職，咁啊繼續死鏈嘅話咧，死人諗樓都唔走嘅話咧，個英鎊有機會就破位落噶啦。咁相反唔係，佢真係按順應要求，咁啊嚟
1: 體面下台，
7: 唔排除咧英鎊有個反彈嘅。好啦，反彈過後咧，我都同我啲學生講，留意就係咩咧？反彈過後啦，阿貝安德一旦上任之後，馬上宣布入歐公投嘅話咧，英鎊咧嚟緊咧有個大反彈嘅。
1: 嗯，
7: 因為如果入歐公投嘅話咧，呢個對英鎊嚟講好有利。咁相反冇喎，呢個消息都係得個吹字嘅啫喎，咁冇啦，咁到時咧就要及住個美金嘅強弱嚟睇英鎊啦。如果係及住美金個強弱嚟睇英鎊咧，唔排除反彈過後咧，美金英鎊都係要偏弱居多嘅。
1: 嗱，講講下咧，呢個
7: 真係搞入不公投就正。
1: 講翻呢個脱歐公投都10年啦，
7: 10年啦，
1: 係咯，咁又咁啊，人即係人事幾翻身。好，最後講埋呢個就係、是、yen 嗱 yen 好有趣啦，都幾立下喎，去緊162嘅啦喎已經。咁啊，央行都繼續唔干預，咁仲有咧，其實睇翻早苗啲內閣支持度都跌得好係嘢噶啦嘛，咁呢個有啲壓力俾佢先。
7: 咁內閣支持度跌咗，我諗都係高市早苗上任後都係啲經濟都係冇乜氣息，咁所以咧一路咧啲選民咧就開始咧就向佢施壓咗啦。咁啊，所以變咗 yen 嗰度咧，其實就都要注意翻就話，咁啊有個別嘅啲嘅分析之前咧就話，日本加息，日本干預。咁所以咧 yen 應該會轉勢噶啦，殊不知真係加息啦，冇。
1: 但係冇干預，好似
7: 冇轉勢喎。咁啊有口頭干預嘅，咁啊而家民喺度八成見雞咁啊，吟沉沉啊嘛。咁但係市場喎，你知市場嘅力量係大到無論啊，所以邊都唔會射你呢啲口頭干預。咁所以變咗只 yen 喺呢啲嘅所謂加息啊、干預嘅陰霾下，咁啊都唔能夠扭轉個劣勢咧，個情況咧就值得令人擔心。點解咧？因為一正值就美金強。咁啊兼夾就係話你嗰啲嘅板斧用咗啦，干預你又用咗啦，加息你又加咗啦，唔通你下次又加？我話唔信啊，打死都咁所以變咗唯一一樣嘢就係話，短時間就可能干預咯。咁就算干預都好，咪根據翻最新嗰兩個經驗，升一陣跟住又回。 OK， 咁所以變咗你要留意翻就係話，干預係改變唔到嗰個弱勢嘅，只係能夠短線回升。
1: 嗯，
7: 而做策略嚟計咧，佢干預嗰下咧就係啦，後位沽 yen 咯。
1: 收到，我簡單而仲有兩分半，交叉盤揀啲咩先？
7: 交叉盤我。

0: 而家呢個禮拜嘅深水就加指咯，加指係弱緊要嘅，加指比 yen 更弱，咁所以變咗加指嘅弱勢咧下咧，咦？咁我想做啲套息交易嘅，咁啊定係首選就揸澳洲指，
1: 都係澳洲噶啦，都係七十美仙嗰個啦，係應該
0: 係。嚇咁啊，你可以咁做啦。哎，唔係啊，我純粹想賺匯價㗎咋，賺匯價，美金強嘅，咁啊梗係沽加指啦，即係揸美金沽加指啦。值得一提咧，如果你揸美金沽加指咧，現時加指嗰個超賣嘅情況係相當嚴重，即係等於你打拉 cat 嚟計咧，就超賣咯，超賣得好緊要。啊，所以變咗以你要沽加指嘅話咧，你要如果做打拉 cat 嘅話咧，要睇位沽，等加指反彈先沽。哎，唔係喎，我學阿 Jasper 話齋，我想做啲套息交易嘅交叉盤嘅，咁啊，你揸澳洲指沽加指嘅話咧，咁就可以基本上都可以隨時睇位做嘅，因為嗰邊就唔好話，因為好超買好嚴重，超賣好嚴重，咁所以變咗就可能睺加指回一回升少少，咁啊二三廿點都可能喺嗰啲位咧揸澳洲指沽加指會好啲嘅。
1: 收到，咪簡單而言咧，美匯指數，我覺得而家你知話曬尾即係半年結嘅啦嘛，而家到月底唔係到月底係咪都係比較會強先，定係過埋先至七月先可能轉勢先？
0: 我覺得轉勢就言之尚早，短線間美匯強咧，我諗我哋大家都要接受呢個事實嘅啦。直至等到乜嘢咧？下次公布 CPI， 因為下次公布 CPI 嘅時候咧，原來真係出發話齋大幅回落，因應油價同商品大幅回落，喂，最終令到美國嘅 CPI 都跟隨反歐洲、日本回落，佢都落啦，咁即係成個加息希望咧就幻滅咗啦。如果呢個希望幻滅咗咧，個美匯就會弱翻，咁所以變咗短期間，我諗個美匯咧仲有兩三個禮拜強嘅。除非你話唔係啦，一連串嘅聯儲局官員嚟緊呢兩個禮拜出嚟講嘢咧，都話俾大家啲嚟緊係唔會加息嘅，咁就美匯有機會轉勢。如果唔係嘅話咧，要等個CPI出先知啦。
1: 佢咁強，唔鬼我哋冇人行仔呢個道理啊！股市方面，好，喂，唔該曬 Jasper 姐，我哋分析咗好多嘢，油金匯全部講曬。喂，遲啲再傾偈，拜拜。
0: 好，拜拜。
1: 我送咗佢之后讲返事先，上昼收上升指数跌咗233点，去到23690，早段差唔多跌近500，落到系23444，不过其实收复一半嘅失地，但系咧成交好多下，半日有成2003亿，今日我哋可能向4000亿进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又说，除了认知障碍

0: 認為中風、智力有障礙的住戶都應該優先探訪。世界杯 H 组赛事，佛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佛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个人首个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之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佛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组埃及3-1反胜新西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7.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40点，跌284点，成交金额20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7点，升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跌2.4元。长飞光纤光缆280.4元， 升62.6，中芯国际78.65升2.15，智普2504元升410元，腾讯控股429.6跌10.6，建滔集团137.9升11.3，阿里巴巴101.8跌3.1，建滔积层板90.7跌1.15，华虹宏力166.6跌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7，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91，欧元系8.98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72585点，升133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82美元，卖出4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25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的，龙尾是去到北角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青屿干线是有道路工程的，直到下午5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大桥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中港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不懂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睇波睇到脚法，但未必睇到球员背后的辛酸。
7: 陈发之不只是香港的球坛名宿，他还见证着香港足球几个重要时代。
6: 这位球坛名宿罕有现身手下留情，除了回顾球员生涯，还会同大家分享球场外鲜为人知的故事。
7: 想听一个属于香港的足球故事，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
8: 手下留情。
0: FM 92

0: 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5: 好快咧，又嚟到新一个礼拜嘅开始啦！6月22日星期一嘅时间啦，精拎一点嘅健康资讯节目咧，主持有我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6: 你好 ，Vivian。
5: 咁啊，今日咧讲下呢一个咧，中医咧点样去治理咧夏天常见嘅皮肤病？哇，讲到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啲蚊叮虫咬啦。咁秋天嘅时候又会干燥皮肤痕，夏天咧又会有啲咧唔知点解热到你周身痕嘅情况出现咯。
6: 睇翻我哋今日嘅衣着都已经系非常之重。草本夏日啦，同都好夾顏色啦。同埋頭先我都聽到你喺度諗咧，就掙扎緊究竟着唔着翻件外套啦。
5: 啊、
6: 相信而家就冇着嘅啦，因為係想襯翻我之餘咧，都天氣真係好熱啊嘛。大家都想着得清爽少少啦。咁啲皮膚嘅狀態，大家都會特別關注啦。咁但係正如 Vivian 所講啦，我夏天嗰時咧有啲嘅風爛啊，或者唔同嘅皮膚狀況，都幾令人困擾噶。等陣咧就會有註冊中醫師同我哋講下咧點樣去處理佢哋啦。
5: 係啦，兩點鐘啊，翻去一台直播室啦。兩點到兩點半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啊，咁講到咧好快啦，七月份嘅時候咧就喺莘莘學子咧面對住呢一個咧，考試成績出爐啊，或者係放榜呢一啲大日子啦，點樣用呢個正向心態咧，即係去部署定去迎接呢一個人生嘅重要階段咧？一陣間請嚟衛生署嘅臨床心理學家同大家講講。
6: 而去到兩點半鐘左右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消委會資訊站啦。咁啊，主題咧就係同大家講下一啲啦，發聲同埋發光嘅電動玩具咧选购时要留意的地方噶，咁啊拣玩具俾自己屋企嘅小朋友玩，当然希望咧就系好玩又益智，重要系安全啦。咁究竟呢啲咧识得发声又发光嘅电动玩具，例如系一啲枪啊，或者系一啲机械人等等啦吓，又有啲乜嘢特别地方要喺选购时留意咧？稍后就同大家知道啲啦。
5: 峰峰啊，你讲到咧即系发声又发光嘅电动玩具咧，我就谂起咧呢件事喺中秋节咧嘅时候，细个咧就会买个即系电灯笼咁啊，同阿女去玩啦。我就发觉咧嗱，佢又有即系发光啦，譬如荧光棒嗰啲都系啦，不过而家就即系好少人会玩嘅啦，因为有好多危害嘅物质啊嘛。咁但系咧嗰个灯笼咧，那个发声咧，其实都几刺耳。我有时要揾几浸嗰啲口胶纸咧封住嗰个发声喇叭位咧，咁先至可以拎嚟玩。
6: 细细个已经识得保护听觉，好嘢啊！
5: 系啊，即系要做得啱、做得对先得啊！一阵间翻嚟再讲。好啦，事不宜迟，同大家咧研究一下咧夏天有啲乜嘢常见嘅皮肤病啦。请嚟注册中医师咧就系、是、魏咏梅医师嘅。Hello， 魏医师。
7: 大家好啊！
5: 你好，魏醫師今日嘅裝束都係好草本巧，
7: 碎花
5: 嘅草本，係降温啊！係啦，講到夏日啦，嗱降温啊，基本上已經係好熱㗎啦，係咪先？前排啊落雨，一落完雨，第二日哇陽光普照，熱到我哋咧，即係叫做死死下咁樣。咁好啦，夏天常見嘅咧就會係有蚊叮蟲咬呢一個情況啦。蚊叮蟲咬完最煩咧就係哇，有時嗰啲皮膚咧會出現咗一啲過敏嘅情況啦，咁樣。咁我哋點樣去留意呢件事咧？
7: 係啊，好多病人咧去到夏天咧就會出現好多痕癢嘅毛病喎，咦皮膚咧起咗一嚿嚿喎，究竟咧係蚊叮蟲咬啊，定係風爛啊，定係咩皮膚過敏咧？咁好多時都分唔清咁樣嘅，咁啊好多時就痕啊、拗啦，淨係不停拗啊、猛震啦。咁其實咧點樣分咧？我哋可以從咧佢發作嘅情況啦，就係話例如啦，我哋最常見嘅塵麻疹，其實夏天會好常見嘅，咁我哋中醫就稱之為咧隱疹啦。咁佢嘅特點咧就係咧突起嘅，真係好似俾蚊針咁突起一嚿，咁但係咧佢嘅邊界唔清晰嘅，佢咧可能唔係圓形啦，咁可能係多邊形啊，或者好大劈咁樣嘅。有啲人最犀利咧，可以係手掌咁大塊咁樣。咁但係一般就冇咁誇張嘅，一毫子啊、五毫子咁大啊咁樣。咁同埋咧，佢全身咧其實都會有機會出現嘅。咁有啲人話：我生喺個肚腩位，應該冇機會俾蚊針啊咁樣。咁係嘅，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嗰個隱疹咧，即係風爛咧，全身都會有啦。四肢係容易多嘅。咁前心啊、後背亦都會機會有啦，咁樣咁佢個特點咧，拗完之後咧會周圍嘢嘅，我明 明咧係左手右嘅，我勾完之後咧，明明右手就開始嚟咯，再勾下咧，好似肚仔啊、大髀啊都開始痕咁樣，咁咧有一種遊走性咁樣，咁所以我哋中醫稱之為風爛啊，好似風咁樣咧會周圍走咁樣嘅。咁但係咧，如果咧真係俾蚊針啊或者俾蟲咬咧，我哋中醫叫蟲咬皮炎啦，咁佢就唔識周圍走嘅，蚊針咗你大髀咧就係大髀痕咁樣，係啦，蚊針咗你小腿就係小腿痕咁樣啦。咁同埋咧，我哋會見到咧佢形狀會比較規則嘅，就算係一大餅咁樣啦，雖然我哋都叫突起嘅風團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可能中間咧都會有一個針窿啦咁樣，同埋咧圓圓地咁樣，唔會話太奇形怪狀咁樣。勾佢咧一般咧都唔會惹去其他地方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就有一個特別啲嘅接觸性皮炎啦，夏天都會常見有嘅，就係咧我哋平時咧可能用一啲而家好興咧手錶嗰啲，其實咧我哋而家用係電子手錶啦，係啦，插電嘅，有好多功能嘅，咁我成日都會換一啲膠錶帶咁樣嘅，咁啲錶帶咧其實咧如果佢質素唔好嘅話咧，醃咗汗咧，其實咧好容易咧就會留咗一個紅色嘅孔喺度，咁有時都會突起嘅，係啦，咁其實咧呢啲咧又係都係一種咧突起嘅痕癢，咁但係佢就唔係風爛，亦都唔係蚊針，而係咧接觸到一啲咧容易敏感嘅嘢而導致咧皮膚發炎嘅。
6: 係啊，講到即係接觸性皮炎，除咗頭先講戴錶之外，可能有啲人咧即係翻寫字樓啦，經常打字撳實個台面都有機會有呢個問題咯。
7: 係啊，嗰啲係即係壓迫性咯，係啦，冇錯。咁同埋咧，有時可能摩擦嗰、那個即係滑鼠戰或者係嗰、那個鍵盤戰咁樣，而鍵盤戰咧連心日久咧，我哋有時咧其實抹佢咧會好多皮屑啊、污垢喺度啊，冇特別清理嘅話咧，其實成日摩擦同埋汗水接觸咧，都會導致咧我中意話有啲濕熱之邪喺度咁樣，就導致容易痕啦。
6: 但係咧頭先咧就提到話呢、這個即係風爛啦、長麻疹好似即係風咁樣啦，會周圍惹啦，即係總之會喺身體唔同地方出現啦。有人就會喺度諗，咦？咁周圍嘢係咪同病毒有關？但係我嘅理解又未必係喎，係咪同組織胺或者身體一啲嘅反應有關咧？
7: 哦，係啊，嗱，如果以現代嘅理解嚟講咧，我哋話嗰個蕁麻疹咧，其實咧就係一啲抗組織胺度作怪咁樣啦。咁啊，西醫個理解就係話有時壓力啊，或者係一啲環境温度嘅變化，亦或者一啲容易過敏嘅食物，例如海鮮咧，其實咧都會導致嘅，甚至一啲藥物咧都會導致一啲人咧會有蕁麻疹嘅情況啦，咁樣係啦。咁不過我哋中醫睇就有其他原因啦，我哋話風啦，係啦，外面有啲風入咗皮膚嗰度，咁佢又想走出嚟喎，咁但又走唔到，就容易導致痕啦咁樣。
5: 咁但係咧嗰種嘅痕咧，真係有時真係幾慘㗎。我自己咧嗰時即係後生啲嘅時候咧，有時都會出過呢個蕁麻疹啦。佢嗰種痕咧，就算你真係拗佢咧，你好似拗極都拗唔到佢啱個位咁樣嘅，即係拗極都咁痕嘅。佢雖然咧有時可能短時間會消退啦，咁但係嗰個可能幾小時之內個痕癢咧，就令到即係病者咧即係最怕有時拗損啦，跟住感染細菌㗎嘛。咁喺呢段時間，其實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即係幫到手，即係譬如揾啲冰敷下佢，定係？點樣可以令到個痕嘅感覺減低嘅？
7: 其實都有急救嘅方法嘅。嗱，蕁麻疹咧，其實咧最緊要咧係忍到拗，因為我哋中醫睇咧係啦，你越拗咧係啦，咁你風咧就會喐啦，係啦，風動咧就佢啲風咧就周圍走啦。原本係左手痕嘅，跟住佢就會去到右手，右手你再拗埋右手咧，咁然後咧佢就會周圍走咁樣，就只會越拗越痕，同越拗越犀利咁樣。咁所以第一件事咧就係要忍到可以唔拗先嘅。所以你手頭上有藥膏，無論中藥西藥都可以查啦咁樣。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話止痕嘅現代理解咧，就係蕁麻疹咧突起咪有個風團嘅，我哋話即係好似蚊爛咁樣突起咗，其實咧就係啲皮膚組織啦、發炎啊、充血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會突起啦，咁所以咧。對於一般情況嘅蕁麻疹，如果見到佢咧紅色嘅，甚至咧發興嘅，摸落去咧熱熱地嘅話咧，我哋用冰敷啊、凍水敷佢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到手咁樣嘅。但係咧就好多病人都發現，咦唔係喎，我上次咧蕁麻疹好痕咧，我冰敷咧佢咧就隻手好凍啊，但係咧佢完全唔退咁樣，就係因為咧我哋中醫理解咧蕁麻疹咧有好多原因嘅，即係唔一定係全部都係熱性，仲有汗性啊，或者血虛，或者有其他情況導致咁樣。咁嗰啲情況咧，例如汗嗰啲咧，你用冰敷去咧，係其實完全冇作用嘅咁樣。
6: 所以止痕嘅第一步就係唔好俾自己手痕去亂咁撩佢，好緊要啦。咁但係啦，好啦，如果即係用冰敷係其中一種嘅方法啦。如果我唔去到咁極端咁凍，但係咧我就全身行入一個冷氣房度即刻，其實會唔會都即刻舒緩到嘅咧？
7: 嗱，對於熱性嘅蕁麻疹咧，其實咧就可以幫到手嘅。我哋中醫講咧，嗱，我哋一般人點睇熱性蕁麻疹咧？我又冇學過中醫嗱， 一件事就是你想想那時發作的時候的情況，例如你有沒有吃過一些熱性的東西，例如一些煎炸熱氣辣的薯片啊、炸雞啊、
5: 辣椒啊、
7: 辣椒啊、麻辣嘢啊，甚至係好大量嘅洋葱啊、黑椒、胡椒。我試過個病人咧，飲完胡椒豬肚湯之後咧，佢就發到成身都係塵麻疹啊咁樣，係因為佢即係受唔到胡椒嘅熱氣同埋辣啊咁樣。嗱，咁如果你話曾經食過呢啲咁嘅情嘢啦，跟住然後個皮膚咧嗰個風團一嚿嚿嗰啲咧就係紅色嘅，摸落去熱嘅，係啦。咁呢啲咧都好可能咧就係咧熱性嘅塵麻疹。呢啲咧情況咧，你可以入去一啲凍嘅地方。係啦，咁令到皮膚温度降低咧，都係幫到手嘅。但係有個竅門咧，就係我地方咧要凍，但係唔好吹風喎。係啦，咁有啲朋友話：，我要凍嘅話，咁我梗係開風扇啦，開到最行嘅，發發聲咁樣。
5: 機器冷氣機個口嗰度吹住，
7: 口吹嘅話，咁其實就唔理想啦。因為中醫睇咧，塵麻疹咧係風引致嘅。風入到皮膚裏面，佢又出唔到嚟喎，喺度掙扎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會突起一嚿嚿風團。所以塵麻疹人咧就最怕風，唔應該吹風嘅，無論係即係冷風啊嗰啲咧，都唔應該又話直接吹咁多咯咁樣。
5: 係，醫師啊，頭先你講咧就話有即係熱性啊，亦都有呢一個即係寒性啦。會唔會從顏色上面都會分得到嘅咧？即係熱性紅啲嘅嗰啲疹，咁但係咧寒性就可能偏淡少少啦。
7: 真係嘅，其實如果一般嚟分咧，熱嘅話就好似俾蚊針咁樣啦，紅色咁樣，但係咧，如果寒性嘅話咧，就淡色、淡紅色，甚至咧佢咧唔冇完全冇紅色嘅，只係皮膚咁嘅顏色，只不過咧一堆嘢突出皮膚嗰度咁樣。咁呢啲咧主要都係一啲寒性嘅塵麻疹啦。
5: 咁啊，調翻轉啊，寒性嘅話係咪揾啲熱嘢嚟到對抗下佢？佢會即係容易消退啲。
7: 其實係得嘅，因為咧我有個病人咧，佢曾經咧就試過係一種寒性嘅塵麻疹啦。佢嘅特點咧就係咧，佢話我一入冷氣地方，例如我一上地鐵啦，一入 office 嗰個冷氣。空間啦，係啦，或者一啲餐廳佢比較多冷氣，會吹到自己，佢即刻就起風爛㗎啦，係啦。咁但係佢就話好困擾啦，因為咁香港嘅夏天點可以唔入冷氣地方咧？咁樣咁呢種情況咧，咁例如呢啲就係叫做寒性嘅塵麻疹咁樣。咁呢種咧就可以用一啲熱敷嘅方式啦。佢係自己點解決咧？佢話佢次次咧就翻到屋企用好熱嘅水沖涼，就算係夏天咧，佢都係用啲40度水啊咁去沖咁樣，咁佢仲可以解決到咯。咁如果佢話喺出面點算咧？佢話直頭就係、是要揾啲熱水，係啊，或者適應攞啲熱嘅水咁樣去敷一敷佢，咁佢就會好啲。咁係好典型嘅寒性塵麻疹就係咁樣啦。
6: 飲熱水會唔會都已經
7: 飲熱水會好啲？但係外面如果有熱敷嘅話，佢直接對應於皮膚，咁佢就會舒服少少
5: 咯。可能咧呢種類型嘅朋友仔咧，長期都要戴住嗰啲咧，冬天先至會用嗰啲暖包仔。咁可能真係發嘅時候啦，咁你又未必攞到熱水或者濕噶嘛，咁啊用嗰啲暖包敷下，可能都有少少幫助。
7: 都會有啲幫助啊，但係起效要慢咧，暖包都要10分鐘咁樣先至起到咁啊，但係會好困擾嘅。
6: 係，我見到咧，仲有一種塵麻疹就特別啲啦，叫血虛嘅塵麻疹，係唔係又會比較喺女士身上多啲見到，定係點嘅咧？
7: 係啊，有啲人就話：，女士皮膚嬌嫩，咁會唔會咧即係容易起風啊、起風爛咁樣？咁其實就唔一定嘅，係啦。嬌嫩咧即係皮膚薄啊，容易過敏咁樣。咁我哋中醫睇咧，點解會起風爛咧？大家都喺同一個環境，或者大家都係食同一餐海鮮啊，剩咁樣咁咧。主要咧就係因為佢哋嘅身體正氣唔夠啊，係啦，正氣唔夠，我哋就常見話氣虛啦。但如果一個女士咧，佢咧其實好常見咧就係血虛啦。因為我中醫睇咧就是我哋話嚟月經啦，係懷孕啊、哺乳啊，其實咧都好消耗女性嘅氣血。就算佢唔係喺呢三個期間咧，其實咧佢平時嘅氣血咧都消耗得好快咁樣，咁所以咧容易有血虛嘅情況。咁血虛嘅塵麻疹咧比較特別嘅，佢唔一定係女性咁樣，但係咧如果女性咧好容易咧喺啲唔夠血嘅情況嘅時候出現，例如來月經之前。係啦，咁有好多女士咧就話：我嚟月經之前咧，皮膚咧好似特別脆弱啲，容易痕啊，少少揩一揩佢咧，就好似起咗一條線咁突起嘅線，呢啲咧都係血虛型嘅塵麻疹啦。咁同埋佢有個特點咧，就係夜晚痕。係啦，好多時咧就係傍晚黃昏開始咧，佢就不由自主咁有少少痕咁拗啦，咁不由自主咁痕拗之後咧，我最怕就係怕拗嘛，一拗咧就開始越嚟越痕啦，咁拗出一條條突出嘅痕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同所有塵麻疹一樣，佢慢慢咧其實就會消退，快嘅一兩個鐘，慢嘅時候咧24小時之內就會消退，咁但係因為佢傍晚先開始嘛，其實夜晚喺被竇裡面咧，其實佢就會更加痕咯，咁啊越拗就越痕，就瞓唔到覺咁樣，咁同埋。佢哋嘅特點，血虛型嘅塵麻疹咧，佢皮膚咧多數都係會稍微乾燥啲，佢唔一定咧就係我哋理解嘅乾燥，就係起曬格仔紋，但係咧其實佢一定係唔滋潤 拗嘅時候咧，即係容易損啦，或者有少少皮屑出現咁樣。
5: 係，頭先你講呢一個咧，就係黃昏日落嘅時候咧，就係喂就嚟啦，就
7: 開始嚟啦。
5: 但我都聽過有啲咧係佢瞓瞓下覺咧，哇唔知點解啦，明明瞓著咗嘅喎，但係痕醒嘅喎，成個人。咁呢一類型係因為個身體出現咗啲咩嘅情況啊？
7: 係啦，呢種咧我哋話日頭冇事，真係入一冚被咧佢就開始嚟啦，好似認識張被咁樣。我哋中醫睇咧呢種咧其實都係血虛型，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瞓覺嘅時候咧係一個咧好似陰虛嘅狀態，瞓覺咧係一個特別的概念，我哋講深入少少，瞓覺咧就係咧陽氣入於陰氣，即係我哋個人咧就要好平靜啦。咁我哋好亢奮嘅情緒啊，或者我哋活動嘅機能咧，其實咧就要慢慢收斂咁啊，收斂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喺收斂喺我哋嘅血裏面啦。如果我哋嘅血唔夠嘅，我哋中醫講嘅屬於陰虛，即係好似一支水咁，得翻半支甚至三分一支，忽然間有啲熱嘅嘢加入去，好似爐火撻著咗咁樣，咁佢咪開始滾咯，係啦，開始滾啦。咁如果佢皮膚咧本身咧都有啲疾患啦，係啦，有啲風邪喺皮膚嗰度，咁佢就會開始咧著火啦，係啦，咁就開始痕啦咁啊。
6: 係，咁嗱，瞓下覺即係有風冷有痕，就當然就唔想離開個被窩啦，因為被窩好舒服噶嘛。會唔會可以匿喺個被竇入邊都撳下啲穴位啊等等，可以幫到呢個血虛型嘅塵麻疹嘅？
7: 係啦，咁我哋又撳穴位方面啦，主要咧可以撳兩個穴位，包括易撳啲嘅，一個咧就係合谷穴，咁啊基本上都好百搭噶啦。咁我哋由手啦，兩隻手都有嘅。咁我哋就其實即係虎口位、手指公啦同食指中間，要摸到佢骨罅嘅位置咁樣，係啦，係啦。咁嗰個先至合谷穴。好多人咧都摸錯咗喎，就摸咗咧喺咧赤白肉際，即係咧呢個皮鬆啊，係啦係啦，鬆皮嗰度嗰度冇用嘅，
5: 嗰個
7: 殼冇用嘅，係啦，要摸到最底骨嗰個位置咧，係啦，就會真係覺得冤嗰就合谷穴啦，咁樣係啦。咁我哋話按壓20下。左右啊，三十下都可以嘅，咁啊，俾佢唞一唞咁樣，係啦，跟住然後隔一陣再按壓就 OK 咁樣。咁另外咧，呢個就百搭啦，基本上大部分嘅塵麻疹都 OK。咁然後咧，另外咧，我哋就話仲有一個血海穴啦。咁咧，對於呢個唔夠血嘅塵麻疹咧，會好啲嘅。咁呢個咧就比較啲就喺膝頭哥嗰度喎。咁點樣取穴咧？嗱，咁其實咧，我哋咧可以就咁坐喺度咧，就係坐喺張餐台凳嗰個姿勢咁樣。跟住咧，然後隻手咧就手指尖朝下咁樣，就包覆住我哋嘅膝頭。歌咁樣，咁然後咧好自然地咧，我手指公嘅位置咧，其實就喺血海穴啦，就膝頭哥裏面咁樣，咁就唔需要特別去揾咁樣嘅。咁記住就係坐喺度，個膝頭哥咧就90度屈曲啦，跟住咧手掌咧就係咁樣向下包覆住咁樣，手指公嘅位置就係
5: 就已經撳到啦，
7: 係啦，冇錯。
5: 哦，原來咧即係取穴別人難，取自己個穴位咧都原來有啲難嘅，但唔緊要，經阿醫師講咗之後，我而家摸到個穴位啦，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违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违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即使裁定有人犯错或者要负起责任，亦无权作出处罚。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都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3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23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25点，升9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6元，跌1.2元。长飞光纤光缆275元，升57.2元。中芯国际78.45元，升1.85元。智普2446元，升352元。腾讯控股432.4元，跌7.8元。建滔集团140.4元，升13.8元。阿里巴巴102.3元，升2.6元，系跌咗2.6元。建滔即层板90.85元，跌1元。华虹宏力164.9元，跌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英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72399点，升1149点。港金报39030元，比上日收市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5美元，卖出419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去到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芝士。是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较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

0: 讲座教授翁建林。
1: 未做过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

0: 李師你好。咁啊，上半部分我哋講咗好多關於皮膚啊嗰啲即係風爛啊、塵麻疹嘅嘢啦。咁今個部分咧，我哋都要講下咧，另外一個要關注嘅話題咧，就係皮膚上邊咧有時好多嗰啲水泡啊、啲濕疹啊。我唔知係濕疹啊，定係
1: 細粒
0: 佢又唔係成日會出現嘅喎。突然之間喺呢啲天氣就會出現，咁啊好多小水泡咁樣咧，哇！跟住咧就忍唔住啦，又可能會搣下佢啊、成啊咁。呢啲係咩嚟嘅咧？到底
2: 呢啲咧其實咧就係汗疱疹嚟嘅。係啦，咁我哋話咧，你點解手指嗰度好多數都係手指側邊啦，或者手掌裡面啦，多數就冇懷疑，痕痕地又勾佢幾下啦，係啦，點知咧就越勾越起喎，見咗浮起啲小水泡咁樣，咁呢啲咧其實咧我哋就話啲濕氣咧聚咗喺嘅手指，即係末梢嗰度咁樣，導致咧就越痕啊，咁多數咧好細粒嘅，係啦，好細粒米粒或者係0.5mm 咁樣啦，多數唔止一粒嘅，兩三粒聚埋一齊，好犀利嘅話咧十幾廿粒啊一羣。咁樣咯，同埋咧，佢同塵麻疹都係似嘅。你一咬佢咧，佢就會越咬越多咁樣，係啦，就會越嚟越痕。而且咧，佢好多時嘅痕咧，有時仲痕過塵麻疹咁樣嘅。見到佢一咬嘅話咧，又係咬唔停啊，咬損咬爛咧，先停到手咁樣。
0: 係，咁我成日會覺得咧，如果有水泡咧，我自己去諗就啊，會唔會接觸到啲嘢咁先至會有啦？定係其實夏天因為多汗出噶嘛？定係佢出咗汗喺手裏邊，有時即係未必即係刻清潔到啊，成啊，佢聚埋咗喺度就會容易有呢一種嘅情況出現嘅啦。
2: 雖然咧佢叫汗疱疹啦，同埋咧喺多出汗嘅季節出現咧，但係其實咧佢同汗咧係冇關係嘅，係啦。就算話隻手成日醃到汗啊，成啊，咁其實都唔一定係會導致汗疱疹咁樣。咁其實咧汗疱疹咧。然後頭先講話又會唔會有接觸啲嘢導致咧？其實現代醫學發現咧，接觸一啲特別嘅金屬係啦，例如啲 lip 啊或者鼓啊咁樣，咁多數咧都係一啲咧平價嘅首飾裏面出現嘅。可能我貪得意啊，買咗隻戒指啊，或者一啲金屬嘅嘢，或者要成日接觸嘅話咧，都會咧會出現咁樣嘅汗疱疹。我經歷過咧。最特別嘅個案咧，佢咧就唔係戴手鏈啊，或者係戴戒指嗰啲啊，佢屋企嘅花灑。
0: 哦，係啦，揸住個花灑出嚟。
2: 係啦，咁佢就啦，話已經痕咗好耐啦，咁又以為係主婦手啦，又以為係濕疹啦，咁搞咗好耐，又試過咧買好多唔同嘅 cream 嚟搽啦，做所有嘢都戴手套啦。我都唔明，我明你睇文件都戴手套啦，切創都戴手套，點解我都仲起咧咁樣？咁最尾就發現原來係個花灑有啲成分係導致佢敏感，佢換咗個花灑咧，咁就已經好咗好多啦。
1: 所以係都要提醒買首飾俾你嗰個啦，同埋屋企。負責浴室設備嗰個人自己會對啲金屬敏感，
0: 等等先，我除低先。
1: 係啦，平價啲就唔係咁啱。
2: 有時金屬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咯，所以要注意，會唔會長期接觸嘅金屬會導致可能屋企嘅櫃桶嘅手抽啊，係啦，或者某一啲文具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咁樣嘅。咁另外可能係接觸一啲容易滋養嘅嘢啊，花粉啊類啊，或者一啲化學嘅物質咧，都係咧容易導致汗疱疹嘅。咁呢啲就係現代研究發現啦。咁但係我哋中意。睇就話，呢個花灑一家四口大家一齊用嘅喎，咁點解淨係你會過敏呢？係基因嘅問題定係其他呢？我中意睇就話，可能你本身咧就係濕嘅問題啦，係啦。我話中意睇就係咧，本身咧身體咧就係太多水氣喺裡面咁樣，然後水咧就往下流咁樣，咁所以咧汗疱疹咧多數出現喺四肢嘅末梢，即係例如手指啊、腳板底啊呢啲咧，我哋話水氣聚嘅地方咧，濕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咁樣。
1: 係啦，咁夏季當然係好濕啦，香港。咁會唔會再加上一啲嘅生活習慣，例如係即係成身濕曬又唔換衫啊，或者係沖完涼唔抹身等等等等，都會加濕加重咗濕嗰個狀態。
2: 其實呢啲又真係會嘅，汗出不暢係會導致咧，有時候我哋話佢可能係做一啲工作，佢需要長期戴住手套去操作咁樣，係啦，濕曬但係佢又唔方便換啊，成日咁。其實我哋話皮膚咧成日都俾濕氣浸淫住咧，其實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咁所以話頭先話明明話出汗唔影響嘅，出汗係唔影響嘅。出汗如果好暢快咁出到啲汗，抹乾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成日個手係俾啲汗，再加埋手套醃住，咁樣就唔 OK 啦。
0: 我好喺度諗咧，頭先你講話戴手套啦，好多時咧有唔同工種嘅人咧，佢可能防滑啊、揸工具嘅時候咧，都要戴一啲即係防護嘅手套噶嘛。咁而嗰啲即係手套其實又唔會成日洗噶嘛。咁若果譬如我真係呢排出咗嗰啲即係汗疱疹嘅時候，我戴手套做完嘢，咁我下次再戴翻個手套嘅時候，佢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嗰個令到件事又再復發嘅一個原因，或者佢會唔會傳染嘅啦？
2: 其實咧，佢就真係唔會傳染。雖然佢個名咧好似好可怕喎，叫疱疹，好似同啲生殖器官嘅病啊、性病有關係。其實咧，佢完全唔係嘅。

0: 係啦，嗰類嗰啲咧疱疹係病毒傳染嘅，而汗疱疹咧其實就完全係另外一樣嘢咯。所以個名咧成日都令人好震驚喎。啊，我明明咁檢點，點解我會生呢啲咁樣嘅嘢咧？係啦，其實就唔關事嘅，只不過真係水濕啊聚喺皮膚，衞生要睇一種過敏嘅反應咁樣啦。係啦，咁頭先你講話，咁我哋如果我哋成日都係要戴手套嘅話，其實會唔會影響到咧？有機會嘅，因為其實嗰啲例如啲防戒嗰啲手套或者佢成日要搬粗重嘢手套咧，其實材質咧係會比較粗糙啲，其實摩擦咧其實就會令到佢再痕啲咁樣咯。咁我哋有時個建議都係話咧，即係要頻繁更換，可能你雨衫對咁樣，咁你輪流換，咁另外一對就真係要攞去洗啦。或者如果你平時做嘅嘢唔係需要好細緻嘅動作嘅，係啦，咁裡面咧再擺一層薄薄嘅棉手套，係啦，做第一浸先，然後先至再用第二個嘅防割啊或者係防滑嘅手套。其實對皮膚就會友好啲咁樣啦。
1: 係咁嗱，都講到即係呢一個病症啦，同一個即係如果係內因就內因就係同濕有關啦。咁好啦，即係亦都同身體嘅機能應該出現咗啲嘅失調咁樣啦。伴隨住一啲全身嘅其他嘅狀況或者病徵會係點樣㗎？
0: 嗱，咁我哋中醫咧簡單咁分咧，就係咧我哋話一個實症一個虛症咧。嗱，濕熱咧我哋咧成日都聽到啦，就咁有種濕熱浸淫型嘅汗疱疹。咁佢情況係點咧？大家都係咧手指啊、側邊啊、手掌啊或者腳板底痕，但你見到咧個水泡咧好實淨嘅，摸落去咧好凹凸咧嗰個好明顯嘅，甚至咧有啲好犀利嘅話咧，你見到咧個水泡底咧係紅紅地，好似發炎嘅感覺啦，甚至你見到咧個水泡上面咧係有層好似黃色嘅嘢，啲水泡液咧好似係黃黃地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咧好明顯係濕熱型嘅汗疱疹啦。好多時伴隨住咧，佢平時中意食一啲海鮮啊、啤酒啊、榴蓮、芒果啊，或者肥牛啊咁樣嘅生活習慣啦。咁另外咧睇脷胎咧都係比較容易睇到濕氣嘅情況嘅，就伸條脷出嚟。健康嘅人咧個脷胎咧就淡淡啲白色，見到少少咧舌頭係紅色嘅，但係濕熱嘅人就唔係啦，伸出嚟咧。黃色一大撇嘅，或者白色上面咧好密嘅，見到黃黃地。如果我哋睇到另外嗰個咧，即係你睇到個圖嘅話，就會見到啦。係啦，咁呢種咧就係好濕熱嘅情況啦，咁樣同埋咧容易咧口乾口苦嘅，最中意就係飲凍嘢、凍汽水嗰啲，係啦就最好啦咁樣。咁同埋咧小便咧屙出嚟咧就成日黃咧，甚至味道會壓啲啦。大便咧就偏向兩極嘅，一邊咧有時可能就會係屙唔到便秘嘅，另外咧或者係屙得爛嘅，好濕熱嘅大便會。黏住馬桶嘅呢啲咧，都係咧我哋話濕熱浸淫型嘅情況咁樣嘅。
2: 係咁，但係如果呢一種嘅濕熱浸淫型咧，有啲人話本身個人即係濕熱底嘅話咧，就當然唔好飲咁多凍嘢啦，連咧白開水都唔好飲咁多㗎，因為佢係比較涼啊，咁樣又會令到嗰件體質又會唔好嘅。咁其實呢個講法又係點咧？意思
0: 好好啊！呢個問題係啦，成日咧都有人都話我唔好飲咁多水啊，飲好多水咧會傷身啊、傷腎啊，成日要去廁所啊。又會水漲啊！咁其實咧就唔係嘅，正常嘅人咧其實咧飲水係冇問題嘅。咁點樣為之咧？飲水飲得太多啊，或者點樣飲水會唔舒服咧？咁樣多數飲水嘅習慣出咗問題，就係一係唔飲，一係就一大杯飲
2: 灌落去。
0: 係啦，有啲人就話我起身就一大杯水。個胃口未開，未刷牙，未洗面，首先就斟一大杯水，一下子咁灌落去，咁自然咧其實係腸胃係受唔到啊，咁之後咧就會個胃唔舒服啦，甚至乾嘔啊，我都見過呢啲個案咁樣，咁所以咧飲水咧係細半杯，你當250毫升啊左右咁樣飲落去一次過，係啦，咁但係咧就千祈唔好多，或者再少啲都得嘅，唔好話我350毫升啊、500毫升啊一次過飲曬落去，咁其實咧正常人嘅腸胃咧都係受唔到嘅，之後你會覺得唔舒服，之後咧就會怕飲水啦，係啦。另外就係有啲人就話我飲水可能我會飲凍水，當然就唔理想啦咁樣，係啦。咁同埋有啲人話我怕去廁所啊，所以唔飲水咁樣。咁其實係。唔啱嘅，係啦，飲水咧，其實我哋身體代謝一部分嚟啊嘛，我哋飲水之後，身體吸收咗冇用嘅嘢，我哋透過尿液排出去，水分係一個重要嘅媒介嚟嘅。如果你冇水分，咁你屙唔出個，即係小便唔夠嘅話，其實對身體都唔理想嘅，就唔好因為咧怕去小便咧而唔飲水。我試過有個個案咧，佢好特別嘅，佢做飲食工場啊，即係我哋平時有啲食品加工嗰啲，原來咧佢哋要著防護衣啦，戴口罩啦，咁去做工作嘅，咁去一次咧就要 拆防護衣啦，拆曬口罩啊、手套嗰啲，咁所以咧，其實佢可以六個鐘都唔去一次廁所，係啦，因為佢覺得唔方便，同埋會俾工頭鬧啊，係啦，咁所以就飲好少水，但係之後就身體就出咗好多問題啦，係啦，尿道炎啊、皮膚問題啊嗰啲都好大麻煩啦。
1: 嗯，所以幾時都話即係適量適當飲水都好緊要咁樣啦。咁頭先咧都講咗呢個濕熱浸淫型嘅汗疱疹啦，喺講汗斑之前，我哋講埋另一種啦，就係脾虛濕性型又係點嘅咧？
0: 哦，係啦，咁另外有啲人話。我唔係喎，其實咧我飲食又好正常啦，又唔中意食熱氣嘢嘅喎，榴蓮我聞到都掉頭走嘅，咁我又唔飲啤酒嗰啲，咁點解我會又會生汗疱疹咧？係咪又係我飲水太多啊導致嗰啲咧？咁呢啲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脾虛濕性型啦，佢嘅腸胃係比較差嘅，就算佢每日飲水量係 OK 啦，可能佢只不過係飲五六杯水咁樣，佢又唔飲凍嘢嘅喎，所有嘢都係熱嘢，咁但係咧佢個腸胃咧比較弱啲，佢對於水分嘅吸收。收啦，同埋代謝，我哋中醫嘅術語叫運化，咁其實係差啲咁。飲咗水用唔到，又排唔到出去，咪留喺身體裡面咯咁樣。咁呢種咧就係脾虛濕性型咁樣。咁啊睇皮膚都會見到嘅，佢嗰個水泡咧唔係算太多嘅，細細粒咁樣啦，係啦，又唔係好實咁樣嘅，嗱鬆鬆地咁樣，可能一兩粒咁樣，但係佢又死都唔散喎咁樣。咁同埋咧脷胎咧就係最容易睇到啦，淡白色嘅條脷淡色啦，脷胎係白色，完全一啲黃色都冇嘅咁樣。咁呢啲咧都係脾虛濕性型，咁同埋咧就係、是胃口其實麻麻地嘅，你想去食自助餐咧，佢都冇乜興趣啦咁樣，同埋個人咧成日都好攰嘅，佢話：哎呀，我好似好濕重啊，成日膊頭攰啊，腳又重啊，咁呢啲咧都係脾虛濕性型嘅情況咁樣。
2: 係，若果咧真係咧，譬如出咗呢啲汗疱疹啦，除咗真係食中藥可以去調理翻之外咧，咁另外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藥，可能我哋叫做外敷內服咁樣啦，即係可能我嚟洗下手啊，夜晚或者搽下咁樣一啲中藥嘅即係成分喺度嘅
0: 外敷嘅話，即係我哋有時咧都建議佢可能做浸手啦。咁啊，例如可以用一啲咧，例如藥材咧，苦心啦，白鮮皮啊。黃柏啊呢啲，咁我哋咧大概係一比一嘅份量，每樣20克左右啦，係啦，加大概1公升水咁樣，係啦，煲大概30分鐘，並且一啲溶液咁樣，咁咧等佢微暖嘅時候浸手咁樣，係啊，浸手可能係10分鐘左右，之後慢慢印乾，都有啲咧止痕嘅作用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咧最主要咧隻手咧真係唔好拗啦，同埋咧千祈唔好摺，嗰啲話我見到水泡喎，肯定有水泡令到我痕嘅，我摺咗佢，我咪唔痕咯，係好多時初頭咧可能有咁樣嘅效果，但其實咧，只不過係痛咧取代咗嗰、那個痕嘅感覺，係啦。因為咧好多時汗疱疹嘅嗰個心態咧就係水泡啦，跟住然後咧佢就可能爆咗水泡或者自己吸收啦，之後皮膚咧就會乾裂咁樣，係啦。咁如果咧你咧係夾硬擠佢嘅話咧，其實咧佢好多時咧就會好快就會皮膚可能會損啦、會爛啦，或者你護理得唔好，或者咧其實佢好多個小水泡串連嘅話，你只係擠咗一個，其實後面仲有好多個未處理好嘅話。其實好容易咧導致細菌感染嘅，犀利嘅時候咧，甚至可以導致咧蜂窩性組織炎咁樣，係好犀利一件事嚟嘅。
1: 係最緊要就係亦都唔想令到外觀上更加難睇咁樣啦。即係講到外觀上嘅問題啦，另一個即係問題就係汗斑啦。其實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嗰、那個會令到皮膚變埋色喎，咁樣都幾嚴重。又係咩嘢嚟嘅咧？
0: 係啊，汗斑咧好多時夏天咧就會好明顯㗎啦。咁咧多數喺大汗嘅人身上面出現，今次真係同汗有關啦咁樣。咁佢出現喺啲咩咧？好多時喺啲頸位啦，面頰側邊嗰啲下頰線嘅位置咧，或者係前心後背係上臂嘅位置，好容易俾汗液到，或者汗腺發達嘅地方咁樣。咁佢哋會有啲咩顏色？多數白白地色嘅，一笪仔一笪仔咁樣，多數細細笪咁樣。如果咧你唔處理佢，由得佢嘅話咧，佢可能會融合成為一大片，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細笪細笪，可能一毫子啊左右咁嘅 size 咁樣咧，咁佢就好似好難睇咧。有啲話：咦，點解？白咗一笪嘅咧，會唔會係白色啊咁樣？嗱，其實咧呢、這個咧其實係一種線嚟嘅。佢雖然咧就冇話我哋平時香港腳啊或者其他線咁痕，但佢微微會痕嘅。同埋咧，佢主要咧係就係我哋身體嘅馬拉色菌咧發惡為。嚟導致咁嘅情況嘅，身體咧其實長期都有呢一啲菌㗎啦。但我哋如果汗腺唔係太犀利嘅時候咧，即係發汗唔係好犀利嘅時候，其實佢就唔會咁勁啦。但如果我哋好多汗嘅時候，佢就會繁殖得好犀利，就會導致皮膚變色啦。
2: 係，但係咧一聽到個閃字咧，亦都會擔心啦。係咪真係會有傳染性㗎？譬如我哋即係接觸過咁樣，咁我再冇洗手去掂其他嘢，或者人哋再掂嘅時候，嗰個傳染性咪會喺度咯？
0: 其實就冇乜傳染性，因為呢只菌咧大。 部分人身上面都有咁樣嘅，係啦。只係咧，我哋中醫睇就話佢濕氣比較重啲啊，成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犀利啲咯。而當癬咧就係啲真菌啦，佢中意喺一啲咧濕嘅地方嘔嘅。如果長期咧都係濕住嘔住，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咁佢咪好開心啦，佢咪繁殖得好多，咁就從而影響到皮膚啦。
1: Vivian 聽到個癬字就驚啦，我聽到個斑字就驚。

0: 感覺上個一聽到班就好似唔識得退啊，永遠都會喺度咁啊。咁呢個汗班係會即係時現時冇定係點嘅咧？
1: 啊，其實咧呢、這個汗斑咧喺你出汗多嘅時候咧就會明顯啲嘅，係啦，你會見到咦點解白咗一笪仔啊咁樣，係啦，出汗少嘅時候就會好少少啦，佢咩色都有嘅，有時候係白色，甚至有時候淡啡色啊成咁樣，咁去到秋冬咧佢就會少啲，咁啲人又唔係好想理佢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就真係時隱時現咁樣，
2: 係咁。但係譬如我哋有時做完運動啦，咁唉曬埋個布先再翻屋企啦，啲汗咁我未必會帶條毛巾出街抹噶嘛，咁呢、這個。如果已經出現過汗斑嘅朋友，佢做完運動或者係任何情況底下啦，令到自己出咗汗嘅時候，係咪真係要比平時我哋要快少少攞毛巾啊嗰啲去清潔咗佢
1: 咧？真係㗎，係啊！其實好多時我見到啲 case 啦，好多時兩類，一類咧就係更年期女性好多汗咁樣，係啦，咁佢咧就都好容易咧生汗斑咁樣。另一個咧就係做運動多啦，我試過係有啲咧係紀律部隊，佢要操啊，係啦，日操夜操咁樣之後咧，佢就即係成個
2: 不停流汗咯，
1: 係不停流汗啦，咁亦都唔可以好屙過咁成日抹噶嘛，係啦，咁紀律部都專業咁樣，咁所以佢就會成個頸啊、前心後背都係好多呢啲汗斑咯，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呢、這個汗斑個成因好簡單，處理亦都好簡單，其實就係盡量抹乾啲汗咁樣，令到身體通爽啲咁樣，咁所以例如呢啲多汗嘅人啊，或者有汗斑嘅人咧，咁其實佢就真係要除咗抹汗之外，更換乾爽嘅衣物咯，因為就算抹咗嘅話，你就算嗰件衫咧，其實都係醃咗汗嘅，係就算話好多排氣即係排汗嘅衫咧，其實你都係要等半個鐘先至乾到咁樣，咁就都係始終你換衫會好啲啦。
0: 但係如果都真係已經出現咗汗斑或者情況比較嚴重，有冇啲嘢可以查下嘅咧？
1: 查嘅話咧，其實我哋中藥嗰方面咧，都係一啲咧醫腎嘅藥啦。我哋以前咧會用一啲中藥叫蜜陀僧嘅，但係其實佢有些微嘅毒性咧，而家都比較少用嘅。而家比較常見咧，都係用啲土槿皮啦，係啦，係一種咧樹皮嚟嘅，再加埋酒精咧去浸泡佢，就得到一種藥劑咧叫土槿皮丁咁咧，然後搽喺患處嗰度。咁但係咧，始終係酒精嘅，咁有時候咧，我哋有汗斑嘅人咧，皮膚都可能會脆弱啲咁樣，用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呢一樣嘢都其實都有成藥嘅，咁但係都係建議咧由註冊中醫師即係睇個情況之後先建議用唔用啦。
2: 係，同埋啦，汗斑呢樣嘢頭先即係阿醫師都講啦，就係冬天嘅時候咧冇咁多汗出嘅會好啲喎。可能大家有時就會忽略咗佢，唔緊要啦，捱一陣，過到冬天嘅時候，總之就好啲啦。但係亦都係呈現咗你身體內部一啲嘅狀況噶嘛。如果你話佢出現嘅時候去揾醫生去調理下，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好。
0: 同埋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都要留意下天氣啦。例如而家啦，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現正生效嘅，咁所以咧一定會出緊好多汗啦。喺户外嘅朋友，所以都要留意住咧，即係抹汗抹得頻密啲，唔好俾佢自己噏住啦，好緊要。
2: 係啊，同埋咧，出入呢一個冷氣地方啦，可能你做嘢做到成身汗嘅時候咧，入去你記得唔好對住個風口啦，可以有少少涼感，同埋咧抹乾曬啲汗咧，先至好入去呢、這個係啊，即係冷氣地方。頭先都提過噶啦，今日唔該曬註冊中醫師魏永梅醫師，唔該你。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会后表示，大约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在进行，而他知道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明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表示，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律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亦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没有权作出处罚。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眼神经退化及死亡，恢复七成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说，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用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香港约有12万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

0: 有一人最终伤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约23%。澳洲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是当地至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话，寻日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个住宅的地牢发现呢批毒品，拘捕两名疑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五月检获40公斤可卡因，之后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同142公斤冰毒，拉咗6人。澳洲警方话，呢啲毒品可能嚟自同一批走私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4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25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4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16,269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0.14。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1.4，升63.6。腾讯控股431.8，跌8.4；智普2,232元，升138元；阿里巴巴102.2，跌2.7；建滔集团140元，升13.4；建滔积层板92.1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6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1，澳元5.49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5。日经平均指数72,395点，升1,144点。港金报39,205元，比上日收市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1美元，卖出4,19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啦。呢一宗道路事故仍然喺度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嗰段嘅车龙系排到北角码头噶啦。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间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道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一段系比较挤塞噶。 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通菜街系有工程进行紧，去广华医院方向啦，直至下昼嘅四点钟，介乎亚皆老街至到山东街呢一段嘅全线系要分段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青屿干线就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五点，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部分行车线系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一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顾送赠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啊，室外气温而家系33度，相对湿度63%。翻到嚟咧，我哋精灵一点电台版啊，继续有伊温怡同埋余若峰喺度嘅。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啊，转头会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为大家咧先送上呢个即安精灵学堂嘅资讯啦。今日礼拜咧讲下呢个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啦。今集讲下咧工作展开之前噃。
1: 系啦，话说喺工地，话说咧就系作为工地安全督导员嘅杰哥啦，呢个时候咧正系为工友啊进行工作展开前嘅 briefing， 再一次提醒大家密闭空间嘅工作安全啊！
2: 即安精灵学堂，
3: 喂，大家好啊！嗱，今日咧喺密闭空间开工之前咧，照旧就做个 briefing。大家开工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密闭空间工作有好多潜在的危险的。分派今日工作之前先来做个热身，考下你们的安全意识。入沙井等密闭空间前，你们要做些什么安全措施呢？
4: 杰哥，等我来讲下啦。密闭空间里面可能有一氧化碳、硫化氢和甲烷等有害气体，可以造成缺氧、气体中毒或者爆炸，足以致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空气测试、通风等措施，确保没有有毒气体存在和没有空气贫氧情况。
3: 说得对，不愧为工头啊。我补充多一句啊，由于每种气体有不同的密度，有些呢是会漂浮在较高的位置的，有些呢就会沉在沙井底部。做空气测试嗰阵呢，我哋要由合资格人士全面咁喺唔同高度同位置做空气测试，咁先至系最安全嘅做法。好，咁我又再问下大家，工友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要有一份证明书
5: 啊。系啊，杰哥，我知啊。许可工作证明书嘛，嗱呢份证明书咧一定要由东主、承建商或其授权人士签署确认，列明工人可以逗留喺密闭空间嘅时限，仲会列明需采取嘅安全措施、空气测试结果等等嘅资料。
3: 冇错啦，嗱，东主或者承建商要确保跟足晒合资格人士做的危险评估报告所建议的安全预防措施，例如隔离喉管、防止有害气体、污水和淤泥涌入、清除在密闭空间的危害性物质、空气测试和通风等。另外亦都要根据实际工作环境，例如有没有涉及地底喉管工作，去判断工人需不需要佩戴认可呼吸器具，还有要对密闭空间做连续性的空气监测。做好了以上所有安全措施，才可以发出许可工作证明书给核准工人进入密闭空间工作。
6: 东主同承建商必须确保只有曾参加过有关密闭空间工作的认可安全训练课程，同埋持有有效证明书的核准工人，先可以进入密闭空间。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进入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咁啊，讲下呢个正面思维啊，盈放榜啊，请嚟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何中伟博士嘅。Hello， 何博士。
1: Hey，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啊，
1: 你好啊，吓
0: 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呢一个2026年嘅7月15号星期三咧，就系咧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嘅放榜日子啦。咁相信咧，对于即系好多同学仔嚟讲啦，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学业里程碑噶嘛。咁点样去安排自己迎接呢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呢？
1: 我諗你即係要確認啦，因為放榜日子咧，對好多考生嚟講，包括佢家人啊、爸爸媽媽咧，都係一個重要日子。咁要心情受著呢件日子呢日子嚟牽動咧，又好正常嘅，就唔好覺得係奇怪先啦。咁另外咧，咁有啲常見嘅心態咧，係可以即係我因為有啲正面嘅心態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迎接呢日子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比較平安嘅。
2: 有啲乜嘢即系做法咧？定还是有啲嘢首先要可能喺仲有几个礼拜之前已经开始筹备，避免自己跌落啲陷阱嗰度咧？
1: 头先你讲得啱噶，因为良好嘅准备咧，系令到我哋心里面咧有一种嘅把握啦，个人会安定一啲啦，唔会容易俾一啲预计唔到嘅结果啊，令到自己措手不及嘅。咁希望大家准备得好啲嘅话咧，咁譬如话系同屋企人倾下自己喜欢嘅咩报咩科目啊，或者大约会报咩课程嘅去向啊，咁互相有一个沟通默契嘅话咧，面对未知嘅情况咧，就会较为心安嘅。
2: 其实咧都讲紧话啊，无论系自己会有个目标啦，甚至乎头先提到同家人一齐去订立啊，或者倾下自己啊想读边科啊，或者个成绩个预算系点样啦。正正就系咧嗱，有个期望喺度啦，但系成绩嘅嘢有阵时都好难讲噶嘛，都会有个落差啦。咁呢件事会唔会好容易就系因为呢个落差成为咗一啲负面心理心态嘅来源呢？
1: 其實會有嘅，因為無論我哋幾叻都好啦，因為預測嘅嘢咧就冇話百分百可以估到咁多嘅。咁同埋喺我喺同好多學生嘅接觸裏面咧，我就都會發覺有啲比較慣性嘅負面嘅諗法咧，會令到佢哋精神壓力會更加更加無謂咁增加嘅。譬如話我哋有陣時成日聽見啊，公開試咧就係一試定生死啦。咁如果考得唔好嘅話咧，以前嘅努力咧就白費曬啊，或者成績唔好嘅話咧，吸收幾多知識都冇用啊。呢啲非黑即白嘅思想咧就好常見嘅。咁通常啲考生如果有呢個諗法嘅話咧，佢會將個效果兩極化，即係話一係就成功，一係就唔係就完全失敗曬啦。咁呢啲咁僵化嘅諗法咧，係會抹殺咗好多中間嘅可能性，亦都令到考生嘅压力更加大嘅。
0: 咁我哋当然啦，就要自己成日话做好准备啦。咁但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哇 ，DSE 好重要，好重要噶，呢个就系我最好嘅准备啦，准备咗应付呢一次嘅考试啦。我嘅期望就系希望可以有好嘅成绩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唔好用单一次嘅成绩嚟到评价自己噶嘛。咁呢一个我哋点样即系俾翻一啲嘅可能小 tips 学生带住嗰个谂法，点样去调整呢？
1: 咁正如你所講啦，咁我哋唔可以用單一次嘅成績去評價自己整個人嘅價值。譬如話我哋會有啲學生佢哋會話係如果成績唔好嘅話咧，咁就會話自己成個人都冇用啊，或者話俾人唔上啊，咁忽略咗其他喺成績單以外自己嘅長處。譬如話咁多年嘅中學生活裏面，佢面對好多學業挑戰嘅，其實好多人都會發揮好多嘅能力去突破吸收知識，又或者好多師長會去鼓勵我哋去開導我哋，我哋得到好多屋企人嘅鼓勵，或者甚至可以話喺學校裏面有好多朋友，建立好多友誼。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我哋成長嘅經驗裏面好寶貴嘅事情嚟㗎。咁我會提醒大家嘅考生或者甚至家長都係唔好要將成績單嚟去評論自己仔女嘅價值。如果係咁睇嘅話咧，其實好容易忽略咗，甚至抹殺咗好多其他好寶貴嘅經驗。咁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唔好將一件事情咧去災難化，災難化咧就係話不斷去轉牙角尖。譬如話呢啲即係過度負面嘅聯想啦，譬如話成績唔好嘅話咧，就以後唔會有出路啦，或者咧咁以後人生嘅前途就冇曬啦。咁如果我哋咁樣諗嘅，不斷去向啲負面嘅地方去轉落去嘅話咧，咁唔好話考生啦、家長、父母任何人咧，都會承受咗無愧嘅心理壓力嘅。
2: 我谂嗱，两个方向睇啦，即系啱啱提到呢一点就系、是、啊，其实呢个 DSE 对于整个人生嚟讲，其实会系其中一个要嘅挑战喺度啦。咁我亦都唔可以单单睇住佢就去判断嚟紧嘅成就或者嗰、那个个人生会系点。另一个方向睇就系、是、啊，有啲人咧就会攞 DSE 嚟好主要嚟同其他人比较啦，因为就觉得啊，其实因为分数好容易啫，边个高边个低分就分到个高低喺度，呢、這个心态又点样处理咧？应该，
1: 我谂比较就难免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都好普遍啦。又叫人唔好比较，就比较难做得到嘅。我反而觉得系喺比较之外啦，咁其实系学生要认识到或者系确认到自己嘅价值，譬如话佢学到几多知识啦，或者佢面对挑战嘅时候，佢曾经努力咗几多心血打落去，即系落去啦，或者确认身边系人支持自己、爱护自己嘅，咁肯定成个历程嘅话咧，就唔会容易去忽略咗喺考试成绩单以外自己嘅经历啊。咁呢个好重要，要自己有一个嘅肯定嘅肯定嘅情况啦，即系个信心啦。另外就系话，无论咩成绩都好啦，容许自己有一个沉淀嘅时间同埋空间啊。因为好多考生，譬如话系知道成绩其实好忙。

0: 又要揀去點樣修正自己嘅課程啊，揀咩學校啊，或者第一同學又去咗邊度啊？咁面對咁多資訊、咁多唔確定嘅嘢咧，如果我哋好倉促去做啲決定嘅話咧，可能就會錯失咗一啲更加好嘅選擇。咁我都見過經歷過啲考生啦，其實會係好心急就揾，因為好太過焦慮啊，好心急揾啲水泡科目去讀，但係係咪自己中意嘅咧？咁到咗幾年之後，係咪自己會喺嗰度去快快落去嘅咧？咁如果太快做倉促嘅決定嘅話咧，嗰、那個考慮嗰、那個選擇可能未必係最好嘅。
1: 嗯哼，咁所以话有时咧，即系喺嗰个接收到嗰个成绩之后啦，若果当然啦，好嗰、那个好好嘅方向下，可能比你预期嘅成绩更好呢一、這个可能期望想见到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就系、是、可能比自己预期差嘅时候咧，都要俾啲时间自己去沉淀、去消化一下咁样。咁啊，可能一时间自己都混乱，仲有好多侧边唔同嘅人，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噶嘛。呢、這个沉淀嘅过程，我哋有啲乜嘢要注意咧，何博士？
0: 我諗其實好多考生面對啲咁多嘅選擇嘅時候咧，就提醒自己唔使一個人決定曬嘅。我相信喺社會裏面啊，或者係一啲熱線輔導服務啲資訊啊，或者學校嘅司長啊，或者自己屋企人都好願意俾意見，提供一啲援助嘅。咁當然啦，我哋越多呢啲人去幫我哋手有啲持平啲嘅意見嘅話咧，我哋就較為容易做到理想嘅決定嘅。
1: 嗯，明白。
2: 剛才何博士都提到，其实考生自己如果假设个成绩是不理想，都要除了看分数之外，都要留意自己付出过的心血啊、努力啊，都肯定自己这方面的付出和价值啦。其实这件事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当局者就未必那么容易看到，这件事都挺靠身边的人提醒他，例如是家人啊、老师，即见到他有多少付出、有多少努力的嘛。其实他们的角色又怎样可以帮他去度过这个关口呢？
0: 我諗其實平時嘅溝通係重要嘅，咁因為家長即係栽培仔女一定有期望㗎啦，又或者老師栽培學生幾多年，咁當然會有啲好多嘅諗法喺度嘅，嗰啲期望係互動嘅，咁透過好多嘅互相嘅關心啊，或者係溝通嘅話咧，我相信個默契嗰個支持就會喺度嘅，咁同埋我都喺度呼籲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聽見某地方又出咗幾多個狀元啊，我哋標榜某幾多學生好叻啊，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反省翻，咁其實好多我哋嘅社會裏面咧，其實所謂的學行出狀元，咁其實而家嘅出路已經好多噶啦。咁我哋唔好單一去講緊係狀元就好叻，固然係恭喜佢啦。咁其實狀元以外，其實好多人都可以繼續發揮嘅。我哋唔好抹殺曬咁多多元嘅出路，以令到我哋年輕人嘅精神健康咧承受到無謂嘅壓力。
1: 嗯，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当如果啦嗰刻真系遇到好唔开心或者我根本都唔想同人讲嘅时候咧，就唔好觉得自己系孤单一个，因为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出路嘅，系咪啊？
0: 系呢、這个我好同意啦。咁其实咧就系、是、要。只要我哋願意去將自己心情去同人分享嘅話咧，社會上面好多好多人咧都願意去支持我哋嘅。咁同埋支持嘅方法亦都係好多樣化嘅。咁如果喺熱線可以傾啦，又或者我哋可以用文字打短信都得嘅。咁其實係好多方法去表達自己嘅。咁希望咁多位考生都聽見呢個信息。咁其實同身邊嘅人一齊去共度呢個挑戰，希望個效果會更加好嘅。
1: 嗯，好，今日多谢晒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咧何中伟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俾咗咁多小 tips 大家，唔该晒，
2: 唔该，
0: 咁多位，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表示，大约有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同埋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表示，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无权作出处罚。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敏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敏港合

0: 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03点，跌120点，成交金额27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1点，升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31点，升3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2跌8仙。中心国际79.75升3.25，长飞光纤光缆283.8升66蚊，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52蚊升258蚊，阿里巴巴103.4跌0.5，建滔集团143.5升16.9。建滔积层板93.6升1.7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蚊，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12美元，卖出419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近住鲗鱼涌公园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车龙排到接近北角码头。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驶，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龙尾松柏新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仍然系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薄扶林道有公营房屋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快线封闭紧。另外，柴湾有污水同水务工程，直至礼拜日嘅傍晚，永平街北行去柴湾道方向嘅北行线系会封闭噶。咁期间咧，车辆禁止由康平街右转入去永平街，以及系禁止由新下街来回方向转入永平街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

0: 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一分钟阅读。

0: 同类型嘅思考分开嚟进行。
1: 呢套方法用六顶唔同颜色嘅帽，代表六种思考模式，而最先出场嘅系白帽。白帽思考要求我哋好似电脑一样，只系处理资料同埋事实，唔加入情绪，亦都唔急着下判断。换句话讲，白帽关心嘅唔系我觉得如何，而系目前已知嘅系咩呢？有边啲数字？有边啲资讯？边啲资料已经掌握？仲有边啲缺乏？白帽思考最大嘅价值在于佢为讨论建立地基。当大家先将事实摊开嚟睇，就比较唔容易一开始就陷入争辩。例如，公司行销主管想调整策略嘅时候，与其先讨论好唔好，不如先请团队整理目前预算、投放范围、转换率等客观数据。如果某个新提案超出现有条件，亦都唔系立即否定，而系翻到白帽问题，我哋仲争啲咩资料呢？例如人力时数、额外成本或者其他替代方案嘅比较基准。
0: 迪波洛特别强调，白帽思考最重要嘅系中立。白色象征不偏不倚，因此喺呢个阶段，即使唔同数据彼此矛盾，亦都应该先如实摆出，而唔系急住选边站。因为只有当事实被清楚看见，接下来的分析、判断和创意才不会建立在模糊和偏见之上。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六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0: 最后半小时啦，今日咧我哋会有咧消委会嘅资讯站啊，讲下呢一个咧发声发光嘅电动玩具噃。咁啊，余峰同埋叶韵儿咧，请嚟消费者委员会嘅经理研究及普查嘅施海欣施小姐嘅。Hello， 施小姐。
1: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啊，今次咧消委会咧一共测试咗几多款嘅发声啊、发光功能嘅电玩具咧，同我哋讲下。
1: 咁今次咧測試咧就揀選咗30款咧有發聲或者發光功能嘅電玩具嘅，咁款式咧就有包括咗一啲手提電話啊、電子琴啊、對講機啊、一啲寵物嘅造型啊或者手槍啊、火車呢啲嘅玩具嘅咁。
2: 呢類玩具睇到一般嚟講係主打係邊個年齡層嘅小朋友玩嘅呢？
1: 咁今次嘅玩具咧，大部分咧都係適合3岁以上嘅小朋友玩啦。咁當中咧，亦都有部分咧係適合一啲比較幼小嘅兒童啦，例如3个月啊至1岁嘅兒童去玩嘅咁樣咯。
0: 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可能咧玩嗰啲玩具類型咧，又大敲打，又會拋啊各樣咁啊。咁係咪其實都會睇埋個樣本個結構個安全水平係咪理想㗎？
1: 都會嘅，咁因為喺兒童咧喺玩落個過程之中咧，咁可能佢會出現一啲嘅拉扯啊，或者一啲興奮嘅時候，可能將個玩具掉啊咁嘅情況啦。咁為咗咧睇翻呢啲嘅情況，會唔會個玩具都會產生咗一啲嘅結構問題咧？咁所以個電玩具嘅安全標準咧，就要求咧呢啲嘅電玩具咧，喺完成咗呢個拉力測試同埋跌落測試之後咧，佢個玩具嗰個電池室咧，仍然都需要保持呢個閉合嘅狀態嘅。咁而內部嘅電池咧就唔可以俾小朋友可輕易接觸得到啦。咁結果咧就發現咧喺30款樣本入邊咧，有2款嘅樣本咧喺進行完呢個拉力或者跌落測試之後咧，佢嗰個電池室咧就打開咗，咁電池外露就有機會俾小朋友接觸，咁就未能夠符合呢個標準嘅相關要求。

0: 求啦。
1: 所以呢方面嘅安全就固然係好紧要啦。好啦，咁如果小朋友可能都相对大个啲或者好乖嘅玩嗰时呢，都係用返佢本身嗰个玩法啦，例如可能嗰个玩具係电子琴啊，或者係一啲声效嘅装置会发声咁样。咁好啦，佢玩呢个时候会唔会都嗰个声量问题都会造成一个安全性嘅要留意嘅地方呢？
0: 咁喺音量安全方面咧，咁今次咧就發現咧有一款嘅電子琴嘅玩具啦，佢喺音樂模式，即是話個小朋友佢可能係按嗰個琴鍵去彈奏音樂啊，或者撳個琴身嗰啲按鈕去播放一啲預設音樂嘅時候咧，咁個玩具所發出嘅聲量咧就比較大嘅，咁就超出咗呢一個玩具安全標準嘅。針對呢一個嘅發聲嘅聲響要求啦，咁另外佢亦都有一支嘅咪可以俾小朋友一路唱歌一路去玩啦、彈琴啦，咁結果而利用個嗰個咪去發聲嘅時候咧，所發出嘅聲響咧，同樣都係超出咗呢個玩具安全標準嗰個嘅分貝上限嘅，咁所以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就嗰個長時間去玩啊，或者將個玩具太貼近個耳仔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會引致個耳仔唔舒服啦，甚至對佢嘅聽力咧都會有影響嘅咁樣。
2: 係啊，頭先開節目嘅時候咧，即係阿允兒都同阿峰峰同埋觀眾聽眾朋友提過，我記得咧嗰時買個燈籠咧，嗰啲有聲噶嘛，嗰啲發光嗰啲燈籠咁樣，其實佢嗰個咧即係揸住嚟玩咧，嗰個喇叭仔嗰啲歌仔咧，嗰啲音樂咧係好大聲好大聲。嗰時我係用啲咩方法？就是找膠紙厚厚地黏住了那個位置，否則你會發覺聽到是吵耳到你的耳有點痛，我感覺是施小姐。
0: 是的，會有些可能長期太大的聲響是對、就是、感覺到會不舒服，還有聽得太久其實都真的對，尤其是幼小的小孩來說，可能、耳朵的聽力都會有些影響，不是那麼好的樣。
2: 是，還有看到今次測試的樣本全部都是用這個電池，或者我們叫入電芯這樣來驅動的，是嗎？
0: 咁啊，
2: 系
0: 电
2: 系啦，喺呢方面嗰个安全功能喺度睇到嘅性能方面咧，有冇啲乜嘢我哋要担心或者要留意嘅咧？
0: 咁今次咧，其實喺三十款樣本入邊啦，全部都係用電視去玩驅動啦。咁有22款咧，都係通過咗呢一個相關嘅電器安全標準要求嘅。咁但係咧，就有8款咧喺嗰個電池室嗰個結構方面咧，都未能夠符合呢個標準要求啦。例如頭先所講啦，有2款佢喺拉力同埋跌落測試之後，佢個電池室就打開咗啦。咁兒童係有機會會接觸到內部嘅電池啦。咁另外咧，亦都有7款嘅樣本。佢嗰個電池室嗰個蓋咧，咁原本就有粒螺絲咧去鎖住嗰個蓋，等佢就唔可以打開嘅。咁但係嗰粒螺絲咧，就喺呢個拉力測試之後咧，就同呢個電池室嗰個蓋咧就分開咗。咁若嗰個粒螺絲係可以輕易咁樣去分離嘅話咧，同個蓋，咁就會有機會會遺失啦。咁就如果唔見咗粒螺絲，咁用家咁佢就唔會可能利用嗰粒螺絲再去鎖實翻個電池室，咁亦都係增加咗呢個兒童接觸呢個電池嘅風險嘅。咁果如兒童可以好輕易咁去接觸到嗰啲玩具入面嘅電池咧，咁佢有機會係可能攞咗粒電池出嚟咧，誤吞啦，即放落口度咧，會導致窒息或者一啲嘅化學灼傷啦。同時間，若果個電池佢真係發生咗一啲漏電池液嘅情況咧，有個小朋友唔小心接觸到呢啲電池液咧，亦都會有機會對呢個皮膚啊、眼睛啊造成個刺激啦，甚至引致一啲嘅灼傷嘅情況嘅。
1: 咁啲玩具當然就希望設計到係會識得發聲啊、發光啊，咁啊吸引到一啲小朋友，尤其是可能再細個啲嘅朋友嗰個注意力啦，等佢即係可以去玩啦，達到益智嘅效果咁樣啦。咁頭先就講咗聲音方面咧，都有樣本係會喺音量安全方面咧係要留意啦。咁好啦，發光嘅玩具啦，咁其實會唔會可能擺得太近隻眼啊，或者太近塊面啊之類，都見到有啲潛在嘅危機嘅風險咁？
0: 若嗰个玩具咧系有呢个发光功能嘅话咧，咁其实呢个玩具安全标准咧都有要求咧，呢一啲嘅发光嘅部件咧，都佢嗰个嘅亮度啊，同埋佢嗰个光辐射水平咧，都要达到一个合理嘅情况嘅。咁而今次嘅测试咧，就发现咧，全部有22款嘅样本咧，都系有呢个发光功能啦。咁佢全部咧都系佢个发光部件咧，都系可以符合到呢一个标准嘅要求嘅，咁表现都系令人满意嘅。
2: 咁少一样担心啦，大家都觉得安心啲啦。咁会唔会呢即係都见到有一啲嘅样本呢嗰、那个警告嘅标示啊，咁唔係咁清楚，唔係咁完善嘅呢？
0: 今次嘅測試咧，就喺警告標示方面咧，咁嘅檢視咧，就發現咧有8款樣本咧，佢就欠缺。

0: 咗一啲都係標準要求嘅部分嘅警告字句啦，主要都係關於嗰個電子使用安全嘅警告字句嘅。咁另外咧標準亦都規定啦，如果個產品係有一啲嘅閃光功能咧，咁佢係需要咧標示咧話呢啲嘅閃光功能係會有機會係引發一啲光敏性癲癇嘅潛在風險嘅。咁結果咧有三款有閃光功能嘅樣本咧，佢都未有標示呢個相關嘅警告標示。
1: 嗯，其实咧头先都提到啦，例如喺睇下嗰个玩具啦，会有机会俾一啲敲打啊、抛掉啊，同埋系即系一啲掉嚟掉去嘅情况之下，有机会会损毁啊，或者啲电会跌出嚟咁样啦。咁讲紧都会做啲拉力嘅测试啦。感觉上咧呢啲当然系好大力之下产生嘅效果啦。但系有阵时小朋友玩嘅时候，会唔会家长都会即系唔怀疑其实佢哋嘅力量或者破坏力都唔系真系咁细？可能有啲以为好稳阵嘅玩具、好稳固嘅部件，都有机会会跌出嚟咁样。
0: 其實今次嘅測試咧，個玩具標準咧都有咧去考慮到一啲去一啲唔預見嘅正常情況嘅，咁所以其實頭先所講嘅拉力測試啊，或者啲跌落測試，其實已經係考慮咗當中呢一啲嘅唔係比較正常嘅預見情況，例如小朋友可能真係好大力咁樣去拉扯嘅，佢所用嘅力度都係模擬翻呢啲相等嘅情況去做嘅咁樣。
1: 不過我相信都建議，其實小朋友玩嘅時候就當然就唔好俾佢自己一個喺度玩啦。有啲尤其是比較細個啲，睇住佢哋玩就會安全好多啦，嗬。
0: 嗯，
2: 系
0: 啊，
2: 系
0: 啊。
2: 好啦，咁啊，到呢一个时间，梗系要问一下咧，阿施小姐咧，就系、是、消委会咧喺呢一个譬如选购方面啊，咁呢一类型嘅电池嘅玩具啦，咁佢哋都带有电池啊，亦都会发光发声啦。咁有啲乜嘢嘅安全建议或者注意事项咧，可以再提一提翻安全选购同埋使用嘅 tips 咧？
0: 咁喺选购方面咧，咁家长喺选购嗰阵时候咧，就应该要去检阅，仔细去检阅下产品嗰个包装啊，一啲嘅安全标示啊，同埋警告字句啦，尤其是佢每一啲关于更换电池嘅资讯啊。另外咧，同埋要确保个内容系清晰完整啦。咁此外咧，亦都要睇翻咧嗰啲产品嘅标示年龄咧，系咪要按翻佢实际儿童嗰个玩嗰个年龄去选购嘅。咁而至于喺使用之前咧，咁家长最好就系先检查个玩具啦，确保去每一啲容易鬆脫嘅細小部件啊、尖邊啊或者尖點呢啲會割傷嘅風險啦。對於一啲嘅發聲玩具咧，就避免咧呢個兒童長時間都將個發聲玩具擺貼近個耳仔去玩啦。同埋另外咧，若果佢係可以有控制聲量嗰啲功能嘅玩具咧，咁家長亦都盡量去控制嗰個嘅聲量啦，同埋個玩樂時間嘅。咁若果發現太大聲或者兒童真係玩嘅時候感到唔舒服咧，就應該立即去停止啦。咁另外仲有若果一啲閃光啊或者有快速變換燈光效果嘅玩具咧，亦都要留意翻個小朋友喺把玩嗰陣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唔舒服啊或者反應啦，就避免個俾個小朋友長時間去望直視佢一啲嘅發光部件嘅。咁最後就係話，無論係對於用一啲嘅電池或者係充電池都嘅玩具啦，咁都最好係由個家長去負責安裝啦、更換啦同埋充電嘅，咁就確保咧個電池咧係好妥善穩固啦，唔好俾个小朋友好容易去自行去打开接触到啲电池嘅咁样。
1: 讲到真系要充电，都谂起细个玩四驱车，真系会自己去喺度充电啊，啲电芯咁之后再换翻入部车度咁样啦。咁其实真系都有相对嘅危险性嘅。如果小朋友好细个，操作上真系要特别留意，家长要帮佢哋咁样啦。咁但系如果有啲电芯咧，可能有啲玩具系要用电芯，跟住可能就唔系成日玩嘅，又可能间唔中攞下出嚟。咁呢方面系咪都要留意住一啲安全性嘅问题咧？
0: 如果个譬如个玩具唔系即系佢用电芯嘅玩具咧，若果你每一次玩完咧，如果佢唔系经常玩，可能你预计佢都可能有一段时间唔再玩咧，就最好咧就将粒电池咧都拎开，即系拆翻出嚟啦，就唔好长时间咁样放喺个玩具入边啦，尤其是喺一啲潮湿嘅地方，咁因为有机会都会令到嗰个电池液啊，同埋会产生生锈咧，会产生一啲嘅危险或者会甚至损害咗个玩具嘅咁样。
2: 哦，头先啱啱施小姐提过呢一个都系紧要。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的玩具存放在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冷气，因为现在这么热的时候，一冷一热它出的水气可能令到电池的变化会更加快出现，所以这个家长可能每次真的给小朋友玩，他不是每天玩的那都要检查清楚才给他去玩，那个安全性会高一点。
0: 系啊，呢、這个绝对系正
2: 确
0: 嘅。
2: 嗯，系咁，同埋我哋记得咧，之前峰峰我哋访问咧急症科嘅医生啦，都有提过咧，话小朋友咧有时真系咧，佢唔知嗰啲嘢食唔食得咧，望到啲细粒嘅电池啊，各样或者妈妈嚟不。

0: 面霜眼霜嗰個匙羹仔咧，即係都試過咧吞落肚噶嘛，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嗰個安全性都不容忽視咯。嗯，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今日咧唔該曬咧消費者委員會經理啦，咁就係研究及普查部嘅施海欣小姐同我哋講咗咁多發聲同埋發光嘅電動玩具咧，有啲咩注意嘅事項嘅，唔該曬你。
1: 好，唔該
0: 曬。OK， 唔該曬。咁當然啦，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喺網上邊啦、平台啦，就攞到一啲咧，即係相關嘅資訊咁，好詳細一個報告咧，都可以睇到嘅。
2: 係啊，我覺得咧，當然父母會買玩具俾自己小朋友啦。有陣時咧，去人哋屋企或者探人哋小朋友時，做 friend 都會話，都會買份玩具，有機會咁樣噶嘛。有陣時咧，就唔好話淨係睇話啊，好似好得意，或者好似好靚咁樣，都要睇翻個安全性，同埋都可以問下對方父母，其實啱唔啱玩啊，係咪適合玩？都好紧要，
0: 唔系最好咧。嗰个盒咧，即系保存喺度嘅时候咧，就可以睇下以嗰个年龄咧系几多岁以上，三加咁，三岁以上先可以玩嘅。咁你就唔好谂住，即系个小朋友都系争几个月啫，咁样就拎嚟玩啦。呢、這个因为危险啊嘛。
2: 买错咗就可以拎俾我，因为所有三加嘅玩具我都系啱玩，一定三十加都得啊。
0: 系啦，咁大家如果真系有多嘅话，就可以诶同阿余若峰联络啦。今日咧唔该晒吓我哋咁多位嘅嘉宾朋友啦。咁大家记得咧，听日继续有精靈一點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给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话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没有权作出处罚。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34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4，跌4仙。中芯国际79.85，升3.35，长飞光纤光缆290.2，升7.12.4，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80元，升286元，阿里巴巴103.3，跌6，建滔集团143.7，升17.1，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2仙6，建滔积层板93元，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4，澳元5.491，加元5.53，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2美元，卖出4,19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香港大会堂。而最后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将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可不可以讲讲的想法是怎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社福界在其他界别，大家都有很多好的想法的、我们就希望做一个这样的配对的平台，可以更好将商界善意和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的一些创意将它拉在一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撒哈拉，中文是撒克勒地区，现时形容撒哈拉沙漠南边同热带草原的过渡带。这片地区横跨非洲，从大西洋的塞内加尔延伸至红海边的苏丹，涵盖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利塔尼亚、查德等十多个国家，面积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3亿。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地逾40%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年轻失业率高达30%。干旱和贫瘠引发粮食危机，社会动荡隐患重重。2020年，马里、布基纳法索同尼日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三国组成撒哈勒国家联盟，并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转向俄罗斯雇佣兵，例如雅格纳集团后继的非洲军团求援，反对法国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同他们抗衡的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与穆斯林援助团和伊斯兰国撒哈勒分支，这些组织成长迅速，建立类似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当地冲突远非政府军对圣战组织那么简单。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其盟友杀害的平民数量是圣战组织的2倍以上。军方经常实施法外处决，亦有纪录指他们大规模屠杀平民、强迫征兵、施行酷刑和性暴力，还有针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清洗。而圣战团体虽然亦都有进行屠杀，但经常以保护社区、伊斯兰法庭等理由，和运用经济诱因招募贫困青年，获得当地人支持。撒哈勒的内战危机源于多种原因，包括资源争夺、边界纠纷与部落对立、政变制造的权力真空、外资撤离导致经济崩溃等因素。部分统治者推行个人崇拜，但无力改善民生，令国家成为圣战的温床，该地区的平民可谓在劫难逃。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冇石油气啦。
1: 我订咗啦。
0: 吓，你识拣咩？
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12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我们又要再讲一次自己的名字给大家听的。谭生，唔该。
4: 是，我是谭生，谭伟权 Gary 哥哥。
3: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现在即是今日我们今日开始一连三个星期就要二人世界。
4: 哦，系
3: 啊，好开心啊，真系。anyway， 喂，咁样嘅讲翻先，今日星期一啦，咁大家都系嗰啲要翻工加油嘅日子啦，吓。咁我寻日咧一路睇新闻咧，我好中意留意呢啲咧叫做长 weekend。即係因為啱啱嗰叫咩？
4: 端午節，
3: 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咁呢三日咧就有好多市民咧就即係出咗去玩啊咁樣啦。咁通常去到星期日咧，啲新聞咧就一定會去到唔同嘅口岸咧，就係迎接我哋香港嘅市民翻嚟啦。係啦，咁你見到好多地方搭車，好多人啊排曬隊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啊！有啲人咧硬系咧 hold 住啲香港市民翻嚟嗰阵咧，佢走噶，真唔知点解咧？喂，你走咗去边啊？阿陈仔，
5: 喂啊！我而家走咗喺大连啊！
3: 咁快去到大连啊？
4: 哇！快手、啊，
3: 要唔要讲下你去大连做咩噶？本来我哋谂住过二人世界嘅，咁但系点知你又出现咗咁啊？唔紧要啦，吓俾个位你。
5: 我太过挂住啲观众啦，所以都冇办法啦。嗱，系咁嘅，我其实咧就因为公干啦，咁出咗去大连啦，咁因为喺呢个礼拜咧喺大连会有个世界经济论坛啊，咁我就好荣幸咧获邀成为其中两个 section 嘅 panel speaker 啦。
3: 即系咩啊？中文系咩啊？
5: 即系佢有个。forum 都系英文嚟嘅、哦，
4: 全部英文嚟嘅、
5: 哦，系啦，佢有个工作坊啦，咁然之后就讲下运动嘅领袖方面嘅嘢，咁然之后我就作为一个讲者嘅身份就嚟到大连啦。
3: 喂，咁你讲咗未啊？我想请问，
5: 今日黄昏6:00第一场，听日朝头早9:00第二场。
3: 哦，咁你而家可唔可以讲定俾我哋听？你会讲？

0: 谂住 brief 翻少少啊，
1: 等我哋香港嘅市民可以听到先啦。
2: 我大概会讲下我过去嗰四五个月喺港式生活馆遇到嘅欺凌啦，同埋遇到同事间嘅一啲不如意。但我哋运动员因为有个坚毅精神啊，所以我哋都唔怕
0: 无惧。
2: 咁所以我依然可以生存咯。
1: 哦，咁样，
0: 几好喎，
1: 几好，帮我哋宣传下。
0: 系啦系啦，几好喎，喺内地嗰边帮我哋宣传下。
1: 系啊，令到咧可以即系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认识我哋，同埋可以会听住咯。星期一至五，晏昼三点至四点咯。系，多谢晒你。
2: 我会 up 晒出嚟嘅，放心放心。
0: 你其实你而家开始揿住个录音掣得噶啦。
1: 系啊，亲善大师，喂，问多少少先。我想问咧，你系咪真系咧即系自己要好乖咁写晒稿咁，然之后到时上到台嗰阵咧就。讲咁样噶，
2: 我自己有少少习惯嘅，因为咧我喺香港做好多唔同嘅公开演讲啦，我唔中意攞稿嘅，因为我觉得同现场嘅人冇咗个眼神交流啊，咁所以我通常都会。我会写稿嘅，不过我就会记晒入脑咯。咁无论系两分钟定系一个钟头，我都会咁样做。咁但系都会有写稿嘅。
1: 哦，你可以买赌神嗰副眼镜啊，嗰副液晶体唔知咩嘅隐形眼镜，价值美金。
2: 上个月出炉啊，十一万啊嘛，我知上个月啱啱出嚟嘅西德嘅产品。
1: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以试下、哦。
2: 应该 OK 嘅，我记忆力好好噶嘛，如果平时接你哋啲听唔住噶嘛。
1: 哦，咁样系嘛，素有训练，咁我相信港式生活馆嘅洗礼咧，对你嚟讲咧，可以话令你啊更上一层楼
0: 啊。系啊，冇错。
1: 系啊，喂，话时话，即系你系寻日飞噶嘛，系咪？
2: 系听唔到，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0: 系咪礼拜六飞啊？
1: 礼拜六定礼拜日飞噶？
2: 我琴日飞噶，我琴日飞噶。
1: 你琴日飞嘅，系啦。咁你成个过程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首先咧，我飞出去嘅时候咧，我又唔真系好觉机场好多人啦。首先，咁、可能因为我飞出去，
1: 系啊系啊，人哋翻嚟，
2: 我飞出去，系啦。咁所以就唔系好多人啦。其次咧，有个特别嘅地方亦都可以讲下，因为咧，我搭嗰个航空公司啦，咁啊一。日咧每日得一班機咧去大連嘅啫，咁啊初頭不以為意啦，但後屘我哋上到飛機咧，其實成架機即係好多唔同嘅乘客嘅話題都係講，咦原來大家係冇約埋，但係大家其實搭同一班機去做同一件事咯。
1: 哦，即係都係參加嗰個會議嘅人。
2: 係啊，因為點解我會知咧？嗱，因為唔同座位嘅問題啦，我係坐喺第一行嘅，我坐喺第一行。而同我一起上去的我的同事呢，他坐在整架飛機的最後一行。咁所以我哋就會聽到唔同人講嘅，但我哋落機夾返埋都係話，咦唔係喎，原來整架飛機呢都係去做我啲嘢㗎喎，即係大家都係講緊呢個話題。
1: 咁但係你喺飛機嗰度呢，你有冇同啲空少大家即係有啲咩言語上嘅衝突呀嗰啲？我驚你知你燥底嘛，你個人係咪先，我驚你即係出到去呢忍唔住呀，抵唔到頸呢要同人嗌交嗰啲，你有冇呀？
2: 啱啊！我自己都好担心自己有呢个问题，所以一上飞机，我用最短嘅时间令自己瞓着觉。
1: 哦，系。
2: 咁然之后，因为大概三个钟头到啦，咁我就好快咁样瞓着咗觉落机。咁所以系系
1: 避免咗一场
0: 冇事发生嘅
2: 最安宁嘅一年俾佢大家睇到。
1: 避免咗一场冲突嘅发生啊嘛，系嘛？
2: 可能唔止一场添啊！以我嘅能力
1: 系嘛？系咁，但系你喺飞机有啲咩？即系你觉得你今次搭嘅飞机，因为你应该系即系 official 啦，即系大会指定嘅一位嘉宾啊嘛。咁样搭飞机咧，会唔会个优待系唔一样嘅？即系招待系唔一样啊？
2: 飞机上边我坐商务咯，咁所以就系第一行咯。冇乜唔同嘅，咁但係唯独是我每次都俾咗同事啊，因为我有时都会坐商务啦，但係因为我係惯咗喺飞机就只瞓觉，所以我所有餐我都係唔食嘅，我就係飲水嘅啫。咁所以有时会嘥咗个餐，因为係食唔一样嘅嘢㗎嘛。
0: 係啊係啊，商务好食啲啊。
1: 係咪真係好食啲？我未坐过商务，所以我真係唔知道。
2: 多啲選擇咯，即係咪好食啲？
1: 就見仁見智啦，
2: 見仁見智啦，係啦。但係我就通常唔食嘅，就算我搭長途十幾個鐘頭飛機，我都唔食嘅。咁所以就係咯。
1: 哇！咁
2: 即係成日話浪費咗。
1: 係啊，其實真係差。喂，不過咧，如果你講咧，你話食嘢呢個問題咧，話說我曾經啊，我成世人咧從來未試過，即係得一次啫。首先我未坐過商務，但係咧之前咧應該係舊2024年年尾嘅事。咁咁啱咧就即係有一個 tour 咧，就係一間航空公司，佢一個新嘅航線。咁然後咧，我有一個德高望重嘅前輩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喂，不如一齊嚟試下呢條新航線啦。咁我就諗住去玩一轉嘅啫。咁點知咧，原來喺嗰一轉咧，我係被視為一個 VIP 啊！
0: 哇！
1: 我人生第一。

0: 次有呢啲嘅享受啦。咁即系 V I P 有咩好处咧？就系、是、你可以比其他人早少少入到机场里面啦，因为你唔使排嗰条长龙啦。咁然后亦都比较早少上机啦。咁然之后上到机咧，你亦都系坐喺一啲比较上好啲、阔落啲嘅位啦。同埋仲有系咩咧？因为嗰啲咧就系一啲所谓嘅廉航咧，咁系冇嘢食噶嘛。如果你要食嘢咧，你就要另外俾钱噶嘛。咁我就系嗰啲可以唔使俾钱，佢 provide 埋嘢食俾我。咁我就当时我就会谂啊，一个咁样嘅招待其实都好似几威水、几有型同埋几叻仔咁样啦。咁啊开头系咁谂嘅，咁但系咧后嚟我就发觉咧，原来呢一样嘢系令到我好尴尬嘅。
1: 点解咧？
0: 因为咧。好啦，坐低啦，咁然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因为 V I P 嘛，即系唔单止我一个嘅，有几个嘅，咁然后咧就啲空中服务员咧，佢哋都非常之殷勤咁咧，成日都走埋嚟嘘寒问暖啦，咁然后咧，首先佢就先就俾咗一支饮品我，送俾你嘅梁小姐，哎呀，呢有几样嘢拣，你想拣边样咧？咁然之后好啦，拣啦，拣咗，咁跟住咧佢就食嘢啦，啊，有呢几只嘢食嘅，梁小姐你想拣边样咧？哦，咁啊拣咗啦，咁好啦，啲嘢食嚟啦，跟住嘢食。嘅特色系咩咧？就是、你一打开嘅时候，佢会好香，咁你嘅香味咧就会扩散，
1: 冲咗去后边啦，
0: 系啦，扩散到去咧飞机嘅至少系喺你邻近嘅三排位都会闻到啦。咁、但系其他人其实系冇得食噶嘛，净系得第一排嘅嗰啲人喺度不停喺度狂食，咁一个就攻三排啦，咁你有三个人狂食嘅时候就攻九排位噶咯，嗰阵咪咁就变成咧，我就觉得突然之间去到嗰个位咧，我有少少尴尬嘅就系、是。切，你好巴闭咩？即系我自己咁样谂啊！你好巴闭咩？你仲攻到大家本来好肚饿，你令到其他嘅乘客可能更加肚饿，咁于是就好似有少少古怪，咁变咗咧，我就我有啲尴尬咧，于是乎我系三扒两拨 bang bang 声食完之后咧就瞓觉啦。
1: 你嗰
0: 程當沒事發生
1: 飛幾多個鐘啊？
0: 四個鐘到啦，四個鐘鐘呢度啦，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令到我覺得有少少好似怪怪地。咁變咗咧，回程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得食噶嘛。我就選擇唔食啦。因為我唔想好似
1: 咁，但係你側邊啲人都會食噶嘛？
0: 唔係啊，就係、是、因為有好多搭廉航嘅朋友，以前冇呢個問題發生嘅，因為以前係未發生叫做廉航呢一樣嘢嘅時候，你買張機票，你上到飛機，你會做啲咩呢？就係、是。即系佢包你嘅，一定系包你一餐飞机餐，大家都有得食嘅时候，就冇乜所谓啦，系咪先？咁但系原来当只系得你有，其他人冇，而你唔系真金白银买翻嚟嘅时候咧，原来系会 sam 去嘅，即系我自己会 sam 去咯。
1: 系
0: 阿陈仔，你有冇 sam 去啊？咁
1: 佢直头唔食，因为佢瞓觉嘛。
0: 咁但系
2: 我冇噶，不过我头先听阿勤讲咧，虽然你话你嗰个系 V I P 嘅一个对待，其实佢咪就系 exactly 商务，即系平时 business 嘅做紧嘅嘢咯。咁所以其实你话你未试过咧系假嘅，你系试过，不过你自己唔知嗰个叫商务啫。
0: 商务嘅服务，但系唔系商务嘅嗰个位，即系嗰个位，其实我哋睇电视见到咧系可以好靓噶嘛。即系啲位系可以好靓，但系佢就系比较阔落少少咁样咯，系啊。
2: 而家有啲机型都系咁样噶，我哋有时搭商务咧，有啲机型都唔系一个按摩椅咁样，而系一个普通阔啲嘅位置，所以总之你系伤咗啦，你系商务。
0: 我伤咗嘅，哦，
1: 伤咗都唔知
0: 道。好开心啊，系啊，我人生里面终于都伤咗一次啦。但系咧，我亦都试过咧喺飞机里面咧，我就发现，因为有啲位置就真系零零舍舍系，可能系即系俾人哋叫做你可以加钱。坐得舒服啲就會闊落少少，只腳會多啲空間嗰啲位置。其實你要加錢搭噶嘛，
1: 即係經濟之前嗰度嗰啲。
0: 前少少係啦，咁咧我開頭我唔知嘅，因為我真係之前我好少飛，咁我開頭唔知道。咁跟住咧就話説喺某一程飛機咧，我就發現有個空姐咧就去到勸喻一位嘅乘客就坐翻佢自己個位置，因為咧我都見到嗰個乘客由佢自己個位咧就行前咗兩格，就坐咗另外一行位嘅。咁后屘我开头唔明点解，跟住之后咧，嗰位乘客咧就翻去自己个位嘅时候，就同佢嘅朋友讲，就话哦，原来前面嗰两格嘅位系要加钱先至可以坐嘅。咁所以我就终于都解开咗个谜，因为咧我上到飞机我就发觉啊，点解有位剩佢又唔卖嘅咧？我初时系咁样谂，会唔会系呢班飞机唔爆咧？原来嗰啲位咧真系我嚟货你，即系普通位，你想坐得舒服啲，你唔知加百零蚊啦，你就可以再坐前一行。 嗰一行就真係舒服啲。原來咧，空姐係會 check 嘅，咁佢哋知道有冇人加錢噶嘛。如果佢 check 咗，咦，你冇加錢，但係即係明明冇人加錢，但係咦，點解嗰個位俾人坐咗嘅咧？咁佢就會請翻嚟，翻翻去你自己個位嗰度咯。因為我少飛，所以我真係唔知道。
1: 係嗰啲 premium econ 嘛，好似
0: 係。我都唔知叫
1: 類似啦，類似啦。
2: 係啊 ，premium econ。但係咧，我因為我成日搭飛機咧，因為 premium econ 咧有兩個情況嘅，一個情況就係要加錢啦、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佢喺個求生門隔離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咁樣咧。咁咧，其實我係唔坐得求生門隔離，我一定唔坐得啦。因為有時有啲咩事嘅時候，你一定要打夠足夠能力打得開個求生門啦。咁所以咧，佢通常就唔會俾殘疾人士坐一個位。而其次咧，有時咧，佢哋都會咧 upgrade 我哋上去不如你 econ 你上去坐 premium econ 啦，因為你哋有特殊需要。但我就通常會拒絕嘅。
0: 個原因
2: 咧，個原因係因為咧，因為我腳好長啊。咁第一行咧，佢前面係冇因為你坐後面嗰啲，你前面就係凳啊嘛。咁你只腳咧？長得滯咧，就可以攝喺人哋個座位下面，咁你可以伸得直。但如果你前面你第一個位咧，你前面係埲牆喎，咁你就要踢落埲牆度。所以你隻腳咧，如果你坐十個鐘咧，十個鐘頭都要屈住，其實你係咧反而伸唔直喎。咁所以對於身材比較高大嘅我嚟講咧，我係有時試過佢 upgrade， 我都話啊，我唔使啦，我留翻喺呢度就 OK 啦咁樣。
1: 哦，同埋有陣時係你對面就係個空中服務員噶嘛。吓，有阵时啲位系，
0: 系，佢通常即系起飞嘅时候，佢哋要坐翻低噶嘛，系啊。Gary哥哥有冇试过噶？
1: 我通常就会系有阵时，我记忆中咧就系攞佢嗰啲即系免费嗰啲嘢咯，即系譬如话，我唔知大家
0: 狂饮红酒咁样嗰啲系嘛？
1: 饮嗰啲汽水啊，因为嗰啲汽水咧，嗰啲汽水咧，有阵时系罐装嘅，即系你当你饮。即係嗰啲杯裝咧飲唔夠嘅時候咧，你問佢攞，佢就會送罐裝俾你。咁罐裝我自己覺得咧係即係冰凍啲啦。同埋有陣時填表咧，你會攞到佢啲紀念筆噶嘛？嗰啲筆你攞完之後咧，你唔使俾翻佢嘅。
0: 係。哇咦？
1: 唔係，同埋咧，每個航空公司咧都會出一啲限量版嘅 pair 牌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係可以問佢攞嘅。
0: 哦，真係㗎？
1: 係啊。
0: 哇，好醒啊，譚偉強。其实咧，讲到搭飞机咧，我仲有一铺瘾嘅，就
1: 系
0: 我好中意搭早机嘅日头机啦，应该咁讲。因为咧，当班机飞到上天空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嘅，呢个真系好多钱都买唔到啊！

0: 翻今日嘅天气啦，头先我搭车出嚟嘅时候咧，我见到哇好靓喎天气，所以谂起呢首歌，亦都谂起自己搭飞机嘅嗰种即系喜好啦。
1: 你知唔知唱窗口位噶？
0: 我以前中意，而家唔中意啦，而家中意去洗手间，因为喂阿源啊，
2: 嗯，
0: 补多两句啊，有啲咩同大家讲啊？
2: 我知道大家有啲咧。

0: 就掛住我嘅聲音嘅，當然有啲唔掛啦，唔掛嗰啲唔使特別講噶啦。咁咧，我會喺呢三個禮拜咧，我會期間限定咁樣衝出嚟嘅。咁大家如果想知道我邊日嚟咧，就日日都要留意住三點到四點嘅我哋節目啦。
1: 好，唔該曬草原啦 ，thank you， 順利啦。咁我哋一陣間有新嘉賓。
2: 哦，係啊，呢位嘉賓咧真係好犀利啦，佢係一個。估都估唔到嘅空手道达人啊！
1: 冇错，哇！呢个正，即系同佢识咗好耐，转头你知边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话：，除了引入高端科技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点解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话，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3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3,14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跌8仙，中芯国际79.1升2.6，长飞光纤光缆287.2升69.4。腾讯控股434元跌6.2，智谱2494元升400元，阿里巴巴102.9跌2元，建滔集团140元升13.4，南方恒生科技。

0: 4.47二跌四仙，见涛即层板92.5升七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蚊，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3美元，卖出4,1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道路事故咧，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咧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塘会，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咧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想起经典年代。
5: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4: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5: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在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4: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6: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7: 我不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6: 郑子成，
8: 小姐再不讲理的话，邱桂春龙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鬼。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OK， 咁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咁啊，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啊，佢玩呢、這、一个点讲咧，运动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喺中学嘅时候咧，都尝试接触过。不过咧，原来咧，我认识嗰样嘢唔系今日呢样嘢嚟嘅。
11: 我唔明白你讲乜，讲多次。
10: 即系点咧？我一定要介绍咗呢位嘉宾系咩达人先？
11: 咩先？我要先讲咗先。即系咧呢位嘉宾咧，嗱，我平时就即系好中意走嚟认亲认戚，呢、這、一个一定要认。即系点解咧？
10: 点解？
11: 即系话说佢当初啱啱出道嘅时候咧，我都算。

0: 冇错，大家叫我刘生得噶。
1: 系你好啦，吴业坤啊，坤哥啊，
0: 大家好，系
2: 咁啊，都真系巧合嚟，因为以前不嬲做嘅节目咧，又同音乐又唔系话真系咁扯上关系，所以咧冇乜机会可以同坤哥真喺节目里面倾偈。
0: 哦，都系。
2: 吓，咁但系咧，本节目我哋讲识生活馆都系讲生活嘅，又同音乐冇乜关系。不过呢个人咧喺生活上面咧。睇住佢成長嘅時候咧，就發覺哇，佢將自己嘅版圖咧就
1: 擴得好大，
2: 好大係啦。呢、這個真係要揾坤哥上嚟傾偈。
0: 好啊，隨便問啊，有咩？
1: 你細個嘅時候，你即係玩啲咩多咧？
0: 細個其實我係嗰啲獨男嚟嘅，真係獨男嚟，
1: 真係獨男。
0: 即係我唔係嗰啲偽獨嘅，
1: 即係打機啊喺屋企
0: 打機啊，睇漫畫啊，睇動畫啊，跟住會去嗰啲動漫節咧去影嗰啲 cosplayer 嘅。
2: 自己有冇咧？
1: 自己有冇著啊？
0: 自己冇，自己冇，自己咁嗰支肥仔咁四眼仔咁，即係孭住個書包，帶住部數碼相機去影相嗰啲嚟嘅。
2: 咦，真係好獨行啊！
0: 真係㗎，真係㗎，所以我唔係扮嘅。
1: 係，即係個體去不停嘅，即係你唔會有朋友一齊 join。
0: 我有一班朋友嘅，都有班。中学同学其实都好毒嘅，即物以类聚嘛，系啊。
2: 咁你而家仲有冇噶？
0: 而家就会睇咯，即系未去到咁极致咯。我都有一个期待去 cosplay 一下嘅，但系每一年都觉得啊，不如快啲减完肥之后咧，就可以，即系你知啲动漫角色系比较苗条噶嘛，咁但系。可能幾次減過一次嘅，但係之後又抌低咗一件事。咁希望有一日做到啦呢件事情。
2: 嗱，你覺得你自己嘅身形唔符合 cosplay 嗰種玩法啫？咁但係你係會願意嘗試噶嘛？咁呢一樣嘢會唔會同你往後作為演員，你會嘗試演唔同角色，係咪會有少少拉楞咧？你覺得？
0: 我諗係即係做呢行係咩都要嘗試咯。
2: 你係大膽嘗試嘅，
0: 係要勇於嘗試咯。即係勇於嘗試，
2: 因為你又讀，但係你又勇於。尝试好似两件唔同
0: 的事。咁当然大过咗系冇咁毒啦，但系即系佢变咗一个兴趣咯，佢唔系一个性格啊，或者变咗一个嘅宅男嘅一样嘢，但系有呢个精神，有呢个灵魂喺度咯。
1: 系，但系你细个时候你话中意 cosplay 啊嗰样嘢咧，咁你除咗即系呢一样嘢之外，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引发到你？有兴趣去扮演呢啲角色啊，或者即系做戏呢方面。
0: 其实做戏咧，我系真系入咗行，做咗咁都做咗几年先识得去喜欢呢样嘢。因为真系做戏，即系我叫做点讲咧，唱歌又唔同做戏噶嘛，唱歌系好个人嘅一样嘢嚟噶嘛，即系冇人可以去 challenge 你嘅表达方式啊。咁但系你做戏系要同唔同好多唔同嘅个体啊，导演啊、cameraman 啊、演员啊，咁你去夹噶嘛。
2: teamwork 嚟噶。
0: 系啊，即系我都未谂到嗰阵时，即系好自我啊嘛，叫做咁都未谂到点样去融入呢一个嘅工作入边。但系当揾到嗰样嘢啦，啊，原来系我唔一定要去做。最出色嗰、那個，即係啊！我記得 Bobby 哥講過咧，就係、是、五隻手指啊嘛。咁你冇理由隻隻都係一樣長短啊嘛。咁你其實做手指尾，其實你都可以好出色噶嘛。所以我會諗而家去諗呢樣方向去做咯。
1: 係，同埋你每一個角色都係你覺得你自己喺嗰場戲裏邊係，即係正所謂我哋成日講，你編劇寫得落去就係重要嘅角色啦。
0: 係啊，即係你企喺後面，你都有可以做反應噶嘛。即係其實你即係好似人生咁啫嘛。我今日嚟做嘉賓嘅，有時我可能會喺舞台上面我做歌手嘅，咁可能有時候我做觀眾嘅，咁即係你要揾到自己每個場口嘅。重要嘅功能咯，咁样
2: 嗱，最重要一样嘢，阿坤哥讲咗啦。佢今日嚟做嘉宾，咁我哋每一位嘉宾咧都会有一个达人嘅能力喺度噶嘛。咁今日啊，我哋呢位达人系
1: 就系、是、我啱啱开麦，
2: 啱啱射翻过去俾你
1: 啦，冇错啦。就系咧，我初中嘅时候咧，我中学咧就有一个嗰啲会啊，嗰啲 club 咧，系啦，叫 judo club。
2: 哦，柔道会，
1: 咁我唔知咩嚟嘅，就搭嚟搭去，搭嚟搭去嘅啫。咁啊玩咗一两堂之后咧，我就唔得啦，就
0: 痛啦，背脊，
1: 系啦。咁跟住咧，再大啲之后咧，我发现，咦，柔道同空手道好似差唔多嘢咁喎，即系着嗰件衫啊，或者嗰样嘢。咁我就开始混淆，到即系真系知道，发现啊，原来系真系好唔同嘅。咁而我哋今日嘅嘉宾阿坤哥咧，就系空手道达人啦。
2: 觉唔觉得我哋好似夹硬嚟？
0: 多谢啦，未都未去到达人嘅，即系空手道爱好者啦。
2: 系，但系都毕竟代表过香港呢样嘢。对我嚟讲，我觉得哇，坤哥突然之间本来同我一齐企喺个地下度，突然间去升起。
0: 唔系，
2: 唔一样咗。其实你嘅选择系令到我觉得系越嚟越佩服坤哥呢个人，即系佢里面有好多嘢尚待发掘。冇错啦。嗱，头先我哋咧就讲到坤哥细个嘅时候就系一个独男啦，咁。 慢慢就唔知點解咧，好奇怪地咧，就入咗行之後咧，就跟住條路行就變咗一位演員啦。但係同時你亦都係位歌手嚟噶嘛？
0: 係，冇錯。
2: Mingley 其實都係一位歌手。
0: 冇錯，

0: 冇錯，雖然而家係獨立歌手，
1: 係啦，都係有個獨字啊。
0: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你細個嘅時候係咪自細都已經係唱歌嗰一樣嘢你自己好中意？
0: 自細其實點解會覺得啊好想唱歌呢？因為其實當年仲興呢個 K lunch 嘅時候咧，
1: 哦，
2: 又有一食又有一唱，
0: 冇錯啦，中山好抵噶嘛，幾廿蚊，大家又有
1: 兩杯嘅時候真係
0: 兩杯飲食個飯，咁又可以唱下 K 咁。嗰時就同一班同學仔唱歌，成班男仔啦，又係好獨啦，咁跟住就
2: 唔係你係咪讀男校噶？
0: 我又唔係喎，
2: 誒係咯。
0: 哎、所以你明唔明啊？就係、是、真
2: 係、哦、就真係讀啦，咪真係讀啦。
0: 咁跟住就就去唱 K 啦。咁我好少少好中意周杰倫，咁啊唱周杰倫啦。
1: 咩、歌啊？
0: 回到過去嗰排係興廣告係咁播啊嘛，又倒個頭盔水，有水咁樣倒落去嗰個。咁跟住就唱啦，唱完之後大家哇，你好似周杰倫喎、啊。咁、即係嗰時細個聽到呢啲咁嘅
1: 讚美
0: 嘅説話就會飄噶啦。係，即係當日就。我就唱咗两次回到过去咯，
2: 即系好啦，我唱多次俾你听，感受一下，
0: 好开心啊嘛，咁做多次啦，咁所以就开始就喺嗰刻就想去唱多啲歌啊，因为即系细个觉得模仿到已经好叻噶啦嘛，但系而家当然而家大个咗，其实一定有自己个人风格啦，咁但系有时候我觉得艺术咧所有表演咧，其实都系由模仿开始嘅，你要有个好好嘅偶像啦，咁你先会朝住个目标进发噶嘛。
2: 系，我绝对同意啊，因为基本上你细个嘅时候你唱歌，你就系听嗰、那个，你就喜欢听，你先至会学佢噶啫嘛，跟住佢就会俾佢感染到咯，你一定系有少少腔口啊各样嘅先至得，跟住先至慢慢。先發覺自己原來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先有自己嘅風格咯。
0: 即係可能帶我十幾二十年嘅朋友仔，全部你可能唱 K， 大家都係張學友腔噶嘛。
2: 係啊，
0: 你會發覺可能李克勤腔啊咁。
2: 係啊，
0: 即係每個年代大家喜歡嘅嘢就會耳濡目染咗。
2: 冇錯，冇錯。

0: 幾時發覺自己原來個 key 可以唱到咁高嘅？係咪都係周杰倫啟發咧？
1: 我覺得係，即係我係自己細個又中意聽楊千嬅啊，咁又會即係跟住佢哋唱啊。咁我覺得係咁樣慢慢不知不覺間咧，你會係提高咗嗰、那個
0: key,
1: 高音啦。我唔知道我唔識科學啦，但係就我覺得係有咁嘅原因咯，係啊。
2: 咁你細個嘅時候咧，學校咧有冇參加啲歌唱比賽咁㗎？
1: 有噶，細個中午嘅時候咧，
2: 我要去到中午，
1: 中午先夠膽啊！因為即係成日覺得人生得一次啊嘛，嗰陣時，去啦，中午啊咩都玩曬嘅，又玩嗰啲唔知咩一百米蛙泳啊！
0: 哦，即係你 sports 同埋唱歌兩樣都得，
1: 總之咩都試咯。其實我唔識噶，我遊到最尾係遊到最慢嗰個咧，成場喺度拍手掌，喂，快啲遊埋佢啦！我中嚟，
2: 都係一個 focus 啊！
0: 香港做每一件事都係喺掌聲當中完結，
1: 被鼓勵啦。即係跨欄又係跨欄又其實我跨唔到啊，跟住可能推低個欄啊。照過去，
0: 咁係咪劉翔啟發你跨欄咧？
1: 唔係，純粹當年可以報三個比賽咁啊，
2: 三項鐵人嗰啲 friend，
0: 唔係兩勁一田或者兩田一勁係嘛？
1: 係咯，總之咁樣就玩曬陸運會啊，玩曬水運會啊。

0: 天才表演咧，即係其實唔係叫歌唱比賽嘅、天才表演就唱埋啦上去。咁我記得上台唱歌之前咧，我仲喺度同隔離嘅同學仔咁笑台上面啲，哇，咁渣啊咁嗰啲，即係你知中學生係咁噶啦。
1: 冇錯。
0: 咁一到我上台咧，跟住我真係唱唔到啊！
2: 你唱咩歌？咩歌？
0: 唱富士山下嗰啲。
2: 哦。
0: 我係唱到震晒嘅，跟住又冇声出嘅，
2: 冇拣手咁难嘅。
0: 细个唔知啊嘛，跟住落翻台，喂，你听唔听我唱歌？我完全听唔到你唱乜嘢喎，即系啲同学仔讲翻。咁、所以其实原来见就好似好容易咁，但系其实自己做其实好难嘅。咁当时就吸收咗呢个经验啦，就开始做嗰啲学生会啦，咁要上台讲嘢噶啦嘛，咁开始可以 train 翻。
2: 大胆啲
0: 啦，咁面对群众嘅一啲压力啦，咁就真係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啦。
1: 係，但係你做嗰个学生会嗰啲呢，係完全同你嘅性格好唔同㗎喎，即係唔係真係独男㗎喎。
0: 係，嗰时就其实好想改变自己嘅、即係好想青春期㗎嘛，好想好冲好冲啊，好享受埋最后嘅校园生活啊，咁样咩都唔怕啊，咁嗰种。即係几过瘾嘅当年，其实因为譬如我哋要搞嗰啲篮球比赛啊，足球比赛嘛，咁我当年读嗰间呢就都叫做即系转咗校啊，因为中六成绩唔好啊嘛，咁啊读 A level 就去咗间可能比较
2: 成绩一般啲啦，
0: 系啦，咁嗰班中六七嗰啲前辈咧就比较挑剔嘅，我记得当年佢哋系会掉啲台凳落操场啊嗰啲咁样，
1: 哇呢啲又唔啱啦，
0: 咁anyway 啦，咁都系过往嘅经历，咁但系我嗰时要做一啲足球比赛嘅裁判啦，咁我唔识足球嘛。
2: 但系点解会你落去做裁判呢？
0: 因为冇人肯做啊，咁等嗰啲，咁、
2: okay.
0: 我就做啦。跟住就其实我唔识吹啦，跟住咁多，即系都系我自己错误嚟嘅。即系细个其实都要谨慎啲嘅，咁但系大个咗谂翻起啦，咁都几多火花出现咗，
1: 吹错鸡啊，
0: 吹错啊嗰啲咁等嗰啲啦，咁所以。系啦，咩都试下啦，叫做系。
2: 咁开始见到一个坤哥嘅改变啦、即系由独变成自己主动行出一步，我觉得同你嘅性格，即系星座，好似有啲关
0: 系。都系嘅，白羊座啊嘛，白羊座。
2: 系啊，我觉得都系咁样嘅，即系睇下你觉得需要喺边一个时间爆发，又或者需要为啲乜嘢去爆发咧，咁嗰道力就会出现咯。
0: 系啦，其实都好事嚟嘅，我觉得即系其实你喺学校做错，其实冇问题嘅。咁、社会做错就大件事啦，咁样。但系即系好庆幸都有呢啲咁嘅经历咯。即系有时候啲人都话，哇，读书嘅时候可以做多啲唔同嘅体验就好啦。咁啊，大个咗嘅感官唔同噶啦嘛。
2: 嗱，我哋认识嘅坤哥咧，就系、参加完歌唱比赛之后咧，就已经系踏入呢、这个娱乐圈啦。
0: 系
2: OK。咁即系中间咧就会觉得哦无缝交接，咁即系话你嘅人生经验都唔系好丰富嘅啫，出面冇乜点样打过工嘅啫、但系其实有冇真系做过？譬如学生时代有冇去做下 part time 啊之类？
0: 有，当时考完会考咁样，一定会做啲工作啦。
2: 你做咩嘅？
0: 做过清洁啊。
2: 哦，
1: 系边种清洁？
0: 打蜡嗰种咧。
1: 哦，
0: 即系我哋要可能一间每五学校，尤其是嗰啲暑假咧，啲暑假要重新打蜡啊，咁你要可能清洁成个班房啊，咁就会。就同咗个同学仔一起去每日咁样打工咁样。
2: 即唔系自己学校，系其他学校。
0: 唔系系跟咗间清洁公司去做呢样嘢啦。咁都几过瘾嘅，咁你又唔使用脑，咁但系又可以好似出下汗啊，又轻松啊，又有钱赚啊，又咁所以都几开心嘅。
2: 好唔好搵噶？
0: 我冇搵，梗系唔好啦。
2: 记唔记得几多钱？点计先？即系
0: 咪$150一日咯？记得包个饭盒
1: 都唔错嘅。
2: $150
1: 包
2: 饭
1: 盒，
2: 即系霞姐有饭盒俾。
0: 廿年前
1: 系咯，$150
2: 一日咁
0: 都好开心噶啦。
2: 做五日，一个礼拜做五日定系点样噶？
0: 一个礼拜做五日系。
2: 五日$150五日，即系几多钱啊？
0: $150
2: $750。系咪啊？
0: 差唔多，呢个系大概$2,000-3,000啦，一个月咁样。
1: 系
2: 哦，系。
1: 咁啊，放一个学生嚟讲，啲 pocket money
0: 都
1: 几好，
0: 好舒服噶啦，即系。
2: 做几多个钟啊？咁样？
0: 8:00上车，咁做完可能有时候快咪4-5收工咯，有时慢咪5。
1: 但系就系专攻啲学校，定系你会去啲 office 都打埋啦
0: ？office 都会嘅 ，office 都会嘅。商场唔记得仲有冇啦？商场因为多数夜晚嘛，我哋做晏昼日头咁样。
2: 喂，咁打蜡学到嘅嘢，你而家有冇用噶？
0: 咪嗰啲琴高琴低要扫风扇噶嘛，细嗰啲风扇咁啊，你咪攞个梯咧，嗰、那个人字咁个梯咧，你咪可以攞嚟行。
1: 哦，
0: 夹住只脚，
1: 好高难度噶，我见嗰啲叔叔
0: 系
2: 最大收获系呢个。
0: 系咯，其他就好似冇啦。

0: 其实除了打蜡之外，仲要即系总之整体嘅清洁。
1: 唔系，同埋学到一样嘢就系、是，我记得嗰个老细咧，就我哋食饭盒啊嘛，咁佢啲饭盒一早整定噶嘛。咁你又知道，即係咁，所以佢就會揀，即係有 A、B、C 餐揀咁樣。佢話同我講：，嗱、啊，呢啲飯盒咧焗得耐咧，就最好揀肉餅嗰啲，咁咧就一定冇死噶啦。咁、哦、我就記住呢樣嘢啦。
2: 唔使嗰啲汁擎住曬啊嘛。
1: 係啦，係啦，我就記住呢樣嘢，記到今日咯。
0: 所以而家開工，如果有得揀肉餅，你都肉餅。
1: 冇錯冇錯，嗰啲咩咕嚕肉啊啲就唔揀啦，係啊。

0: 吴业坤嘅第一手牌台歌啊，原来他不够爱我，即系估唔到啊！阿坤哥咧，我哋今次 set 咧就系呢个叫做空手道达人啊嘛，
1: 嗯、
0: 但系完全未掂空手道啊，掂咗盒饭先嘅。
1: 唔系，同埋佢讲得好啱噶，我哋以前拍嘢都系噶，即系如果你一放饭嘅时候咧，你有得拣嘅话咧，
0: 系
1: 我哋一定系拣一样咩饭，你知唔知？
0: 系咩饭咧？
1: 就系烧味饭啊！一定唔会有出错嘅。
0: 诶，点解咧？
1: 因为一来烧味饭好食，即系以前间公司咧
0: 点都好食，冻咗都好食
1: 噶。系啦，冻咗都好食嘅。嗱，千祈唔好拣咩咧，干炒牛河啊，或者系咖喱饭啊，
0: 即系有一撇撇汁嗰啲就 no
1: 啦。你一定系冇啦，你唔会有心机食咯。你见到
0: 哦，咁啊，我哋一阵间收个工整个烧味饭啦。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述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2点半至2点48分之间。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是需要2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3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1.4。

0: 地中芯国际78.9升2.4，腾讯控股433.6跌6.6，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系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智谱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蚊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46而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87，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蚊。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82美元，卖出4,19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军营对开噶。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军营对开。至于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管道之内。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嗰段系比较行车缓慢。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港城嗰段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近住朗天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葵芳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近住红隧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教育局公布由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
4: 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科技发展当中咧，新程式智能啊，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规范啊，其实都系不断喺度发展紧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有着墨。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9: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9: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飞射，
9: 主持徐家乐、
8: 李丽。
10: 嚟到星期一的动力飞射，有我李丽 Lily， 还有我身边。

0: 嘅好拍档徐家乐，家乐哥嗱，咁咧世界杯咧，我自己咧就好留意咧 H 组啦，因为咧即系咧喺西班牙首战咧就爆冷咧，就同呢个费德国咧系互交白卷0-0，咁啊，但系啱啱咧呢一场咧，佢哋终于咧可以重拾呢个强者本色啦，以4-0咧就大胜沙地阿拉伯，咁啊亦都系咧可以话系即系一雪前耻啦。
1: 今年的世界杯呢，就虽然有48支球队啦，但实际我心目中呢就追6队睇嘅啫。咁包括咗呢就係有西班牙啦、法国啦，咁仲有阿根廷啦、英格兰啦，咁仲有就德国以及呢就巴西呢6队。所以你讲嘅西班牙呢，今朝我睇佢嗰场波呢好精彩。本来西班牙呢有一个叫做18岁嘅耶马嘛，咁佢做正选第一个波呢入得好靓啦，但係最出色唔係呢个耶马。咁反而呢就是、一个踢皇家苏斯达呢，即係西甲嘅，就着21号球衣嘅，叫做奥耶沙巴。佢交嗰个波呢靓得不得了。Lily 佢点交法呢？十分钟到呢、這个就奥耶沙巴呢将个波带落去左边。跟住呢横传过嚟，越过沙特个龙门，三个沙特个后卫啱啱俾右边门柱嘅耶马。耶马就右脚一趟就入咗。嗰、那个波如果係耶马呢，早啲就越位。遲啲又追唔到，所以嗰個波其實好靚。
0: 係咁，另外咧，我自己咧就係都好中意留意啲世界盃嘅周邊故事啦。咁其實咧，法德國呢一個國家，呢、這個小島國家本身咧真係唔認識咁啊，全球因為佢門將啦，咁所以令到全世界人咧都知道呢個國家。咁另外好開心咧，就係咧佢媽媽咧終於攞到個簽證啊！咁琴日咧亦都係真係可以睇到啦，見證住佢哋咧即係國家咧攻入喺世界盃裏邊首兩個嘅入球啊！
1: 呢、這個亦都一個好重要嘅商業行為啦。咁原因呢就法德國嘅門將嘅媽媽如果要攞簽證去到美國呢，係要相夾保證金係$15,000。
0: 好貴係我見到。
1: 對佢哋嚟講係好貴，點去啫。跟住呢就美國嗰啲重要人物呢上面就話、咦，不如我哋免個簽證俾佢入嚟，嘩真係$15,000。宣传晒，佢仲话保证金嚟啊嘛。
0: 咁其实我话好中意留意啲世界杯嘅周边故事啦。咁亦都系咧，考下教落哥，知唔知点解咧乌拉圭嘅球衣咧系有四粒星嘅咧？
1: 我真唔知道，因为我就做世界杯咧，90年做嘅时候就知道，1930年乌拉圭攞第一届世界杯冠军，跟住再攞多一届，两届嘅啫，应该两粒星噶。
0: 系咯，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不如我哋咧即刻听一下到底点解乌拉圭嘅球衣系有四粒星啦。
2: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 Gen Z 阿朗，
2: 齐齐搭台广播
4: 世界杯，
2: 奇人
3: Gen Z
2: 茶科经。
5: 622号彩是吗？
6: 是啊是啊，在这里啊。
7: 哇，这个包大到差啲连个蒸笼都放唔入，咩新玩法啊？
6: 新咩新？系旧，
7: 旧好大旧添。
6: 后生仔唔识货，系怀旧嗰个旧。你呢个叫做三宝大包。
7: 我嚟过咁多次呢间茶楼，都冇见过呢个进击的巨包、啊。
6: 呢个系广东茶楼嘅传统点心。而家咧冇咩茶楼会整噶啦，阿叔我细个嗰阵食过，入面咧有咸蛋、冬菇、猪肉。不过咧，当年细个屋企穷啊，其实就冇咩机会食嘅啫。要等到我生日，我伯爷先会买一个，仲要五兄弟姊妹分嚟食。但系咧，我仲好记得当年。搣开个包，嗰度热辣辣嘅蒸汽飘出嚟嗰阵香味，我哋几个僆仔咧即刻口水都流晒啊！
7: 讲到咁好食咁，系呢张新点心纸写复刻回味经典茶楼时光，出咗几款旧式点心、啊。
6: 我一见到有呢个三宝大包，就忍唔住要叫啦。系，而家等我试下先。
7: 点啊？
6: 佢令我谂起今朝乌拉圭对法德国嗰场波。
7: 吓，零 get 喎！
6: 你啊，知唔知乌拉圭嘅队徽上？

0: 面有几多粒星啊？
1: 好似系四粒。咦？队徽上面嘅星系指呢个国家赢过几多次世界杯、啊？乌拉圭龟有赢过四次世界杯咩？我记得好似得两次啫、啊。
0: 1930年、1950年两届。1930年呢，仲要系足球历史上第一届嘅世界杯，当年嘅主办国亦都系乌拉圭。
1: 慢住先，阿叔。1930、2026，吓你当年已经睇紧波噶啦。计落你今年咪百几岁？
0: 嘿，你都懵嘅。阿叔我有睇报纸嘅，有睇书嘅。阿旧阵时啊，阿叔我啊睇好多嗰啲咩足球杂志，学咗好多嘢嘅。哎呀呀，你唔好杂乱歌病先。我系话20世纪上半叶，乌拉圭咧系世界足球强国，即系嗰只屈晒机嗰种啊吓。仲要1924年、1928年。即是第一届世界杯之前，乌拉圭还连续赢了两届奥运足球金牌，
1: 听落都大癫、哦。
0: 由于呢当年就未有世界杯，所以呢乌拉圭就话坚持奥运冠军就等于世界冠军，因此呢就有权在世界杯的两粒星之外再额外加多两粒星。
1: 嗯，听落好似有少少夹硬嚟，
0: 系所以咧，咁咧国际足协同埋乌拉圭咧倾到一餐之后咧，啊，终于咧都允许佢放四粒星啦。诶，不过咧，乌拉圭近年咧都谈唔上系足球强国啦。2010年南非世界杯拎到个第四，都已经最威水啦。今朝都只能够2-2打和佛德国，真系有种咧时不与我嘅感觉。
1: 其实近年乌拉圭都有唔少好球员啦，科兰、卡云尼、苏亚雷斯、华维迪，仲有纽尼斯。
0: 不过咧，就同我呢个三宝大包一样，食落好就好，不过咧都已经同以前唔同晒啦。
2: 嘉乐，唔知咧你中唔中意捉棋咧？我细个咧就有玩呢个中国象棋啦，咁但系咧我就唔识得捉呢一个咧国际象棋。但早排咧我喺呢个即系串流平台嘅睇过一套嘅即系电视剧啦，我就觉得哇，原来国际象棋都好吸引噶。咁啊，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原来其实国际象棋咧都已经系一种即系运动啦。咁亦都系咧啱啱1年5日咧就系呢个 FIDE 咧世界团体快棋超快棋嘅国际象棋锦标赛2026咧就啱啱喺呢个伊丽莎白体育馆咧就圆满咁样举行。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好高兴啦，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就系嚟自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高鼎国先生。
3: 徐家乐、
4: 李丽，动力四射。
2: Hello， 高鼎国先生你好啊！首先咧要恭喜啦，其中咧就系首次举办呢个世锦赛圆满结束啦。咁其实而家其中咧上下嘅心情系点嘅咧？
5: 其实啱啱今朝早同啲团队讲，好似突然间好空虚嘅，因为繁忙咗，其实最尾4个月真系筹办得好，日日开会，日日喺度倾节奏，咁啊，亦都系过去5日其实瞓唔到几多，亦都食唔到几多嘢。咁突然间一系颁咗最尾嘅冠军之后，大家就好空虚。今朝大家都喺度执紧嘢，就好似，咦，我哋系咪要谂下下一个比赛几时搞咧？
6: 即系好似我哋做完大型运动会之后咧，做嗰阵时就好辛苦，但做完觉得哇好空虚，好晒咁啊！嗱，我就读教育学院嘅时候咧，就因为兴趣班啊，我就拣咗系咩咧？我唔识嗰啲吉他，同埋咧国际象棋都学过一下。咁呢次香港举办嘅叫做快棋超快棋嘅世界锦标赛，不如讲下
2: 到底系
6: 有几快法先？因为我哋话落棋你唔可以成日喺度等噶嘛，等个时间限制嘅，请解释下。
5: 咁国际象棋其实除咗赢输有两种决定嘅，一种就系将军啦，将对方将军啦，一个就系当对方冇时间嘅。 咁我哋其實國際象棋有三種唔同嘅時間嘅制度嘅，一個就比較慢啲嘅，真係要深思考嘅。咁就每人九十分鐘，每一步咧就加翻三十秒。咁依個長個賽制基本上係四個鐘頭起到啦，咁啊就可能打到七個鐘有可能嘅。咁今次我哋就做兩個快啲嘅賽制，一個就係十五分鐘每人開始，再每一步加十秒嘅。咁依個賽制大概四廿零分鐘到啦。咁就最尾另一個賽制咧，就三加二好快嘅，咁就等於每人三分鐘，每步得兩秒。咁到最尾咧，真係好似鬥隻手鬥快，鬥快行棋啦。
6: 解釋一下，頭先你話三分鐘加兩秒啦，超快棋。
5: 係
6: 三分鐘開始係咩意思咧？
5: 即係你個鐘咧，其實成盤棋裡面只俾你三分鐘去捉完每一個棋手，咁加埋六分鐘。
6: 哦，
5: 咁佢就俾多你兩秒，因為你喐棋嘅速度大概兩秒去喐一步棋咁樣。
2: 哇，咁真係好快喎！每人係得三分鐘去捉一盤棋。咁其實即係嗱，我咁樣聽你講完之後嘅理解，咁超快棋其實好似冇乜機會深思熟慮嘅喎。
5: 真係靠經驗、靠直覺㗎。咁所以嗰盤棋對觀眾嚟講好刺激㗎。首先就見到啲棋飛來飛去啦，因為到最尾時候大家都秒殺緊，得幾秒時間嘅時候，大家撳鐘哔哔白啦，好快嘅。咁另一樣嘢就其實捉棋過程中都會有好多犯錯，咁所以你可能佔優嘅時候好快會佔劣，咁又可以反敗為勝咁。咁亦都可能一個棋手喺一個贏緊嘅局面裡面，可能多人兩隻車嘅話咧。到最尾冇時間都會輸嘅。
2: 咦，我又有個問題，因為我睇劇咧，我就見佢哋咧，每一落完棋就即刻自己撳鐘啦，又會 mark 低自己行咗邊度。咁係咪捉超快棋都要做呢樣嘢嘅？
5: 咁我哋就好彩啦，咁就政府之前早期都支持咗啲電子版，咁所以我哋每塊板都有感應器嘅，咁就可以將嗰啲棋嘅步咧都記錄曬，同埋直播上網上高嘅。咁所以今次我哋都有成個萬人，可能百萬、千萬人喺度睇緊。每步每盘棋嘅
6: 系，我自己屋企咧就系中国象棋嘅世家嚟嘅，但系国际象棋咧就初学啦。
5: 系，
6: 咁我试过咧就系嗰啲高手嚟到咧，一个同我哋五个年轻人捉，
5: 冇错，
6: 好犀利。佢埋到嚟一睇咧，望一望就落子噶啦。
5: 系，
6: 哇，咁劲啊！所以啲国际象棋喺呢个高手里边咧，香港今次嘅比赛咧，系咪都系咁一望到你，其实两秒就已经落棋噶啦？
5: 同我哋嗰啲高手對我哋香港其實是有啲弱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好似我哋五日比賽前一日咧，我哋做咗個世界棋王嘅見面會，Magnus Carlsen， 咁就由2011年開始嘅世界冠軍嘅，咁我哋做咗個25人對1嘅比賽，
6: 係咪啊？精彩啊！
2: 好玩，25人對1，
5: 係啊，咁我哋叫車輪戰，咁就跟住淋氹氹圈咁捉啊捉啊捉啊，咁佢喺一個鐘頭裡面就24勝1負咯。
6: 哦，佢即係頭先我講嗰個，我經歷過嘅，就係一個對五個，即係我係其中一個五個坐喺度嘅。你今次講嗰個世界棋王咧，一個對25個，
5: 冇錯，
2: 好誇張，好勁啊！對25個，佢即係佢其實係記住25個人個棋盤行到邊啦，同埋人哋係做緊啲咩？因為你捉棋，你唔係就諗呢一步噶嘛，正常你都會諗多之後嘅幾步噶嘛。
5: 我唔知佢哋係點樣捉法啦，但係我相信佢哋棋盤記唔到，但係佢一個。每次就重新計個條數咯，見到咩就行咩咁啊，憑直覺咯。
6: 見咩行咩嘅啫，即係未去到盲棋嗰度嘅。
5: 25盤棋好難。
6: 好難，
2: 我以為咁犀利，我記憶可以記曬咁多。
6: 我最勁係見中國象棋廣東棋王嚟咧，係記3盤盲棋都贏嘅。好，咁啊講翻啦。嗱，今次咧就阿高丁國會長，佢哋就唔係以國家地區做一個單位嘅，咁而係用自己組隊嘅。點解會咁樣做咧？
5: 其實因為我每兩年已經有個奧林匹克嘅比賽團體嘅，咁今次依個比賽組係大概4年前開始創辦嘅，就想將嗰個棋可以同一個就係男女平等啦，因為個隊裡面咧會有一個女仔棋手嘅，一隊6個人，咁一個一定係女仔，另外一個係一個業餘棋手，咁其實將嗰個頂級嘅棋手同個業餘棋手拉近好多，咁所以做呢個咁嘅賽制。咁另外點解唔係國家組織？就係因為有少少好似職業賽咁樣嘅，咁有班主嘅，咁每年會有班主去請嗰啲棋手出嚟去比賽，咁導致到啲一隊裡面可能6個，除咗個業餘人棋手嗰5個都係世界著名嘅前10嗰啲啊，前100嘅人喺度，咁嗰個賽制會觀可性會高好多。
6: 哦，係，聽你咁講，我要追問一個好緊要職業棋手。同埋業餘棋手，佢哋嘅訓練方式到底係點？有唔同啦。打桌球咧，職業棋嗰啲桌球手咧，真係日打夜打嘅。業餘嗰啲咧就冇咁深奧嘅。職業棋手係點樣嘅訓練方式？
5: 一样嘅啫，都系一样道理。啊，职业嘅话真系全职做啦。咁除咗比赛时间就不断练棋啊，自己去练习啊，钻研啊。咁我哋国际象棋有个好处有 AI 啦。

0: 咁各自都会去转，大家钻研一啲新嘅部署啊，然后喺啲特别嘅局面里面点样去捉啊，咁去训练个脑嘅思考啊。咁除咗脑嘅思考，其实体力都好需要嘅。咁你谂下，有时四至七个钟头啊，消耗力都好高嘅。咁或者一日捉，我哋呢几日一日捉四盘。四盤對佢哋嚟講都是一個消耗嘅體力嘅嘅情況嘅，那個係最大的分別。
1: 啱，即係話好似嗰啲 F1 車手，唔係淨係揸車嘅，做到體能嘅，
2: 都要做好多體能。
1: 職業騎手都要做體能。
2: 即係捉棋好特別嘅係咧，雖然佢哋坐喺度捉啦，但係因為你要諗好多嘢，其實你個腦咧個精神上係好攰啦。咁我都想問啦，就是、今次咧即係個隊伍咧比較特別啦，啱啱提到就係每一隊咧最少一個女騎手啦，同埋要有一個係業餘嘅騎手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咧，即係世界即係排名好高嘅騎手嚟到一齊比賽，即係你覺得今次令到香港騎手喺呢個比賽之後有啲咩嘅得著咧？
0: 我覺得成個香港氣氛變咗好多。今次我真係冇諗過，就係我哋帶到男女加埋200個前100騎手咧，我哋有75個嚟到香港，有6個。世界冠军慢棋，我仲未计埋啲快棋、超快棋。喺我哋国际棋联里面咁多年里面，第一次系可以云集咁多高手喺香港。咁每日喺医馆门口，佢哋都未试过场地系有咁多人喺门口攞签名嘅。我相信每日至少近400-500个人喺出面追星签名。亦都係個挑戰，但係啲騎手又好開心喎，佢哋嚟到香港，去到咁受歡迎咧，其實好享受啲騎手。咁我覺得依個成個氣氛唔同咗。另一樣嘢就係依家捉棋變咗一樣潮流咗啦。以前大家捉棋唔講俾人聽嘅，我中意捉棋啊，我中意追依啲咁嘅星啊。依家好似一嘢，大家喺 Facebook 啊、IG 啊。同邊個 selfie 到啊？攞到邊個簽名啊？突然間變咗好 cool 啊！咁所以依幾日咧係票，我啲票房月日日日喺度升攀升嘅，好多人慕名到醫館去買飛啊咁樣。咁我覺得嗰個氣氛好咗。咁亦都因為咁樣，我相信家長會更加支持我哋班後生騎手，或者將來更多騎手會去對呢個運動更加發展。
2: 係，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其實咧，即係好多比賽睇過，但我真係未試過現場去睇即係捉棋嘅比賽啦。其實觀眾又係點樣去欣賞棋賽嘅咧？
0: 我哋亦都係首創嘅，其實之前都觀眾都唔係多嘅。咁今次我覺得係最緊要成個過程係享受啦。咁所以喺比賽過程中，我哋會有唔同嘅表演啊，有啲唔同嘅嘉賓去唱歌啊。譬如今次係請咗 Jenny 去做壓軸嘅表演啊，又請咗金牛嘅啦隊去做中間表演啊。然後每次好似籃球啊咁樣，我哋即刻有 court side interview 啊。咁人哋見到你輸咗咩感覺啊？贏咗點樣啊？咁呢啲都係俾佢參與性去成個氣氛濃郁啲。咁另外對佢嚟講就係現場嗰種支持中國隊，亦都係一樣嘢嚟嘅。咁今次我哋有個非常強嘅中國隊，咁去睇佢現身去支持啦。另外就係棋王啦，大家見到棋王已經好興奮噶。咁你講捉棋嘅話，就我哋有啲頭先講嗰啲棋盤咧，就喺 LED。射翻出嚟啊！我哋都摆咗30几个 camera 俾你睇到嘅。
1: 系听你咁讲，嗰个包装啊，商业营运咧都相当之到位啊。
2: 系啊，都系见到即系好多元化啦，唔系净系得系捉棋嘅赛事观赏啦，仲有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一个比赛里边，咁吸引到好多观众咧去到现场睇。咁啊，同嘉乐讲下咧，今晚世界杯嘅预告啦。咁今晚咧就会有呢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啦，另外亦都有法国对伊拉克，仲有挪威对塞纳加尔，仲有就系约旦对呢个阿尔及利亚。
1: 阿根廷美斯入咗三。球好睇，咁啊仲有法国嘅麦巴比咧做翻乖仔啦，咁啊仲有入波王咧就英超就是、挪威嘅就夏兰特，好好睇嘅，
2: 冇错。咁啊世界杯咧咁啊真系已经进行得咧如火如荼啦，咁啊大家咧亦都系咧可以继续欣赏多啲唔同嘅赛事啦。咁我哋今日动力四射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整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为何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说，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75，瑞士法郎0.8。 1.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0。

0: 4,190.98美元，卖出4,19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的支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龙尾去到唐人新村和榄口村，另外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公鞍路。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现在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而较早前摩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7: Busking GPS
8: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7: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咁呢期港股真系好弱下，所以咧嚟紧几日咧，我哋揾唔同嘅基金经理咧，即系同大家系分析下咁港股咁积弱可以点咧，系咪咁仲系策略上又可以如何咧？系咪全部走晒外围咧？等等嘅嘢。好，今日同你第一 part 同我哋倾偈嘅就系 iFast Global 环球嘅系温港城嘅 Harris， 你 Harris。
13: Hello，Lucas， 你好，大家好。
12: 嗱，几个经验嘅，大家都觉得好头痕。咁即系，咁外国梗系容易啦，但系港股喂。

咁我成日真係咁殘，真係咁差咩？有啲朋友話：，你諗下疫情嗰陣時，日日係咁陰陰咁落㗎啦，淨係去曬其他世界地方玩嘅啫。嗱，簡單而言咧，嗱。就算係內地今日都升1%到2%嘅喎，跟住日韓台方面咧，哇喺0.6%到2.7%添，咁根本上今日睇得哇，原來啊海力士仲破埋呢個過埋呢個三星添啊，真係嗱。

0: 個本身建滔啊呢啲咁樣咧，大家都知道啦嚇，升到甚至乎講少咁講懷疑人生添嚇，唔識停嘅點解係嘛咁啊，不停咁升嘅咁樣。咁當然咁調翻轉頭嗰啲嘅 ATM Exchange 就本身近期咧就嚇跌到懷疑人生啊，又調翻轉頭咁啊跌極都唔停嘅其實嚇。咁你其實如果睇翻個主要原因咧，我懷疑兩方面咧，嗱一來北水方面嚟講持續性流出嘅，其實嚇，尤其是騰訊同阿里巴巴，可以連續幾日咧都頭三甲，佢哋兩個包咗嘅，其實嚇，咁啊淨流出嘅股份裏邊，咁除咗之外咧，其實我都懷疑點解近期方面嚟講北水沽得咁狠，或者講內地資金方面嚟講沽得咁狠，其實嚇沽港股方面，咁唔知會唔會同之前咧就中央方面嚟講打擊呢個違法境外投資方面嚟講一啲關係。咁因為其實係我哋嘅啫，其實嚇佢哋裏邊，你見到好似你話齋，喂上證又掂，仲唔好計埋講緊係呢個深圳個創業板添，創埋歷史高位喎。
1: 係啊係啊，
0: 大家唔好唔記得，喂上證個歷史高位係2007年嘅喎，其實6124點，調翻轉頭，依家其實講緊創業板居然可以破頂，破埋大市道。
1: 所以你唔好話內地冇得升，不過就同我哋一樣，都去曬呢啲即係科技嘢嗰度咯，係啊。
0: 嗱、那個關鍵核心就係、起碼人哋上證都叫做喺翻4000多點上邊先啦。咁唔係好似我哋咁不斷咁探底、探底再探底咯。其實嚇，咁跟住你見到講緊係啲北水咧，就一個禮拜四日佢有兩日淨流出咁樣，咁經常都係好似一個禮拜流入、一個禮拜流出咁樣。嗱、港股咧其實都幾需要北水嘅，我好坦白講，其實如果北水一唔流入嚟咧，咁我哋港股通常嚟講就嚇，即係好似魚缸冇氣咁樣啊，啲魚啊浮曬上水面，跟住嗰陣甚至反埋肚咁樣，咁呢係好似反緊肚咁咯。個恆生指數其實講緊就嚇，咁而我哋本身嚟講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最簡單就一係咧，就大家買啲我叫佢做清兵股啊。其實嚇，
1: 咁字頭嗰啲
0: 一日升，升10%，一日跌10%嗰啲咧，其實嚇，咁大家如果自己嚇心臟夠強勁嘅咁樣，咁咪高位咯。其實嚇，咁佢哋嗰啲又升到嘅，其實嚇唔係話升唔到，咁只不過純粹就即係講上落大啲。
1: 但係我都想講咧，嗱跳一跳先。即係自普，而家我哋行內叫佢叫離普噶啦，真係點解咁講咧？喂，你真係你諗下，你諗下嗱，港燈上個禮拜五收係幾多？2094當2000蚊邊啦。今日一朝我同你五成去到2980，即係近3000噶啦。跟住咧，但係跌完個頂位之後就即刻落翻嚟。嗱，當你埋單咧都係2410。我谂咁呢个300多点，但系代表15%嘅升幅啫。但系佢真系几癫下，咁总就系、是、喂个都涌晒入去，真系唔担心会出事噶真系。
0: 嗱，講緊咧就重點係今朝嘅高位差唔多3000，咁依家係2400，咁你除一除咧，其實嚇，如果你唔覺意嚇，邊位觀眾朋友咁啊咁唔好彩，咁啊挨住3000點出手嘅，諗住去破頂嘅話，就唔係出手啦，變咗出事啊，基本上嚇。
1: 係啊係啊。
0: 咁一日已經即刻冇咗10%多咁樣，咁調翻轉頭，咁係咪會調整咧？咁樣咁調整呢個係必然㗎啦。咁所以點解調整呢個中粹嘢係會出現啦？咁點解我用清兵股去形容咧？因為講大家心裏有個勇字先得噶嘛，其實嚇，如果調整落嚟嘅時候，老實講啦，你當翻上一轉去到2000點個 round 咧，咁其實高位落翻落嚟，咁其實講緊都冇咗成50%咁滯㗎，48%嘅其實嚇，落翻落嚟邊度啊？落翻落嚟1000嘅，喂2000落翻落1000喎，其實，咁你諗下嗰陣心臟唔夠強大嘅，唔係講緊係真係嚇要起搏氣先搞掂㗎咯，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我諗，即係呢啲股份唔係唔得，只不過大家要即係有一個即係比較。較上勇敢少少嘅投資方面嚟講嘅底運，咁先可以咯。其實嚇，咁最老土係咩咧？最老土近排咧就講緊係連嗰啲嘅高息股咧，都其實相對
1: 都俾人沽
0: 啊。相對變差，因為其實講緊依家變咗萬劍歸宗啊，去曬呢啲咁樣嘅即係高增長股份或者硬件股份嗰度。咁你知內地方面嚟講，不嬲佢哋嘅 pattern 咧，就買起上嚟咧，就真係正宗，好似以前啲前輩所講啊，有智慧不如趁勢，佢哋真係全部 all in 嘅，可以同你大攬嘅。其實嚇，我唔係未見過，大家都見過㗎啦。其實嚇，2007年、2015年，其實講緊係嚇抱住借埋私人貸款走去炒股票都得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你計唔到佢哋。到底升到幾多咩估值嗰啲咁樣，其實老實講，未爆煲前佢哋都會繼續做乜去衝噶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大家要諗嘅，如果你都想即係講緊係受惠到呢啲咁樣嘅好處嘅，咁你唯有講緊係用一啲細啲嘅銀碼，
1: 即係控制住碼，
0: 買少少咁樣。咁但當然啦，控制住碼講得好聽，咁但係老實講，呢啲股份咧，隻隻下下都10多萬一手咁樣。
1: 我想講，冇錯，啲住碼。细极都

0: 三万啊，大哥，
1: 唔系就系你嗰阵就自保24,000-1,000一手咁样控制注码，你都点控制啊？即系讲紧你吓，咁你个银包够阔够大嘅，咁啊梗系冇问题啦，系嘛？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好似我哋啲草根阶层，喂24,000+，咁可能讲紧你吓成副身家噶咯，咁样
0: 真系明白 all in 啊，真系咁搞法。
1: 咁即系讲紧系被逼 all in 喎，其实咁点算咧？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就即系两种 pattern 啦，一系咧你就真系买翻啲高息股，真系揸长嘅，其实吓唔好睇佢咁样。咁其实本身咧，
0: 嗱、呢、這个高息股咧，即系讲真、大家其实讲真话，细咪我哋睇住玩住港股就长大噶嘛，咁我哋都系不离不弃嘅。咁如果万一早过晒其他世界各地啦，已经系
1: 当然。
0: 咁结果咧，一去到举个例子，即系大家喺探底过程里面咧，啲好多朋友就即系对即系啲 WhatsApp 啊问，喂，高息股讲真话，今日其实中银唔差噶，升咗8%，但系其他咁嘅中移动嗰啲全部都好似电信股都落翻嚟，喂，甚至佢都话、喂，其实咧 ATMS 落到咁嘅话，系咪应该考虑下？我话喂，假如你纯收息嘅话就唔好谂啦，因为都一厘，佢话讲埋港交所都一厘到3厘嘅啫，咁其实跌2%好快就冚晒你啲嘢噶啦，所以我觉得高息呢两啲头先讲 ATMS 甚至加埋港交所都唔属于高息股嚟嘅，所以基本上咧要谂清楚、分清楚先谂啊，应该。
1: 系冇中移動嗰啲咪高息股咯，其實嚇咁起碼都佢 forecast 都有成7.5%嘅息率，首先
0: 係慢慢嚟，唔急，我都理解呢、這個。
1: 激动，激动咁样吓，咁嗱，本身嚟讲咧，就算 even 你话941咁为例，咁你往即嘅息率方面都有6.6%，咁其实都 OK 嘅，其实吓，咁因为简单啲讲咧，内地嘅投资者嗱，虽然有一批人好薄，咁但系都有一批人好保守嘅，咁其实佢望住个定期，老实讲，内地定期匿领嘅啫嘛，咁
0: 系啊系啊，
1: 咁啊调翻转头，佢都要搵地方摆，咁嗱，本身嚟讲过去咧，佢哋都摆好多喺啲内地啲银行股里边嘅，咁因为佢哋都雖然息率少啲啦，其實嚇，但係四大內銀佢都有4.幾%咁樣，咁其實有啲就會咁揀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嗱，依刻佢哋未必揀啦。咁但係老實講啦嚇，咁啊講緊係即係幾鋒利嘅刀都有生鏽嘅一日噶嘛，係咪？咁調翻轉頭，我哋啲講緊係啲即係啲科技硬件股，又或者講緊係啲人工智能嗰啲嘅大模型，咁中需如果跌嘅時候咧，咁呢啲會企得硬淨啲。如果調翻轉頭咧嗱，我純粹攞過往嘅 data 去計翻啦。咁如果你話高息股方面嘅表現，咁我之前曾經做啲 study 嘅，咁其實講由2008年啦到到依家咁為例，咁樣高息股其實都有呢個9%-11% 到嘅回報，相比恒生指數咧，嗰陣時係得大概6%到嘅啫，其實嚇5-6% 到。咁你見高息股真係跑贏到恒指嘅，其實嚇，即
0: 係但係就要有耐性。仲有就係唔好高追，係咪啊？
1: 呢啲係一啲嘅安分守己嘅朋友，
0: 安分守己
1: 守得到，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你要搏命嘅話咧，咁好多時咧嗱，我又攞翻勾起翻大家啲嚇唔係咁開心嘅回憶啦，其實嚇。咁你例如咩咧？好似快手咁，之前400+蚊嘅喎，咁啊講緊就本身今時今日你望一望幾多咁樣，咁我都唔知叫佢科技股定唔科技股。
0: 對唔住，而家係40+蚊
1: 咪就係咯，得翻10%。你仲有啲更加差添啊！你當微盟咁又係嚟啊，其實。
0: 行都真系真系挫到你真系系冇错。
1: 以前真系讲紧几多钱啊？其实依家得1.29咁，你即系讲紧系差唔多，即系冇咗大橛嗰阵时，其实讲紧30-40蚊。咁老实讲，其实依家得翻3-4% 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咧，即系嗱，你去搏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叫清兵股啦。其实吓，咁你去搏清兵股唔系唔得。咁但系你记住，其实吓以往惨痛嘅教训咯。其实吓100蚊可以得翻3蚊咁样。咁你可以，如果你话啊，我可以处理到嘅，冇问题。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话自己处理唔到，
0: 就唔好搞啲咁嘅嘢啦，我都赞成。
1: 又用翻4个字啦，安分守己好过啦，其实
0: 吓。系啊，不过好多都咁呢个叫虽然怀疑人生，就因为哇，人哋隔篱嗰边放烟花放到啊，我哋呢边哇系咁啲钱走晒过去佢嗰边，咁就觉得系咪自己错？嗱，即系赚唔赚到我个落唔紧要，但系问题喂。怀疑人生先觉得我系咪做错咗？定系即系嗱，爬逆水从来都高难度噶，所以我开始觉得其实我哋要冇程度拎翻阿巴菲特出嚟讲，喂人哋佢减持咗揸好多现金，对上一次喺2000年科网下系揸4年啊，真系好忍得，所以关键就等我谂，等我谂咯。我哋其实边有咁嘅能力揸几年咧？所以我哋其实都咁一后来就一就冇睇咯，系咪？
1: 嗱，講少咁講啦，巴菲特啊，即係佢好慳儉嘅，食某間大某間快餐店嘅早餐，跟住永遠食嗰啲 family restaurant 嗰啲咁樣嘅嚇，即係可能3.99一餐嗰啲咁樣啦。
0: 係啊，我發現佢都唔係米芝蓮。
1: 老實講，其實講緊佢嗰啲錢都唔知使到幾多世咁樣。
0: 我覺得最貴嗰餐可能就係話咧，同我一齊食午餐嗰餐嚟應該。

0: 係可能即係講緊你嗰餐慈善宴，
1: 係冇錯，就係我餐
0: 錢嘅嘛。其實講緊就話，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諗忍得唔忍得咧？嗱，自己問一問翻自己嚇，講緊係本身識唔識投資先？如果唔識投資嘅話，你始終收息咧，起碼有個收入。咁我相信我哋好多聽眾朋友咧，因為香港人口老化啦，而家平均年齡都去到40歲嘅，其實講緊嚇。咁啊，老實講，越嚟越去翻啲年紀大嘅時間，咁你諗下，喂，其實講緊穩穩陣陣咁，其實有我當9%。回報啊，咁其實都唔差，基本上起碼好過買層樓啊，係嘛？如果你 in general 咁計，你收租咁，你邊有九厘息啫？其實老實講，你
1: 唔得啊，唔得啊！如果都係三厘幾，你宿學生宿舍好啲，嗰度都有五厘嚇，但係唔係咁多學生宿舍噶嘛，係嘛？
0: 嗱，老實講，你唔覺意買著神呢個商業大廈嘅話就
1: 咁啊，真係幫你唔到啦！呢個
0: 你買嚇，仲唔好話買湯鋪添喎？其實講緊係買湯鋪，直頭講死得喎，根本上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穩穩陣陣嘅話，咁大家嚇知足少少嘅咁樣，咁分開嚟做咯。當然唔知足嘅，你可以好多渠道嘅。其實嚇咁啊，正如頭先阿老 Sir 話齋，你仲繼續堅持喺香港嘅，咁講緊當然，咁你應該都係知足嘅一個噶啦。
1: 我哋都唔係可能成日被逼知足。
0: 咁我諗其實温可以 suffer 到，即係可以受到啦。嗱，我咁講咧，恆生指數短期其實如果你話之前咧失守咗24,700嗰個位，咁如果去 forecast 翻個技術走勢，咁啊之前個高位喺28,056啦，咁你其實量度翻落嚟個跌幅真係有機會去21,000-22,000。
1: 唔係佢哋話穿咗250天線嘅話咧，個坐底比2000嘅。哇！我諗啊，我哋250線係25,000-27,000咪即係23,000，而家都已經倒咗啦，點解有想講？
0: 你23,000係好基本，因為23,000係講緊喺翻之前嚟講。讲咧14,800一路升到上去呢个嘅28,000，跟住调翻转头回调翻升幅嘅0.382，咪就
1: 系
0: 23,000咯。
1: 系啊系啊，
0: 所以23,000唔系一啲咩好奇怪嘅嘢嚟嘅，只不过问题咧嗱，去到翻头先讲啦，23,000-22,000呢啲位啦，其实个港股嘅估值咧应该去到9倍市盈率嘅啫。其实如果以翻过去咧，咁如果外围方面嚟讲唔系有啲咩重大事件嘅话咧，去到9倍嘅话咧，通常都跌够噶啦，基本上。咁当然如果你话外围方面有啲奇奇怪怪嘅嘢嘅，咁例如讲紧好似吓，即系中东战争，又或者讲紧好似吓，忽然之间大幅加息，咁啊 ，Kevin Walsh 将自己吓化身为格林斯潘，硬系要整个白色股灾出嚟俾大家，即系吓知道佢嘅存在嘅，冇得讲啦，其实系嘛。咁但系如果唔系嘅，咁你咪当吓，即系依家喂争个10%-8% 挨埋佢都有谱啦。同埋如果我自己睇咧，其实港股嘅市宽啦，其实吓，即系简单讲，到底有几多嘅股份可以企得到喺条50天线上边咧？我用恒生綜合指數去計咧，其實已經落到去其實講緊15嗰啲位置噶啦。嗱，如果去到咁低嘅話，通常有啲咩結果咧？嗱，講緊喺20樓下咧，通常代表就嚟會有一個反彈。咁當然啦，我暫時我只可以 classify 做反彈啫。咁其實好重要一點咧，我成日都提嘅。咁啊，講緊啲北水生生性性，唔好成日走啦。其實係，如果佢走嘅話，咁即係簡單啲講啊，老細都唔睇自己嘅。咁其實你幾勤力都冇用係嘛？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話老細嚇望一望眼尾睄一睄，喂，佢都好似嚇。即係都幾勤力喎，咁樣咁啊，擺翻啲過嚟啦，咁樣咁港股方面嚟講就有機會彈得高啲。但短期如果真係反彈都好啦，咁啊講緊就本身喺翻24,200-24,500咧，就短期嚇、啊、今個禮拜、下個禮拜咁可能都會有啲阻力嘅，其實嚇咁、啊、大家留意住，練啲咗嚇第7個禮拜。
1: 嗯，喂，咁我又因為不停講都成講即係巴菲特嗰個咧，喂，我其實你知我哋有個好興講叫巴菲特指標啦，就香港股市除翻呢個 GDP 咧、哦，喂，加嚟今日咁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嘅 GDP， 假如除翻我哋嘅股市市值嘅、哦，我哋好跨嘅，但系我哋唔可以咁計啊。但系用翻佢而家其實不停創新高幾個咧，日本啊、韓國啊，即係啲地方、台灣啲等等嘅話咧，咁我好多時候原來發現咗佢靠幾隻勁嘢咧，就即時扯咗佢上去啦，已經係咁嗱。所以其實我哋啲勁嘢，我哋其實好多股票上排緊隊嚟上，係咪即係啲勁嘢唔係太勁先？所以就點樣我勁極都唔夠人哋咁勁先？
0: 嗱咁講咧，攞指數計，我哋真係未入指數，因為其實之前你知啦，作為一隻大指數，咁好多規矩噶嘛，唔好話呢隻升我又加呢隻，嗰隻升我又加嗰隻咁樣，咁其實亦都唔係好我諗個誠信方面嚟講，
1: 我覺得恆指公司咧，佢哋都好堅忍噶啦，佢哋已經俾人鬧到勁，不過佢繼續堅忍緊，而家
0: 講壓力好大噶，就講緊嚇，大家依家喺住靴緊嘅話，咁老實講，點解唔加呢個？點解唔加嗰個？佢哋都忍緊，咁其實可想而知咁樣嚇。咁但係當然我亦都支持佢哋。其實嚇唔可以話喂呢下升你又加嗰只，嗰下升又加嗰只，咁你真係累死好多啲。
1: 係冇錯冇錯。
0: 其實講緊就所以變咗嚟講呢下，我亦覺得有道理。但係講翻頭先北非特嗰樣嘢啦，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咁我哋係咪即係講緊係嗰個嘅 GDP 咁除翻我哋估值，咁其實同人哋冇得比咧。嗱，因為其實人哋有題材啊。嗱，老實我同你咧都唔好計我咁講啊，一百。

0: 紀
1: 嘅，我哋都100年幾噶啦，係冇錯。
0: 2000年我哋經歷咗噶啦，本身嚟講係嘛？
1: 係。
0: 咁啊，當年其實講緊炒到嚇嗰陣時嘅即係納指5000幾點，咁其實200倍市盈率，咁其實老實講有題材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發癲噶啦。同埋講緊個流動性方面嚟講，依家都 OK 啊嘛，因為其實講緊聯儲局
1: 3.75%
0: 其實都唔貴嘅，所以變咗嚟講咧，等同於嗰陣時科網千年蟲嗰陣時啊，格林斯潘嚇咁啊，講緊擴大個流動性一樣啫，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再會唔會向高位挑戰呢？咁樣，我覺得今年咧，其實講緊係 Kevin Warsh 都未必會加息，同埋另一方面咧，都會如果喺美股嗰邊嚟講咧，都會繼續破頂嘅。其實嚇，咁啊，直至到咩咧？直至到可能明年咧，就會有一下比較大啲嘅調整。唔知之間咧嚇，會唔會講緊好似2007年咁啦？中間俾我哋受惠下咁樣，講緊係爬一爬上去，當年爬到上31,985點，咁啊，咁轉方面嚟講，希望啦嚇，咁啊就係咁樣啦，係嘛？
1: 你點講？佢話先同我上28,000、28,000，好多人啊，我減一啲先，個個都人同此失，
0: 所以
1: 不過好啦，不咁啊講真，我哋一次14,000扯上去24,000都係咁嘅啫，係咁又唔好對即係股市失去太大信心嘅。不過何老大堅忍呢下咧都幾係嘢嘅，好彩啲息派收住先啦，唯有大家一齊彼此。再捱啦！好，喂，今日唔該曬啊 ，iFast Global 環球啊，温鋼城啊 ，Harris 簡同我哋分析咗嗱，唔同嘅基金經理有唔同嘅睇法，都係一句堅忍啊，好重要噶。喂，唔該曬 Harris， 遲啲再傾偈啦，
0: 拜拜，拜拜，拜拜。
1: 好，送咗温鋼城之後咧，講翻啊，報個價先。嗱，恒生指數今日咧係再跌嘅，最低嗰成23,444點嘅，我大概跌近500，埋單收23,768，跌咗156，跌幅係0.65%嘅。其他市場內地三大指數升1.7%到2.38%，最勁係滬深。日韓台亦都係上升嘅，升最少嘅叫韓股，但係咧你唔好理海力士就破咗過咗呢個嘅三星啦。韓股升近0.7%，咁至於日經咧係又升到72,000，咁盤數睇睇咧，對上一次咧即係最低嗰下咧，其實6,000幾嘅，哇！原來你唔升佢都成10倍以上嘅升幅啦，已經。台灣方面都係升咗2.7%。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跌咗131，去到23,761，咁啊低水8點，成交張數97,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61，報7,914。大市成交點咧，我哋今日咧係有3,486億幾嘅，不過咧係跌，即係升市就好咯。好，講埋呢個嘅科指先。嗱，恆指升啊，跌0.65%，科指1.19%，收4,549點，跌咗54點，30隻成分股5隻升。藍籌裏邊咧，93隻裏面有22隻升，最強嗰3隻。藥明康德、寧德時代加中人壽升幅係3.1%，去到7.99%，最強係中人壽。咁至於最差嗰三隻，老鋪黃金、龍湖集團加吉利汽車，跌幅係5.1%到6.1%，跌最多係吉利汽車。另外咧，老鋪黃金同埋龍湖咧都慘啦，唔係最低位嚟嘅。好，睇埋十大，報唔到咁多啦，報三隻啊，五隻算數啦。第一位盈富基金跌毫二，收24.16，跟住到南方東一隻海力士破頂啦，191.5，收187.65，升26.65，1.6%嘅升幅。騰訊跌7.2，落到433，中芯國際升2.4，報78.9，長飛光纖可能又破頂，最高290.6，收286，升咗68.2，3.1%嘅升幅。咁啊，股市讲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另外咧，咁啊，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事，我哋今日探讨楼市，揾阿施工上嚟讲下楼市呢期升得咁急，担唔担心嘅咧吓？傍晚新闻天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回来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院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

0: 報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閣104至105中間一樓位置平台單車泊位，初步認為是煙頭燒著附近雜物。至於起火時間，八個證人的講法有差異，介乎當日下午2:30至2:48。他又說宏昌閣火勢由四樓蔓延到八樓只需要兩分鐘，之後迅速蔓延到整座樓，形容火勢是倍數幾何熱力累積，而不是線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9，加元5.532，新西兰元4.492，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04美元，卖出420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住盛汇。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支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都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都已经清了场，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而家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虽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

0: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六邻街一段慢车。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彭家村。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惠泉体育馆。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青嶼幹線吸水門機場，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和獅隧入口沙田。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時間是晚上7點10分，聽朝日出時間是清晨5點41分。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有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懂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10: 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的运作，我们很想小朋友去到感受一下这个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利。
11: 星期六早上九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嘅6月22号《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我潘慧琳同埋杨立门嘅，
18: 你好，潘慧琳，
17: 系啦，喂，你去外国玩嘅时候啊，我谂你多数会住酒店啦，有时会唔会拣下住下民宿咧？
18: 都试过噶，我试过喺台湾啊、内地都试过住民宿，
17: 因为有啲民宿都你听落去好似平过酒店，有啲都唔系
18: 嘅
17: 话，
18: 啊，风俭由人嘅，有啲好高档、好高级嘅，有啲就真系平民化啲，咁所以随便你好多嘢选择嘅可以。
17: 系啦，嗱，点解今日啊打开呢个话题咧？就因为咧，政府咧听日会向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咧提交一份讨论文件啦。咁啊，当中咧会建议拨款2亿港元咧，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嘅先导计划。一口气咧就推出咗6个措施，就促进北都嘅区域嘅城乡共融吓。咁其中喺啲先导地区咧，就会容许现有嘅村屋啦、全栋或者系部分改装成为合法旅馆，即系简称即系民宿啦吓。餐厅啊或者系零售商店咁样啦，咁可以话咧将村屋嘅用途咧就可以话吓拆墙松绑啦。因为我谂啊，杨立门一定好熟啦，就系即系政府自即系1972年起推行嘅丁屋政策啦。男丁可以起村屋啦，不过咧喺法律上咧。通常限制他们只可以做自住用途，是吗？
18: 是啊，是啊，即是你好像楼下那层是可以申请去做一些，即是士多啊那些，但是就真的做。

0: 酒店啊，或者做食肆咧，就真系唔得嘅，要申请嘅、
1: 啊。当然，
0: 城规会要批嘅。
1: 系啊，因为个程序都要繁复啦。头先讲到可能系即系可以豁免地面一层，可以做啲零售食肆啊咁样。咁另外转做旅馆咧，都要向呢个城规会系申请嘅。仲、有其他条件啦，譬如地政啊、消防啊、结构排污嗰啲都要一并考虑啦。所以话可话即系原本吓、要改造民宿，即系要过五关咧斩六将啊。不过当局就提出咧，即系日后喺先导区域入边咧，佢如果喺村屋啊改造啲所有嘅民宿啊、食肆啊咁咧，可以被列为咧经常准许用途啊，无需再提交繁复嘅规划嘅程序嘅，咁啊有两个啊试点嘅地方，一个咧就系上水嘅燕江村啦，同埋河上乡村嘅。咁啊睇翻啲资料话，呢两条村都有佢嘅特色啊。咁啊其中就系近呢个朗园自然生态公园啦，同埋呢个双鱼河嘅。咁啊我冇去过吓，不过睇翻啲报道咧，即系每逢假日咧都好多啲市民去玩啊、观鸟啊、自驾游啊、即系踩单车啊咁都入去嘅。咁但系当地依家就即系比较少一啲相关嘅配套啦，头先讲嗰啲即系餐饮啊、住宿啊嗰啲，咁我依家希望即系城乡共融都可以，佢哋啲村民可以话得个多个经济嘅即系收入来源系嘛？
0: 系啊，冇错系。其实真系可以释放到好多即系郊区嘅一啲嘅资源啦，同埋一啲文化嘅即系可以话系财富嘅，即系可以讲吓，因为佢累积咗好多历史有历史性嘅地方咧，其实可以系即系顺便系可以吸引好多游客即系嚟游览啦，同埋咧亦都可以食嘢啊，同埋仲住埋添，过埋嘢咁，所以咧就可以更加深度嘅旅游体验嘅可以有。
1: 政府都有啲資助幫到手嘅，因為嗰個兩億嘅基金入邊咧，就提出咧，即係可以資助啲非政府組織啦，去幫手復修啊、改造啲村屋啊、祠堂啊，做啲乜嘢可以做啲文化旅遊用途，好似係例如係啲駐村嘅藝術家嘅場所啊、鄉村嘅文化館等等啊。每項項目個資助額最多係1000萬，有條件嘅至少營運3年嚇。咁當中咧呢啲項目可以有啲即係頭先講嘅民宿啊，又或者係食肆嘅元素。咁究竟呢啲嘅即係所謂嘅村屋啊，改造呢個民宿，呢個城鄉共融措施係咪可以幫到手咧？我哋食到話係嘛，無處不旅遊嚇。咁但係點樣同時平衡到呢個保育同埋發展呢？如果各位聽眾咧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或者你啲北區嘅居民或者係村屋嘅居民咧，都可以打上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好啦，我哋喺電話旁邊咧已經請嚟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嚇林小露嘅，林小露你好。
2: 喂，两位主持好。
0: 喂，你好。
1: 系啊，喂，不如先讲下你点样睇咧呢个村屋啊变民宿呢个概念咧，有冇得做啊？
2: 其实村屋变民宿咧，大家讲紧系有冇规管啫。嗱，即系好直白讲，我哋后生啲嘅时候，周围去大屿山又好，边度都好，好多嗰啲所谓度假屋，其实都系村屋嚟啫嘛，系嘛。只不過就冇規管咁解咁。咁如果你我講翻近啲咁，其實又睇翻荔枝窩，荔枝窩係合法，即係政府有部門幫手嘅，即係鄉郊辦嗰度，咁啊又搞咗幾單出嚟喎。咁其實係有渠道嘅，亦都有個方向。咁我自己睇咧就今次咧就放大佢，不過都有個先導計劃咁。而咧就重點咧就成棟啦咁。咁但係咧就我自己覺得咧，都仲有啲不足地方嘅。點解咁講咧？今次咧，佢淨係講嗰啲所謂丁屋啊，叫新界豁免小型屋苑。但係調翻轉頭咧，嗰啲金字頂一層嗰啲咧，佢啊依個計劃好似冇包喎。咁所以我都同佢哋講過，係咪可以放鬆咧？咁樣咁，我又明白佢哋好多消防啊各方面嘅考慮。咁但係總體嚟講方向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咁嘅需求。只不過咧就係需要好多政府部門都要下苦功一齊協調去做咯。
0: 咁要即係配合呢一個嘅發展，係咪都真係仲要等好多？譬如話基建嘅項目都真係即係成即係已經定一型啦，咁先至可以係即係可以實行到啦。因為你做酒店咁，你得排污啊各樣嘢啊消防啊，全部都要合規噶嘛嚇。咁你覺得呢方面會唔會係佢哋即係去合規方面嘅工作會有啲咩嘅障礙咧？
2: 其實離唔開四樣重要嘅嘢嘅，其實依家都搞得掂嘅好多地方。最主要嚟講咧，就係有電啦、有水啦、有消防，叫做相對安全嘅，即係唔好話出咩事咁。有排污咁，但如果我哋講翻，譬如排污咁，你話要等政府 鋪條渠，好大工程未必需要噶嘛。

0: 有啲可以做住先，其實好多新界嘅村屋都係靠所謂沙井啦，咁都冇事㗎，即係唯一就係你要揾到服務定期去清理佢啫咁。咁反為咧，有時發石物牌咧，就即係我諗楊南梅好清楚，佢要需要即係正常嘅啲食水供應喎。如果唔係，你就真係買蒸餾水咁，人哋做唔到噶嘛。有啲偏遠啲。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北都嗰啲範圍咧，其實200條鄉村咧，其實好多都已經係有水電供應。咁啊，佢可能就未必度度有。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啲過度嘅情況，我自己覺得咧，都係現行嘅方法都可以處理得到。咁你話一路真係做得好嘅時候，咁咪？擴展嗰個網絡咯，因為亦都唔係淨係講民宿啊嘛，啲人住咗入去，即係都希望即係行過對面，有碗餐蛋面食下啦咁，呢啲嘅配套要喺度嘅。
1: 嗯，但头先你讲到餐蛋面咧，即系少不免讲到即系主食啊，特别即系如果系翻内地玩咧，好多时大家都中意去啲即系农家乐，好多风味嘅本地菜食啦吓。咁啊，即系睇翻报道，即系有啲农庄本地吓，本港嘅农庄嘅东主嘅反应咧，依家嗰啲食物制造牌嗰个好严格，好严格嘅，即系好难有啲系唔俾做明火啊。咁但系你做啲农家乐，可能有啲即系柴火灶啊，呢啲风味噶嘛吓。我哋喺即系日后再制定一啲即系乡家。郊嘅特色餐饮嘅时候，需唔需要啲弹性？譬如话同市区有啲区分
0: 咧。我自己就成日都觉得咧，如果你真系一个乡郊嘅环境咧，系要有一套唔同嘅准则喺度嘅。咁但系呢个唔同嘅准则就唔系话放弃咗一啲安全上面嘅守则嘅。嗱，咁头先讲咧，即系如果你唔系明火，咁依家其实你譬如去到盐田子嗰啲地方，政府都帮手啊，即系帮佢哋发到呢啲牌啊。但如果要柴火灶咁，我哋要搞清楚，咁我系咪同一间屋里面有柴火灶咧？亦或其实喺一个区里面，喺某个位，佢可以有个柴火灶嘅特色咧？如果你话我所有柴火灶都唔发噶，因为会火烧连环船咁，嗱，咁呢啲我觉得喺乡下环境里面咧，都适宜按经验咧，其实可以逐步去睇睇边啲位系有机会即系放翻少少，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亦都坦白講，你入到村依家仲有唔少地方咧，係有推廣下啲盤菜嘅。佢哋其實煮嘅時候都係賣點都未必係啲盤菜好食，都係個柴火做嘅。咁呢個我哋講緊飛圍啊，呢啲咁嘅嘢都係相關噶嘛。
2: 系嗱，就而家呢一个计划咧，就即系真系叫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啦吓。咁但系喺外国有好多嘅所谓民宿咧，其实真系到到一啲山明水秀嘅地方啊，即系任何乡村地方，其实都可以起嘅吓。咁但系香港咧，就即系嗰啲大部分好多风景靓嘅地方咧，其实都喺我哋啲郊野公园里边嘅。咁你觉得呢一个计划其实系咪都可以喺其他地方，香港新界好多？地方啊嘛吓，离岛啊等等咧，都可以实行啦。
0: 我谂就系啦，杨立门，你比我清楚，即系政府行呢啲嘢咧，就即系好稳阵嘅，即系一定要有个先导计划试咗先咁样。咁但系咧嗱，我都要强调，其实试咗一段时间嘅啦，无论系可持续大屿基金又好，或者系乡郊保育基金又好，试咗噶啦。咁只不过今次我话北都又再试一试咁我自己个人希望就系、是。试唔紧要，呢个系即系政府嘅文化，咁但系可唔可以缩短嗰、那个即系先导期咧？咁样吓，咁、然后尽快可以推出去咧？咁呢度咧亦都唔系净系技术问题嘅，即系譬如我哋睇翻依家郊野公园嘅好多相关条例咧，尤其是附例咧，好严嘅，即系唔俾人做生意嘅。咁呢啲系咪可以放咧？咁样吓、因为即系成个社会文化气氛唔同咗啦，我哋亦都即系好坦白讲，好多内地游客佢哋。對於鄉郊嗰個環境個尊重絕對唔低嘅，咁呢啲我覺得我哋可以真係適度去調引啦。
1: 嗱，頭先楊立門都提過啦，去過一啲即係國內同一啲唔同嘅地方嘅民宿嘅經驗啊，住過下，你覺得咧有冇啲其他地方即係嘅經驗咧可以借鑑香港去吸收嘅？
0: 嗱，其實內地或者係歐洲好多地方咧，佢哋嗰個規管嘅模式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真係尊重鄉郊同城市合作嘅，即係我哋要首先畫咗嗰條線先。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講緊嗰啲地方，佢係有個鄉郊環境，人哋去咧就係、是、因為想有個鄉郊嘅特色，就唔係將佢城市化咗，然後大基建入到去，令到佢變成個城市一部分。
2: 嗯，
0: 啊，依、這個我哋講緊一種形式。 第二種形式咧就可能唔同嘅，佢即係好似內地好多城中村咁樣，咁你嗰種改動咧就唔係完全我哋今天講緊嗰個基金嗰、那個即係專注點啊，我自己嘅判斷。咁所以喺兩個層次嚟講咧，我哋要睇翻咧就係、是。喺乜嘢唔可以做，我覺得要清晰嘅。咁但唔可以做之餘，就應該要盡量去支持啦。因為講真，你睇睇我哋成個北都，其實仲係絕大部分地方咧係即係保育用地嚟嘅，即係包括咗我哋郊野公園。咁依啲嘅保護，你話喂我真係大家唔係個個咁好嘅骨力噶嘛？都去到咁上下，我真係需要休息、需要住、需要食嘅。咁系咪可以用點式嘅地方？依家其實科技都昌明咧。即係低空經濟，我哋講咗好耐啦，好多配送啦，唔需要開條好大嘅路嘅，都可以輔助得到。咁但係基本嘅配套，即係頭先講，喂嗰幾樣嘢一定要在位。咁而相關啲法例咧，我覺得依家我哋立法會全力配合噶嘛。如果要改嘅話，其實大家的方向一致咧，好多嘅即係稍微嘅修訂咧，都已經可以促進到嗰個發展嘅。
1: 剛才我哋提到嗰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咧，有個2億嘅撥款噶。咁啊，當中有啲譬如話可以申請係1,000,000去改裝啲祠堂啊、村屋啊，做啲其他文化嘅用途啦。咁當中又可以搞一下啲民宿啊、食肆等等啲所謂賺錢嘅元素啦嚇。咁喺即係立法會啦、發展事務委員會喺即係審批呢啲撥款嘅時候咧，因為有啲本土嘅研究嘅認為咧，就係、是、會唔會係變相資助啲村民做生意啊嚇？咁喺立法會即係討論或者把關的時候，怎樣可以確保那些公帑用得其所？
0: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類似的計劃都已經好幾個行了、重點就不是誰去、是村民又或不是村民，是重點在那些申請的團體那個背景是什麼、可能它是非牟利機構或者 是一些、文化或者保育的機構或者是一些地區的一些組織，個本質喺嗰度。好啦，既然如果個本質喺嗰度嘅時候，依啲嘅團體，無論佢單得獨鬥嚟，或者係配合咗其他嘅團體一齊嚟申請，最緊要就係個方向，佢係咪可以推動到一樣嘢，達到嗰個計劃嘅目標，即係包括就係尊重翻嗰個鄉郊本身個特色嚇，你係推動到旅遊又好，共融又好，符合到依啲準則咪得咯。唔好话益到边个，因为讲真，临尾如果真系益到嘅，大家都有饭食，要交税噶嘛。咁呢啲都系地区经济嘅一部分啦。咁我又唔觉得应该即系太狭窄去睇边个利益分配系好事啦。
2: 系另外一个元素咧，就是要善用啲农地作农耕活动啦吓。咁我印象其实就系即系而家政府都帮助即系啲农民去复耕啊等等嗰啲活动咧，大多数都系集中于譬如话渔业啊，同埋一啲即系种植业嘅吓。咁其他嗰啲譬如话养猪啊、养鸡啊嗰啲咁样咧，你觉得有冇一个需要系再放松翻嗰个嘅管制，尤其是譬如话环保等等方面嗰啲管制，去鼓励即系本地猪啊、本地鸡啊，即系呢方面咁样嘅即系农业咧？
0: 嗱，我自己睇咧，其实就即系大家都仲喺嗰个禽流感啊。即係 H1N 幾嗰啲咁嘅即係狀態嗰度，咁大家都好擔心，咦？即係依個禽畜業咧，會唔會好大嘅衞生上面嘅影響咁樣？嗱，咁如果我哋破唔到依個魔咒咧，其實就好難嘅，因為成套嘢咧，其實依家都係為咗依、這個即係、就是、衞生安全嗰個角度去諗，就唔係從嗰、那個即係鄉郊嗰個角度去諗，咁即係。講真啦，你話農家樂有幾隻走地雞上到台嘅，同你話我攞只冰鮮雞嚟都係兩個感覺嚟噶嘛。咁所以從嗰個政策發展方向或者真係成個體驗嚟講，梗係有翻一啲嘅受控嘅散碎嘅一啲嘅即係養殖係好事啦咁樣。咁但係就算講呢啲都好咧，我哋其實睇翻真係一個鄉郊嘅環境，無論係外地又好，即係邊度都好啦。我哋對於農地嗰個管制咧， 就真係用翻五六十年代嗰種嘅諗法。咩意思呢？好多時哎種咗菜割咗就擺落個籮度，即刻攞去虛賣咁。
2: 嗯嗯。
0: 咁但係現實環境嚟講，如果我真係講緊農業咧，佢真係需要好多配套設施。

0: 嘅，一啲嘅冷藏設施啊，一啲嘅基本嘅儲存運輸啊嘅即係配套都要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睇即係真係成個北都，我哋話整體去睇嘅時候咧，邊啲地方係較為適合做，即係做完嗰、那個起碼即係收依個申請咧有個好處嘅，知道邊啲鄉需要做啲咩嘢。咁其實可以適合地咧，就揾一啲點咧，政府直接出手又好，或者係揾啲機構自己去承辦咗佢，咁都可以支撐到一個比較闊啲嘅，即係個農單發揮到另外一啲嘅活動同埋即係體驗嘅價值咧。其實亦都唔包括，即係唔單止係大田種植嘅，因為依家講大田種植都困難嘅，但係你話。温室系咪可以多用途咧？咁啊，系啦，好多嘢可以做噶嘛。
1: Okay. 林小姐，我都睇过你一啲嘅以前嘅评论文章啦，就讲到即系城乡共融咧，要有文化魂嘅吓，当中都提到即系社会好多人都会觉得当中涉及一啲发展同埋保育嘅一啲嘅所谓嘅对立啦吓，咁都有啲乡市嘅代表提出啦，即系之前开放过啲古迹啊，俾啲游客入去参观，不过换嚟嘅可能就系啲游客乱抌垃圾啊，甚至乎连睇过啲报纸啊话呢个祠堂入边个神主牌咧俾人偷埋吓，咁我哋依家喂。有民宿就變咗，即係佢唔係經過呢兩個鐘，佢即係可能住喺度廿四小時都未頂喎嚇。咁喺即係好似有啲商業化嘅性質啦，咁更加多嘅遊客湧入啦。喺治安啊，另一方面有啲即係文化或者係嗰啲傳統嘅規範嘅傳承嗰度，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居民嘅寧靜嘅生活啦？點樣可以去規管得好啲咧？將來管理，
0: 我諗依個咧就永遠旅遊產品咧，我哋就要睇個路線嘅安排，同埋個管理上邊到唔到位嚇。咁正正係咁咧，所以我自己都好即係希望咧，其實點解要有翻當地嘅人去參與？參與就唔係淨係提個意向，然後跟住叫政府俾錢啊，而係佢哋真係要做日常嘅管理。將嗰套嘢乜嘢影響到佢哋生活嘅，或者講真啦，一條村可能有五十户人，當中有十户係唔中意騷擾嘅，有十户係好想做生意嘅。嗱，咁依啲其實喺每一個環境裏面，譬如大澳都會產生好多依類咁嘅情況。
1: 好啊，好，時間關係啊，唔該曬你，林小龍。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几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几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都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翻嚟本港，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

0: 作考虑，政治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藏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无权作出处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啦，由于有爆水管嘅关系，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马会大楼。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喺佐敦嘅恒丰中心。新界区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对开。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加龙片场以及接近东汇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公庵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友爱村一段比较车多；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车多少少，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8: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9: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6: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11: 系啦，我哋继续讨论咧，北都城乡共用基金嘅先導計劃入邊咧，有六大嘅措施咧，促進北都嘅城鄉共融嘅，當中咧就會為咧村屋啊改造一個。

0: 成為呢個民宿啊嘅呢啲措政策咧就拆牆鬆綁。喺我哋電話旁邊咧，繼另一個嘉賓啊，請嚟咧北區區議員啊，亦都係原居民嘅侯漢石嘅。侯漢石你好。
1: 系你好，
2: 你好，
0: 系啦。喂，我哋讲到啊，村屋变民宿啊，咁其实都会即系想象到咧，会有好多嘅过夜旅客啦，吓，甚至啊有啲内地旅客啦，揸车添都未定吓。咁但系谂下，依家都大家都明白嘅，即系乡村嘅道路比较窄啦，有时连自己村民咧泊车咧都争位嘅系嘛。咁啊，即系北区区议会咧，点样评估日后吓对于地区交通承载嘅力咧，会点评估咧？
1: 係，其實就就住我哋即係北區啊一啲嘅鄉郊地區咧，其實喺現時嘅道路嘅即係網絡啦，咁其實真係好多嘅路咧，其實可能對呢、這個龐大嘅承載力可能都係有即係一啲嘅唔係咁理想啦。咁其實今次就住呢個嘅即係城鄉共融呢個基金呢個嘅發展呢個嘅推出，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其實就住呢個嘅基金嘅發展啦，咁其實都講到就係可以做呢個嘅旅館啊，甚至乎可能會一啲嘅即係飲食嘅餐飲嘅發展啊，其實呢一個正正就係可以第一推動到我哋呢個嘅南綠旅遊生態圈，亦都可以幫助到鄉郊一啲嘅著傳統文化一啲嘅即係一啲色彩可以帶到俾呢個嘅社區，咁就住呢啲嘅即係建議咧，其實可以就呢個嘅發展埋呢個嘅可能一啲嘅道路嘅網絡再完善咧，咁其實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咯。我認為。
2: 你覺得呢一個嘅申請呢個基金咧，能夠喺邊方面幫到咧？因為佢呢個基金就唔係俾私人機構或者私人個別嘅業主啊咁樣去申請噶嘛嚇。
1: 係。
2: 咁你可以係咪可以申請佢幫你嗰個整個區嗰個交通連接啊，嗰、那個譬如話排污啊，嗰啲水方面嘅嗰啲水喉嘅搭建啊等等，係咪可以做到咧？因為你唔可以幫你裝修噶嘛，嗰啲錢係嘛，即係你自己都要個業主都要投放好多錢落去嘅。你覺得最幫得到你係邊一度啊？即係呢個基金。
1: 嗱咁樣講啦，其實就嗱呢個基金就係睇政府咧，都係好想係喺即係城鄉共融嗰方面咧，係做一啲即係工作或者係做一啲發展。咁啊，希望就係喺發展嘅同時，亦都可以顧及到一啲周邊嘅一啲嘅村鄉鎮一啲地方一啲保育啊，或者係即係一啲道路發展嘅網絡啦。咁其實就正正就因為呢一個嘅基金嘅推出，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就係話政府能夠係就住呢一個發展，而係喺周邊嘅村落入面，特別是一啲嘅排污嘅問題。咁好似例如好似提及到當中提及到和尚鄉啦，咁其實係嗰個嘅排污嘅系統咧，都係未有完善嘅。咁我就即係正因為係可能有呢個基金推出，都係希望可以政府咧喺考慮係呢一方面，就係先又改善咗我哋嘅鄉村一啲嘅環境衞生嘅問題先，跟住就再落到係就一啲道路嘅網絡嘅一啲改善，跟從而就配合埋呢個嘅城鄉共融嘅基金嘅發展咧，咁啊會係即係再對大家都有好大嘅幫助咁。
0: 呢個兩億嘅基金咧，就可以申請去即係復修啊，或者改造啲村屋啊、祠堂，做啲文化旅遊嘅用途嘅咁。咁啊，每個項目就最多1,000,000啦。但係佢有個規矩嘅，就係話會優先咧批俾啲即係呢啲 NGO 啊，即係非政府組織啦咁。咁啊，打鼓嶺鄉事會嘅主席咧，陳月明就反映過下，嗰啲即係你哋鄉村嘅組織好多係以即係社團註冊成立啦，就唔係 NGO 嚟嘅咁。咁啊，佢又擔心咧，即係原居民咧就做唔到個主導角色，個主導權去啲 NGO 嗰度啊，你有冇呢個擔心咧？
1: 其實咁講啦，即係我都有呢個嘅諗法，就係話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2: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1: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2: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在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1: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7: 我不想再生存了，你还我清白，还我哥和嫂嫂给我。
6: 郑子成。
8: 小姐再不讲理的话，邱桂春浓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了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0: 1872311，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13: 系啦，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啊！咁頭先講到咧，呢個城鄉共融嗰度咧嚇，關於鄉村排污咧，其實有另一項嘅政府咧係一個撥款嘅安排嘅。咁啊，就喺呢個新發展區有關土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嘅公務工程入邊，係有預留撥款啊做呢樣嘢㗎嚇，楊立偉。我哋講下另一個話題好唔好啊？
14: 好啊。
13: 如果你過去幾日有出街，市面都幾熱鬧係嘛
14: ？OK， 我覺得啲商場都好多人啦、
13: 啊。嗯，係啊，因為過去話真係一個長週末啦，上星期五就端午節啦，跟住琴日就父親節啦、啊
14: 嗯、
13: 最正係乜嘢？即係撞正呢個世界盃嘅熱潮係咪啊？不過今屆嘅賽事嘅時間都幾尷尬啊！你有冇睇過？
14: 啲時間太差啦，我冇。
13: 咁啊，即係講翻飲食業界啦，都希望即係有啲節日嚇、啊，又有呢個世界盃嚇、啊，可以沖起一下啲生意喎、啊、不過即係根據入境處嘅數字咧，即係。假期的头两日即是有成93万人次离开香港、嗯、九成都是北上消费的。调返转我们内地客呢就有大约29万、
14: 嗯
13: 端午节的生意业界都说挺好的。不过呢父亲节就差啲，因为比往年呢就这个餐饮联业协会就说跌大约一成。可能是不是端午节已经庆祝了，提早庆祝了呢？
14: 我諗係啦，因為你有個長週末咧，加埋啲人都要端午節有啲上去拜山咧嚇，咁啊嗰三日就肯定喺上邊過噶啦，都係禮拜日先趕翻嚟香港嘅嚇，咁因此咧即係禮拜日嗰晚咧就逼得好犀利嘅，即係我哋啲關口，咁啊有餐飲業嘅即係酒樓都話咧，即係今年父親節因為緊接住端午節咧，嗰、那個訂台嗰個需求都少咗好多。
13: 嗯，仲有啲觀察嘅就話即係依家啲屋家庭嚇，即係生得小朋友比較少啦。即如果是一个仔或者一个女的话、嗯、如果咁啱嗰日佢唔得闲或者系做嘢忙咁样，咁就冇另一个仔女咧陪阿爸去食饭系嘛，咁可能即系啲即系细嘅家庭咧就未必喺正日度庆祝啦吓。咁、
14: 嗯
13: 啊、我哋不如同业界倾下啦。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餐饮业联会嘅协会嘅主席啦，杨振年咧同我哋倾下呢个市道嘅。杨振年你好。
15: 你好，
13: 系啊，喂，不如你先讲下过去三日个整体情况，你观察系点咧？
15: 过去三日，当然啦，其实可能星期五头一日，可能有啲又未离开香港，咁、嗯、可能就或者预咗不上，有啲可能未必即系同爹哋庆祝完父亲节，都仲要同外父啊，可能头一阵星期五就好啲、嗯，但系讲到正日，其实普遍业界都话都几差，真系。
14: 嗯，同旧年点比啊？
15: 同旧年啊，其实好老实讲，跌一至三成不等啦，又好睇你嘅分店系咩位置，嗯、即系你可能喺啲屋村里面嘅，你知可能做父亲节、母亲节都系喺爹哋妈咪附近度做节啦。咁、嗯、但系你话可能喺铜锣湾啊、旺角、尖沙咀有部分可能都叫做系一啲旅游区咧，佢哋跌嘅幅度更加大添。
13: 嗯，啊有啲嘅講法，我唔知你覺得合唔合理啦，就話啲通常啊，你約食飯啦，同屋企人約食飯，咁好多時都係年輕嘅仔女咧就主導食咩嘅，咁啲年輕人咧就可能未必會揀中餐啊嚇。啊，楊振年，你本身都係做中式餐飲嗬，你會嘅觀察係點樣？係咪真係即係年輕人比較未必會揀中餐，而令到傳統中餐嘅生意差少少？
15: 其實我除咗中餐都有做 cafe 啊，韓式餐廳都有做啊。咁、嗯、其實我哋從事餐飲都做咗一段時間，其實都幾明顯噶。由我哋可能十幾廿年前好多做大時大節都係叫佢嚟叫做支持啦、幫襯啦。咁佢哋最多都係講緊話要去食酒店嘅 buffet 自助餐。但係近年佢哋所講其實唔同餐種都會有。有一個好大原因就係、是、啦，冇、哦、啊，我哋同啲客都有溝通啊，我哋要就翻個孫仔啊，你唔食佢哋要食嗰啲嘢咧，佢直情唔出嚟做節添啊！咁樣講，所以就好多就係所以嘢係分散曬咯，叫做係。
14: 其實父親係冇乜得揀嘅，
15: 冇錯。
14: 咁但係你就唔係一定要食中菜嘅，你咩食咩菜都係幫襯翻香港嘅餐飲業。
13: 冇錯，冇錯，
15: 係
14: 嚇。咁即係都想問下啦，而家都有即係逆市咧，都有一啲奇招，好多酒樓都出咗啦。即係譬如話有即係做開即係晚市即係點心嘅一間酒樓，咁啊做埋早市啦，而家嚇即係凌晨已經開始營業嚇，咁啊一路睇波路即系饮茶吓，咁跟住做埋早市添，连随落去。咁你觉得呢个咁样嘅模式系咪都其实可以参考好多其他酒楼都？
15: 其实早市老实讲，我哋其实一直都有做嘅。其实好多唔同嘅餐种啦，除咗可能少啲，可能系火锅店咁啦。咁、但系你讲紧我哋普通嘅一啲餐厅啊、酒楼啊都有做早市，但系呢个都系我哋嘅优惠时段嚟噶。咁、你啱啱都讲到呢个问题，可能世界杯啦。咁、我哋所见嘅就系、个时间太 QK， 同埋有好少部分先至会喺个早市做呢一个嘅，可能系直播足球。因为我哋好担心啊，第一翻工时间啦，可能有啲效果嘅都可能系净系去到礼拜六日。咁、第二个原因嘅就系、是、如果你冇信心，即系简单啲嚟讲，我哋点解平时睇波咧？其实可能系九点十点，咁嗰段时间其实我哋做晒晚市嘅生意啊。但系多咗一班人，我哋仲要可能特别 set 去到某个最低消费先至会嚟睇波，只系睇一场，如果你再睇第二场要再食其他嘢，再俾钱咁。但系你早茶你好难做，因为呢个系优惠时段。咁、如果你可能你净系够胆，就算播都好，都系收平时嘅嘅收费嘅话咧，你仲惊佢可能会喂因为睇。场波仲坐耐咗，
13: 翻台要少啲，
15: 上失添，系啊，
13: 嗱你播足球吓，播赛事咧就要一个转播权嘅费用啦吓，咁具体我就查唔到，不过我见过一啲报道就话啲嗰啲酒吧咧就视乎佢有几多一个大细啦，就都要两万几蚊，咁啊相对往届就平咗嘅，因为个时间唔好啦吓，你认为咧即系从你哋联会嘅协会嘅角度咧嚟讲，一啲中小企嘅餐厅啦，可能系茶餐厅吓等等。佢哋值唔值得去投资去攞呢个转播权咧？划唔划算？佢哋点样衡量咧？
15: 佢哋最基本就系睇成本先啦。咁啊，再睇其实仲好睇佢周边嘅环境噶。即系佢可能有啲你近启德嘅，可能近一啲商场有做直播嘅，有嗰个气氛嘅，仲有机会啲人行入嚟睇波。如果佢哋冇信心嘅话咧，因为而家好老实讲，你都知道其实餐饮喺呢个时段都即系呢个时期都好难做。如果你话喺一个月里面多两万几、三万几嘅成本咧，即系我所接触好多，唔好讲我哋餐饮啊，就算有啲酒吧界喺太子嗰边，佢哋都觉得冇信心啊呢啲时段。因为你要明白，如果我哋真系开咗，唔系净系呢两万几譬如佢而家好多開波嘅時間係夜晚最早都十二點，咁其實我哋平時十點鐘都收鋪，其實你仲要水電煤啦，你仲要員工嘅加班費啦，你其實個成本就會好重。如果淨係多兩台嘅話，你就只係增加成本，做唔到生意啦，就係、
14: 是。係。嗱，咁你預計嚟緊世界盃又越打越刺激㗎啦嚇，咁跟住又八強，跟住又準決賽，又決賽又成，咁到七月中啊嗰段時間，咁你哋業界會唔會有啲咩去部署？即係臨尾即係最緊張呢一段時間，會唔會吸引到一啲人真係出嚟喺你哋嗰度睇波咧？
15: 當然啦，其實我哋之前好多，我講緊可能未去到世界盃，講緊可能英超、歐聯啊，因為佢好緊要嘅就係歐聯，佢都將個決賽唔知點解啦，轉咗我哋平時香港時間係三點去到十二點，咁我見好多餐廳都好爆，酒吧都好爆，咁其實有部分我所知嘅，可能喺太子旺角有啲酒樓都做埋添，或者book台都full曬，咁但係今年你決賽可能三。

0: 三點，咁你可能個效應又會差少少，酒吧會好啲。咁再睇嘅，其實我哋其實我講我哋做餐飲業都觀望緊嘅，觀望緊嘅就係首先我哋去到越緊張嘅賽事，就會有翻啲免費嘅播放啊嘛。咁我哋都係睇嘅，就係呢啲免費嘅場次，佢開咩時間，有啲咩人流，早少少去宣傳，睇下有冇多啲人訂台，我哋都會希望把握到呢一個機會咯，做得到呢一塊嘅生意咯。
1: 你建唔建議即係業界？出咗啲優惠咧，吸客啊！
0: 咁絕對建議嘅，咁其實因為而家好多我哋所見嘅就係、是、都開始放暑假，咁、所以你去到仲有成個月踢啦，咁嗰段時間如果你要吸客嘅，好老實講就好似我哋過去嘅父親節咁，咁我見好多中式餐飲連其實我哋平時大時大節就會將一啲優惠暫停㗎啦，停嗰兩日三日咁，咁但今年我哋其實喺月頭都預計得到個端午節喺星期五我哋都會靜嘅，咁其實都好多優惠都照行啊，我見到市面。咁所以你话我哋要去攞呢个效应，你要有订台，要有客翻到嚟，而尤其是而家我哋咁讲性价比嘅年代，其实你一定要推出一啲可能世界杯优惠啊、套餐啊等等，先至会有多啲嘅效果咯。
1: 嗯，好啊，唔该晒你，杨振年。咁啊，杨振年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主席嘅。好，咁啊，听听一次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是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车多，另外在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比较繁忙的。在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芝麻岭同埋东汇路。另外在锦上路去荃湾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亦都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年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敏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又形容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司纪贤辞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说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年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会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敏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表示，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展开在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开始前，李家超先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握手合照。李家超发言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

0: 將就20多個項目簽署合作文件，涵蓋不同方面，彰顯敏港兩地攜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
1: 長期以來，敏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豐硕。本期會議，双方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敏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0: 周祖毅发言时话：敏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喺15/5嘅新起点上，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同互利共赢。
2: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的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0: 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3: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至提交。陆启康表示，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4: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供词不会对事件有明显事实帮助，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在事件中角色和责任的结论，报告同样可以对他们作出不利认定。陆启康强调，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处理，如果交由委员会进行，好大可能导致拖延，言讯有机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他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的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发7年后先至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他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陆启康指，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委员会亦都传召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阁104和105单位之间的平台天井，以及单位内拍摄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证后发现平台有烟头、即弃餐具、饮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纸皮箱等，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易燃液体，排除人为纵火。他说，当烟头加上纸皮，很容易出现没有明火的闷烧，当有适当条件，例如有风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机会变成火灾。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

0: 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系特殊个案，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依琴报道。
1: 本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5.9%， 是近五年最強的季度增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由初步掌握的數據來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經濟環節表現不錯，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認為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做到。
2: 在第二季呢，就啲數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從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錯嘅。零售市場、餐飲市場呢，亦都係穩中向好，加上我哋個資產市場而家亦都平穩，所以未來喺消費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經濟呢，能夠都保持。咁所以對於今年下半年嘅經濟，我哋係覺得我哋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個變化啦。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措施啦。
1: 面對油價上升，為減輕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兩個月，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說，本港的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勢，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面對多個不確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審慎留意本港的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說，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相關的預測，他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說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2: 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借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點，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1: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0: 英國首相司紀賢宣布辭任執政工黨黨魁職務，他說黨內討論他是否最佳人選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他欣然接受這個問題的答案。司紀賢又說，選出繼任者之前將會繼續擔任首相，他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梁正滔報導。
3: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司紀賢，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司紀賢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4: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3: 司紀賢說，選出繼任者之前將會繼續擔任首相，他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司紀賢回顧過往政績，形容當年接手工黨的時候，工黨在政治、財政和道德上都破產，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黨已經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實證明這些人都是錯。司紀賢又說，大約兩年前擔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時刻，自己投身政壇就是為了有機會改善民眾的生活。他感謝身邊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寧街10號的員工和傑出的公務員隊伍。有關司紀賢會辭職或者有離任時間表的消息已經流傳一段日子。英國天空新聞報導，外交大臣顧爾偉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0: 同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以伟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是贝安德为司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司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调解方说谈判气氛积极和具建设性，进展令人鼓舞。伊方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当中包括建立伊朗参与其中的监督机制，巩固在黎巴嫩的停火，以及设立联络热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美国一名外交官员就表示，各谈判代表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和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六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有议员关注当局怎样监察雇主有没有出猫的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当局会严格把关。亦有议员关注政府为何收紧餐饮业，是为何 政府点解收紧餐饮业部分工种嘅外劳比例。孙玉涵表示，做法可以令到本地人优先就业，雇主亦都可以合理聘用外劳。李俊杰报道。
2: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说在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3: 他的而且确他真的见到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请了外劳回来，那他就失业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感的问题，你都要改变这种观感，或者你要看到里面它有没有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公司有出猫。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劳工处审批申请一阵会严格把关。
4: 如果见到有雇主在请了外劳之后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行政制裁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事实上大家都见到最近都有个案，我们是这样去制裁了个雇主的，当然都要有些证据的。如果见到证据雇主是明显地请了外劳之后是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一定是我们不会受软的，一定会严格 去制裁他。
2: 至于当局会否用大数据筛查怀疑有问题的公司，孙玉涵说可以研究，但亦要处理私隐问题。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何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4: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咧，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是、餐飲咧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這個就既希望咧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係都令到呢個行業咧係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2: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係鼓勵僱主聘用本地殘疾人士，就可以按1:1嘅比例聘請外勞。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同时留意住户是否有特殊病患。钟慧仪报道。
5: 政府去年7月开始根据房屋署的住户名册，找出高风险家庭，安排关爱队探访。当局界定是80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逐户探访，而日前发生丽景村一对夫妇昏迷在单位，女死者78岁，男住户70岁，就不在探访名单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提出和医管局讨论，识别低于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自己曾经担任关爱队义工，探访的时候只是知道住户有多少成员是80岁或者以上和性别的资料，但不知道其他资料，例如有没有特别需要等。他说服务需求很庞大，建议要壮大关爱队。
6: 香港的老人家那个数量真的多的。关爱队队员都是70岁又是义工。所以那个怎样壮大这个义工的团队，多一些的支援，而且要给他们安心，后面是有专业人士，即主要就是社工啦，去一起协作，这些是很重要的。
5: 在同一节目上，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关注关爱队可以承受多少工作量。他认为第一步是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
7: 似乎我们现在将很多东西都放在关爱队，我们见到譬如冇水又是关爱队，可能停电又是关爱队事，我们要现实一点，即其实关爱队来讲究竟他的工作承受量得不得。我自己觉得可能第一个步骤去到70先啦，其他就要看一看一些可能很特殊的病。
5: 他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跟住是由张子欣带来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直击。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奥耶沙。

0: 巴的两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三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十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两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省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努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拿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首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四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G 组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四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大医学院指出，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都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本港大约有120,000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人是患青光眼，而青光眼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中大医学院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法在小鼠验证可恢复近70%视力，期望可以在5-7年入面将创新疗法转化为临床应用。实习记者倪展莹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朱伟杰，听他讲下今次研究发现。
3: 而在香港入边，其实我哋嘅统计数字见到大约有120,000嘅病人系有青光眼嘅。咁如果计翻全港嘅人口，差唔多可能会63个人就会有一个有青光眼啦。至于你话乜嘢嘅类型嘅人咧，边个组别咧，大部分可能比较年龄大少少啦。当然啦，年龄细嘅、年轻嘅都有机会有青光眼，但我哋主要见到系年纪大嘅人会有青光眼啦。另外，譬如有好多就系可能佢哋有好多近视啊，或者远视好深嘅情况，就容易有青光眼，或者屋企有遗传病。即是有遺傳史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果他們有青光眼的那個病人自己都有比較高的風險。
4: 中大發現抑制一種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的蛋白可以減少視網膜神經細胞退化和死亡，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今次發現的原理，相比起傳統的治療方法對治療青光眼有多大成效，例如可以恢復多少視力，是不是可以預防到永久失明呢？
3: 而家主要臨床入面證明到有效嘅方法，主要頭先講就係降低眼壓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方法咧，就揾到就喺動物入面嘅實驗，就發覺係可以唔需要透過降低眼壓就可以保護到呢啲視神經嘅細胞就唔好死嘅。我哋呢個方法就係發覺我哋係唔係淨係保護個神經細胞嘅數目，亦都可以保護翻神經細胞傳遞電信號嘅能力啦，嚟到影響到佢一啲視覺主導嘅行為上面有恢復嘅。喺我哋動物實驗，我哋見到咧就其實如果佢有青光眼的破坏之后，大约差不多有 70% 有70%的视力都可以恢复返的。
4: 那有关研究现时是处于什么阶段呢？这个新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限制？估计是不是对所有青光眼的患者这种新的治疗方法都适合呢？
3: 我们暂时都还在一个前期在动物的阶段做的，所以我们未来就

0: 佢哋都開展好多嘅實驗，包括可能要俾啲大型嘅動物入邊啦，再測試佢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咁之後，如果我哋知道佢真係安全同有效，我哋就轉去病人嗰度開始做一啲臨床嘅研究。咁慢慢，我哋如果真係到到最尾證明到佢完全係安全同埋有效嘅時候，我哋要申請一啲藥物註冊啦，就希望可以攞到喺臨床上面幫到病人嘅。
1: 使用呢一啲抑制劑抑制呢一種蛋白係咪有啲咩副作用呢？
0: 因為我哋呢只抑制劑就係皮下注射，可以全身都可以去得到嘅呢只藥。咁但係好彩就我哋。动物入面见到就唔系好大副作用嘅，因为我哋根据翻我哋俾药嗰个剂量同埋嗰个频率咧，发觉就唔好大副作用啦，只动物都比较正常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有机会喺人嗰度用到。当然我哋人嗰度都要再证明佢真系完全安全有效。
1: 病人患上青光眼有冇啲咩高危因素？
0: 高危因素就可能譬如佢有冇一啲高眼压啊，或者佢可能系咪有啲高度近视啊，或者远视嘅情况啦。另外佢有冇一啲心血管嘅问题啊，都会影响到。另外譬如佢年纪上面啦，如果年纪大嘅，其实佢可能佢嘅青光眼嘅发病嘅机会都大啲嘅。
1: 青光眼有冇啲咩症状呢？可唔可以及早发现同埋预防？
0: 嗱，其实青光眼咧就好难发现得到嘅，大部分可能你做一啲普通嘅视光嘅检查咧，其实都未必会发现得到嘅。所以如果你真系高危因素，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可能有比较高嘅机会有青光眼，最主要就真系即刻去揾眼科医生去做一个详细嘅检查，睇下你有冇青光眼啦。
2: 重复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嘅李家超表示，闽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唔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司纪贤辞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同酷熱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強颱風米克拉已增強為超強颱風。喺下晝4點，米克拉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720公里，預料向西北係西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不少公司来到香港上市，但是港股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任4周年访问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不应该只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说，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由宋家良报道。
5: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6: 我们认为呢，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呢，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接下来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 嚟。
5: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同证监会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陈茂波认为可能会有短期影响，对本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就不大。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

0: 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支持中國科技走向全球，投資在可以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的中國科企和華人創業者。陳茂波在訪問中展述，政府希望發揮引導作用，匯聚離岸人民幣資金投向目標產業，亦期望吸引企業落戶香港。
1: 譬如一些企業落戶來到香港的時候，他要發展境外的業務，除了在市場籌集資金之外，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成為其中一個小股東，過去的經驗就是特區政府成為了小股東之後，對於他們出去出面招商引資和推廣市場的時候，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名片來的。
0: 香港新股上市集資額今年有機會問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經超越瑞士，成為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世一。陳茂波認為，取得佳績最大因素是香港人靈活、有彈性、轉身快、找到新的機會，同時國家亦非常支持香港。他又說，歐洲財富管理機構對亞洲深感興趣，特區政府鼓勵他們組團來港，接入香港投資生態圈。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港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500点，低见23,444点，创了一年的新低，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跌幅 0.65%， 主板成交额3,486亿。科技指数跌大概 1.2%， 报4,549点。ATMXJ 多数向下，除美团靠稳之外，其余跌了超过 1% 至超过 3%， 以小米的跌幅较大。汽车、内房股下跌，吉利汽车和龙湖集团跌近 6% 或以上，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上，智谱和 Minimax 分别升1.5%和近24%，是表现最好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内险股做好，众人寿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新华保险升近7%，平保就升了2%。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3: 市場咧始終都係關注到喺中國近期公布嘅經濟數據，特別喺樓市輻射出嚟嘅外溢效應，影響咗消費表現疲弱，咁令到市場擔心內地嗰個消費信心同埋能力，都擔心下半年喺內需嗰方面嘅表現。指數嗰方面，特別係香港恆指啊、科指啊，結構冇包含現時全球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最得寵、最聚焦嘅 AI 相關股類嘅領域。咁所以亦都令到喺恒指嗰個表現咧，喺亞太區股市當中咧，亦都係出現一個獨潮水主要嘅一個原因。
4: 港股都連跌好幾日啦，覺得係咩水平咧？較有一個支持位啊？
3: 如果我哋睇恒指嗰方面嗰個整體個趨勢嚟到講咧，都擺脱咗一個反覆嘅一個弱勢嘅。如果我哋衡量翻喺內部，以至喺外部嘅一啲即係潛在風險嘅情況之下咧，恒指嗰方面似乎嗰個技術趨勢咧，有一個係反覆。下市23,000点呢一個趨勢嘅，咁而家暫時當然啦，睇翻喺技術上邊，似乎喺23,500有一個即係初步嘅一個支持位，但係估計比較上大啲正式嘅技術支持位咧，就喺23,000点呢個關口嘅。
2: 本港將會喺8月3日推出5年期國際期貨合約。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表示，由於近年內地國際息口較低，市場關注度未必太高，但日後有望逐步擴展國際期貨年期，未來亦都可以同債券通相輔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同埋國際投資者參與度。公會相信，當中美息差再次收窄，將會成為國際期貨產品嘅催化劑。由羅偉浩報導。
5: 本港將會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國際期貨合約。香港投資基金公會主席余振聲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國際期貨有助基金經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吸引專注固定收益產品的基金經理關注，特別是一向關注相約年期定息債券產品的基金經理。余振聲說，近年內地國債息口較低，市場關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監管機構會將合約年期逐步擴展，未來亦都可以同債券通相輔相成， 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6: 起码大家有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先，熟立了之后呢，其实一路来我和政府啦、监管机构啦或者其他的工会都有谈过呢，国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来的日子一路一路会很长，20至30年。

0: 都會有嘅，因為我所謂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唔同嗰個基金經理投資策略上嘅安排。當我哋做緊債券通，有埋呢一個嘅衍生產品輔助，一定相輔相成。等於我哋而家好似做緊港股啊，做緊 A 股啊，咁都有其他嘅輔助嘅衍生工具咧，嗰個成交量就會大，個餅做大咗多咗嘅話咧，自然國際關注多啲啦，國際投資者投入嗰程度一定會深好多咯。
1: 余振清話：國際期貨嘅發展要視乎中美息差嘅表現，目前內地嘅息口仍然低於兩厘，而市場正係密切關注美國聯儲局今年會唔會加息，令到唔少基金經理同埋國際投資者卻步。不過佢話，當美國通脹水平回落，聯儲局重新減息，而內地嘅消費力回復，帶動通脹回升，兩地嘅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會成為國債期貨產品嘅催化劑。若果配合推出更長年期嘅產品，將會推動業界配置更多嘅資源同埋人手。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今日有3486亿1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94点，升3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1毫六跌咗毫二 ，XLE 南方海力士187.65，升26.65，腾讯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咗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4跌咗4.8，建滔色层板91.95升咗1毫。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宏光、丰银和控股、白金生命科学、匡文基、东江环保。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红盛昌资源、亦飞科技、金威医疗、Pacific Ledger、金石资本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咗3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港金报391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8美元，卖出4209.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18，冇起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长青桥桥面。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的快线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庙街。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西隧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 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临时街停车场都系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马仔坑道回旋处都系比较车多，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

0: 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2: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我哋中午嘅时候咧，讲过好多关于股市方面。股市咧，其实咧，讲讲下而家都六月噶啦，大家同埋紧半年结果。其实咧，港股今年上半年都系麻麻地嘅，但系咧，另一个市场，另一个资产市场咧，楼市今年上半年就好劲啦。咁甚至话咧，原来升由低位升下咗成十一个月，累计都一成几噶啦。咁再咁升落去，咪好快破顶啦。咁嚟紧，譬如特别政府嗰啲所谓嘅成嗰啲个嘅交易征费嗰啲成本啊，各方面嘅咩税咩辣椒。会唔会因为升咁急嘅，又要出翻嚟咧？好，我想揾嚟咧就系中原集团创始人啊，萧永清同我哋即系倾分析一下嘅。先生你好，先生。
6: 嘿、hey, ，大家好。
5: 嗱，几样嘢先讲啊。年初嘅时候咧，咁快讲半年嘅。年初嘅时候咧，个个都话今年会好景嘅。咁今年个好景嘅方面，大部分都估话啲发展商啦，或者各方面嘅睇法咧，三到五个 percent 啦。
6: 系。
5: 你嗰时话起码都十几啊嘛，十定十
6: 五。我起话有十五，
5: 十五。
6: 如果乐观啲，去到二十都有机会。
5: 嗱，而家就系即系上半年，真系好似都十有冇十啊？
6: 上半年啱啱十点几啦，就已经有一成啦嘛。咁如果下半年都系咁样升法咧，就二十个 percent 嘅机会都有嘅。
5: 但系咧，我想讲咧。上年个低位啫，五月我一个低位计嘅话咧，好多朋友话其实都十五噶啦，已经。
6: 差唔多十五啊，有十五噶啦。
5: 嗱，香港个楼市咧系二二年嗰转咧，就是、暴力加息跌咗落去，跌咗三年嘅，即系二三二四二五先五月先到见到底嘅。
6: 二三二四
5: 系二三二四冇错。跟住好似系跌咗三成噶。
6: 跌咗三成啦，三成松啲啦。
5: 喂，假如由低位上都十五嘅话，咁再升咗十七，咪要破顶？
6: 系啊，如果你由嗰个七成或升就唔使再升三成嘅，就破顶，要升多超过三成，因为你基数细咗嘛。
5: 系啦、啊，咁正因为咁嘅话咧，咁各方面咧突然间就即系升梗系好啦，个量又好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咁啊量价齐升啦。但系咧，即系啲跟住想上车嘅朋友就开始。开始有啲哎呀错过咗添，错过咗啦，跟住开始你知嗱，咁啊从来都系咁嘅，楼市跌嘅时候系冇人话，我谂下先，睇定啲先，都升嘅时候啦，系咪真系升噶？跟住五个 percent， 即系再睇定先。
6: 因为年初嘅时候都仲有人睇跌嘅、
5: 啊，
6: 即使今日我都见有人话会插水嘅，仲会
5: 吓、啊、真系会插水？
6: 系话啫，
5: 系
6: 咁以而家嘅交投量啊。咁即係樓價升咧，係如果有交投作支持咧，應該唔係虛火嚟嘅。
5: 嗯，
6: 如果得三兩個成交，就話有人喺後面做馬啫。
5: 嗯，
6: 而家最近呢兩個月咧，其實交投係去到差唔多，即係有成個市場一個月有成七八千宗交易嘅。
5: 哇！
6: 一手市場都兩千宗啦，
5: 係啦，咁嗱，所以問題
6: 一手住宅都兩千宗。
5: 我即係想計條數咧，累計升咗十一個月，跟住又要一成幾嘅升幅。咁其實咧喺政府嗱，其實咧我哋都不停即係問上官員咧，咁話喂擔唔擔心啊？咁升或者就成日都話短炒獲利喎。
6: 應該
5: 咁跟住話係咪嗰啲又要加班啦先？
6: 其實而家升翻啲咧嚇，對社會。唔係淨得負面作用， 亦都有正面作用嘅。一個咧就係之前好負資產越嚟越多嘛，咁而家

0: 最近樓價升咗，負資產自然少咗啦。係
1: 啊，
0: 咁同埋嗰個財富效應啊，令到啲人願意消費啲噶嘛。
1: 係，
0: 即係覺得自己嘅身家啊翻翻嚟咯，咁啊咁使錢啊、投資啊都會放手啲啦。咁加上其實市唔好嘅時候，政府賣地都賣唔出。
1: 系啊，呢期
0: 出
1: 呢期出到啦，卖到啦，
0: 解決到問題咧嚇，即系所以而家咧就賣到地啦，財政預算又好啲啦，即系個政府嘅財政收入又會好啲啦。咁我相信政府就唔係話喺呢個時候又會出手去撳樓價，因為佢都仲係喺個低位反彈嘅時候。因為你原本可能跌突咗個反彈咪會急啲咯，當佢彈翻咁上下個價錢去翻合理啲嘅水平嘅時候，佢就唔使追落後啦嘛。咁我相信唔可能長期半年升一成嘅，呢個係特殊嘅情況先升咁多嘅啫。升到呢個水平咧，我相信開始有啲人會。抗拒啦，覺得個價錢升得太急啦，同埋亦都你每升一級咧，都會令到有一批人買唔得起噶嘛。
1: 係啦，
0: 咁所以最好就喺處等人哋上下車先啦，唔使咁快開出字
1: 咧。但係又去翻啦，同你啲業界傾嘅話咧，都突然間嗱，一日低位上咗嚟一成半咁上下啦。但係佢發現咧，大家就話揾個理由啦，好多因素嘅係咪咁？但係另一數就話喂。或者用普通話拼音嘅買家多咗，我記得年初嘅時候咧都唔知一成幾啫嘛，而家好似兩成，甚至都話嚟緊可能下半年三成添。咁大家話：哇，佢會唔會真係搶貴曬我哋啲樓先？
0: 咁而家普通話拼音嗰啲咧都未必一定係大陸人嘅，而且大陸人之中，我哋而家有搶緊人才啊嘛，嚇入邊亦都有啲高才啊、優才啊。咁暫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咧，就唔應該去排斥外來人嘅。如果唔係，我哋就匯聚唔到人才噶嘛。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政府唔係唔要留意，但市民亦都唔需要變成一種排外嘅心態嚇。咁香港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外來的啦，本地新界人有丁屋那些佔很少的嘛，咁最多有些是第二代，就不是一定啱啱先嚟，咁所以而家所謂普通話拼音那些啊，我嗰都是普通話拼音，我在香港
1: 係喎，你個
0: 七十五年
1: 冇錯，
0: 都是以前。
1: 但你香港出世嘅喎，
0: 我不是香港出世，但我嚟咗香港七十幾年啦。咁好多即係未必一定是大陸人咯。
1: 係
0: 啊，咁我自己估計咧就是大概成零。兩成啦，就遠遠未到三成嘅。如果純粹真係要睇 passport 咧，就少好多嘅。
1: 好，咁啊，咁但係始終都個市旺咗都好事咧。喂，咁我去翻你嘅投資客，即係我哋講西餅客嗱，同我買半單一定係投資客啦，係咪？呢個都多咗喎。
0: 其實咧就發展商如果識做嘅咧，就應該唔好照顧咁多投資客嘅。因為你買超過一間嘅，一定唔係自住啦。咁而家物業咧，如果係用嚟解決民生問題咧，政府就一定支持嘅。但如果你話乜買嚟嗰啲人唔係住嘅，分分鐘係炒
1: 嘅，
0: 或者收租嘅，收租其實都唔錯得曬嘅。如果你唔係住嘅，就唔俾佢買咧。咁邊個買樓出租俾人咧？
1: 冇錯冇錯，
0: 香港都有啲人係想租樓住，唔一定想買樓住。咁要有人去買樓出租，佢先可以租樓住噶嘛。咁但係優先次序嚟講咧，都係應該俾買嚟自住嘅人 先一步咁可能合理啲咯。
1: 咁啊，去翻講真誒，點解可以出現半打半打西餅下咧？就因為通常都係一手先咁嘅啫。咁但係我都同好多嘅發展商傾過啦。咁啊，過去呢兩年咧，佢哋不停要即係去貨啦，仲有就係要即係套現之後減債啦。佢話都差唔多噶啦，已經係。咁啊，去翻頭先講咯。咁嗱，佢哋可以提價噶咯。

0: 提交過程裏面，我梗係用翻人性講話，喂，你係咪自住先？自住先俾你先。總之啊，咁即係唔歡迎嗰啲咩半打半打嗰啲先。
1: 半打半打應該發展商家人歡迎啦，賣快啲。但係而家咧就有啲可能係優先俾買得多嘅。
0: 嗯，
1: 你買一間咧就等人哋買得多嗰啲買完先到你。咁嗰啲唔知買得多嗰啲叫咩 A 組啊 B 組啊咁有時 A 組買完 B 組都冇剩咁滯啦，剩翻三兩間都冇得揀。
0: 嗯嗯，
1: 咁我覺得就一種你就唔好分買幾多啦。抽到邊個先就邊個抽，
0: 冇錯，係啦，係啦。
1: 特別優先咧，我遇到啲客，即係投訴嘅都好多，即係佢有時候，哇，先生跟你公司買，哇，跟咗兩次都買唔到，
0: 買唔到。
1: 咁我話，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唔係就係我哋可以
0: 控制到嘅，
1: 我哋都係。一個要抽籤啦，另外發展商佢喺嘅銷售上有佢嘅計劃啦，咁但我同意係應該俾用家優先嘅。
0: 係，咁跟住講下短炒鑊嚟嗰啲咯喎。嗱，開頭嗰陣時，大家話當係啲即係魔貨嘢，係潤滑劑啦。喂，
1: 而家都唔俾魔貨㗎，要入咗火先至賣得㗎。
0: 但我知唔係我講緊啲流花梗係唔得啦。但係問題咧，短炒好多時候啲二手嗰啲啦。
1: 二手而家有一啲咧就係、是。俾晒錢，咁佢有啲印花税唔多噶嘛，咁佢即係一手佢都可以俾晒錢入咗火先至賣嘅，咁呢啲即係樓價，因為最近都升咗成成幾啦，咁你即係變咗個利潤咧，都會吸引到投資者。入嚟，
0: 即係短炒鑊嚟多咗，咁會唔會講真？次次都即係我哋媒體又中意啊，又短炒鑊嚟啦。咁對政府會唔會有啲壓力先？
1: 如果從社會角度嚟講咧，就短炒鑊利同埋長住蝕本嚇、之間點樣選擇咧嚇？即係如果你話哇，好多人住咗三五年。賣出嚟都仲要蝕喎，咁社會都可能嗰個情緒都唔係咁舒服嘅嚇，咁最好就係平平穩穩，趨勢明顯向上，但係步伐相對緩慢，咁咧就大家皆大歡喜，但係呢個市場唔係我哋想點啊點啦，市場入都係。有時升過龍，有時跌過龍。咁之前跌過龍啦，而家咪變咗又出現升得快咗啲嘅情況咯。
0: 好，咁再去翻啲，即係我覺得最多人好多人想就問呢個就係，我真係想上車喎。但我錯過咗最低位我下喎，而家上嚟冇咗升咗15%嘅咯喎。咁佢策略應該點先？
1: 你話升翻10%+，但係比高位啊，都仲系低成16-17% 嘅，咁所以你同高位比，其實你都已經比有一批人買平咗，差唔多成半兩成嘅都。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樓市嘅特點咧，就周期性明好明顯嘅，一轉勢咧，佢係有一段情去衝嘅，所以就。應該是未升完的，所以現在呢是遲了一點，但是都未算太遲、你可以穩陣一點等它調整一下才買、因為你升突了可能有時都會回落一點，但是你都不要期望太多、即如果它跌回 3-5%， 你都要把握機會入市噶啦，你好難期望佢跌翻去，即係舊年年初嘅低位
0: 嘅。唔好意思，跌翻我位佢就唔會入噶啦，佢哋會，唔係正常，因為通常啊有咗嚟過。
1: 所以你喺市場上所做嘅每一個決定咧，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嘅。你話啊，我唔冒呢個風險，我唔決定住， 唔決定都有風險噶嘛，即係前一輪唔決定，而家咪可能要買貴咯。
0: 理解，喂，我就講緊啦。當然啊，而家我哋公私營房屋方面咧，都係開始努力緊發展緊啦。公營房屋方面咧，聽話最近嗰啲咩輪候嘅時間短咗好多咯。咁排緊嗰啲公屋朋友咪應該可以輕鬆啲啊？定點先？
1: 短咗好多，我印象中都唔短噶，
0: 都要四年幾
1: 嚇。咁變咗咧，當然啦，最好就係、是。翻翻去以前两三年咁就有个间最好啦，但系而家所谓短咗都因为起咗啲间破房啊嗰啲，唔系叫
0: 唔系唔系
1: 嗰啲叫做
0: 中转房嗰只，
1: 中转房啊，吓、啊、即系变咗咧就令到有一批人可以
0: 简约公屋嗰只啊嘛，
1: 简约公屋咯，
0: 系啦，吓。咁所以我都覺得基本上咧，其實我哋樓市嗰個嘅組成部分咧，都越嚟越豐富噶啦。
1: 即係而家政府應該諗緊究竟資助房屋嘅比例，應該去到咩水平、啊、有一個時期高嘅時候七三分啊嘛，七成係資助房屋噶嘛。但就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咧，其實應該係。越嚟越多人靠自己的能力去改善居住环境、嗯、就不是等政府去照顾的嘛。
0: 嗯。
1: 即是越多人靠自己呢应该大家的居住环境会改善得快啲。靠政府呢你就要成个社会一起去改善其实是没有靠自己那么快的。
0: 好啊，今天唔该晒中原集团创始人萧永清上来跟我讲了，最近楼价升了11个月都一成几嘅升幅，咁嚟紧会点样走嘅？喂，唔该晒，先生。
1: 好，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六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人在案发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接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的继任者之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涉，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及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

0: 船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梨木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而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车多。另外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坏车，同埋较早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的坏车都是已经清一场，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西九龙政府合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沿住观塘绕道去到海滨汇，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芝麻岭同埋东汇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

0: 上升，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3, 2, 1, go！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8: 十八好时光
9: 嚟到今日啦，6月22号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0: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1: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9: 大家好。嗱，提一提而家嘅天气先啦。嗱，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系75%嘅，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6:20生效嘅。系啦，咁多位冇见一个周末，有冇挂住我哋啊？
10: 我做咗衣架啦，
9: 系咪啊？
10: 你知唔知我讲咩噶？
11: 你挂住晒我哋啦，
10: 系我收爸爸教噶，
9: 收到晒呢啲难镜啊！
11: 系
9: 啊，我都好挂住大家噶。
11: 系啊，啲听众唔知挂唔挂住我哋咧，应该都挂住嘅。
9: 冇错，同埋点解咁挂住你哋咧？因为我哋都准备咗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
5: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讲。
9: 嗱，系啦，上星期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非遗办啦，喺北角游街实验举办嘅非遗食堂嘉年华活动咧，就以饮食文化为题啦，等公众认识饮食相关嘅非遗制作技艺噶噃。
10: 冇错啊，过去两日嘅嘉年华咧，有多项嘅示范啦，同埋工作坊啊，咁等参加者咧了解制作过程，同埋有机会亲手制作一啲嘅非遗食物啊，由视觉同味觉咧，去感受一下非遗饮食制作嘅技艺啊！
11: 我哋嘅同事咧都有去到现场咧，同啲市民倾过偈噶，好多家庭咧一家大细嚟参与啊！除咗欣赏表演之外咧，仲好享受咧参加唔同非遗美食嘅工作坊啊！
12: 見到有啲手製嘅非遺食品啦，有點心啦、蛋撻啦、奶茶咁樣嘅，咁可以免費跟師傅學啦，同埋仲有啲舞龍表演啦，咁我覺得好熱鬧，而且係免費入場啦，咁順便嚟睇一睇本地嘅傳統文化啦，令我加深對呢一方面嘅認識。我就參加咗茶樓點心製作工作坊，大會就邀請咗師傅過嚟教我哋整蝦餃啦，真係比嗰啲丁丁點心好食好多嘅。希望大會就可以增加多啲名額啦，可以令到多啲人可以參加到呢啲工作坊。
13: 因為帶啲小朋友咧去到見識一下之後咧，可能嗰啲潮州餅啊，或者係粽啊，已經冇人識包噶啦。我媽嗰代仲識包嘅，到我呢代咧已經學完之後都唔會自己持續買啲材料翻去包，繁複啊嘛。到佢嗰代咧就應該冇人包咁樣，所以帶佢認識一下。這個除咗玩之外，仲有好有教育意義咯。
14: 頭先啱啱聽到嗰邊有啲舞龍嗰啲聲，咁就吸引咗過嚟。咁見到啊，有個非遺月咁樣，有好多介紹啲可能香港啲地道嘅文化，咁咪都過嚟參觀一下咯。因為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傳統文化都好值得保留，但係而家我哋時代進步啦，同埋越嚟越多下一代可能都未必會識呢一啲比較傳統一啲嘅文化，例如嗰邊都有個攤位包粽咁樣啦。咁我覺得將我哋叫做引以為傲嘅文化去繼續推廣，咁係好值得嘅。
10: 而現場咧都有表演。

0: 摊位活动同影相区噶，有唔同嘅非遗体验啦。咁而呢一啲体验咧，好热闹，同埋咧都好得意噶。当日咧仲有国士功夫金龙醒狮团咧负责舞龙表演。咁而呢个醒狮团咧嘅教练啊陈玉生就话，可能咧好多人咧都唔识分舞龙同舞狮，咁佢期望咧呢一个机会咧俾大家认识呢一项嘅运动啊。
1: 我哋是国士功夫金龙醒狮团，我是教练，我姓陈，叫陈玉生。我哋个表演咧就系一个花式龙啦，咁同破蛋见到嘅传统舞龙嗰啲唔同嘅。咁传统舞龙咧就会好大个啦，即系佢嘅表演系一个气势啊，好壮观咁样。咁我哋呢个花式龙咧就多啲花式嘅。咁我哋传统见嗰啲就叫南方龙啦。咁我哋呢个花式龙就系一个北方啲嘅舞龙嚟嘅。表演类型会见到啲舞龙嘅队员会有啲人搭人啊，或者有啲人体动作，我哋称呼为一啲技巧难度嘅动作啦。香港其實都好少人認識舞龍啦，咁都好想藉住呢個活動咧，就俾多啲人啦，同埋北角嘅街坊知道多啲舞龍呢個表演或者呢個運動啦係咩形式，或者係點樣一個表達方法啦。穿性困難位啦，可能就係太少人認識啦。香港人直頭舞獅或者舞龍都分唔清嘅，咁都想藉住呢個表演啦，可以俾大家認識到舞龍係一個咩一回事啦。我哋都會有啲商業嘅演出嘅，咁或者係一啲春茗嘅活動都會邀請我哋去做一啲舞龍表演嘅，咁啊又或者係有啲 team building 嗰啲公司活動咧都會邀請我哋去教舞龍啦，咁啊同埋就係學校就有好多計劃都會有俾我哋去入去學校度啲體育堂度做一啲舞龍訓練嘅。始終舞龍係一個非常團體嘅運動嚟嘅，咁每一節都係連住嘅。咁如果有一個人失手咧，就會影響曬成隊人嘅表現噶啦。咁啊，好注重呢個團體精神啦。如果喺啱啱學舞龍嘅，咁啊，希望大家就要注意出席率啦，等大家可以一齊練習到啦，同埋就唔怕辛苦啦。經過呢個訓練咧，你係會得到成績嘅。
2: 是啊，陳教練真係講得啱啊！其實咧，我都說來慚愧啊，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得分舞龍同舞捱舞獅啊。咁可能之後咧，就真係要吸收多啲唔同嘅知識啦。咁啊，真係要認識清楚我哋嘅非遺嘅文化。嗱，雖然咧我就唔識分舞龍同埋舞獅，但係跟住呢首歌咧，相信冇理由大家會唔識啊，因為咧就送上王菲嘅呢一首《曖昧》啊。

0: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1: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嘅519赛事当中嘅传奇人物陈发之，
0: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佢嘅故事唔只系足球，更系香港一代人嘅记忆。
1: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0: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2: 区区有睇头。
3: 嗱，系啦，啱啱过去嘅周末天气好似几唔错啊，不过而家咧始终都系夏天啦，可能天气都真系好难预测嘅。如果星期六日想出去玩啦，可能都会受到天雨嘅影响啊。不过大家唔使惊啊，我哋揾到一个室内嘅好去处。嗱，今个星期六日即系6月27号咧，深水埗青协全建综合大楼就有香港青年协会主办嘅好自愈艺术市集 Us Days。时间咧就由中午嘅12点到6点，免费入场噶。
4: 系啊，市集咧就汇聚咗艺术创作啦、音乐啦、新心灵等等嘅元素啦，亦都有近期非常之流行嘅个人颜色测试，我都想试下真系。大家可以去行下睇下，过一个轻松简单嘅周末啦。
5: 哇，好吸引啊！咁啊，到底艺术咧可以几治愈啦？我哋又可以点样透过艺术咧去放松身心咧？即刻请嚟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马。佩文 Sandy 咧，同我哋咧分享今次嘅活动理念啊，同大家咧讲下有咩嘢玩，具体咧又会系点 ？Hello Sandy 你好
6: ，Hello 三位主持人好，
3: 你好啊，
5: 系啊 Sandy 啊，首先咧同我哋讲下咧市集嘅主题咧就系艺术处方啦，咁呢一个概念咧，可能大家咧就比较陌生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一个理念系啲咩嚟嘅，同埋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咧点样可以起到作用啊？
6: 好啊，因為我估藝術處方咧都真係比較少聽得呢個 term， 少聽得呢個字眼啲。咁其實咧，佢係社會處方嘅一種嚟嘅，即係我哋叫做 social prescription 啦。咁簡單啲嚟講咧，即係一個人嘅健康就唔單止係有病嘅時候你去睇醫生啦、食藥啦、接受治療呢一啲嘅藥物處理嘅手法，而係可以參加啲唔同形式嘅社區活動咧，都係可以提升到一個人嘅健康嘅。咁其中藝術處方咧就係一種。舉個例子，就好似我哋傷風感冒，醫生會開藥方。咁但係如果我哋有生活壓力，一啲情緒上面嘅疲勞啊，我哋就需要一張藝術嘅處方咧，去幫自己去處理到咯。咁而我哋今次呢個好治愈嘅藝術市集咧，正正就因為我哋留意到，其實市民大眾而家喺身心靈嘅健康上面，其實有啲需求，同埋大家都好關注嘅，所以就想用藝術一樣嘢作為一個媒介咧，提供一個嘅療愈嘅空間同埋平台咧，俾大家一方面係一個切入點去了解一下自己嘅需要，另外一方面咧喺入邊會同大家一齊透過藝術嘅創作，可以令到藝術咧成為一個情緒嘅出口。咁咧，任何人都參與得嘅，咁就透過藝術去知道自己嘅情緒啦，亦都可以療愈到心靈。咁呢個就係今次活動嘅最主要嘅一啲嘅理念咯。
4: 市集个名咧叫做好治愈艺术市集，好正嘅呢个名真系吓，强调咧就系社区同埋青年咧共创呢一个疗愈嘅周末啦吓。咁当日会有啲咩活动可以俾市民透过艺术去放松一下嘅咧？
6: 系啦，咁我就要老王卖下瓜。咁咧，今次咧，我哋活动咧真系好丰富嘅。咁叫得市集咧，首先我哋会有啲街坊附近嘅啲小店啦，同埋青年人创业嘅一啲嘅摊档。咁现场咧会有佢哋嘅作品，咁就欢迎大家嚟多啲支持嘅。咁除咗几个之外咧，咁

0: 我哋仲有啲活動想推介俾大家啦，例如第一個有個叫做職場繪製嘅小卡啦，一啲細細地一啲卡仔，咁係由我哋一啲嘅繪畫治療嘅課程裏面嘅全健師咧，係職場繪畫一啲嚟參加活動嘅市民大眾去繪畫，為佢哋專屬嘅一張水彩嘅花草小卡，咁就可以俾大家嚟做一個留念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做大集繪繪畫個繪，咁係一個共創嘅空間嚟嘅。咁尤其是知道藝術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係好似好遠咁樣啦。咁所以針對一啲新手同埋小朋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主持人帶佢哋嚟參加，咁所以就唔需要任何嘅繪畫基礎，咁就每個人都一齊係創作者，可以畫到一幅大型嘅畫作咯。咁除咗會去畫畫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心靈解憂角，同大家一齊去傾偈，減壓嘅。一方面去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嘅精神健康狀況啦，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重撥嘅音樂治療，可以俾大家做一個深度嘅放鬆，同埋有啱啱主持人提起嘅個人顏色測試啊，都係近排好 hit 嘅，想等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可以揾到你自己專屬嘅配色，對自己嘅了解多一啲咁樣咯。
1: 咁我留意到咧，今次嘅市集參與嘅單位都好多元化，具體有啲咩單位咧？呢一次嘅合作係點樣促成嘅咧？會唔會大家對呢一次活動都抱有唔同嘅期望啊，或者目標咁樣噶？
0: 係啊，我今次我哋對於成個活動嘅期望咧，其實就好一致嘅。咁其實今次成個活動咧，係由星展基金會贊助啦，由我哋香港青年協會去主辦。咁最主要目的咧，其實都係想大家多啲認識社會處方，知道喺社區裏邊其實係有好多嘅資源同埋活動係可以提升到自己嘅個人健康嘅。咁今次呢一個月嘅市集主題咧，就係、是、用藝術作為個媒介。咁我哋其實喺其他月份咧都會有其他嘅主題嘅。咁為咗啱啱講起用喺個社區裏邊嘅力量啦，咁所以我哋就招募咗一啲青年合作嘅。嘅伙伴包括有青年就业网络啦、平衡心间啦、社署等等嘅一啲嘅服务咧嘅单位，都会有一啲嘅青年档主会喺嗰度摆档，咁同埋都会有青年人咧喺嗰度做 busking， 同我哋一齐系唱下歌，有啲音乐嘅氛围咁样咯。咁就希望可以一方面喺透过一个平台治愈到大家嘅心灵，另外一方面咧，其实呢一班嘅青年人就可以累积到一啲实践同埋一个就业嘅经验咁样。咁除咗青年人之外咧，亦都有深水埗区里边嘅残疾院舍，咁佢哋会以展出画作嘅形式咧系嚟参加嘅。咁透过写有佢哋自己创作嘅一啲艺术作品，咁就希望都让个社区里边嘅共用文化系更加好啦。咁同埋有更加多人咧去见到呢一班社友佢哋自己创作嘅一啲力量咯。
2: Sandy 啊，头先你都有提过咧，喺市集里面咧有心灵解忧角啦，咁亦都有一啲嘅重拨疗愈嘅体验啦。咁点解咧会加入呢一啲元素咧入去呢一个市集里面啦？点帮到咧大家咧去放松心情啊，同埋点样去疗愈呢一个新心灵咧？
0: 係啊，因為加呢啲嘅心靈元素，最主要係我哋留意到而家個社會嘅需要。因為而家都真係日常生活嘅節奏好急促啦，各方面都有啲壓力。其實每一個人嘅身心靈嘅健康都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影響。咁而你身心靈任何一部分出問題咧，其實都環環緊扣，會影響到你嘅生活質素，甚至有啲人會有壓力，甚至有去到焦慮嘅情況。咁而長期咧就會影響一個人嘅精神健康，同埋佢面對日常生活。處理突發事件嘅時候，抗壓力都會變得低咗。咁所以我哋知道社會上面有呢個需要啦，亦都留意到成個社會裏面，無論青少年、成年人定係長者等等都好，其實個精神健康嘅風險咧，都係一個比較高嘅位置裏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喺深水埗區呢一個嘅社區做一個嘅起始點，提供一個實際嘅喘息嘅空間，等大家可以嚟到一齊去參與藝術啦，可以揾到人去傾偈，去關愛自己，了解到自己嘅情緒。呢一啲嘅身心靈元素放喺一邊咧，就係、是、想幫大家去減減壓咁樣咯。咁其實我哋呢個嘅活動咧，就每個月都會舉行嘅。咁大方向其實都係講緊全人健康都會。咁好似啱啱提起啦，今次就會係做藝術，嚟緊可能有運動啦、大自然啦、營養啦，其實都係想從唔同嘅形式咧去。引起大家對於自我照顧的一啲嘅關注咯。
3: 藝術呢兩個字咧，有啲人會覺得哇好遠啊，自己冇乜天分啊，哎呀唔去接觸啦咁嘅。你覺得呢個諗法你有乜睇法咧？同埋咧，今次嘅活動啦，點樣可以鼓勵大家咧多啲投入下藝術創作啦？譬如有冇啲活動真係好啱啱啱初接觸嘅新手去玩嘅，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參加噶？
0: 係啊，我哋真係好明白，大家有時候會覺得藝術真係好似好有距離感，好似好遠咁。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次個市集設計嘅一個初衷咯，就係想打破呢一個嘅迷思。咁我哋唔會用任何嘢去框住個藝術嘅，因為我哋覺得藝術本身就係一種表達嚟嘅，即係喺一個 open for all 嘅地方，個個人都可以嚟參與嘅。咁尤其是咧。 就包括一啲未接觸過藝術嘅新手啦，或者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嚟試玩一下。

0: 先首先。咁另外呢就係、是、在場呢其實有唔同藝術形式嘅攤檔，咁大家可以視視乎返自己嘅喜好，有唔同程度嘅參與，或者簡單啲其實你齋嚟感受一下成個以藝術為主題嘅一個市集嘅氛圍係點呢，其實都可以嘅。咁如果尤其是係針對小朋友同埋新手呢，咁就啱啱又提起過一個活動叫做大集會啊。咁喺過程之中呢，其實就真係完全唔需要任何嘅繪畫基礎，會有我哋受過培訓嘅一啲青年人，我哋叫佢做傳建師。咁呢佢哋就會透過問問題啦，做互動啦，咁繼而根據參加者自己答嘅答案呢，會有一啲提示卡俾佢哋，咁上面會有好簡單嘅一啲圖案，參加者就需要根據張提示卡呢畫返喺個大畫紙裏面，一步一步咁樣大家呢就可以一齊完成咗一幅好巨型嘅大型畫作。咁就會喺過程之中呢，等大家喺一個冇批判啦、冇壓力嘅環境之下，好自然咁樣享受藝術嘅創作，去體驗一下究竟藝術處方同埋藝術點樣可以療愈到你自己日常嘅生活咯。
1: 咁或者都好快同我哋講一講，講一講，如果大家都想繼續接觸藝術處方的話，有啲咩途徑咁樣呢？
0: 係啦，咁如果大家想繼續接觸藝術處方呢，首先就可以繼續留意我哋香港青年協會好自愈嘅 IG 同埋 Facebook 嘅平台啦。咁帳號呢其實就係 HKFYG Whole Wellness， Whole 呢就係 WHOLE Wellness WELLNESS 係啦 ，HKFYG Whole Wellness， 咁 follow 我哋 IG 咧就有一啲最新嘅資訊啦。咁另外我哋近期咧
1: 係啦，因為時間都差唔多，亦都喺度唔該曬 Sandy 同我哋介紹咗呢啲咁好嘅活動啊！唔該曬 Sandy，
2: 多謝 Sandy，
1: 拜拜，
0: 唔該曬你。
1: 係啊，咁而佢哋嘅活動就今個禮拜六舉行嘅，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而家大家可以準備聽一次嘅新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就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六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现正被扣查，定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于9月复会前产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

0: 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喺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现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仍然有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至于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亦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段仍然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嘅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罗屋村同埋锦田诊所。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在深涌村。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有車龍，排到去柏麗廣場。至於丁九橋去大欖隧道方向，橋面一段比較慢車。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红隧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西区嘅皇后大道西系会有水务工程，由稍后嘅8:00直至听朝6:00，跟住威利麻街右线系会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3, 2, 1, go！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 十八好时光，
9: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0: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1: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9: 耶、yeah, ，大家好啊！嗱，头先咧喺新闻之前，我哋就同大家介绍一啲市区入边嘅活动咧。呢、這个时候我哋去一转郊区啊啦，
10: 好啊！
9: 嗱，非牟利机构城市日记咧就由即日起至到7月5日啊，喺锦田一处嘅社区空间咧就举办鸡公山下有块田展啦，同大众介绍呢一块田叫做大江埗嘅。
10: 今次嘅展览咧系 Let Us Go You and I 社区实践者能力建设计划活动嘅一部分嚟噶。团队咧就希望透过展览咧同一系列嘅活动，加深大家对大江埗嘅认识啊。
11: 喺电话线上已经请嚟计划成员郑欣 Gladys 同我哋介绍一下活动啦，欢迎佢先。Hello 郑欣
9: ，Hello
10: Gladys 你好。
12: Hello， 阿星、Penny、Phoebe， 你哋好。
9: 你好
11: 啊！介绍展览之前咧，有劳你帮我哋介绍下你哋嘅组织《城市日记》同埋呢一个项目嘅背景，可以吗？
12: 好啊，咁喺呢。

0: 正如你哋头先讲啦，城市日记咧就系一个喺香港做紧一啲社区记录嘅工作嘅非牟利机构咁样。咁咧呢个叫做 Let Us Go UNI 嘅 program 咧，就我哋大概一年之前啦，我哋就一班参加者咧开始去走访一啲唔同嘅社区项目啦，都系同即系一啲例如可持续生活啊嘅理念有关嘅一啲唔同区嘅做紧嘅工作。对我哋咧有一啲嘅认识之后咧，我哋就再去拣选自己想尝试实践嘅题目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今次有两个组别嘅，其中一个团队咧就拣咗做大埔猫嘅故事啦。咁我哋呢一个团队咧就系、是做紧锦田呢一个项目啦，就叫做鸡公餐下有块田，就讲大江埔一个村落嘅。
1: 咁我都好好奇啦，展览名称就叫鸡公餐下有块田啦，其实背后有啲咩含义？呢块田啊，有啲咩特色咧？
0: 是啊，冇错啊！如果咧你哋有嚟过锦田啊，或者锦上路嘅话咧，应该会见到有一座好阔啦、好壮丽嘅山脉咁样嘅。咁依家通常我哋叫鸡公岭啦，不过以前咧其实就由好多座山组成咧，咁所以其中咧当中咧就包括叫做鸡公山嘅。咁至于块田咧，就可能都要分享一下个计划嘅缘起啦。咁我哋有啲成员咧都系住喺锦田啦，有时啲人咧都会问我哋，哇，锦田呢度咧系咪空气好好啊？好清新啊，有郊外嘅新界靓菜咁样嘅。咁啊，其实就有就系、是、有新界靓菜啦。不过好多时候我哋留意到咧，佢哋嘅人咧，佢哋直接就系搭咗西铁就出咗市区，可能就会买餸噶啦。反而当我哋遇到一啲农夫嘅时候咧，佢哋同样咧都要将啲菜咧就车去中环农墟啊，或者跨区咁样去卖菜。咁我哋就喺度谂啊，区内点样可以享用到新鲜嘅蔬菜咧？有时都有啲无从入手喎。咁我哋呢几位都关心本地农业嘅成员啦，我哋咧就拣咗呢一条村，就叫大江埔村咧，就走入去呢个农田度了解一下而家农夫嘅状况系点咧，亦都好想咧介绍佢哋。故事啦，以及佢哋嘅靓菜咧，俾街坊认识，咁我哋都可以系啦，即系住得喺锦田嘅人咧，就可以食得翻郊外嘅靓菜咁样啦。
2: 咁今次嘅展览咧，有啲咩嘅展品或者活动咧，去呈现咧？你啱啱所讲咧嘅主题啊？
0: 今次咧，我哋就都会有一啲介绍关于锦田嘅。農業歷史背景嘅一啲資料啦，亦都有我哋喺呢半年間去訪問一啲唔同嘅農夫嘅一啲故事分享嘅。咁包括其實都幾有趣的，我哋遇上嘅農夫發現喺錦田呢一個其實雞公山下呢一塊都真係一塊福地啦。咁因為雞公山咧都幫我哋阻擋咗好多北邊嚟嘅即係一啲烈風啊，亦都有山水可以流落嚟呢塊田去滋潤咗個泥土咧，令到佢早期啦喺1930年嘅時候已經係一個種稻米好繁盛嘅地方，去到1950年左右咧，亦都係轉為咗咧有好多菜農咧喺度落户去耕田嘅個地方。咁所以咧，當我哋訪問嘅時候咧，亦都好有幸遇得翻一啲1950年代啦已經喺度耕種嘅農夫。咁我哋都收集咗一啲佢哋嘅故事，包括咧有啲訪問，我哋甚至要請翻譯員咯，因為咧啲老農夫咧，佢哋都仍然係講緊佢哋嘅鄉話咁，將一啲呢啲故事咧記錄咗落嚟啦。咁除咗佢哋一代咧，我哋亦都有遇到喺70-80年代咧喺度開始去飼養一啲牲畜嘅農夫，包括有養雞嘅雞農啊咁樣，講翻佢哋當年開始去興起養雞呢個事業嘅故事啦，亦都佢哋點樣隨住時代嘅變遷咧，亦都轉行做咗其他嘢咁樣。咁同埋咧呢一塊田咧，依家都仲係好活躍於一啲農業活動嘅。咁我哋都有訪問到啊，可能由2000年代之後去到喺度至今都耕緊田嘅一啲農夫嘅故事。咁都希望將呢啲同我哋嘅街坊去分享咁樣咯。
3: 咁除咗展覽，我知道你哋都有安排呢個農田嘅導賞嘅喎。點解有咁嘅諗法嘅咧？咁當中又會介紹啲咩內容噶？
0: 冇錯啊，因為當然啦，即係講得快田咧，如果我哋純粹喺圖畫去表達咧，其實大家都好難去聞到嗰個泥土嘅香味，同埋咧可能摘一啲新鮮摘出嚟粟米嗰個清甜嘅味道。咁我哋咧都好希望睇完我哋嘅展覽嘅人咧，有機會可以行落田啦，親身去嘗試呢啲嘅蔬菜啦，同埋咧去可能喺烈日之下咧，都有機會感受到農夫而家面對嘅一啲挑戰咁樣。個日子咧就會喺7月1號同。

0: 嘅联系咁样啦。咁可能详情就睇下嚟到展览嘅人咧，都可以俾一啲嘅回应啊，或者 feedback 我哋，或者咧睇下推嚟嘅街坊会唔会都更加有兴趣同我哋一齐去发掘更加多嘅农夫故事，让呢个项目可以继续走落去咧。
1: 嗯，咁透过呢一啲嘅社区项目啦，你希望为呢一个社区带嚟啲咩影响或者改变呢？
0: 嗯，谢谢你呢个问题，因为咧，其实系啦，我自己都系住喺锦田，咁我见到咧社区其实呢几年啦，随住唔同嘅发展，都有一啲嘅改变，好似依家咧，我哋都会见到新起紧嘅公屋都会差唔多喺年尾落成啦，咁一啲唔同嘅私人楼宇咧都开始落成啦，咁样，咁咧见到呢个社区咧，实在系会多咗人喺呢一度居住咁样，咁但系喺呢度居住嘅人咧，究竟我哋同身边嘅一啲天然资源啊，或者我哋土地嘅资源有几多嘅联系呢？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建立一啲嘅基础咧，令到即系住得喺呢、這个乡间，亦都有好丰富农业嘅历史啦、天然资源嘅个地方嘅人咧，系可以同我哋嘅土地有紧密嘅联系。咁就希望系啦，嚟到呢度住嘅人都有机会去系啦，一齐去守护一个美好嘅自然环境啦，亦都系啦，即系成为呢个香港农业嘅支持嘅分子咁样咯。
1: 一定会，一定会珍惜啊，要珍惜。
2: 冇错，今日咧就喺度，唔该晒 Gladys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义嘅展览。唔该晒 Gladys，
3: 多谢 Gladys， 多谢，
0: 拜拜。
2: 是啊，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啊，真虽然说住在香港，但我怀疑我自己都未去过大江埗这个地方啊，所以呢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先。大江埗呢就是位处香港元朗区白乡的一条传统乡村啊，邻近鸡公岭，近年呢就以宽广的自然风光、宠物友善的环境，同埋呢热门的汽车路线，即是 car camping 一啲車衝泊嘅農莊而聞名嘅村內嘅大江埗198-199號，亦都建有呢個二級歷史建築江下田路嘅。
3: 係啊，就根據咧村民所講啦，大江埗咧自30年代起咧已經係種稻米噶啦。咁位於錦田河沿岸啊，早年咧每逢雨季啦，水流咧就好似大江咧咁多水。咁而個名咧大江埗啦，咁啊個埗字咧，其實咧古代嗰個寫法咧個讀音咧就叫埔，即係大埔個埔嗰個土字邊咧變成三點水啊。咁個意思咧就係有河岸啊水邊嘅意思咁解。咁所以咧呢個地方咧就叫大江埗啦。
1: 50年代起啦，呢度渐渐成为农业兴旺嘅村落啦。唔单止咧蔬菜出产好稳定啊，仲有呢个养鸡养猪业嘅发展。90年代啦之后啦，佢就成为咧新一代有机农夫耕种嘅天地啊。去到今时今日啦，继续为我哋进出呢一个好甜啦、好爽脆啦、好好味道嘅有机蔬菜啊。
3: 仲有啊，大江埗嘅村民咧背景咧好多元化噶、除咗咧客家族群啦，1950年代咧都有唔少嘅潮州籍人士咧迁入噶。当地咧自1958年起咧就举办咗第一届潮侨遇难盛会啊，同埋咧建有天德宫供奉天地父母，形成咗咧别具特色嘅客家潮州文化交融啊。
1: 讲咗咁耐，系咪好想知点去咧？冇错，我都打开只耳仔一齐听。我哋可以搭港铁去到咧嘅西铁锦上路站或者元朗市中心呢个站啦，乘搭新界区嘅专线小巴602号啊，下车嘅地点咧就系大江埗总站落车，即系近住江大路附近。
2: 系啦，我相信大江埗呢个地方咧，可能都有好多嘅村民啦，应该都系过住一个早睡早起嘅生活啦。而大家起身记得要做咩啊？陈永嘉提大家起身洗面啦。

0: 區區有睇頭。
1: 兩位啊，我諗你哋以前啲玩具應該都抌曬，係咪
2: 我留咗少少，
1: 係
2: 好少，
1: 因為回憶係咪啊？
3: 抌曬啦，
2: 一個盒仔咁少少。
1: 我有一兩件玩具以前玩，跟住留到俾而家個仔。
2: 哇！竟然仲有，
1: 佢傳承咗我嘅回憶。係啊，所以好多時咧，人大咗咧，以前嗰啲玩具咧都會放棄，因為都唔想擺咁多喺屋企啦。咁同埋都唔容許我哋繼續做小朋友啦，發白日夢咁樣。咁但係咧，有藝術家咧就用咧玩物啊做靈感，透過讀福。讀幅是什么呢？即是我们所讲的单一版，但是在艺术的层面呢就会叫讀幅，跟混合丝网印刷版画和一些的虚拟游戏，连接日常和梦想生活片段，透过记录思绪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2: 哦，零零后的艺术家尹靖瑶就擅长以版画、插画和实验性的设计画出俏皮的作品。他邀请大家进入他个人的记忆图鉴，重温对美好生活热切的憧憬啊。
4: Hello， 我是 Christine 尹靖瑶，我自己就是一个做丝网印刷的版画师和平面设计师。整个展览的背景就来自于我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玩具啊、物品啊，由以前小小个开始已经会收集一些杂不烂的机仔放在家，大过了发现原来柜桶底都有很多以前很喜欢玩的玩具，希望透过玩玩具的方式和去拆解以前的玩具，去重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情绪。展览就有六系列的作品，分别是几件细型的丝网印刷版画，还有一幅差不多一米长左右的大作品。有一个就是虚拟游戏，是我和一个游戏设计师 Frankie Chang 一起去整，观众都可以去沉浸在这个有趣的世界里面，和不同的角色有互动倾偈，还有去收集一些作品里面都会出现的物品。同时这个游戏都是一个虚拟的展览。为什么有这个奇趣妙妙屋的名称，其实是源自于以前看卡通片，有一个叫米奇妙妙屋，米奇米妮和他的朋友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发生不同事或者一些回忆。我就利用了这个名字或者这个想法去放在自己的创作里面。我对屋企的幻想是可以感受到很自在、很舒适，同埋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做自己。以前小小个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限制，随手执啲嘢。

0: 嘢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护具，令自己去玩得开心。但反而大个了之后，就会被多了自己很多的规限，可能物品一定是要放在这个空间的。我就想透过做我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去放低自己日常的规限，自由地去用不同的物品拼凑成为图像，所以我才会用 digital 的方式去帮我的旧物品，即是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再在电脑里面砌一些图出来，就好像可能这个积木加那个积木是没有规限的方法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我这个展览里面去享受我们玩玩具的过程，大家是可以带着这个开心去继续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2: 我发觉咧，我哋喺香港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展览啊！嚟紧咧，我哋亦都会想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啊，本地艺术家张柱记 Killer 咧，就有佢嘅全新个人作品展，将会咧就呈现佢近年嚟全新嘅作品啦，包括一啲绘画、木雕同埋现场装置嘅作品嘅。
3: 系啊，咁喺 AI 嘅冲击年代啦 ，Killer 咧就反思啊，自己咧同 AI 咧有啲咩嘅分别啦。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他关注到人和 AI 之间有什么是取代不到的呢，他就想到是不是时间、压力、快乐和哀伤的感受呢，还有作品和世界之间微妙而真实的连结。
4: 这次展览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 Killer 所策划的展中展 Living Five-Year-Old Artist， 展出他的女儿张日光的作品，将活生生艺术家这个主题延伸去到下一代啊。
3: 咁我哋一齐听下 Kira 咧讲下佢嘅创作灵感，同埋咧女女点影响佢嘅创作，仲有啊女女张日光嘅分享。
5: 香港一個藝術家叫 Kira， 咁我今次嘅展覽叫 Living Artist 活生生藝術家。其實我同全世界嘅人一樣 ，AI 出現咗嘅時候，我哋都會受到佢嘅衝擊。我都喺度思考緊啊，究竟我喺度創作藝術同 AI 創作藝術有乜分別呢？所以就構成咗一個咁嘅展覽。我同 AI 嘅分別可能係我去創作一樣作品，係因為我係一個有生命嘅個體，就算我唔特得去感受，都會有一啲環境影響住我。有時可能係忍唔住你想表達一啲嘢嘅時候，咁就透過藝術去表達出嚟。AI 嘅情況就比較似係有一個指令俾佢，咁佢完成一個任務。今次我谂大约二十几件作品啦，因为有啲作品佢系一组，有件作品一个立体装置，包括咗木雕部分，叫做 Little Truck with Big Message。我自己用手用木头雕刻嘅一架好细嘅货车，跟住佢就拉住一张拖架，架上面系一张床嚟嘅，都 welcome 大家试下坐喺上面感受一下嗰个感觉咯。灵感啊，灵感嚟自于生活咯。其实就系你平时望到啲咩，遇到啲咩，跟住你就受咗嗰个影响。譬如我一段时间好中意玩滑板嘅，跟住我就会将滑板成为我创作嘅主题，会画一啲画，譬如自己跌倒受伤，就好简单，好直接。但我觉得有一个真心向入面。我女出世之后，佢自然占有我生活好大嘅部分。如果嗰个展览系讲呢样嘢嘅话，佢一定会出现。今次 Living Five Years Old 系一个展中展嚟嘅，展出咗我女嘅作品。
6: 大家好，我叫做张日光，我今日想分享呢幅画系我爸爸踩滑板。我爸爸踩滑板，佢开心。这个是妈妈、爸爸、我的车，一个花是妈妈，心是爸爸，星是 BB 我。
5: 细路仔学画画咧，系望住大人嚟学，但系大人其实咧系望住细路啲画学。细路佢有个得意地方就系佢冇受到外间嘅影响咁耐，佢画每一笔每一线嘅时候咧，佢都唔会担心啊我画得好唔好啊， 啲人會覺得呢啲畫靚唔靚啊？

0: 冇画错啊，所以佢啲线条咧系好肯定嘅，好自信嘅，好自由嘅。我个女五岁，佢唔识写字啊，俾支笔同埋纸佢。如果你叫佢喺上面表达嘅话，佢就画画咯。原来人就系咁原始，好似古代啲人喺个墙壁上面画壁画咁样。咁同我一开头想讲，人就系感受咗个世界而有嘢想去表达，嗰样嘢我觉得系相通。
1: 听到呢啲 BB 话好特别，好开心啊！
2: 我仲有可以有少少时间咧，仲听到啲 BB 话阿仔。
3: 我已经冇噶，不过我学下个女等，成个家姐妈咪，
1: 系
3: 听日见。
1: 喂，咁我谂好多嘅朋友可能都会多谢我哋啊！我哋介绍咗咁多精彩嘅活动俾大家，希望系咁啦。好啦，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基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的时候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基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个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18.1度，东经126.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再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将军澳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紧。咁另外喺红隧亦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隧嘅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主要出入啦，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跟住石岗菜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介乎摆花街至到嘉咸街全线要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系由10点至到听朝嘅5点半，去石湖新村方向，位于龙跃头交汇处嘅地下行车道系要暂时封闭。咁去上水同埋粉岭北嘅受影响车辆，记得留意翻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亦都有水务署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将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可不可以讲讲的想法是怎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社福界在其他界别，大家都有很多好的想法的。我们就希望做一个这样的配对的平台，可以更好将商界善意和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的一些创意将它拉在一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个球员要几多努力才可以由街场踢到香港足球史上留名呢？
9: 咁就要听下陈发之嘅亲身演绎啦。佢当年由基层出身，一步一步踢入球坛，仲成为香港足球先生。
8: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回顾成长、入行同球场上最难忘嘅时刻。
9: 想知一个球坛传奇系点样诞生，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0: 冇错啦，咁啊一阵间咧就喺呢个八点半之后啊，稍后流程咧，由于系响应呢个世界杯嘅呼吁，咁我哋暂时就未揾到阿梅建国啊，同埋
1: 炳朗拿度炳朗
0: 啊，贝克汉姆嗰啲咧，未未揾到，咁所以咧
1: 背心汉姆都冇，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揾到香港一代球王啊，就系发志哥陈发志上嚟啊，咁要多谢监制今次咧帮我哋啊，由大球场刮到去麦花臣，终于揾到阿陈发之前辈出嚟啦，咁啊佢咧就好多嘢讲噶吓，咁啊即系我意思回应咗好多嘢啦，包括咗佢细个即系点样开始踢波啦，咁啊亦都有回应一啲即系具争议性嘅事件嘅，例如咧佢曾经咧江湖传闻啊，就话佢咧立支国旗，
1: 国球旗
0: 去扮人噶，咁究竟呢件事系点嘅咧？个来龙去脉系点样咧？呢件事
1: 我睇完嗰条片之后，嗰日同佢做访问，我有啲惊嘅，我惊佢拎起支麦同我倾偈，
0: 因为当时咧，我哋好多年之前同梁礼勤咧访问阿李健和阿和哥阵咧，佢承认佢真系攞个波散球证噶嘛。
1: 系
0: 咁，但系究竟阿陈发之佢承唔承认攞国球旗去病人咧？
1: 系
0: 我哋唔讲住，单字先，系啦，同埋倒挂呢单嘢啊，究竟系点样咧？
1: 佢觉得自己写得靓唔靓咧？
0: 系啦，咁大家密切留意一阵间咧，八点半之后就会有陈发之嘅出现噶。
1: 系咁，我哋都密锣紧鼓继续世界杯，亦都会有其他嘅访问啦，亦都会继续一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啦。咁我哋嘅特派员啊，美国嘅何亨咧，何乔领都会继续喺个当地咧，就揾一啲足球明星啊，同我哋做访问。
0: 佢好超啊！我见佢着晒波衫咁影相啊！呢期晏啲可以再讲下佢着成点噶系嘛？德仔，
2: 冇错冇错，
0: 我哋最中意背住佢讲句噶嘛。
2: 系啦，最中意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啦。咁不过咧，而家咧就到德仔又讲下自己啲嘢先，又唔讲足球住，讲下德仔啲故事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好啦，原定咧今日咧，其实好早之前咧，我就访问嘅时候咧，即系今晚问答夜唔夜嘅时候咧，曾经
1: 今晚唔系问答夜唔夜，今日礼拜四，
2: 系即系曾经嘅今晚问答夜唔夜啊，即系曾经嘅星期四晚问答夜唔夜咧，就揾过一个的士司机
1: 啊，蒲国师兄
2: 系啦，蒲国师兄就同我哋讲下啲的士嘅嘢啦。咁之后啊，我就毅然真系去考下的士牌。即系试下，即系多个照应啦，多个自己嘅后备啦，亦都系
1: 有啲咩事
2: 系啦，有啲咩事都啊，
1: 有
2: 条
1: 出路
2: 啊，系啦，同埋即系可以考多几个牌，即系譬如船牌，我都谂住去考埋噶啦，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是我考的士筆試，
0: 今日考啊，你哋
2: 系啦，
1: 今朝，每个礼拜都听德国人一件出事嘅事，
2: 真系今朝争啲出事。
0: 喂，有冇嗰种即系考会考啊 DSE 感觉？
2: 因为我系早起五月头已经报考咗噶啦，咁跟住就排期排到今日咧，即系六月二十二号嘅朝头早嘅考试。
0: 系
2: 咁一直以为咧，我系唔知点解一直以为自己系夜晚考试嘅。即系六月廿二号咧，我见嗰个廿二咧，我以为系夜晚嘅十点啊，2200去考，咁啊一直不以为意啦。
1: 究竟边个政府机构会做嘢做到十点？
2: 我冇谂到边个会做到咁耐。跟住咧，我就今朝就因为琴晚我就通宵嘅，咁所以我系五点几咧就一直都喺度温紧书啦，又喺电台度做嘢啦。
0: 即系科学馆究竟喺边度街嗰度？
2: 系啦，类似啦，
0: 究竟喺七贤道、喺摩地道、喺科学馆道定系边？
2: 即系圣母医院喺边度啊？原来喺黄大仙嘅，咁我都系做题先知啦，慢慢做啦。咁做到咁上下咧，翻屋企休息啦，谂住今晚就十点作战啦。咁啊，谂下，咦，唔系，冇理由系十点作战嘅，因为即系啲政府机构都冇理由。
0: 即系每
2: 个礼
0: 拜都有一
2: 单，
0: 都有一单攞嘢。
2: 我去到八点几嘅时候，我先睇翻嗰封排期信咧，咁啊去睇啦。睇完之后发现，哎呀，原来系今朝十点。
1: 你当时系喺公司嘅，仲系
2: 因为当时翻咗屋企噶啦，翻咗屋企恰咗阵啦，大约九点钟。
0: 但你通咗宵，
2: 唔系通宵再即系其实系半梦半醒嘅，但系又好关心个考试，就一直哎死啦！呢啲题目啱唔啱咧？因为仲有好多的士嘅规则啊，一直谂一直谂，其实都瞓得唔好嘅。就谂下咧，翻到去九点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唔对路，冇理由系考夜晚十点嘅，而且我今晚仲要做节目，冇可能嘅。咁啊，再睇封排期信就发现，原来系朝头早十点。
0: 系
2: 咁，我即刻出事啦。咁为咗即系去隆重其事，因为的士笔试咧。咁我梗係搭的士去考筆試。
1: 你由邊度去邊度啊？要
2: 土瓜灣去
0: 長沙灣政府合署。我都係嗰度考，我當年
1: 應該我都係嗰度考。

0: 不過唔係即時排。
1: 唔係，其實所有路試咧都係會喺政府合處嗰度考嘅。咁、我就當然就係搭的士去考的士筆試啦，開個靚頭啦。咁一去到即係搭咗的士上咗的士之後，的士司機就問：
2: 請問長沙灣政府合處喺邊啊？
1: 冇冇冇，佢一聽到我要去長沙灣政府合處之後咧，佢就話：小朋友。去考笔试啊，跟住我系啊系啊，但考咩笔试啊？我话考的士笔试
0: ，call 到车都算好嘢啦。
2: 佢同你讲，佢有冇同你讲话？小朋友搵食艰难，唔好争饭食好、啊，
0: 有冇望住敌国？
1: 跟住咧，佢反而系即系考翻我好多问题，佢教授咗我好多即系道路路面上嘅嘢啦，跟住同埋咧，
2: 汽车唔好让佢啊咁。
1: 跟住佢直头系即系好似一个老师咁啊，即系问翻我喺边啊？嗱，知唔知边个酒店喺边度啊？跟住我旺角嗱，咁你又啱啦。
2: 维多利亚喺边啊？
1: 系啦。
2: 酒店喎、啊，
1: 跟住就咁过咗依程车，安全到达去考考试啦。

0: 有校长嘅的士司机啊。
1: 我想知道嗰位司机大佬教咗你啲咩袋咩落袋
0: 啊？教咗我几个嘅，即系路面嘅嘅情况啦，即系点样行系最快啦，即系确实可行啊，同埋系最直接啦。咁跟住咧，仲教咗我一啲，即系譬如边个医院喺边度，边个警署喺边度。
1: 我同你讲，即系隧道去到最尾虚线林先至 cut 入去嗰啲。
2: 有啫，我同你讲。
0: 嗱，咁就可以争取到多几分钟。
1: 睇佢好多行家都咁做。
2: 睇佢着长裤短裤就顾到佢过唔过海噶啦。
0: 冇，全部好正经嘅话题，同埋佢讲咗好多。因为而家嘅的士笔试咧，主要都系考的士规则多。咁佢就提醒我就话啊。后生仔你就最紧要咧，
1: 规矩还规矩，
0: 熟读啲规则，系啦，就总之就知道多啲。

0: 有啲咩規矩啊？即系同一般我哋驾驶个分别系指即系待客之道啊，定系真系的士嘅规矩？
1: 真系的士嘅规矩，即系譬如兜路要扣几多分，跟住如果如果佢再又扣几多分，又同埋有啲即系的士个咪标咧入边嗰啲计嗰个附加费啊，究竟系点样计咧？系咪
2: 雀仔啊？嗱，
1: 系雀仔系点样啦？
2: 他来自江湖第一集，
1: 系啊，冇错，
0: 好好好，叫埋你表妹夫嚟一齐计啊，
1: 跟住成程车。跟住就廿分钟呢程车就去教咗好多路咯，咁我就当温书咁样。
2: 呢
1: 个师
2: 傅真系多谢佢，
1: 真系多谢佢。
0: 咁但系你本身自己系温得熟定唔熟嘅？即系兜路的定义是什么？
1: 就系唔系确实可行，同埋唔系直接噶啦，唔系直接路就唔得噶啦。
2: 即系明明去马鞍山，但系喺荃湾出现，仲喺中间落车。
1: 系啊，兜咗西贡先用网仔路去马鞍山咁样就唔得啦。咁啊，总之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啊，一直去上到去真系9:55咧，到达个会场就考试啦。但我再发现咗一样嘢更搞笑嘅咧，就系、是。即係以前話考試咧，就有嗰啲咩心理戰啦，就話要加即係加紙啊，跟住又話好易啊咁樣啦。我發現原來考的士筆試咧都會發生啲咁嘅情況嘅，因為我見到其中一個準的士大佬啦，未係嘅，因為佢都係考生嚟嘅。咁佢好快咁做完啦，因為普遍一個的士筆試係45分鐘嘅，咁嗰、那個大哥咧就好似用咗10-20分鐘咧。就完成咗啦，
0: 但你都系揿电脑啫嘛，系咪？
1: 揿电脑啫，揿
2: 系咪就系企喺度揿啊？好似网吧咁。
1: 我坐喺度，唔系啊，而家坐喺度啊。
2: 咦，我以前企喺度咁，
1: 好舒服啊，好舒服，坐喺度
0: 一栏咁样啊嘛，一人一个位咁样。
1: 哦，系啊，系啊，即系有
2: 即系自修室，自修室
1: 系啦，自修室左右两块板咁样挡隔住啲视线啦，咁自己可以拣咧，用 mouse click 定系用touch screen 嘅，系啦，咁样。
2: 咁你隔篱有冇人考紧噶？
1: 有，
2: 有冇装佢？
1: 基本上有40个人，冇装到嘅，我哋唔做呢啲事嘅，亦都唔容许嘅。
2: 有冇考？一嗱一就 W A，
0: 唔系唔同噶嘛，系咪啊？
2: 啊系，
1: 应该
0: 即系应该同我考
1: 系啊，每一即系每一个人考嗰、那个编号系唔同嘅，
0: 即
1: 系
0: 同我考车牌嗰个理论上一样，不过你哋个份量会多啲，同埋个要求高啲
1: 啦。就有45条嘅的士规则同埋路线即系路面题目啦，加30条嘅道路使用
2: 咁啊合格系几多条啊？
1: 合格就系45条，即系甲部分咧就要40条要考到34条。
2: 系，
1: 跟住即系道路使用者规则咧，就35条有30条咯。
2: 哦，差唔多啦，
1: 系啦，
2: 我当时系32条要中29条或以上。
0: 哇
1: 哇，
0: 即系九成，差唔多，
2: 就系九成系啊。我跟我28啊嘛，第一次考，我喺个节目讲过啊嘛。隔篱着住凉鞋嗰位师傅就搞掂咗啊嘛，跟住我系。28条饮恨啊，要重考、啊，
0: 就系争嗰对凉鞋同埋嗰个腰包，
2: 同埋嗰身嘅短裤，系啦，同埋嗰个保英单嗰个盒。
1: 跟住咧，我就考啦，考完之后咧，10几分钟咧，我仲系做紧夹步，即系我谂，即系75条入边，我做到20几条嘅啫。嗰、那个另外一边个考生已经，喂，哇！好容易啊，
0: 但系佢交卷嘅，
1: 佢交咗卷噶啦，好容易啊。跟住个
2: 咩年纪啊？
1: 大约应该40岁嘅师傅度啦，跟住好搞笑，跟住嗰个监场个阿 Sir 咧就话：，唔好影响考生，请你完成咗就离开啦，咁样啦。咁离开咗出去，
0: 但你自己考试咁紧张，因为都好耐冇考试啊。因为小弟对上嗰次考呢个嘅驾驶执照嘅笔试，我系紧张嘅，即系我系系咁咪书，系咁咪书，我仲要唔系话我系喺即系读荧光幕啦，我要读出嚟嘅咯。以下边个系代表红线？我要读出嚟，
1: 我都要慢慢睇清楚咧。即系我系重复，我谂回即系检阅咗份卷3-4次啊。我就算做晒成份卷75条，我谂大约半粒钟啦，仲有15分钟咧，啲人就谂住走噶啦，即系做完就走。但系我用埋嗰15分钟咧 check 真晒我所有答案系咪真系我想答嗰个先，咁样 check 到出去咧，就出去等即刻有得攞派彩噶啦。咁我就见到头先话，好易嗰个师兄咧饮恨咁嘅样， 喺度問緊嗰個 counter 個職員，
2: 係
1: 啦，應該點樣算啊？如果我想再考，應該點樣排期啊？喺邊個位？跟住我就見到咁嘅情況咧，我就默默走埋去。啊！搭佢膊头，唔紧要，冇 OK 嘅，OK 嘅，师兄，
2: 即系同佢讲，你唔识，你唔惊俾人打？

0: 唔係佢真係好似有少少想喊咁啊！跟住我就好似稍微安慰佢咁樣啦，咁同埋仲有其他嗰啲監場嗰啲阿 Sir
1: 冇咁啦，你哋
0: 係咁樣就即係送佢離開。
2: 但你拎咗你個分數嘅啦，已經
0: 我未、
2: 哦、你都未嘅，
0: 我都緊張嘅，因為我初頭都覺得自己未必得嘅，因為有幾條咧我都真係唔肯定，但係最終哦成功咗，
1: 我恭喜曬，
3: 攞咗一號牌未啊？
0: 未攞，但系要上咗两个课程先，上八个钟，每一日八个钟，咁先可以真系攞的士证嘅。
1: 恭喜你加入 D C 行列啦！
2: 咁、你好快唔翻呢度噶咯？
0: 唔系，点样？
1: 净系晾住部车喺出边，一收工就载我哋过海咁样。
0: 的士就系兴趣啫，兴趣嚟嘅啫。
3: 你谂咗揸日间定夜间未
0: 啊？揸特间啦，揸十二个钟廿四，唔系即系成日咯，
3: 真系谂住咁啊！
0: 试一下，
2: 台长知噶嘛？
0: 系啊。

0: 有林海福嘅的士救驾，
1: 有冇心情兴奋咁样噶啦？考到个牌，
0: 哦，咁又冇特别兴奋，因为纯粹系觉得啊，真系冇枉费我即系依个零月嚟一直紧张啊，一直夜晚系咁读啊，系咁咪咁样。
1: 系，咁我哋当然咧，即系我哋三个仔。

0: 一齊，我哋最關心嘅就係你另一半啦。好啦，你另一半對於你即係考的士牌或者係考獲的士牌有啲咩心情呢？
1: 考的士牌嘅時候，佢覺得冇乜嘢嘅，即係佢話：，哎，多個渠道揾錢都係好嘅，啱嘅，你去啦咁樣。至於佢係有少少擔心我一直係考唔到牌嘅，因為佢覺得我係會出事居多嘅。但係我今日即係一完成咗啦，嗰筆試 pass 咗之後，我 send 咗幅相俾佢，之後佢就話咁叻，咁
0: AI 嚟㗎，
1: 跟住我今晚主定送加料俾你啦，咁樣咁我 OK 嘅。
0: 咁佢冇同你講話第時考咗個牌之後要車佢翻工啊嗰啲啊？
1: 哦，咁又冇，咁又冇，佢話。即系用啲时间去接多啲人，咁啊赚多啲钱啦，咁啊，有唔好嘥时间接佢啊，咁样啊，
0: 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啊！
2: 你可以接我哋噶，
0: 系啊，
1: 可以
0: 啊，
1: 系
0: 啊，
1: 就做
2: 有冇字头先？暂停营业嗰、那个
1: 系啊，整咗个氹机就可以，冇错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跳式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5: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手下留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10: 他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还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1: 好，集队，
12: 系集队，
13: 集队。
11: 嗱，咁我哋咧为咗迎接世界杯，我哋今次啊劲啊！我今日見到呢位嘅嘉賓咧，哇，勾起咗好多咧，我即係細個真係足球小將嘅狂熱，因為佢識得倒掛嘅，依家要問佢啊，係啊。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哇，呢、這個名咧喺我眼中咧係一個香港球壇嘅傳說嘅人物嚟嘅，我係從來冇見過佢真人嘅，只係喺球場。就隔住個看台，佢喺球場上面即係辭請緊嗰陣咧，即係我哋喺度啲球迷大叫啊咁樣樣啦。但係估唔到今日咧，我哋要多謝一個中間人咧，幫我哋約到佢上嚟啊！多謝
13: 何老正，
11: 係啦，多謝啊何正光前輩咧，就幫我約到今日嘅嘉賓。我哋歡迎啊香港足球先生陳發之先生。
14: 系你哋好，
11: 系阿发之哥你好啊！哇，即系你把声系同我以前听你把声系一样噶，
14: 系啊系啊，冇变冇
11: 冇变啊！咁啊，今日咧好荣幸啦，我哋咧即系吓揾到即系香港球坛嘅传奇人物之一阿发之哥上嚟啊！不如讲下近况先啦。今日见到你着住保路华波衫，咩事啊？保路华
14: 嗱，近况咧都系我已经系退咗休噶啦，已经退咗休一年噶啦，咁啊冇乜教波噶啦，咁就因为咧我脚咧就做呢、這个。膝关节，咁、
11: 哦、
14: 咧、嗯、就要停止，可能系休息啦，系、哦、保养好啲咧，去做手术啊好啲嘅，咁啊咁啊顺势咧就已经系退休咗噶啦，咁而家个生活咪、就是、近期咧就系、是、去游下水啦，咁、哦、游下水啊点解咧就系即系因为水疗，
11: 哦，
14: 系游水嘅意思系我话去游水，但系我唔系游水嘅，
11: 系
14: 去行水，
11: 哦，
14: 行水咧就做下啲嗰啲
11: 物理治疗咁样，
14: 物理治疗嗰啲水疗嗰啲个运动，咁啊帮助佢脚，咁啊其余咧就系、是、因为期间咧，而家个期间咧就即系未喐动到，未可以，譬如球类嗰啲未活动到嘅，
11: 嗯，
14: 咁啊冇去啦，咁啊做下就一个礼拜做。有三日去都尖房做啊尖噶，
11: 哇！我哋喎，喂，你做咩即系推胸嗰啲啊？
14: 多数都系泛泛都做嘅，就系、是、主力咧做个脚步嗰啲，硬腿玩下楼梯啊，踩下单车主力啊咁样。其实我系冇办法嘅啫，退休咗啦嘛，咁你要搵啲时间嘅，咁点咧？咁咪落去做下运动咁咯。
11: 但卫生波都冇踢啦，
14: 因为踢唔到。
11: 哦。
14: 我而家尝试咧就去开始咧攞部拍咧，咁啊对住埲墙，打网球咁样，因为嗰啲咧佢你唔系比赛咧，我唔使走动噶嘛。
11: 系，
14: 咁我试下咧就系只脚移步，睇下个情况理唔理想，咁啊就开始去做翻我嘅，譬如话踢下波啊、猜下波啊咁样之类咯。
11: 哦，
14: 系
11: 咁。但系我哋见到阿发之哥咧，嗱 keep。得好好，佢一对嘅夹组脚啊，仲喺度后先咧，你睇佢话着条短裤嚟，嗱睇得出嘅，即系嗱，即系踢波嘅脚咧系有一睇嘅，即系你一睇睇得出呢对系夹组脚嚟，同埋你嘅身形都 keep 得好好，就因为做 gym
14: 系啊，做 gym 嗱，我咁样我都几注重我的身形嘅。
11: 嗯，
14: 我要成日保持，因为我系人哋识我嘅话咧，就知道我系边一个嘛。
11: 啊，
14: 即系我系运动员嚟噶嘛，咁我就我唔可以话有个。有一個大肚腩啊，或者之類咁樣。
11: 嗰啲球員咧，你睇下以前麥當娜啊、朗拿度嗰啲，一退一役就變咗肥佬。
14: 喺外國嗰啲唔同噶啦，因為佢或者佢踢波未必有咁方便。
11: 嗯，
14: 我唔知啊，係咪啊？即係所以嗱，我哋香港嘅個環境咧，就可能你要做運動嘅，或者踢下波嘅，同啲隊友踢下波就好快。你冇咗半個鐘頭，你應該都約咗隊啊，之前約咗隊啊，咁你又可以去踢波啊，咁更何況啊，你正話同我講係話，咦仲著緊保羅華件衫，
11: 係
14: 啦，因為而家嘅環境咧，好多我哋上咗年紀咧，而家嘅香港咧好興足球員嗰啲，好多都係有好多元老隊嘅，
11: 係，
14: 譬如話我踢過邊一隊咁，你南華元老、精工元老、保羅華元老，
11: 哦，
14: 個個都會係好有興趣，仲係希望係做下運動，
11: 哦，
14: 同埋其次咧就係大家聚一下，
11: 哦。

0: 睇翻啲元老，咁呢啲元老菜系咪公开噶？
1: 公开嘅，公开嘅。嗱、啊，你每日你去修顿啦，咁你坐下咧，咁你好多你又或者可能见到啊，哦嗰、那个系边个？嗰、那个系边个？
2: 系噶，
1: 系啊，
2: 修顿仲系咁噶，而家
1: 系啊系啊，
2: 我即系仲系英雄地嚟嘅。
1: 因为我正话讲嗰个性质咧，即系大家都上咗年纪嘅，咁有啲人唔系领咁。如果你话到七十嗰啲咧，通常咧系我哋。是我哋嗰行嗰啲咁，你譬如话刘荣业嗰啲咁，佢都有
2: 耐中围，
1: 因为佢玩咯，佢玩咯。
3: 但系要识你哋先可以入去噶嘛，因为我有几次拎住个手套坐隔篱等，唔敢入去嗌跟队嘅。
1: 喂，咁样嗱，通常你睇到我哋去踢波嘅时候咧，系五至七咯，有场子嘅，咁就你个球场系欢迎你入噶嘛，系边个都可以入到去穿过球场噶嘛，你咪可以入球场睇下咁咯。
2: 哦，但系如果
1: 花神啊嗰啲，
2: 咁我哋落嚟可唔可以叫你哋亲埋噶？
1: 我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因为咧，
2: book 咗场，
1: 或者识嘅话咧，或者可以话你，哎，我想黐翻。一節啦，咁
2: 可以嘅，
1: 大嘅，
2: 識嘅就得。
1: 啊，識嘅。
2: 哦，你知，因為你知香港好多潛規則噶嘛，跟隊嗰啲，即係親埋啊，打兩分啊，嗰啲好多噶嘛。
1: 你嗰啲跟隊咧，就係即係可能早啲啦，可能早啲。我聽講咧，修頓嗰度咧就係有汽水杯啊。
2: 係
1: 汽水杯嘅意思係即係話我哋四個人或者有成五十人咁，大家抽你踢邊隊，你踢邊隊，你踢邊隊咁啊，我有四隊咁，有四隊咁啊，輪流踢咯。即系我赢咗你 ，A 赢咗 B 嘅 ，B 就要走出去，咁就到 C 出嚟咁样
2: 踢、哦、
1: 汽水杯就可能啊5蚊、10蚊咁样咁。咁嗰时咧系冇场子嘅，
2: 哦，
1: 嗰、那个场咧系开放嘅，咁边个都踢得嘅，咁样就有阵时每个球场都有，好似系如果早嗰啲啊。或者的士佬啊，夜晚啊嗰啲咁樣，
2: 佢都好波喎，
1: 唔出奇噶。可能佢可能同我哋近時一齊踢過咁啊，不過就可能我哋做咗職業，或者上唔到職業咁啊，走咗去做的士。哦

0: 都要問一下啦，即係我哋聽咗呢啲咁嘅元老杯啊，即係譬如你哋退下火線之後，就成日都係喺麥花臣或者修頓踢嘅。咁、我聽到你隔離呢個肥仔一哥咧，佢哋就咩 book 個場喺咩
1: 跑馬地啊、
0: 跑馬地啊、
1: 城公園啊、
0: 朗樂夫人造草啊，點解你哋唔踢草地或者人造草，反而踢翻石地場咧？
2: 系咁样，我哋后生嘅时候咧都有踢草地嘅、不过上咗年纪咧，我个人啦，我感受咧就系话，因为同埋只脚你坏咗咧，咁伤咗咧，咁就个感受咧就觉得系个体能踢唔到草地啦，即系享受唔到个草地啊，嗰、个场地啊，
0: 系，
2: 因为佢太大，你同石地嗰啲系个 size 系有翻咁咩咁啊，咁、我感受到你嘅你脚伤咗，又上唔到又落唔到咁。个人啊嘛，系啊，个个上咗年纪，个个都异口同声都系，大家出嚟讲，唉，呢、這个场真系跑又跑唔到上去，啊、到失咗又要防守，你又落唔到嚟，
0: 系咁 keep 跑啦咁。
2: 咁你石地咧好啲嘅，你踢亲咁，大家短短地咁样，你接触个波会多
0: 哦，
2: 你个路程你去到频率会好啲咯。
0: 哦，
2: 大球场你有时。長傳啊嗰啲咁你都科到唔上，你係冇你好似睇波咁啫嘛，企喺度睇波咁。
0: 喂，但係石地嗱，我都喺石地就雖然唔係踢多好似波多次波啦，但係石地硬一嘢跌一嘢就唔係講少嘅，你唔驚傷啊？
2: 咁呢個我哋踢開波就，如果真係呢個經驗啊各方面啊，咁你好啲。譬如話你個碰撞，你撞埋嚟，我知道邊個有利，咁我會避噶嘛。
0: 哦，
2: 係嘛？更何況而家我哋踢嗰啲波係大家都好離身噶啦，同埋有啲後生咧知道我哋咧又傷患啊咁，即係攞波佢嗨啲咯，嚇佢嗰啲唔係領嘅，你佢知道咁，佢唔會臨亂撞埋嚟嘅。
0: 係，所以都係衞生波嚟嘅。
2: 係衞生波，
0: 即係唔係搏命㗎啦。
2: 嗰啲出冷汗啫嘛，而家都認真係啊咁樣。
0: 出冷汗，
2: 傾下偈啊，去食下飯。
1: 但係踢草地同踢石地個感覺係咪好唔同啊？即係嗰個波感啊，或者傳嗰下波個力度啊、力水一落一上唔同。因為我就係細個反而踢石地。跟住出到嚟做嘢先至踢草地咧，喂，斩嗰下波都觉得唔同力度噶。
2: 嗱，草地咧你需要用力啲，你嗰个波咧又大啲噶嘛。你草地系五毛波嚟噶。咁随着年纪，你个体能，咁又个脚患，咁你又斩唔到个波，或者你个长传，我感受到嘅近时，即系我长传 O K 噶嘛，短长都 O K 噶嘛，三廿零四十岁嘅时候，你可以一脚可以踢到三四十码咁样啊，俾人。走咁样啊，咁你而家都听唔到个交流，交流短短地咁样啊，因为你脚又伤咗，咁你又要用力，咁你个年纪个问题，咁你听唔到呢啲，限于你就系成日都系
1: 地面
2: 咁样啊，咁样啊，所以你个好似觉得自己嘅功能都冇晒咁，咁你石地都斩唔到上去，你草地更加斩唔到，系咪啊？系嘛？你要即系用力，你每一脚你跑入去嗰时。符合得喺石地會重啲嘅。
0: 哦，咁啊，而家你即係就養傷啦，所謂嘅。
2: 係啊，
0: 咁啊踢少咗。
2: 係啊，
0: 但係即係之前咧都會見到下你嘅喎，係嘛？
2: 如果

0: 我未伤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喺修顿一个礼拜见到我两日嘅。
1: 哦，
0: 但我好少比赛，因为咧，已经开始做就嚟做手术，我唔比赛啦，因为有碰撞。咁、我多数会玩咧，有一班朋友咧，又喺个球场嘅角落咧，系搵三四个咁围住个波。俾个波唔落地，
1: 哦，
0: 玩嗰啲即系踢毽嗰啲，
1: 系踢
0: 毽嗰啲，咁你原地喺度踢咧，你脚咧就会舒服好多，
1: 哦，
0: 因为你唔使跑动啊嘛，
1: 系，
0: 咁同埋啲关节咧，嗰啲系踢毽嗰啲，令到你关节嗰啲灵活好多，
1: 哦，原来系咁样嘅，
0: 系啊系啊，我有时会系特登系去嗰度，因为嗰班咧系每日都喺度玩呢啲咁噶嘛，
1: 哦，
0: 咁你想。做下运动嘅出下汗咁，咪玩嗰啲就最好。
1: 系，
0: 因为啲节奏又快
1: 啊，
0: 可能你两秒又你又踢咯。我哋四个人
1: 波
0: 吓个波嘅啫，我猜俾你，你猜俾佢。但系咧就嗰希望咧个波喺凌空，咁啊好快你又要踢波噶啦。
1: 系，
0: 即系如果俾到你，你唔知四五秒又踢，咁好过你去比赛啊。
1: 系，比赛追嚟追去都掂得嘅波。
0: 系啊，嗱你比赛可能你走唔切上去，你又冇得踢噶啦。
1: 系，
0: 咁或者你走个位，走咗盲眼位又冇得踢，
1: 系要
0: 系嘛？咁你嗰啲咧就一定冇人 mark 你，
1: 系，
0: 咁啊就即系我交俾你，你啊到时候你啊交俾佢，大家轮流踢啊，咁你可能个频率系高好多嘅。
1: 哦，
0: 系啊，嗰啲系好舒服嘅。
1: 系，咁啊出一身汗食下饭，咁啊一日个咯。
0: 系啦系啦
1: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但是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为被视为应对这一类危机的范例，更加被认为为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

0: 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教育局公布由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
6: 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科技发展当中咧，新程式智能啊，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规范啊，其实都系不断喺度发展紧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有着墨。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日日都落雨落极都不停，我们英文可以怎样讲呢？ We can say it's never gonna stop, it's never gonna stop, never gonna stop，嚟緊唔會停啦，或者你話 It's been raining all day, it's been raining all day, it's been it's been 即係過去嘅時候啦，去到而家都繼續係落緊雨。It's been raining all day， 你可以話咧 It's been going on all day, it's been going on all day， 或者你可以話 It's been chucking it down all day, chucking it down chucking it down，就係傾盆大雨瘋狂地落咁啦，咁加埋個 all day 咧就全日都係咁啊，永遠都唔使停啦。如果你預計咧，應該都唔會停噶啦。你可以話 looks like it's not gonna stop， or looks like it's gonna keep going， looks like it's gonna keep going。另外仲有一個 expression， 我可以話 it's not letting up， it's not letting up， LUTTING up。即係都一路仲未肯停止 ，OK？ It's not letting up. It's been hours. It's been so many hours. It's not letting up. 咁都可以。咁呢個就係講落雨落極都唔停嘅句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手下留情，熱烈響應2026世界盃。
1: 有請今個星期的嘉賓，前香港足球先生陳發之。
2: 發之哥，你是50年代出世的，是吧？
3: 我五六，
2: 五六年
3: 的。
2: 今次啱啱今年
3: 70，
2: 哇！哦、真係時光飛逝啊！因為我剛才入嚟見到發之哥，哇！我話真係仿如一個時光隧道啊！因為當年咧，我就如果大家有聽手下留情都知道咧，咁我就有個叔叔咧，細細個咧就睇帶我咧，就耐唔耐帶我去大球場睇波嘅。因為嗰陣時咧，小弟就住跑馬地啦，咁啊行過去呢個活道啊、加路連山道，就已經聽到咧，即係大球場啲震盪聲噶啦。咁啊，唉，入到場咧，我仲記得，好波啊！呢個發之仔，即係我好記得叔叔咧係咁樣介紹嘅。咁我哋細個就睇住你，我諗我應該係介乎你。

0: 喺精工同埋南華年代，我有見過你落場啦。咁當然啦，我哋細路就唔係成日有得睇啦。
1: 我有冇睇過我保羅華？
0: 保羅華我未睇，我、
1: 哦、你未去睇。
0: 保羅華未有機會入場啦，因為太細個啦。
1: 係係
0: 係啦。
1: 咁誒，即係你見我喺精工咧，就係、是、應該係八五年
0: 打後嘅日子啊，打後嘅日子啊，係啦，
1: 係啦。
0: 咁啊，亦都係你即係嗰段應該係最當打嗰個年代咯，係嘛？
1: 年紀應係啦，係啦，係啊，
0: 係啊，即係後來就八十年代尾，你就攞咗兩屆足球先生啊，等等啦，係啦。咁啊，你俾人嘅感覺形象係好好嘅，即係大家會一提起陳發之，就會覺得誒佢、哎、好波，誒同埋個球品都唔錯噶嘛，即係你都少喐手喐腳噶嘛，
1: 冇，
0: 所以大家
1: 冇打麻波嘅，
0: 所以大家會諗起陳發之咧，就會覺得啊係一個香港好嗱、啊，即係我而家睇翻好多留言啦，即係耐唔耐，即係咁多年咧。诶、哎，呢、這个好波啊！
1: 系
0: 呢、這个真系好波嘅香港仔，即系好多人对你嘅评价都系好正面噶嘛！即系而家你喺街有冇见到啲球迷见到啊？诶、哎，发志哥，诶、哎，仲有冇踢波啊？多唔多噶？
1: 多，嗰啲都系有啲即系识我嗰句睇波嗰啲，通常都有。
0: 系咯，估唔到发志哥今日话波知佢已经70岁啦，但系中气十足，同埋咧体型 keep 得好好。咁啊，今次上嚟咧，咁我哋梗系。翻翻轉頭啦，就講翻你成長嘅故事啦。咁啊，你係咪、啊、你係咪元朗街坊嚟噶？
1: 我唔係，我係嘅入去踢甲組，嗰、
0: 哦、
1: 隊波元朗，咁、
0: 嗯、
1: 就個個都以為我係元朗人。
0: 哎，我以為你係元朗人嚟嘅喎。
1: 係係。
0: 咁其實你係邊度人啊？
1: 我係喺石硖尾住嘅。
0: 石硖尾。
1: 啲深水埗嗰度咯。
0: 哦，嗰阵时系咪未有嗰啲打灯东啊、打灯西啊？未有。
1: 有，唔系隔篱咯。
0: 哦，即系由南山村一路落去。
1: 系啦，系啦，
0: 嗰度。咁嗰度嗰啲系咩楼嚟噶？
1: 佢嗰啲好似都系政府嘅。我出世咧就系住喺呢个徙置区。
0: 哦哦，系。
1: 咁啊，六层高嗰啲，即系我哋喺盛美嗰度咧，我哋嗰个徙置区呢个附近有一个球场噶嘛。
0: 哦。
1: 有一个石嘅美球场，个个都你住喺附近都系去嗰度踢噶啦，三五成群咁样，咁你个个男仔都系踢波噶啦，你我谂有十个有九个去踢波噶啦，咁
0: 系嗰阵时诶着咩踢噶？白饭鱼啊？
1: 白饭鱼咯，一定系白饭鱼噶啦，唔会即系因为近时都好兴白饭鱼，
0: 系
1: 咁同埋咧就系、是、你都冇本事去买啲运动，即系譬如踢波嗰啲鞋，
0: 嗯、
1: 即系你冇钱噶嘛，你学生嚟噶嘛，
0: 系。
1: 咁啊，同啲 friend 咁啊，同啲或者同學咁六七個，咪喺個每朝每日都喺個球場嗰度咯。
0: 嗯，
1: 嗰時好嚴格噶，好即係有啲前輩四五點佢哋係踢噶啦嘛。咁啊，喺個球場嗰度佢哋比賽。
0: 係。
1: 咁我哋喺一籃球場咁踢下波咁，到佢哋踢夠啦，咁我哋可以入去。踢嗰個主場嗰啲，即係咁樣咯。
0: 哦，
1: 到到地方都係咁嘅。
2: 但係你細個係乖定係曳嗰批嚟㗎？即係嗱，因為
1: 我未打過交咁。你話我？
2: 唔係，即例如可能，即係踢波都有幾款㗎嘛。有啲踢波就已經好細個見到，哇！係咁出聲，係咁出聲。有啲就係默默喺度踢㗎嘛。你本身個人嘅性格係乖定係曳嗰啲咧？
1: 咁我諗我都認同我冇學壞咯，因為你近時都個個都話係、okay. 個個地方都係好雜。
0: 嗯，
1: 因為近時。環境唔同啦，嚇、嗯！你譬如好多個，哇！你食嘅咪好雜咁，咁我你前運生咪又係咁，
0: 哎呀，黃大仙咪又係咁，
1: 又係咁嚇。不過就係話，我生長喺嗰度，咁我哋適應係為咗見得人嘅，哦，原來個個點個頭都咁。當我哋踢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導遊
0: 啊，
1: 試過咧就係話有啲導遊走埋嚟咁啊，喂，僆仔，有冇人恰你啊？咁
0: 哦。
1: 有人恰你，嗱，你唔跟我啊，咁，
0: 哦，
1: 咁我系啊，唔同你哋而家个环境，
0: 系
1: 间时个环境就系会打打杀杀。
0: 咁如果你话你唔跟咁点啊？
1: 我咪话跟咗人，
0: 我
1: 跟咗我二佬咯。
0: 哦，即系真系
1: 亲啊，亲
0: 阿哥阿哥吓。
1: 咁我二佬都踢下波噶嘛，咁就系行嗰啲咁，咪有啲人识下佢啊，喺嗰度咁。我跟咗我二佬啦，咁
0: 哦，依啲招高喎，
1: 系啊，
0: 咁佢就唔敢埋嚟搞你啦。
1: 咁我，但系佢都系撈正行嘅，佢冇去話去咩咁。不，近時個環境就係、是、我今日跟到咁，其實佢唔係出嚟行嘅，
0: 係
1: 一齊玩大嘅。
0: 嗯，
1: 咁佢都係做正行嘅、
0: 啊，
1: 不過咧就係有啲呢、這個形式上係好似跟咗
0: 形式上。

0: 嗱你啲人你咧就唔嘅，
1: 唔要嘅，
0: 冇嘅，唔係啊，冇啊，冇啊，係直情你係咁樣去。就咁樣，你踢完之後就咁樣走，即係你熱天你唔使著呢件
2: 嘅。但係可以因為啲咩事而打交咧？啲人成日都話：喂，波地啲人好容易就打噶啦。
0: 嗱，咁樣講嗰陣時咧，點解成日咁多打交呢？就即係好多都係有背景啦，有背景嘅人去踢波嘅，多數咧你喺球場多數都有背景，即係個環境好複雜嘅嗰陣時啲球場。好複雜嘅，你多數都係咁樣嘅，同埋又踢波嗰時係好矛嘅。
1: 哦，你都見唔少啊？
0: 我就好少發生，係見又唔係好多，因為再年紀再大啲嗰啲係通常都係咁。我聽係近時，但我相信係咁。
1: 哦，
0: 我都見到係嘅，見到係咁樣。
3: 係咁喺石傑尾就係你第一隊叫做落去一齊玩就係呢隊波，嗰班朋友就冇聯絡。
0: 有而家都有，不過佢
4: 見面嗰班仲記得。
0: 唔係我啲朋友啫，係、由細玩到大嗰啲咁樣嘅，佢哋大家都係去參加球隊咁樣。咁、我哋個途徑就係青年軍，係打上去，
1: 係
0: 即係你青年軍打上去，咁你就預備組，咁人哋睇中你啦，咁先上甲組噶嘛。咁、就好多就係啲朋友就係或者可能大家唔同啦，際遇又唔同，又各方面唔同咁啊。佢喺青年軍有一兩個人篩咗出去咁啊，即係話你上唔到預備組啦咁樣啊。咁預備組又一大班人，嗰啲上唔到甲組嘅，咁你唯有去做嘢咯，做嘢。
1: 係嗱，即係講咗你先啦，你嗱，即係你係幾多歲開始落去球場踢波㗎？
0: 我谂十零岁到咧，三四岁啩。
1: 系咁啊，通常喺我哋个年代咧，就成日都会觉得，踢得波嗰啲通常读书都系麻麻地噶啦。
0: 好啊，我做到中一嘅啫。
1: 哦，
0: 系读唔到书，一定系每日都喺个球场嗰度，咪流连咁去到六七点。
1: 点解你特别中意踢波咧？系因为冇得拣去踢波啊？定系你真系中意踢波噶？
0: 可能又系冇得拣咧，因为你系嗰阵时
1: 唔系篮球啦，冇
0: 吓。唔中意玩籃球嘅，
1: 係
0: 一定係踢波嘅。
1: 係，
0: 總之你有十個，係我估計咧，十個都踢波嘅。所以個好多球場咧，你有足球場、籃球場。咁咧個足球場咧就好滿人嘅。
1: 係，
0: 籃球場咧就係好少人嘅。
1: 係
0: 咁樣咯。
1: 咁但係你嗱，你即係踢波咁多人踢。有冇諗過嗱？因為喺我眼中咧，預備組呢三個字已經係好勁。譬如我喺學校好間唔中先至聽到有一個，喂，隔離班阿邊個有得去預備組試腳，已經係好難嘅。即係好多人好想踢波嗰陣時，你係真係要諗住喺球壇發展咧，定係有啲契機令到你？我發現，咦，我都真係踢得唔差，有機會踢上去嘅喎。係點樣出現嘅呢件事？
0: 初頭就又冇諗住話，即係諗咁多嚟玩嘅啫嘛，玩冇諗過投身呢行，即係譬如話踢到預備組差唔多係你要浸幾年。通常間時嗰啲個競爭好大，又唔同咁容易，而家咧咁容易去踢到預備組。
1: 咁但係點入到青年軍咧？青年軍係點樣入到㗎？
0: 我哋石景尾嗰度咧就有一個咧，啱啱有一個咧前輩咧就係佢係教青年軍嘅。
1: 哦
0: 咁又係佢又係聖美人嚟噶嘛？咁佢聽唔聽下你聽唔聽？睇下咁我哋咪好興咧？暑假咧就喺報紙咧就係、漁園招生青年軍一大班人去嘅。咁啊好多球隊咧就係暑假就去招人噶啦。咁咧嗰時咧就有啲咧就唔識相關人士嘅，你入唔到去嘅咁樣咁佢咪去漁園嗰度考完，去邊個球場？即係可能嗰兩三日咧就跑流跑去咁樣，
1: 好似面試班咁啊！
0: 面試一個係咁樣咯。
1: 哦，你就石傑尾嗰個人
0: 嚇，嗰個人咁即係體務老師啦，咁嗌我入去，佢係青年軍嘅教練嚟嘅。
1: 哦，
0: 咁咪係佢揀得嘅，咁啊即係唔使去試腳啦，即係佢試腳咁樣咯。
1: 哦，
5: 即係佢真係球場，喂，僆仔過嚟跟我踢波嘅
0: 咩？係咯。近時真係有啲
1: 盧比道叔叔嚟喎，
0: 有啲球探嘅，有啲中意係睇
1: 真係盧比道喎，
0: 有啲有兩三個都係去球場，佢中意睇波嘛，佢或者中意啲僆仔啊，呢僆仔叫咁嘅骨骼精奇啊。

0: 即系听到阿法子哥嗰啲喺波地嗰啲嘢，啲回忆翻晒嚟啊！咁首先咧，即系多谢好多听众啦，咁我喺社交网上咧都 po 咗我同阿法子哥啲相啦，我哋啲合照啦，咁啊。啲球迷咧啊，幾好笑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印象下，佢話咧幾年前咧就同佢踢過波，基本上咧係冇可能喺佢身上攞到個波，因為個波未到佢嘅腳，佢已經諗到下一腳交俾邊個。個波到佢腳嘅時候，佢已經係第一時間彈咗俾佢嘅隊友。見到佢而家咧即係咁健康咧，佢都話好開心。另外咧，原來阿法之哥咧即係有另一個花名叫米拿法。因为咧，当年咧90年世界杯咧就有即系出咗呢个喀麦隆嘅米拿，咁啊即系嗰啲插花嘅伎俩咧就好出名嘅，享负盛名嘅。咁所以咧，因为阿法之哥都留得几下噶嘛，
1: 插花都劲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别号咧就叫米拿花。咁同埋咧，亦都有啲 fans 就话咧，有阵时咧喺修顿咧会见到佢，佢喺个场外边咧就会弹下咁样做热身嘅。佢话系一个即系专业嘅球员啦，即系经常会做嘅一啲保持自己嘅嘅、哦，我谂系即系
1: 体能
0: 嘅状态嚟嘅，系啦。咁啊，听日咧就继续讲下法之哥咧就点样咧，即系由预备组、青年军，跟住一路踢上去啦
2: 吓。我估呢种咧，即系啱啱听众话法之哥咪话你未拎到波之前，佢已经弹走咗，或者佢已经溜走咗粒波咧，
0: 系
2: 其实佢已经系叫做。冇用尽全力去踢噶啦，
0: 系
2: 即系我有啲朋友咧都有踢过下，即系粤组啊，或者啲嗰啲已经系即系校队嘅大学校队最 top 嗰几个啦。佢话真正踢波其实要用埋对手去踢噶，
0: 系
2: 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是哦
0: 啊，
2: 因为点解佢要做埋健身啊？哦、即系好似 C 朗咁样，第一样嘢就系、是。
1: 要压压炸炸啊嘛！
2: 我只手要推开你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踢足业嘅时候，踢职业嘅时候，佢只手已经要推开你嗰、那个身体对抗性。所以如果佢哋去到后尾就系、是、哦，传走佢咯。传走佢咯，我已经唔想同你撞，
1: 就是费事同你撞啊！
0: 咁啊，有阵时你喺球场都知啦，个身位
1: 系
0: 好重要。
2: 系，
0: 咁我相信啊，
1: 发展到前辈身位，
0: 刚打嘅时候就唔系咁踢法噶啦，
2: 球坛嘅身位有翻咁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个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个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个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所以已经解雇那个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个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了。较早时，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在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会党魁是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如果工党继续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工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说，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仪式的筹备工作。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和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和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在库姆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0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83.88美元，卖出4,186.1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6: 一个中老最怕什么？
7: 甩头发。
6: 不是。
7: 失业
6: 都唔系，
7: 咁系咩啊？
6: 系脱节啊！嗱，你试幻想下，10点钟做完节目翻屋企，老婆唔理你，两个女又唔理你，

0: 你讲嘅任何嘢，佢哋都好似冇兴趣咁，而佢哋讲嘅嘢呢，你又完全唔明白。呢种感受系咪好空虚、好寂寞、好冻啊？
1: 不过放心，有我哋中老救兵。
2: 诶，唔系，我哋都三十几岁，过多几年都变中老噶啦，救咩啊？
3: 嘿，唔紧要啦，我哋两个算系个节目入边最后生嗰两个嚟噶啦。
2: 总之就尽量啊帮下啲中老，唔明都起码知下究竟时下年青人兴啲咩啦。
1: 手下留情，中老救兵。
4: 即系每一次听到呢个 jingle 咧，我都系有一种咬牙切齿。崩口人嘅感觉嘅，
5: 但我哋仍然都 keep 住每次都会播噶，
4: 同刘旅行嗰个旧物必须嘅一样啦，
6: 冇嘢嘅，又唔系话你系咪先？
5: 系咯，
6: 又唔系得你有两个女系咪先？
4: 正所谓他朝君体也相同，
5: 我哋都系预备定俾自己重温翻啫。
4: 咁啊，今日有咩好嘢啊？
5: 今日啊，就会讲下啲。即系贴近翻个世界杯狂热，咁啊讲下啲足球嘅盛事啦，讲下啲足球嘅波衫啊，讲下啲足球嘅一啲冷知识啊。
4: 系，因为我哋真系讲波衫啊嘛，唔系卖波衫，唔系波衫啊，
6: 都有卖嘅。因为今日翻到嚟，每日即系应该话唔系今日啦，即系基本上每一日见到阿队长嘅时候，佢第一句说话：，喂，寻晚有冇睇波？喂，寻晚有冇睇波？哇，嗰场波好睇，我都系话冇睇，冇睇，冇睇。飞哥都冇睇，飞哥话。飞哥等到话十六强先开始睇，佢话
4: 沙尔啦，睇下佛德国咁样过唔过到关先啦。我好投入啦，
6: 好投入啊，
4: 好投入啊！睇我黑眼圈几劲，
6: 哇，好眼瞓啊，好眼瞓啊！
4: 喂，同埋咧，即系嗰个后遗症啊，即系讲少少啊，因为咧睇波咧就通常咧即系 sofa 啊、零食啊摊喺度啊，咁我嫌即系觉得经嗱，而家开咗波几耐？十二号开波，今日二十号开咗波十日，我净觉得成个人咧即系。重手咗啊！即系成个人醉咗啊！即系包括咗，我觉得因为坐得多啦，又摊喺度啦。
5: 咁你摊喺度嘅时候，又会食下啲嘢。
4: 冇错，食好多嘢添啊！咁我净觉得成个人系即系重手咗。我而家唔敢上榜啊，因为隔篱有个肥仔成日话自己减肥成功啊嘛，系
5: 肥仔减肥成功又开始有冇买下波衫咁啊？
6: 所以我今日想个中老救兵咧，就系讲下卫生署咧有关呢个世界杯睇波嘅贴士啊。首先就係均衡飲食啦，就
4: 我今日先入咗一堆新貨啊，係啦，睇阿根廷
6: 啦，其中一段啊，就話部分人士喜歡一邊觀看賽事，一邊咧坐以呢個香脆美味嘅小食，例如薯片同煎炸食物。
4: 我車有好多，你街上車見到
6: 高糖飲料，而為咗健康著想咧，市民應該揀啲較健康嘅小食，例如焗薯片啦，或者焗番薯片嘅。
4: 係啦，我會咁講啦，四年先一次啦，我當你撈埋歐洲國家杯，兩年先一劑。都系嗰几个星期开心下啦，人咧压力好大，即系你去到嗰啲睇波嗰阵，你都咁压抑啊，又拘束啊，咁样我就无谓。咁你睇波梗系要开心噶嘛，我即系好建议大家，食啦，同埋咧你知啦，嗰啲咩饮水 break 啊，中场时间最多最多嗰啲买嘢食嗰啲广告啊。系咪啊？朗拿甸奴又踢咗个波上 M 字嗰度啦，打爷妈系咪？即系嗰啲位你会食啦，唔紧要啦。
6: 卫生署咧都建议球迷啊喺观赏，
4: 点解中老嗰边讲呢啲嘢？
6: 避免咧久坐不动啊，应该尽量定时伸展或者走动。
4: 呢个我有做嘅，走动有冇啊？
6: 你都可以考虑一边观赛咧，一边咧原地踏步嘅。
5: 唔系，我真系特登，因为咁我买咗个细细地嘅棉足球咧，喺屋企真系滴下波啊，踢下波啊，即系一度睇波一度滴下。咁样跟住系做下运动系几舒服嘅。
4: 我反而做一样逆其道而行嘅嘢，就因为咧我喺早两年咧就即系唔小心咧就添置咗一件家庭嘅电器，
6: 哦、
4: 就系插只脚落去嗰啲按摩器啊，只脚、
6: 哦、
4: 哇一路睇佢哋踢
5: 波
4: 啊，怼两只脚掌落去劲劲劲咧。好舒服，
6: 然后上面
4: 就食紧薯片，
6: 上面就食鹅掌，
4: 哇，真系不得了，我觉得呢个系。
6: 好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可以去、这个、
5: 上卫生署嘅网页
6: 或者新闻公布嗰度咧，都可以睇到嘅gov.hk 啊。咁我哋去翻我哋嘅今日嘅中老救兵，
4: 唔系讲呢样嘅，
5: 系唔系讲呢样嘅？阿一哥你先啊，
6: 系我嚟啊，
1: 集中。
6: 呢一两个星期，全城最闹得热烘烘嘅，就莫过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啦。 作为中老可以点样话俾人？

0: 哋知啊，其实自己都好紧贴潮流呢？好简单啦、啊，夜晚日日睇波睇通宵，跟到贴一贴。嘿，中老边有时间啊？诶，再唔系落维园蜜花臣嗰度踢翻场波，响应世界杯咧？嘿，中老边有体能啊？嗱，所以喺冇体能冇时间嘅情况下，究竟中老有啲咩呢？中老咪就系有钱咯，所以最简单话俾人知，其实自己好 in 好跟住个世界杯潮流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买波衫啦。啊，不过唔系阿勤同队长讲嗰只买波衫，而系真系买一件着到上身嘅波衫。嗱，其实喺过往咧，好多男士都会着自己爱队嘅波衫，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波牛啊或者系老土嘅穿搭。但 sorry， 呢几年其实着波衫作为穿搭嘅主要风格咧，已经成为欧美嗰一带非常流行嘅男士造型，而呢个造型系有名称嘅，叫做 bloke core， 亦即系 B L O K E C O R E。嗱喺八九十年代咧，英国爱尔兰一带咧会用 bloke 去称呼兄弟啦，亦即系今日嘅 bro bro bro。嗱，当时咧嘅一啲工人阶级嘅工人咧，喺放工之后咧就会着起自己支持嘅嗰队球队嘅球衣，然后一齐去酒吧嗰度睇波噶。即系基哥会着住利物浦波衫啊，飞哥会着住曼联波衫，而小弟着皇马波衫，一样咁解嘅啫。嗱，不过因为佢哋当时咧喺放工之后先至会换呢啲衫噶，所以通常呢种造型咧都系上半身着波衫，下半身就着工装裤或者牛仔裤，而喺冬天嘅时候咧，更加会喺波衫入边加件 hoodie 噶。嗱，呢种嘅穿着组合咧，渐渐就成为咗咧球迷之间约定俗成嘅风格啦。嗱，当然啦，好多年前就话兴啫，点解而家无啦啦呢两三年又会潮流兴翻起呢种 style 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女子组合 Blackpink Jennie 喺佢嘅 MV 入边咧，都曾经用波衫去配唔同嘅一啲潮流嘅衣物啊，或者潮流嘅饰物，去带出呢个街头风同埋高级时装嘅华丽感，令到大家觉得嗯，原来波衫都可以着得好型噶。嗱，所以今个星期嘅中老救兵就系话俾你知，着波衫都可以着得好型。如果你冇时间冇体能去响应呢个世界杯，不妨就听日去买翻件波衫，一齐热闹下，感受下个世界杯热潮咧。
1: 好啦，咁啊，我作为呢位俾你哋针对嘅中老代表，
0: 我今日好
1: 即系好松容啊。我点解咧？因为我从来都唔着波衫出街嘅。
0: 哎呦，
1: 因为点解咧？嗱，即系我有几个原因嘅。
0: 你有冇爱队先？你其实系边中意边队啊？
1: 中意全以前曼联等嚟噶嘛？
0: 哦、
1: 即系费格逊年代。如果唔系，点会识到阿勤啫？我哋咁样志趣相投，情
2: 情侣比赛
1: 系咪先？好咁啊！我亦都从来冇拥有过波衫。应该有嘅，可能即係譬如我记得
0: 9031波衫。
1: 有呢、這个有肯定有啦。咁同埋呢当年呢银河舰队即係皇马嚟香港嗰一年呢，咁我哋成班 friend 呢就好似同埋梁炳啊、一班睇波嘅就入咗去大球场睇波。咁当时大家都比如点都要买返件皇马嘅战衣入去啦。咁我就好似
0: 六条烟嗰个年代。
1: 六条烟呢就即係银河啦、斯丹啊、碧咸啊嗰、那个年代啦。
2: 老二啊。
1: 老二啊。咁嗰个年代呢我都好似有一件皇马波衫，而家仲摆咗喺度嘅。但我着咗嗰日之后我就冇着嘅。咁我有几个原因咧，我从来都唔着波衫出街嘅。即系第一咧，就免得有一哥呢啲咁嘅人咧，就喺度，唉，唔好咁着啦，老土啊！咁
2: 样
1: 你知佢笑咗好耐噶啦，又话个背囊又剩，我呢啲记一世噶嘛，系咪先？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其实咧我成日觉得着一件
0: 系咪呢件啊？
1: 类似系咁样样啦，即系着一件波衫出街咧，其实你背负咗好多嘢。嗱，譬如举个例，我当我系曼联等先啦，曼联等咧，咁我着件碧咸嘅波衫出街，但系我落场踢波，我又唔系踢到碧咸咁，咁啊会俾人笑啊！诶，扮晒嘢碧咸，
2: 碧咸
1: 系啊，即系呢啲啊。第二咧就系咧，嗱，另一款我更加唔会嘅就系有啲人咧就会将，譬如曼联波衫绣咗自己嘅名上去，
2: 捞咁样变咗
1: 咩咩捞，系咪攞先？
0: 哇，唔得。
1: 唔得，飞哥你系接受唔到啊？
2: 后面系飞啊 ，F E I 飞
3: G O R 啊，
1: 仲要
0: 七号
2: G O R 飞哥，
0: 飞哥有冇做过呢件事啊？
1: 我送件俾你啊，飞哥。好啦，嗱，所以呢两样嘢咧，我都接受唔到。第三咧。嗱，我唔知道我有一種嘅心態嘅，即係唔好意思啊，我知道香港好多球迷，包括我隔離嘅肥仔一哥咧，都係中意著波衫嘅。我成日覺得咧，即係譬如我。

0: 你咁公然，
1: 你咁大聲嘅，
2: 唔係即係鴨苗街可能買嗰啲啦，咁
1: 鴨苗街邊度賣翻版
0: 女人街啊？
1: 我知边档
2: 卖电子档，
1: 佢做咗好多年噶啦，飞过嗰啲 FBI 知好啊，嗰啲系嘛？
2: 咁啊，鼓吹唔举例嘅，最好买正版。
1: 你话你喺 Bangkok 买都算啦，你仲要烧埋鸭记嗰档。
2: 咁但系咧，因为就系嗰啲稍微质地唔好啊，成日咧个襟章咧都刮我身体啊，咁所以我系
1: 套衫又特别突啦，
2: 系啦，所以我就麻麻地嗰个即系嗰啲波衫戒到嘅，所以我就冇好少着嘅。
0: 喂，所以咧即系今日讲呢个叫block core 嘅呢种着法咧，其实系有几个嘅条件嘅，即系第一咧就系嗱，即系撇除啱啱讲嗰啲啦，即系小弟呢几年都着少咗皇家马德里。
2: 你而家呢件系咩？
0: 我而家呢件系曼谷联啊，
2: 曼谷联
0: 唔系曼联，系曼谷联。上网做特价，
1: 多咗个谷字，
0: 系曼谷联，唔系咩啲泰版
1: O K 呢个
0: 泰版泰唔系佢呢件系泰职联嘅波衫嚟嘅，
2: 泰超，
0: 因为佢系泰超系泰职联嗰边出好多背心咁就适合我哋嘅天气啦。咁啊 ，anyway， 但我觉得系有啲同意嘅，即系我以前会着好多，即系如果大家有睇翻二台年代嘅小弟系着好多波衫噶嘛，
2: 基本上日日都着波衫，
0: 但系因为肥咗啊，我真系觉得咧，其实你要尤其是我着亲咧都系呢个皇家。加马德利嘅龙门衫咧，咁你啲人就会对住哇，190几磅嘅卡斯亚斯，
2: 咩料啊？
0: 俾人笑咩？咁跟住之后，我试过有个朋友系俾人笑得最劲嘅咧，就系、是、佢买咗件佢都系曼联嘅勇等嚟嘅，佢系买咗件云达沙。即系守门员云达沙嘅波衫，咁云达沙嘅身高我谂仲高过德国人嘅，德国人咁样嘅身形再拉长多20cm 咁样啦。但 sorry 佢一个同我一样嘅矮嘅肥仔嚟嘅，所以咧系嗱，即系有时你行出街见到着住件杜奥巴，但系佢嘅身形咦完全唔系杜奥巴，或者一个肥仔着美斯，你会觉得系有啲尴尬。我呢个系同意嘅，但系如果你话去翻呢个嘅，即系呢种穿搭其中一个嘅要求有两样嘢嘅。最三樣嘢啦，就回應翻啦，隊長嗰個第一個就係你要著越鬆身越好，因為球衣其實係幾容易顯你嘅肚腩，因為佢本身嗰種
2: 質地嘛
0: ，polyester 定知咩個質地係會令到佢肚腩好明顯，所以咧盡量買啲鬆身啲嘅衫。第二係咩咧？就係、是、嗰個舊底啊，即係啱啱我咪問咗阿隊長嗰件，皇馬嗰件，其實佢其中一個即好多人呢排或者呢两三年会兴翻攞翻就系佢2003-04年900度六条烟皇家马德里仲系心口印住 Siemens Mobile 嘅系啦嗰个嘅珍珠白色嘅
2: 皇马
0: 球衣或者你着一啲系polo 即系二甲以前好兴咪 polo 恤嘅
2: 即系有领嘅
1: 有领
0: 系啦咁其实佢哋系复古佢哋就系兴玩翻呢只令到嗰种嘅 styling 会出翻嚟因为多翻啲。detail 位喺上面啊，而另外一種最緊要嘅就係點樣令到你唔好著到件衫，好似你啱啱踢完波出嚟咧，就係要著長褲嘅，基本上，仲要著啲著短褲都可以，但係你嗰條褲一定唔可以係我呢啲。呢褲咯，
1: 即係的士佬嘅卡其褲唔得
0: 嘅，你一定即係著一啲即係闊佬褲啊，或者長嘅水洗牛仔褲啊，著對皮鞋啊，或者著對 boot， 然後去襯翻啲 accessories， 令到件事一睇就知你唔係踢完波咧。咁嗰啲衫就會有嗰種感覺啦，同埋佢哋要好興係攝住件衫入去咯，所以你睇好多呢兩三年好多嘅，
1: 即係唔可以 hea 出嚟嘅，唔可以
0: 佢哋
1: 攝入邊咯，攝入邊咯，
0: 係啦，咁然後佢哋，所以你睇啱啱提過 Blackpink Jennie 啊，或者湯令珊佢哋都會咁樣著法，或者 MC 都會咁，即係張天賦都咁著，就係想營造嗰種波衫嘅效果，再配一啲唔明顯唔係球場元素嘅嘢，撞埋一齊做到一種嘅。就係呢個啱啱講嘅 block core 嘅嗰個足球效果咯。
1: 哦，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啱啱咧，我喺即係一哥講呢個題目之前咧，我就上網咁啱就見到咧，我哋一位啊身處喺美國啊，直擊緊世界盃嘅客席主持啊何老亨咧，
0: 係啊，
1: 就咁啱咧，就為咗慶祝佢太太啊嘅唔好講幾多歲啦，嘅大壽，就約咗佢哋嗰邊嗰班咧，應該都係中老嚟噶，就搞咗個球衣派對。阿老何都着咗一件啦，系咪日本队波衫啊？
0: 今年嘅应该
1: 系啦。咁佢而家点咁样衬？你觉得佢有冇事啊？
0: 就出事啦，因为佢呢件唔系 vintage 嘛，同埋佢嗱佢系牛仔裤嘅，佢系牛仔裤，但系嗱
1: 阿何生呢个着法有咪出事啊？
0: 又唔叫出事嘅，但系着唔到嗰种神水啊，即系要着到嗰种复古风嘅入边咧，佢只系一件普通嘅 T 恤咯，佢着咗

0: 力，係啦，佢要加翻啲蝕翻啲嘢啊，戴翻佢平時嗰啲銀戒指啊，戴翻嗰啲
1: 哦，咁就可能抽金鏈啊，
0: 係啦，就有啲 feel 嘅。
1: 哦，你星期三揾佢回應下喎，係啊。
0: 所以如果你提起咧，即係日本隊嘅球衣咧，其中一個佢哋話咧，即係呢一兩年興咧，即係令到球衣個風，即係呢個潮流再多起，就係佢同好多嘅潮流品牌去
1: crossover
0: 或者直情唔係再起經典嘅三間，
1: 係
0: 可能佢咪早一兩年咪 Y 三嗰個牌子嘅，咁又或者一個巴黎嘅世家，佢都會 crossover 出一啲同球衣有關嘅
1: 巴黎嘅世家，
0: 係啦，去出翻啲球衣，咁都令到即件事或者有啲設計師會特登將一啲舊波衫再加啲刺繡上去，令到件事唔同咗，都係令到呢個嘅球衣嘅呢個潮流再興起嘅一個風格咁樣咯，
2: 係，
0: 所以可以大家可以趁呢個世界盃去試一試咁樣咯，
2: 咁啊純粹即係可以俾老海一個建議，就係買大一個碼個波衫可能好啲啦。系啊，因为有少少
1: 佢呢班 friend 入边有冇啲人
0: 啦？呢件德国同呢件法国，
2: 德国真系不得了，德国系最得嘅好。但佢真系
1: 去个地中海，
2: 唔系有时候
1: 即系啲 friend 嘅系
0: 咁斯丹咯，你当系啦，即系嗰个嘅旧底嘅旧潮流咯 ，vintage 就系嗰个 feel 啦，
2: 系显咗少少肚腩啫，冇事嘅老何。
1: 老口算是这样的了，
2: 是 OK 的 OK。

0: 好，揾嚟有男子组啊！啱啱飞哥即系过去我同佢讲起，佢就话，例如佢中意嘅曼联啦，咁啊皇马就 Simmons Mobile 嗰个年代啦。曼联嘅话可能系 Sharp 嗰个年代，即系深口中意绑绳嗰个年代，又系一啲经典球衣啦。咁飞哥仲话咧，
1: 佢有
0: 寻日啊，
1: 买咗件，
0: 唔觉意啊，
1: 哎呀，
0: 唔小心啊，唔特登地啊，喺街度见到个女仔着波衫，哇！女仔着波衫真系，
1: 女仔着波衫真系
2: 好睇定唔好睇？
0: 好好睇，
1: 好好睇。
0: 飞哥讲嘅。
1: 唔系你会觉得好贴
3: 边度啊？
1: 贴近啊！阿飞哥，
0: 飞哥，
2: 心口先
0: 知。但系女孩子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啱啱提过着宽身啦，即系着松身嘅波衫就系嗰、那个嗰种嘅着法啦。女孩子另外一款就系一系就着到好细件，可能就露条腰出嚟，亦都系呢种嘅穿搭方法嘅其中一种嚟嘅。
1: 我呢个我唔 comment 啦，
3: 系唔系？
1: 我好少睇到呢啲噶，我睇
0: 飞哥话佢咁啱睇到，唔小心嘅，
1: 系唔小心。喂，唔小心又讲埋我嗰样嘢先，就系讲下一啲关于咧。詹斯啊，点睇佛德国啊？
3: 哎呀，
1: 因为佛德国
3: 我有少少想买佢嗰个波衫啊，真系
0: 应该买唔到啊嘛。
3: 和仙拿啊嘛，喂，好快应该有。
1: 和仙下，和仙下，
3: 和仙好快有噶啦，好快有。
1: 听听啊。
4: 近排有个詹斯潮语就系、是、你好和仙下啊，形容你呢位朋友呢好可靠啊，是你的老 best 嚟啊！啊，点解系和先下呢？皆因世界杯佛德国可以话系响当当，红透半边天啊！而家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嘅门将和先下英勇扑救，救咗七个关键波而助球队逼和西班牙，今朝亦都以2-2逼和埋乌拉圭。所以和仙下的个人社交媒体的追踪者人数啊，是由世界杯前的50,000人日夜至今暴增至超过1,400,000啊，人气甚至超越欧美和亚洲的一线球星添啊。所以为了帮中佬紧贴世界杯热潮，再讲多啲关于和仙下和佛德国的冷知识俾你听啊。据媒体报道啊，世界球坛顶级巨星斯朗牙道都有1%的血统关佛德国事的，就是因为他的曾祖母就是佛德国人了。还有这个一定要知道，现在詹斯最期待的呢就是德国会对上佛德国，因为想看佛德国可以怎样佛德国啊，
1: 情佛德国啊，
4: 这些冷知识一定要有啦。
3: 老实讲，我都想真系买件。
1: 我今朝有睇噶，今朝有睇噶，都喂，因为有好多古仔啊嘛，即系佢阿妈又攞到个签证，又飞咗去睇波，跟住一完场又揽住个阿妈，咁呢啲场呢啲即系你知啦，睇波我哋唔系净系睇个90分钟赛事噶嘛，嗰啲
3: 睇后续噶嘛，
1: 嗰啲花边啊，
3: 花边嗰啲先最好睇，
1: 嗰啲好笑啊嘛，
0: 几靓佢件波衫，
3: 其实几靓啊，同埋门将嗰件黄色波衫都靓，真系，
1: 即系阿和仙娜嗰件，
3: 和仙娜嗰件都靓啊，
1: 咁同埋我谂啊，应该好快就应该有本地嘅旅游界嘅 KOL 应该会去。去咗呢个叫佛德国嘅地方噶啦，
3: 系，
1: 我哋都从来都唔知
3: 道。探讨一下佛德国呢个地方，
1: 继阿鲁阿图之后啊，有咩杰作可以话系？
0: 你系咪真系想买啊？有得预订
1: 边度啊？
3: 唔系嘛？
0: 佛德国嘅波衫
1: 街啊！咁啊，除咗呢、這个佛德国之外，阿一哥今年仲会唔会谂住着翻一两件波衫出街咁啊？
0: 我有抄翻啲西班牙嘅球衣出嚟嘅，系啦，但系都真系好耐冇买啦，因为都好睇翻嗰个潮流究竟系兴啲咩嘅波衫啦。
1: 系
0: 咁啊，都好因应嗰年究竟会咩？我记得两届前啊。嘅世界杯我就唯一买咗，除咗西班牙之外就买咗冰岛咯，因为好似系当年就系冰岛第一次入世界杯，
1: 又系呢啲，
3: 又系黑马嚟，
0: 系啦，我就买咗冰岛嘅嗰件，冰岛嘅嗰件守门员球衣嘅，咁但系今年就未即系我自己就未入到嗰个热潮当中嘅，咁啊希望尽快投入去呢个嘅世界杯嘅热潮啦，因为同阿飞哥一样，我都系谂住16强先开始正式进入嘅，
1: 系啊，咁啊得咗就由于考的士牌嘅关系，所以应该未投入系嘛？
3: 我未投入啊，真系未投入。
1: 我今晚 call 你啊！一点开波，
3: 唔系其实真系可以一齐睇。我成日
0: 谂阿根廷
1: 啊，老可大佬又落场啦。
3: 我成日谂紧，大家不如一齐约出嚟睇啦，即系唔使喺屋企。 吓坐住
1: 我哋两个住东区嘅，咁你咪过嚟咯。
0: 你同我老婆讲声咯，系我今晚一点钟，阿根廷对奥地利，
3: 唔系啊，同你老婆讲声系意思系你可以出嚟啊，定系攞？攞准许证啊，定系上你屋企睇啊？
0: 我睇唔知啊，到时再算啦。好啦，根据呢个嘅 Google 嘅唔系赔率啦，胜出机率啊，阿根廷系66%会赢嘅，
1: 系
0: 和局系21%，奥地利有13%赢嘅。
1: 咁啊，睇下佢去唔去尽啦，因为上一场就即系轻取三粒啦，咁啊，美斯就已经表演咗帽子戏法啦。咁今日使乜去到咁尽咧？因为佢哋
3: 都出差唔多出线啦，机
1: 会都好大噶啦。咁啊，会唔会即系
0: 走先
1: 啦？即系一放轻下呢个步伐咧？咁啊，今晚咧，大家就有兴趣嘅话，我哋上去搜下流程个 page， 大家留。话言啦，讲下波经都得噶，听晚见啦，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闽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英国首相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跟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份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赵家俊、福建福州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意见，进一步深化合作。李家超在会上发言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2: 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4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1: 在金融经贸方面，双方达成的具体措施包括助力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港上市发债，并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的专业服务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民营企业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航空、航运和物流方面，双方将深化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模式，支持香港企业到福建投资港口项目。至於創科，將積極開展港數敏傳、港數敏算等業務，共建智算中心，並圍繞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領域，加強重點關鍵技術攻關，聯合申報國家級、省級科技計劃項目等。特區政府代表團在今次訪問亦會參觀科技企業和文化項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會慶回歸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0: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2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表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到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另外，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 公廁不會對事件有明顯事實幫助，亦都不影響委員會對他們在事件中角色和責任的結論。報告同樣可以對他們作出不利認定。陸啟康強調，個人追責應該交由執法部門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處理，如果交由委員會進行，很大可能導致拖延，言訊有機會。

0: 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佢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嘅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7年后先至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佢认为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陆启康指，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某啲人失望，但佢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嘅委员会必定以法理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委员会亦都传召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佢展示相信系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阁104同105单位之间嘅平台天井，以及单位内拍摄嘅相片，只喺平台位置挖掘搜证后，发现平台有烟头、即弃餐具、饮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纸皮箱等，现场冇发现任何易燃液体。排除人为纵火，他说当烟头加上纸皮很容易出现冇明火的闷烧，当有适当条件，例如有风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机会变成火灾。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他说党内讨论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欣然接受这个问题的答案。斯纪贤又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他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国会于9月复会之前产生。梁正涛报道。
2: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斯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3: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斯纪贤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纪贤回顾过往政绩，形容当年接手工党的时候，工党在政治、财政和道德上都破产，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党已经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是错。斯纪贤又说大约两年前担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时刻，自己投身政坛就是为了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斯纪贤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斯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视贝安德为斯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 根據英國國會制度，執政黨更換黨魁不會自動觸發國會選舉。若果工黨繼續保持在國會下議院的多數議席，新任工黨黨魁將會接任首相。美國傳媒報道，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離世，享年100歲。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指出，格林斯潘因為帕金遜症併發症在屋企離世。報道說，格林斯潘於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擔任聯儲局主席，是歷來第二長任期的聯儲局主席。在他在任期間，美國從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經歷當地史上第二長的經濟擴張期，雖然面臨因通脹威脅而加息的壓力，他仍然決定讓經濟自由運作。評論認為這個決策幫助美國迎來多年的繁榮。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時候，曾經被譽為最偉大的聯儲局主席，不過不到兩年之後爆發的嚴重金融危機令到他受到批評。有關格林斯潘離世的消息和他的生平，稍後的晚間財經有更加詳盡的報導。美國與伊朗結束在瑞士比爾根山的談判，是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的首輪會談。調解方說談判氣氛積極和具建設性，進展令人鼓舞。伊方表示達成的協議包括五項要點，當中包括建立伊朗參與其中的監督機制，鞏固在黎巴嫩停火，以及設立聯絡熱線，確保霍爾木茲海峽逐步重新開放。美國一名外交官員說，各談判代表討論了政治領導人之間和技術團隊之間繼續會談的框架。梁正滔報導。
2: 美國和伊朗代表團當地星期日在比爾根山舉行談判，雙方之後宣布達成協議。根據調解方卡塔爾和巴基斯坦發表的聯合聲明，談判在積極和具建設性的氣氛中舉行，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包括建立進一步技術性談判的機制。在諒解備忘錄的基礎上，各方同意設立一個高級別委員會負責監督談判進程，首席談判代表將會定期向高級別委員會報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的執行諒解備忘錄，最後是美方簽發了為期60日解除對伊朗石油、石化產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一個美國外交官員說，美伊在保持霍爾木茲海峽開放的問題上取得良好進展，各談判代表亦都討論了政治領導人之間以及技術團隊之間繼續會談的框架。美國、伊朗、巴基斯坦、卡塔爾代表對會談進展都表示滿意，感覺這一輪初步談判正是為今後的互信建設奠定基礎。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他又說作為伊朗全面戰略夥伴，中方始終秉持公正立場，支持一切有助於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維護主權安全和民族尊嚴，支持伊朗改善與海灣各國和地區國家的關係。今屆政府上任四週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訪問時表示對經濟審慎樂觀，認為今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達到，亦有信心本財政年度經營帳會錄得盈餘，政府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陳茂波又說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業權是特殊個案，若果有需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李以琴報導。
4: 本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5.9%， 是近五年最強的季度增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由初步掌握的數據來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經濟環節表現不錯，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認為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做到。
5: 在第二季呢，就啲數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從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錯嘅，零售市場、餐飲市場呢亦都係穩中向好，加上我哋個資產市場而家亦都平穩，所以未來喺消費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經濟呢，能夠都保持。咁所以對於今年下半年嘅經濟，我哋係覺得我哋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個變化啦，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措施啦。
4: 面對油價上升，為減輕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兩個月，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說，本港的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勢，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面對多個不確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審慎留意本港的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說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相關的預測，他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說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5: 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啊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點，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4: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1: 政府繼續舉辦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朝出席並聽取商會代表的意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姚祖輝在會後表示，商會關注北都發展在基建先行、產業落地之下見到基建正在進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業有興趣來港發展，怎樣跟進這些企業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總商會政策及研究總監林婉蕙就期望政府可以訂立一個全面的績效指標推動北都發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总被捕人数增至13人。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表示，相信犯案集团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在新落网的6名疑犯当中，有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以及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
6: 在案發不足12小時，我已經開始作出拘捕的行動。當時已經迅速地拘捕了7名本地人士，包括4男3女， 我哋有數名人士係掌握咗佢嘅身份，亦都根據情報所知咧，佢係潛逃離開咗香港，翻咗大陸噶。於是我哋迅速亦都向內地嘅執法部門係求助。啱過去嘅週末內地警方迅速咁協助咗我

0: 地採取咗執法行動，喺深圳咧係截獲咗呢四名嘅疑犯，亦都喺今日嘅下晝將呢四名疑犯咧由內地正式移交俾我哋香港警方噶。我哋隨即咧亦都以串謀行劫嘅罪名咧係將佢哋拘捕。呢六名人士喺呢間案件入邊嘅角色，基本上咧係涵蓋咗整個犯罪鏈，包括係集團幕後嘅策劃人啦、通風報信嘅內應啦、現場持刀行劫嘅劫匪啦，以及咧買刀具嘅成員。由案發至今咧，我哋已經拉咗13名人士噶啦。我哋相信咧，當日啊嗰四名匪徒喺機場犯案嗰四名匪徒，包括係一名車手、三名刀手咧，已經全數俾我哋拘捕噶啦。我哋目前咧仍然係積極咁跟進咧所失去嘅金條嘅去向喺邊度。
1: 跟住系由张智恩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穆耶沙巴嘅两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三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喺十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两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省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鲁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拿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首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四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G 组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4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敏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英国首相施纪贤辞任工党党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传媒报道指，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帕金逊症并发症离世，享年100岁。 格林斯潘自1987年8月起担任联储局主席超过18年，期间带领联储局经过多场金融危机。由方嘉莉报道。
6: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日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银行危机，道指两日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决定等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在他的继任人伯南克上任一年后泡沫爆破，引发次案危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睇翻美股嘅最新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1790点，升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咗1点。翻返嚟本港，唔少公司嚟到香港上市，但系港股嘅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上任四周年访问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同埋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唔应该只系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话，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由宋家良报道。
7: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8: 我们认为呢，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未来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
7: 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在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陈茂波在访问中展述，政府希望发挥引导作用，汇聚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向目标产业，亦期望吸引企业落户香港。
8: 譬如一些企业落户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发展境外的业务，除了在市场筹集资金之外，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小股东，过去的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成为了小股东之后，对于他们出去出面招商引资和推广市场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名片来的。
7: 香港新股上市集资额今年有机会问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经超越瑞士，成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世一。陈茂波认为，取得佳绩最大因素是香港人灵活、有弹性、转身快、找到新的机会，同时国家亦非常支持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港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500点，低见23444点，创一年的新低。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3486亿。科技指数跌大概1.2%，报4549点。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表示，

0: 由于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债期货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工会相信，当中美息差再次收窄，将会成为国际期货产品的催化剂。由罗伟浩报道。
1: 本港将会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债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若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余振声说，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2: 国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来的日子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那个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的债券通有埋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那个成交量就会大，个饼做大了多了的话，自然国际关注多一点，国际投资者投入的程度一定会深很多。
1: 余振声说，国债期货的发展要视乎中美息差的表现，目前内地的息口仍然低于两厘，而市场正是密切关注美国联储局今年会不会加息，令到不少基金经理和国际投资者却步。不过他说，当美国通胀水平回落，联储局重新减息，而内地的消费力回复，带动通胀回升，两地的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会成为国债期货产品的催化剂。若果配合推出更长年期的产品，将会推动业界配置更多的资源和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78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咗156点。总成交今日有3486亿1000几万。十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68点，升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16跌咗毫二 ，XL 二南方海力士187.65升咗26.65，腾讯控股433蚊跌咗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咗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咗2蚊，建滔集团141.1升咗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咗4.8，建滔积层板91.95升咗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39,1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7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89.34美元，卖出4,189.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18，冇起跌。这次的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睇波睇到脚法，但未必睇到球员背后嘅辛酸。
8: 陈发之唔只系香港嘅球坛名宿，佢仲见证住香港足球几个重要时代。
7: 呢位球坛名宿罕有现身手下留情，除咗回顾球员生涯，仲会同大家分享球场外鲜为人知嘅故事。
8: 想听一个属于香港嘅足球故事，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
9: 《手下留情》。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喺直播室里边有我马恩赐啦，同埋阿万玉麟嘅。咁啊，另外马鼎盛咧就喺电话度。
1: 系，大家好。
0: 系，咁啊，今晚咧就讲呢个题目叫做《三国演义》第一章桃园结义就撞板。咁啊，即系我讲少少。第一章而家我打印咗啊，摆咗喺我面前啊，就讲少少背景啦，等一啲听众明白一下啦。
2: 好，
0: 咁老实讲，嗱几本呢、這个即系中国四大奇书都好啦，我系觉得《三国演义》第一章真系写得最好嘅，因为最主要咧就系几个主角啊，中间两范刘关张三个正面人物啦，跟住曹操全部出晒场，
2: 系
0: 好有即系好令到呢个读者啊，即系个印象好深刻。
2: 即係即刻知道邊幾位要出啦，
0: 係啊，同埋究竟佢哋嘅性格點啊，諸如此類，冚唪唥即係好簡單，唔係長噶第一章，但係即係已經寫到出嚟。
2: 唔係長，得十月八頁啫嘛。
0: 咁啊，另外咧，嗱，譬如你好似《紅樓夢》，要講一大餐嗰啲咩煉石寶青天啊，又咩空空道人啊，咁啊，即係哇，睇完一大輪，咦，都未到劉姥姥，即係呢個初探大觀園啊嘛。咁啊，另外《西遊記》啊更加添啦，又係講一大輪神話嘅嘢。咁啊，不過都好，《西遊記》一開始就講孫悟空啦，咁變咗即係個主角係出得好好嘅，
2: 都好明顯。
0: 係啊，即係從一個編劇嘅立場係寫得好好嘅。嗱，咁第一章咧，主要咧就係講呢個咧，就係呢個漢朝末年，咁啊當然係政治腐敗啦，民不聊生啦，咁啊就黃巾賊啊，即係呢個張郭三兄弟，嚇就咧就即係一路又話自己有法術啊，諸如此類搞一大餐，咁咧就擁眾自立啦，咁啊又要宣傳嗰啲咩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啦，咁啊就開始造反啦。咁啊，造反嘅時候咧，就去到即係一個剁棍嘅地方。咁啊，當然係劉備先出場先啦。咁啊，跟住呢啲造反，咁啊，漢朝嘅兵咧就同佢打啦。結果就唔係好夠打。咁呢個時候咧，就進攻呢個剁縣啊，剁棍啊。咁啊，當地嘅首長咧就冇啊兵力唔夠，於是就嗰陣時有呢樣有呢啲咁嘅嘢嘅喎，一間馬鼎盛可以講啦，就係話招兵啊，
2: 招募啊，
0: 招兵啊，咁啊，於是當地嘅即係劉備啊，諸如此類嘅咧，夾埋呢個張飛啊，同埋關公啊，咁啊三個咧就
2: 佢不約而同去嘅，喺嗰度識嘅，
0: 唔係最先咧就係劉備識呢個張飛先。咁啊，張飛啊有錢嘅，屋企
2: 張飛有錢嘅，
0: 屋
2: 有莊園噶嘛，
0: 唔係個桃園就係佢屋企嚟噶嘛。咁啊，關公咧就反而唔係喎，關公咧就因為咧
2: 逃亡噶嘛，
0: 逃亡嘅，即係俾人通緝咗幾年喺江湖度混。咁於是三個咧就夾埋，好啦，而家咧即係要咩啦？討賊啦，我哋要加入呢個軍隊裏邊啦，嚇、啊，就係、是、幫呢個漢朝咧平定呢啲。
2: 劉備都係窮嘅喎，當時。
0: 啊！佢窮啫，唔緊要啊！
2: 唔係，
0: 佢嗰啲親友，
2: 即係得張飛。張飛後來資助啲兵啊馬，乜都係張飛嗰啲。
0: 唔係佢好似撞到一個其中一個即係準備即係帶啲馬同埋啲人咧，就本來咧就去救呢一個其中一漢軍其中一支漢軍嘅。咁但係結果咧就冇啊！即係中途咧已經俾張國啲軍隊咧就截住啊！即係嗰啲黃巾賊啊！咁佢去唔到啊！佢帶即係佢係補給嘅啫嘛，即係負責帶啲馬同埋嗰啲武器去嘅啫。

0: 咁於是一翻轉頭，誒見到呢三兄弟，誒、哎、好啦，你去打黃金賊啦嘛，誒咁呢啲嘢我俾你啦，咁你去搞啦咁。
1: 張飛始終都即係疏財仗義啊，
0: 嚇
1: 有錢肯使喎，買馬買城咁，俾人截咗
0: 買武器啫。嗰幾日匹馬係人哋俾佢嘅。
1: Okay.
0: 好啦，咁啊後嚟咧，當然啦，就打贏咗仗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喺另外一次咧嘅戰鬥裏邊咧，就撞到呢個曹操啦。
1: 系
0: 吓，咁、啊、于是咧就最后期咧就曹操最后咧出场啦。好啦，咁啊，但系问题咧就系呢一个题目嘅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马鼎盛讲话，喂、哎，桃园结义就撞板啦。咁马鼎盛有咩点撞咩板咧？点样撞法咧？咁啊，听你讲讲啦。
2: 万玉麟兄，你睇到呢个题目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咧？
1: 当然有问题啦，撞咩板呢、
2: 嗯、
1: 即系我都真系交不着头脑咩事干呢，即系只可以即系嗱，因为佢始终系一本小说啦，系嘛，即系系创作性嘅小说嚟嘅，咁佢个历史就系跟头先阿马 Sir 都讲咗啦，佢跟三国啊，即系西汉末年咁系去写嘅，唔系东汉末年去写嘅，咁问题就系、是。都系去求咁，问题点撞板咧？咁我就真系请教下你啦，要
2: 马恩赐头先就平铺直叙讲咗《三国演义》第一章第一回啊，
0: 系啊，
2: 佢嗰个铺排
1: 系冇错，那
2: 个铺排咧杂乱无章啊！你首先讲有人造反
0: 系。
2: 然后地方官招兵，
0: 是
2: 然后三条友可以是称作刘邦集团，
0: 刘备
2: 这个军事集团，
0: 是
2: 刘备军事集团的形成，
0: 嗯
2: 啊，那这个总的来讲第一回就是讲这个故事，
0: 是啊，
2: 啊桃园结义只不过是刘备军事集团形成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啊，最终他形成了这个以后呢就走去投入汉军，
0: 嗯
2: 啊，这个这一章讲这些事，
0: 嗯，
2: 但是刚才马先生所讲了这么多的人物，
0: 是
2: 这么多的事件，
0: 是
2: 杂乱无章的，
0: 是
2: 啊，东一锤西一棒，咁样佢就交代咗呢个桃园结义同埋投军
0: 系
2: 呢件事。
0: 嗯
1: 嗯，
2: 三国演义系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古代文学。
0: 嗯
2: 啊，我就非常崇拜嘅，但系我睇第一回咧有好多不合情理嘅东西。
0: 哦，我以为不合历史添。
2: 啊、第一睇咧就不可解。
0: 系
2: 啊，首先。刘备军事集团的形成同这个同时代，他虽然是小说，但是其中很多人物很多事件都是真正的历史来的。
0: 是啊是 啊, 是
2: 啊。刘备军事集团形成同这个曹操军事集团同这个袁绍军事集团、
0: 嗯、
2: 甚至同孙坚军事集团、
0: 嗯、
2: 这些形成就不要讲这个刘璋同埋刘表呢啲啦，
0: 嗯嗯，
2: 因为刘璋、刘表呢啲本身佢就系地方嘅大官嚟嘅，
0: 嗯，
2: 系军政大员嚟嘅，
0: 嗯嗯，
2: 啊，佢哋去打黄巾嗰啲就系佢嘅业务嚟嘅，
0: 嗯，
2: 而刘关张唔系，头先马恩哲提到一下佢三个结义嘅故事，
0: 嗯嗯，
2: 嘅内由
0: 系
2: 不可解，点解咧？首先出场的刘备先生
0: 28岁，
2: 去看过个招兵的告示，
0: 嗯嗯，
2: 看完呢慰言长叹，
0: 嗯
2: 啊，问题就来了，
0: 是
2: 这个黄巾作乱，地方官招兵恐怕都不是第一次了，
0: 嗯嗯，
2: 刘备看这些告示都是得个叹的啫。嗱、啊，佢无所作为噶，
0: 系
2: 你想点啊？你去投军，刘备冇呢个意思、啊， 要搞定咗投军系张飞讲噶、哦，
0: 嗯，
2: 啊，刘备啊只系叹一叹啫，仲要俾张飞窒你，诶、哎，大丈夫咧，即系。

0: 啲作為啊嘛，你攤有鬼用啊咁，仲窒佢。
1: 係啊，
0: 啊咁呢度就不可解啦。點解不可解咧？佢、既然佢本身冇呢個動機去投軍，點解呢個劉備集團形成佢會成咗阿頭咧？呢個阿頭唔係一般嘅阿頭喎。
1: 係。
0: 即係你既然係一個軍事集團，

0: 五个随便都有，我做乜嘢就要揾你做头啊？
1: 哦，佢小说就系讲一搭档就掂噶啦。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啊，咁
0: 大佬，佢哋想去投奔太守刘焉。
1: 系啊，
0: 我拜刘焉
1: 好过拜你啊！
0: 吓、啊，你就系得个一把嘴话我姓刘，
1: 系
0: 咁就拜你啊？呢、這个唔通，
1: 系
0: 唔通？同埋咧，
1: 有道理。
0: 如果张飞系想聚集一班人的话呢，刘备是没用的。张飞有这个条件，为什么呢？他颇有庄田。
1: 是啊。
0: 他卖酒屠猪，虽然这个身份是低的，但是他颇有庄田。
1: 是啊。
0: 同埋他如果共举大事招募乡勇呢，他不但是颇有资财。他而且是有个地方的这个身份。为什么呢？他是个土豪。他平时手下庄客呢
1: 都几百的。
0: 几百就怕冇，几十就怕有的。嗱两位。
1: 后来他说一召召几百三百余人。
0: 后尾。即是开始他如果是跟刘备饮酒倾偈嗰阵时咧，仲未决定话要去打嘅，要打黄巾，黄巾嘅。但系如果打黄巾咧，系张飞最有资格做领导人。点解咧？因为佢有庄客，佢有庄丁，唔多唔少咧，似似地呢个九纹龙史进，啊，啲山贼嚟打佢，佢起码即系。登高一呼，有班人系听佢指嘅。
1: 吓、啊，唔系，
0: 因为山贼打到嚟啦嘛。
1: 系啊。
0: 咁我哋要保命，要保家，咁起码都要打一打。但而家唔系，而家系投军。投军就要加入正规军咯。加入正规军咧，就背井离乡咯。嗰啲乡勇，嗰啲壮丁，凭乜嘢将命交俾你？走去投军，如果佢啲乡勇想投军嘅话，点解唔投正规军啊？首先投咗你张飞或者讲刘备集团，咪啲土炮嚟嘅啫，呢啲系嘛？即系你嗰个编制，
1: 你有道理，
0: 有非常非常严谨嘅呢个建军嘅组织原则噶，大佬。
1: 咪即系投，
0: 比如讲，兵器，你民间系唔准私藏制式。兵器嘅
1: 系
0: 啊，虽然佢制式兵器唔系话好似而家啲枪啊、啲炮啊咁专业咁啊，但系佢都系制式兵器。两位睇《水浒》嗰阵时，睇呢个三打祝家庄，睇见祝家庄嗰啲庄客挂住啲兵器，个关索都觉得奇怪，或者啲民间自己私藏兵器想点啊？佢马上就想起系想造反呢样嘢，同埋汉朝咧个规定系非常之严格嘅，民间唔准有弓，
1: 有咩
0: 弓箭？
1: 哦，弓箭个弓系，
0: 因为弓箭呢样嘢咧系自愿啊嘛，
1: 系
0: 啊，如果你个老百姓都攞咗弓箭，你拒捕嗰啲官兵，对你嚟讲咧。覺得你是一個威脅了已經。
1: 麥丁勝呢度又停一停先啊！嗱，譬如美國而家咧都准人有槍嘅，但係即係又是長槍啊！即係嗱，你古代弓箭等於而家啲獵槍或者長槍啦。咁因為你要打獵噶嘛，
0: 係
1: 嘛？咁你唔俾藏弓箭咁打獵點算啊？唔同。
0: 制式武器係唔同嘅。
1: 哦，
0: 今天嚟講，即係民間雖然你話咩連發槍啊，乜嘢槍都有啊，但
1: 係
0: 呢啲佢係有呢個好嚴格的呢個規例嘅，唔係話你去到槍店話我想買槍唔得，我首先登記你係咪良民先，
1: 你
0: 有冇
1: 嚟做乜
0: 先，
1: 係
0: 而且登記完咗唔係你即刻俾 俾美金，佢即刻就俾槍你，唔係咁回事喎、
1: 啊。啲電影就係
0: 啦，冷靜期嘅、啊。
1: 電影就係咁。
0: 啊，電影你唔好信佢啦，掉出一啖美鈔，即刻就
1: 開
0: 槍就走去打劫，傻嘅咩？
1: 你唔好話好多好多睇戲嗰啲啊！我聽到香港人話：，哇，唔好去美國啊，隨時買到支槍行出街就砰死人㗎啦！
0: 好啊，
2: 真
0: 係
2: 咁嘅，
1: 唔係真係當然唔係啦。

0: 就讲嗰个细节啊。
1: 系，你呢个我都有道理嘅。
0: 关公就更加觉得不可解。
1: 系
0: 啊，你关羽系一个逃犯，
1: 系啊，
0: 系一个通缉犯，佢可能系想经过投军嚟洗白。啊，
1: 佢都
0: 立咗功啦，张公赎罪等等。
1: 啊，
0: 即系佢呢个投军咧，同张飞嗰个建军咧系两回事嚟嘅。
1: 嗯，
0: 系佢。推住架车，可能嗰啲咁嘅成家嘅细院都喺上面啦，床铺被冚啊，乜乜嘅沙煲坑坑都喺上面啦，推住架车去投军嘅，
1: 系
0: 啊，
1: 唔系佢
0: 系张飞呢啲咁嘅土炮嘅，
1: 系
0: 啊，咁无啦啦三个人，张飞话好啦，我哋桃园结义啦，我哋去共举大事啦，
1: 系系，
0: 如果张飞系咁谂的话咧。佢有條宗旨就同呢個小說描寫唔啱嘅，
1: 係點啊？
0: 張飛想做頭，
1: 哦，
0: 我做頭啊？憑乜嘢？你話姓劉，我啊俾你做頭啊？哦，你關公推架車嚟，我俾你做二哥啊？
1: 嗯，
0: 點解唔係我做哥啊？憑乜嘢要按年紀嚟計啊？唔係喎，呢個軍事集團嚟嘅喎，我掌握住錢，我掌握住呢、這個。呢支小部队嘅后勤，
1: 唔系有人
0: 呢班嘢咧都睇我头嘅，
1: 系啊。
0: 喂，你呢两条一三唔识七，人哋做乜嘢要认你做阿头啊？
1: 唔系一
0: 呢度系有问题的。
2: 呢树咧，阿马老师啊，可唔可以俾我讲两句？呢树咧，即系呢树啊，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即系佢哋三个结合，我都觉得好似无厘头喺街口。傾兩句咁就啊埋堆啦，咁就成形啦咁。呢
1: 尤其而家個我諗個，
2: 我估咧，羅貫中點解咁寫咧？第一，佢亦都好似《西遊記》嗰啲咁啦，炒咗前人嗰啲二次、三次創作咁樣嚟，即係匯合咗喺呢本書度，編輯咗。咁呢個唔奇，我哋唔想批評佢呢樣嘢。但第二咧，我覺得就係羅貫中佢本身咧，就係元末明初嘅人咧。嗰陣時咧就係打到飛起，打到亂曬咧，佢亦都投靠過一個叫做張士誠嘅人做幕僚，起兵，後來俾朱元璋殺埋咁啦。咁佢都即係走過難啊！咁可能佢係見到即係個社會亂成咁咧，佢就套咗佢所見某些嘢，譬如一啲小鎮啊，或者小兵團啊，咁三五十人啊，三五百人啊嗰啲咁，就唔係用軍事集團嘅角度去睇，咁佢就。做咗喺度開場咧，咁問題咧就係容易俾大眾吸收啊！原來
1: 唔
2: 係夠熱氣就去啦。
1: 唔係你講得啱，即係呢度我馬丁勝一點咧，我都明白。但係問題馬丁勝嘅關鍵就係話點解佢即係喺呢一個桃園結義嘅時候啊，就係話誒劉備就做大阿哥，咁啊關羽仲要做第二阿姨 number two， 咁啊張飛自張飛啊最尾。
2: 系，
1: 同埋即系呢样嘢唔合理啊嘛，即系话刘备凭乜嘢能够令到呢两个人信任佢？佢系咪有条即系譬如佢系诸葛亮噶嘛吓？隆中对咁，我冚唪唥有晒战略，点样？我哋而家咧即系起兵系为乜嘢？将来诸如此类。咁你两个人咧服晒佢啦，咁佢做大哥咁好合理喎。
2: 灌咗个长幼有序落去啊嘛，
1: 点样话？
2: 即系长幼有序，老嗰个嗰个佢做一哥咯。
1: 但系佢第一个冇讲话刘备系最大喎，佢28岁，张飞关公
2: 实情正史嚟讲系张关公最年纪最大噶嘛，系啊，
1: 咁呢个你呢个咪唔通咯，系嘛？
2: 罗贯中咪将佢扭曲咗佢咯，
1: 唔系佢即系
2: 因为最后系正史系刘备做一哥嘛，
1: 唔系即系呢个咧就系
2: 偏强嘅，
1: 唔系即系从编剧嘅立场咧，即系你要度条桥，度一件事细细地都得，无论点都好啦。至少咧，俾人感覺到，哎，呢兩個人咧就好服阿劉備嘅。咁你做阿頭咧，
2: 佢冇做過任何嘢俾人睇喎。
1: 唔係佢仲要寫一句嘢啫喎。係啊，馬丁勝話齋，即係書嗰個第一章講長嘆一嘆。咁啊，張飛咧就已經好似好賞識佢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頭先講咧，羅貫中係完全站喺呢個劉備嘅角度啊。
2: 佢捧佢啊嘛。
1: 嘅劉備嘅觀點啊，去寫究竟發生咗咩事情？
2: 捧劉備壓
1: 咁，於是咧，即係張飛嘅心理佢冇講，呢個關公嘅心理啊更加冇講。咁啊，只不過咧，哇！ 總之呢個人一行出嚟，就好似當年求賢客傳咁話，一見到李世民，唉，唔使諗啦，你做皇帝啦，我走啦，咁係咪先？劉備唔係咁嘅人嚟噶嘛，係咪？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要聽只歌咯喎。咁啊，呢只歌咧就係譚詠麟唱嘅《忘不了你》，不過大家唔好離開啊，一陣間11點後繼續聽阿馬丁成講點撞板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说，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是全速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会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包括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的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由

0: 转去协和街南行，减低密华街的交通流量。协和街南行和密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增设巴士专用线，比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又转入密华街，无需要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和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4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7美元，卖出4197.58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0: 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嘅报告有一啲关注啦，就系唔再采用过往讲嘅贫穷线去界定贫穷嘅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 贫穷线咧，我哋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地方咧，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佢完全講唔到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B B 啊，今日送你機係我第一次揸車入新啟用嘅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啊！一陣去邊度泊車好呢？
3: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號停車場，行過去好近噶。
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3: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色无限，
4: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6: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咗涛定律，引发各界嘅热议。大家留意到涛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涛》。今日同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涛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很多人以为六涛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啱啱跟当今韬定律蕴含的韬光养晦、深耕细作的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和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的理念成为了企业突破困境的智慧引流。他教我们要看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不要盲目追赶潮流，而是专打磨自己的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说，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而家嘅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唔系复古守旧，而系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同埋方法。喺充满变数嘅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先至能够行稳致远。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广东讲西。
1: 印度在中国藏南地区紧邻两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 LAC 非法建八个前沿军用机场 ALG 增强军事物资的投送能力，包括门九卡机场位于藏南的梅优卡镇，海拔约2133米，可以起降 C-130 运输机。雅隆机场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属于战略要地雅隆地区。雅朗机场，印军在藏南快速向前线调运兵力与装备的地方。

0: 登機場位於麥脫縣，可以起降 C-17 重型運輸機。達旺前沿機場是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的重要地點。當然中國對藏南地區是用雷達、衛星和無人機等嚴密監控。最近解放軍還在達旺地區進行相當規模的演習。OK。
1: 好啦，翻返嚟呢個直播室啦。咁啊喺直播室咧有萬耀倫同埋我萬恩賜嘅。咁啊頭先都聽到啦，馬鼎盛咧就喺電話度。咁啊繼續我哋講《三國演義》第一章，桃園結義就造反。咁啊佢哋結義咧，頭先我哋已經上一節咧提出過啦，即係咁以好瀨氣，好求其啊。咁咧就講咗佢哋兩個結義。咁啊仲要咧就係唔知點解，即係佢哋要奉劉備做大哥。咁啊，如果你話，是根據年齡，咁佢又冇特別講喎，唔通關公係細過劉備？
0: 冇呢、這個冇
2: 大啲，
0: 冇呢種可能性。
1: 係，
0: 因為早啲嘅軍事集團憑乜嘢年紀大，咁啊整條老坑去做一哥啊？大家聽佢説話，冇理由。
1: 係，
0: 同埋咧，你要從細部，
1: 係，
0: 即係你切身處地喺當時，好啦。劉備集團形成啦，
1: 嗯，
0: 好啦，就算張飛俾你做大哥，
1: 嗯，
0: 你係做唔到，點解呢？因為你係要帶500鄉勇出兵，呢、這個出兵嘅過程呢，唔係話你睇電視劇咁樣，唉，即係一揮手咁啊，跟我嚟咁就去啦，唔係咁回事嘅，
1: 係，
0: 佢首先呢，要個編制要落實，500兵。五百兵咧，一般如果按照呢个汉朝当时嘅兵制啊，佢系有十夫长，有百夫长，
1: 系，
0: 咁呢啲系呢个军事头目控制五百人嘅手足，一定要有嘅，咁张飞责无旁贷就要做呢个统帅，佢系土豪。佢系当地嘅呢个头目嚟嘅，
1: 系系，
0: 大家识佢。刘备冇人识噶，刘备成卅岁啦，都系白身，
1: 系
0: 史坑关都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但系佢老师犀利，佢老师卢植，
1: 系
0: 当时历史呢个人物咧，做到九卿嘅，系2000担嘅北中粮中郎将，是省部级的人物来的，同时卢植是经学家，
1: 是
0: 不是一般的这个口水佬，他是经学大家，
1: 是
0: 著书立说的，
1: 是
0: 带一班徒弟的，所以他徒弟里面文又武，文又有，武又有，但是就刘备在他，如果真的他的这个徒弟完全没有永脱而出，完全冇表现出有乜嘢人哋值得即系称赞佢嘅地方。所以张飞如果系带一班人去投军，即系呢班系成建制嘅兵咧，
1: 系
0: 一定系由佢嘅父兄，
1: 系
0: 佢嘅子侄嚟做呢啲百夫长、十夫长。
1: 系啊，啱。
0: 咁呢百夫长、十夫长凭乜嘢听刘备说话？
1: 哦。
0: 关二哥是边个啊？你靓仔啊？三女长须啊？
1: 咁唔紧要啊，张飞听话咪得咯。
0: 咁唔得噶嘛？呢样嘢就系话佢撞板，
1: 系
0: 解释唔通。
1: 嗯，
0: 好啦，咁仲有一样嘢，出征
1: 系
0: 出征系好大件事，唔单止系话去未知嘅地方同未知嘅敌人打，前途堪忧，即系古来征战几时还
1: 系。
0: 咁呢五百个兵只能够听张飞嘅指挥，喺佢嘅投军嘅过程中，去投刘焉又好，投边个又好，佢唔系话行几日就到嘅，
1: 系
0: 去咁远嘅地方咧，佢呢支五百人嘅队伍要好有好严密嘅组织，系有人负责后勤，系去到边度有帐篷嘅，唔会露天嘅，
1: 系
0: 啊，佢哋嘅呢个武器装备。一个人要有几多箭，即系射箭啊！
1: 系我知
0: 打十日八日仗，你都要准备一批箭，

0: 而呢啲戰平時民間係唔准有嘅。
1: 嗯嗯嗯。
0: 最過癮嘅一點係馬，頭先你兩位講呢個張世平同蘇湘，
1: 係
0: 啊，兩個大有錢佬，
1: 係
0: 啊，可以送糧馬糧馬五十匹，
1: 係
0: OK， 我算佢送糧馬五十匹，
1: 係
0: 你識騎咩？你識騎住馬嚟打仗咩？
1: 係
0: 喂，呢樣嘢係要嚴格訓練嘅喎、
1: 哦，係。好似天生式嘅，
0: 有可能系佢啲土豪自己即系大把钱，咁喺屋企即系偷偷地咁样吓，而且系乱世之中，一技藏身防身都几好啊咁。但系关二哥全部可能，
1: 嗯，
0: 关二哥你就一个逃犯，同埋你嘅身世系唔可能学到骑马打仗嘅，
1: 嗯嗯。
0: 啊，仲有最过瘾呢一点咧，大家一定系知呢件事，但系唔会好详细谂。关云长做青龙偃月刀重82斤，
1: 点拎啊？
0: 你试下攞住82斤嘅刀，我唔好话你打，
1: 抬起佢都唔掂啊！
0: 即系我试过喺台湾一间呢个关王庙，
1: 系
0: 啊，82斤系勉强攞得喐，你行步路都难，你仲要骑上只马度，你两只手攞住嗰把刀系冇其他操纵嘅。漢朝嗰陣時係冇馬蹬嘅，
1: 係冇馬蹬嘅，
0: 到晉朝先有，
1: 即係企唔到起身嘅喺馬背上。
0: 咁你攞住82斤嘢，喂大佬，唉，幫我想象，
1: 唔係誇張嘅啫，呢啲8斤，8斤都
0: 誇張，你都要有抱，
1: 唔係8斤都有啩，8斤到啦係嘛，
2: 10零斤，
0: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
1: 係
0: 所有長兵器咧，按照制式武器，
1: 嗯，
0: 都係木柄。冇铁钉嘅，
1: 好、哦，
0: 冇铁钉嘅，
1: 系，
0: 嗯，啊，你话我呢支咩混铁棍，啊，我呢支咩铁笔枪，冇呢回事，呢啲你睇演义隋唐啊可以，
1: 系，
0: 啊，但系真正汉朝嗰阵时嘅长兵器嘅柄系木嘅，
1: 系
0: 木嘅，如果你82斤，系得个刀头咁重。你要攞嚟去吉人，点攞嚟去斩人啊？
1: 喂，咁张飞啲矛都系
0: 张飞啲矛唔紧要，象白蛇矛
1: 系
0: 长啫嘛，
1: 系
0: 佢蛇矛前边矛嗰个刃啊，
1: 系
0: 可以有一尺几长
1: 哦，
0: 可以系钢铁嘅，
1: 系
0: 呢个冇问题，因为佢唔系攞嚟斩噶嘛，
1: 系佢系吉噶，
0: 佢系两只手咁
2: 刺
1: 刺，
0: 攞平去冲锋去吉嘅啫嘛，
1: 系啊，
0: 啊呢个系可以，所以话。呢支队伍咧，从呢个建制嚟讲，同兵器嚟讲，等等，就冇理由刘备做到头嘅。你一路上嗰500兵都唔服佢，你系水嚟噶，我哋跟住你去打得唔得噶？
1: 啊，马定成咁啊，要问你刘备就话，诶、哎，佢又唔系刀，又唔系矛，佢打做两一个双股剑，乜家伙嚟噶呢？
0: 呢、這个更衰。
1: 系啊，点打仗啊？打双
0: 马打仗咧？
1: 点解拎住把剑？
0: 叫做一寸长就一寸强。
1: 系啊，
0: 吓、啊、你攞剑已经系短嘢，這劍呢剑咧喺汉朝当年咧系一种装饰品嚟嘅，亦都系一个身份嘅象征。
1: 即系女人就挂呢啲啊？
0: 唔系，你带住剑，你好似韩信咁样
1: 啊？系，
0: 佢系有贵族身份，虽然佢穷到要乞食，但系佢都。
1: 都有
0: 把剑，
1: 系
0: 啊，都唔攞咗佢当咗嚟食饭，
1: 系
0: 咁呢个身份嚟嘅。但系真正攞嚟打咧，喺阵上边攞剑嚟打咧，特别系作为骑兵嚟讲，
1: 嘥气，
0: 短兵器，未听讲过，
1: 系
0: 啊，你系睇《水浒传》啊，胡三娘同啊呢个铁笛仙马伦两个都系使双刀，
1: 系
0: 嗰啲系小说嚟嘅啫，真正系特别系。正規軍，即系集團式衝鋒，都系用長兵器着數嘅。
1: 即系劉備其實即系得個樣嘅啫，即系我嚟做裝飾嘅啫，根本佢未，
0: 佢
1: 未必識，
0: 可能即系
2: 顯出佢嘅地位，
0: 作為體操嘅一種啦。
1: 唔係即系打起上嚟，即系唔得嘅喎，
2: 顯出佢嘅地位。
1: 雙股劍，
0: 一睇佢呢條友真係打仗又好得。啊、我同关公同张飞正系打得火热，你拎住两把剑咁冲过嚟，你一定系奸仔，你一定有图谋，
1: 系
0: 想放冷箭射我。
1: 唉，好彩敏问你，
0: 一睇睇出嚟噶嘛。
1: 好彩敏问你 我最初睇《三国演义》都唔觉，点解即系双股剑啊？头先你讲起，我先问你，
0: 双股剑系边个用咧？
1: 系。
0: 是呢个唐玄宗好欣赏嘅公孙大娘。
1: 哦，我都话女人啊，女人用
2: 剑啊，公孙大娘
0: 跳舞啊嘛。
1: 系
0: 啊，呢啲叫《霸王别姬》，个虞姬咪舞剑咯。
1: 系啊，
0: 啊，嗰啲系表演嚟嘅啫嘛，唔通霸王带埋佢去打？
1: 啱啊。
0: 所以呢啲撞板嘅地方咧都甚多，两位如果仔细睇睇咧，
1: 系
0: 睇出嚟噶啦。
1: 咁啊，咁啊，跟住佢讲咧就话佢去到即系呢一个咩啊嘛，就系讲起呢、這个。即係留煙啦，咁啊，跟住咧就有位就話聽到呢個黃巾賊啊，程遠志帶50,000兵嚟打佢啊，咁於是咧就留煙咧就叫阿周靖啊，帶袁德去攞500人就前去破敵喎。我睇到呢樣我都有啲奇怪，話500人點會打50,000人啊，大佬？
0: 嗱，呢度同後尾嗰度相呼應咧，
1: 係
0: 都係撞板嘅呢個根由嚟。
1: 係啊，即係呢個我反而睇到。
0: 后尾次日刘焉、就令呢个周靖将兵5,000，
1: 系啊，
0: 带5,000，
1: 系
0: 就带埋刘关张，
1: 系
0: 去解青州之围。
1: 哇！
0: 呢一段咧就实事求是。你人哋就算你系有几万，
1: 系
0: 攞5,000去，佢都唔系，都唔系去。直头去打个50,000，而是去解青州之围、青州本身都有兵嘅，
1: 系
0: 咁两军相差咧都唔系太多，啊，仲有一样后尾又系犯咗同样嘅错误，就系卢植犯咗法，
1: 系
0: 朝廷派董卓
1: 吓
0: 嚟替佢呢个中郎将嘅职位，
1: 系
0: 同带住佢啲兵，咁呢度都顺嘅，
1: 系跟住捉佢啊嘛，但
0: 跟住张国150,000军打董卓，打败董卓呢个系合理嘅，
1: 系，
0: 但系就撞到刘关张攞500兵嚟冲杀张国就大乱，败走50余里，喂，你谂谂人哋150,000人乌鸦鸦咁样过嚟，你500兵，我算你铜头铁骨。你冇可能噶嘛？
1: 未冲唔到入去先。
0: 嗰个冲击力啊，
1: 系
0: 150,000军嘅冲击力系点样？
1: 系
0: 啊，你500兵嘅冲击力系点样？唔系你500兵骑兵都系占少数。张世平苏湘都系赠咗50匹马俾佢嘅啫。
1: 系
0: 啊，可能打咗一轮咧又少咗啲。
1: 系
0: 咁，你攞住嗰几十匹马去冲人哋150,000军，你不可想象嘅。
1: 系
0: 啊。呢样嘢咧，又系引出有一个不可想象嘅嘢，即系话晒咧，佢话系刘关张救咗董卓条命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救咗佢翻去以后一问吓，咁梗系喂三位壮士，
1: 系
0: 啊，呢个乜嘢级别啊，咁吓，起码都系处级啦，咁系嘛。三条友唔系，
1: 刘备话白身
2: ，
0: 白身喺汉朝就好丑噶嘛，即系我董卓系带几万兵嘅，我如果同一个普通老百姓系平等嘅礼貌相见的话咧，
1: 系
0: 我都失咗身份，
1: 冇错，
0: 因为即系中国古代呢、這个呢个社会啊。好重视等级嘅，
1: 啱
0: 啊！你白身，我不为礼，
1: 合理噶，
0: 正常嘅，
1: 系。
0: 反而张飞话攞把刀去斩佢系唔正常。
1: 呢条友成挂住斩人。
0: 大家一倾，你乜身份啊？我乜身份啊？
1: 系。
0: 咁有咗身份以后，先至可以点样行礼噶嘛？
1: 啱。
0: 呢个礼好紧要噶嘛？如果我大你一级，好啦，咁我就作平邑。你咧就作好深嘅邑。
1: 系讲到诶，
0: 同张飞差几多百级啊？
1: 系讲到呢度要
0: 听，要跪喺度叩头先啱噶。
1: 系听歌啦，马鼎盛。咁啊，刘家昌嘅在雨中啊，咁啊11:30之后翻嚟继续听啊。嗱，桃园结义点样撞板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39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98美元，卖出4,1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7: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12: Busking GPS
13: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的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12: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6: 好多人都以为思考混乱是天生的，当你面对问题时候，脑中往往同时会挤满了情绪、直觉、记忆、期待和担忧，结果

0: 想得更全面，而是越想越乱。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简单但强大的观点，思考其实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而要将事情想得清楚，第一步就是将不同类型的思考分开来进行。
1: 这套方法用六顶不同颜色的帽代表六种思考模式，而最先出场的是白帽。白帽思考要求我们好像电脑一样，只是处理资料和事实，不加入情绪，亦都不急着下判断。换句话说，白帽关心的不是我觉得如何，而是目前已知的是什么呢？有哪些数字？有哪些资讯？哪些资料已经掌握？还有哪些缺乏？白帽思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讨论建立地基。当大家先将事实摊开来看，就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就陷入争辩。例如公司行销主管想调整策略的时候，与其先讨论好不好，不如先请团队整理目前预算、投放范围、转换率等客观数据。如果某个新提案超出现有条件，亦都不是立即否定，而是回到白帽问题，我们还差些什么资料呢？例如人力时数、额外成本，或者其他替代方案的比较基准。
0: 迪波洛特别强调，白帽思考最重要的是中立，白色象征不偏不倚，因此在这个阶段，即使不同数据彼此矛盾，亦都应该先如实摆出，而不是急着选边站。因为只有当事实被清楚看见，接下来的分析、判断和创意才不会建立在模糊和偏见之上。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廣東廣西最後一節啦嚇。咁喺直播室有我啦，馬恩志同埋萬玉麟，另外喺電話裏邊咧有馬鼎盛。
1: 大家好。
0: 好，大家好。頭先咧都講過啦，嗰啲頭先啱啱我哋咪後又成日講，即係羅冠中寫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啲黑社會打爛仔交咁啊，
2: 烏合之眾，
0: 即係唔係軍隊嘅對子啊？諸如此類，
2: 唔係。完全冇規冇冇規格嘅，
0: 唔係即係變咗你好似嗱走情願志嗰劑咪係咯，即係人哋帶住幾萬兵，你又帶住幾百，咁然之後咧一走出嚟，即係將飛落俾啲白斬咗前院情願志啊，即係其餘嗰啲咯走咯，咁咪散曬咯，即係成件事咧，即係唔似係所謂兩軍對員啊，
2: 咁可能佢真係冇見過兩軍對員咧。即係佢個局限性嚟嘅，諗到嗰度啊，街頭街邊試過見到人打交，散咗啦，咁咪散咯，咁咯。
1: 即係兩位講到呢個係個關節眼度，
0: 係
1: 啊，呢一張劉軍章投軍，投軍嘅目的係要做正規軍，
0: 係
1: 問題就在於。正規軍好難做，個書度講得好清楚噶。啊，佢首先帶500鄉勇去投劉焉，劉焉都應該係對佢另眼相看啦，認佢為侄啊嘛。
0: 啱啊！
1: 但係點解唔轉正呢？你呢500兵編入我呢支大軍裏邊，
0: 係
1: 啊。当然唔能够俾个中郎将你做啊，中郎将四品，俾个郎将你做啊，五品，唔得咧，俾个都尉你做啊，六品，实在唔得，教尉啦，七品，但系都已经系入党做官啦嘛，
0: 系正式军队
1: 人啦嘛，
0: 系
1: 天制内啦嘛，系汉朝嘅政。

0: 規軍，但係冇。
1: 嗯，
0: 好啦，一開始三唔識七，冇功勞，好難呢個封你官。但係後尾已經話破咗五萬敵喎、
1: 哦。係啊，殺咗程遠志。
0: 斬咗程遠志喎、
1: 哦。係啊。
0: 啊，咁呢個已經係有功勞㗎啦。
1: 係。
0: 我按照劉焉絕對可以封佢一個官。
1: 嗯。
0: 啊，最渣教位六七品、
1: 嗯、
0: 都可以，但係冇。呢度就已經係一個疑問啦。
1: 係。
0: 點解一支咁打得嘅呢個小部隊？
1: 係。
0: 佢唔收為自己有。
1: 嗯。
0: 啊，又點解喇喇怕係佢嗰陣時嗰啲叫空白告身啊。
1: 哦哦。
0: 即係等於係即係一個官爵。我填咗你个名
1: 字，嗯，
0: 我以我嘅身份上奏朝廷，
1: 嗯，
0: 俾呢个官位你，
1: 系
0: 喺汉末嘅时候，一般有军功嚟到呢啲咁样转正嘅咧，大把，
1: 嗯，
0: 但系冇做呢件事，好啦，后边引出一个古仔，
1: 系
0: 就系董卓啦，
1: 嗯，
0: 董卓救咗命，
1: 嗯，
0: 救咗命不为礼。咁张飞就要斩人，
1: 系啊，
0: 唔系，呢啲系我嘅浅见啦。
1: 系，
0: 应该刘备系攞住呢个救命嘅恩人做筹码。
1: 啊，
0: 我要入党做官。
1: 嗯，
0: 啊，你而家我本来投卢植啊嘛，你而家嚟取代卢植啦嘛。
1: 系，
0: 咁我投你咯。
1: 嗯。
0: 系咁以俾翻个官仔嚟咧，吓、啊，所以。佢唔系话不为礼就搞到张飞想斩人，
1: 哦、
0: 而系刘备即系已经系屈尊降价。
1: 但
0: 我唔讲我系汉朝嘅咩咩忠亲啦，吓、啊、只系话嗱，而家第一我打得，第二我救咗你，
1: 嗯、
0: 啊咁跟住你俾翻个官衔我啊，
1: 系、
0: 嗯、啊呢度后边系有认证嘅，啊张飞好嬲，佢要杀佢。但是刘备阻住唔俾佢杀，
1: 系
0: 刘备会唔会即系话喂稍我勿躁吓，我哋呢度仲有得倾嘅，或者佢转头会俾个官我，
1: 系
0: 啊，咁先引起张飞后尾嘅说话，话若不杀者师，
1: 系
0: 反要在他部下听令，
1: 系
0: 其实不甘，
1: 嗯，
0: 即系佢连董卓俾官仔佢都唔想做啦，
1: 系
0: 而最后嗰句说话咧。是大有问题喺度嘅，啊，话义兄便要在此，我自投别处去也，即系话你刘备想喺度捞个官仔，
1: 系我唔系谂住做官嘅，系
0: 啊，即系义兄，即系连关公都捞埋一齐，你哋喺度，啊，我走人，
1: 系。
0: 唔系话啱啱拜完咩同生共死嘅咩？
1: 系冇几耐啊！
0: 咁就散兵啦。
1: 系啊，
0: 所以呢度咧个关键喺边度咧？
1: 嗯，
0: 就系不能转正。
1: 哦、
0: 啊，即系刘备同关羽对转正呢样嘢睇得好重。
1: 系、
0: 嗯，而张飞唔系，唔俾唔俾啦，扯我咪走咯。啊，即系佢系土炮嚟噶嘛？
1: 系
0: 唔得，佢翻去桃园咪做土炮咯，继续。
1: 系，
0: 但系呢两条友啊，条条肥，点算呢？系嘛？即投咗一半又唔投，嫁咗一半又唔嫁，就好难为。同埋即系跟住嗰个古仔，张飞路边督邮咧，都系一样呢条桥。
1: 嗯嗯。
0: 啊，刘备系忍佢啦，你督邮嚟搞我，我冇钱俾佢，咁佢系搞我啲手下啊，想话即系鸡蛋挑骨头嚟搞我。咁刘备都一路忍住啊，而张飞就唔忍啦。啊！
1: 杀佢，
0: 乜打到佢七个一皮走人咯？啊、你一个安喜院院尉都唔知几多品，你都咁睇重佢、
1: 嗯，
0: 啊三爷唔捞啦，
1: 嗯，
0: 所以呢度咧，整个古仔咧，投军同转正系一个关键眼，
1: 系。
2: 嗯，
1: 唔系佢就冇正式写明，又是头先你讲第一回里边咧，其实就中间就争咗，即系可能罗贯中系唔想写嗰段啊，因为觉得咧，即系你影响呢个刘备嗰个性格啊， 即係話好似好衰咁啊！即係董卓輕之不為禮，跟住咧就已經講話袁德出啦。咁如果你話繼續寫，哇！袁德啊想即係攞個官仔做下，哇！咁呢樣嘢就影響咗呢、這個。
2: 貶低咗劉備啊！
1: 係啦。系嘛？点啊？啱啊！
3: 佢啲树咧，最即系喺嗰个张末嗰度，佢咪有首有四句诗喺度嘅。
1: 系啊，
3: 人情世利古由今，谁忆英雄是白身。佢成即系上边嗰几段，即系讲到刘。

0: 吓、啊，我 nobody 嚟噶，边个识我啫？吓、啊，
1: 唔系，但佢即系嗱，跟听阿马鼎盛咁讲咧，佢写张飞啊，写得真系几好啊！即系嗰个性格，
2: 有性格，
1: 系啦，同埋啱个身份啊！即系话佢作为一个土豪出身嘅人咧，嗰、那个反应系应该系咁噶嘛？
0: 系
1: 咪先？我自己恨做呢啲咁嘅官仔咩？大佬，佢一开始嗰阵时，佢已经第一句见到刘备叹嘅时候，佢已经喺度讲噶啦。佢话大丈夫不为呢个国家，出力嘅，何故长叹？其实呢个人咧就有少少项羽嗰种咁嘅心理嘅，即系大丈夫当如是啊嘛。
0: 佢豪啊嘛，
1: 系咯，即系土豪一类啊。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要做就做皇帝噶啦，我唔系走去做个官仔嘅。
0: 跟你呢条线去谂去睇咧，写董卓都写得好噶。我睇嚟唔去，睇嚟唔去都喂我系。
1: 但呢个又冇乜特别咯，好似马鼎盛话斋
0: 嚟嘅喎。你呢啲白身啫，nobody 同我倾咩偈啊？
1: 系咁呢个系应份啫，唔系话佢嘅性格。
0: 不过最尾我都系想佢好似焗面包焗出一句就系谁识英雄是白身，即系佢讲佢自己啫，其实就
1: 仲要咩、啊？安得快人如亦得。
0: 系
1: 吓，尽诸世上负心人。喂，呢个关负心咩事咧？我又唔明
2: 嘅。哦，你即系话我救咗你条命，你都
0: 起码你
2: 做
0: 到我，唔俾你只数，你净系衰人嚟嘅。
1: 唔系，我都唔知张飞想咩只数。刘备出声噶啦，几时轮到佢啊？系咪先？
0: 其实
1: 讲你话斋，
0: 套翻佢自己落去啫。
1: 吓，
0: 套翻刘备中自己落去。
2: 嗱，有样嘢咧，系睇书咧，有时候要反翻转头嚟实。嚟睇，點解劉焉唔會俾個鹹頭佢？點解董卓唔會俾個鹹頭佢？好可能係佢哋作為統兵嘅大帥啊，起碼係攞幾萬人噶。
1: 係啊，
2: 睇見呢啲小部隊咧，雖然
1: 打得
2: 係有可造之才，
1: 係
2: 啊，但係咧睇呢三條友咧，唔會屈居人下嘅。
1: 係
2: 啊，即係你收咗佢。当然是有用，
1: 是
2: 但是他都不贴身贴肉、啊
1: 嗯、
2: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有所谓大志的、
1: 嗯
2: 啊、你这个氹仔呢装不下他的、
1: 嗯
2: 啊、所以赞赞你、啊、你另投别处、啊、去那里、啊啊、或者我这个渺小容不下你这个真龙、啊、你 再发展、啊啊嗯、我写封推荐信给你、啊、之类、啊、即相反作为一个老板、
1: 嗯、
2: 他揀人的时候他都从几个方面揀的、
1: 啊、
2: 你有可用之才好、啊、但是这个仲唔系充分嘅条件，
1: 养唔熟嘅，即系我哋俗语话斋养唔熟嘅，
0: 同埋摆落去我个正规部队未必啱啊，
1: 一定唔得添啦！如果做军队，
0: 未必啱雅噶嘛，同其他军头咁，所以免得个打发下算啦。
1: 同埋你嗰时唔系好巴闭啫，你几百人、几千人都系咁话啦，
0: 乌合之众啫都系。
1: 吓、啊，马鼎盛话斋，你带嗰班人基本上都唔系正规，即系未受过正规嘅军事训练嘅。是不是、啊、好像即张角和王根策其实没什么大分别的，只不过说你呢就站在汉朝那边，于是是叫忠的，是那班呢就不是了，就叫做刘寇那解的。
0: 其实当时你的汉室差成这样，张角不你揀話佢反賊啫，某個情況。
1: 唔係佢去剿佢啊嘛，佢話即係橫掂你都剿我啦，我就反啦，唔反。
0: 喺朝廷嚟講，
1: 即
0: 係
1: 橫又死，掂又死
0: 啦。如果你如果企平民嚟講，喂，你漢朝即係漢室咁和搞到咁，張國嗰啲咩賊啫嚟平定天下，真係係咪先？即係人民角度啦，即係喺大烏合之眾嘅角度嚟睇，唔係衰得曬嘅喎。
1: 唔係，即係佢就等於而家即係好多嗰啲所謂啦嚇，即係正。國際上話咩恐怖組織，其實即係佢只不過係俾一啲福利，係嘛？即係等於佢肯照顧下人民嘅福利。嗱，譬如話張國嗰啲，你唔好理佢得唔得啦，又咩扶水啊，又咩請神仙，但結果有病佢肯醫啊嘛。你可以想像到當時咧，即係如果你話啲人又窮啦，食都食唔到，一旦有病咧就係等死嘅啫。係嘛？咁你好難。即係你好難怪呢一班人咧，就會相信迷信咗，即係啲黃巾賊啊呢班人。
0: 你即係天下大亂嘅時候，食都冇得食，呢啲人俾啲希望你喎，係嘛？又幫你醫病喎。
1: 唔係佢都唔會話搞到有幾廿萬軍隊咁犀利啦。
0: 喂，我食都冇得食喎，你個漢室咁惡嘅咁，所以

0: 话反乜鬼嘢贼啫，佢唔系反贼，救世主嘅啫。对啲平民嚟讲，喂，帮我医病、啊，又有识天机，又乜乜物物，咁好好，即系好说服力好强啊嘛。
1: 佢唔系个个都有病嘅，
2: 系
1: 关键系咧，个个都肚饿，
2: 大家都冇得食。
1: 呢个五斗米道咧，
2: 系啊，
1: 有米派噶嘛。唔理你点先食一餐先，呢、這个最重要嘅，
2: 系
1: 肚先，
2: 生存系最紧要嘅。
1: 咪跟住佢嘛，即系有饭食，有饭开咁咯。
2: 系，
1: 所以即系几千年中国社会都有一句说话叫做当兵吃粮啊嘛。
2: 啱，
1: 咁你当兵吃粮，你唔系正规军，佢冇编制。佢可能冇飯開喎，你跟住我好，你跟住我啊，五百兵，但係自己開火，自己搞掂兩餐，
2: 係
1: 咁我點解要跟住你？呢個好重要喎、
0: 啊，好緊要啊！呢、這個
1: 係啊，我幫你打生打死，你又唔開飯。
2: 喂，咁其實即係佢哋即係曹元三兄弟啊，走去投靠劉淹，劉淹都負責養嗰幾百人嘅要。
1: 佢就系唔想养佢，
2: 其实系应该要加埋呢样嘢落去。
0: 刘烟可能唔系你朋友搞乜鬼啊？唔好搞我。
2: 咁你要养
1: 俾佢五百人就派得起，问题系啊呢班嘢养唔熟嗰度，
2: 嗰度惨啊嘛，系嘛
0: 搞震。
2: 即系你系自己嘅军队又唔同啊嘛，你冚唪唥要听命令。我谂即系你军队同埋就系呢啲所谓江湖豪杰咧，最大嘅分别就
0: 系
2: 呢一度。军队要讲纪律噶嘛，
0: 系
2: 啱唔啱啊？
0: 系
2: 你如果你呢啲江湖豪杰咁，即系而且咧，即系真正带上嚟，你真系好难讲嘅。
0: 佢而家阿罗贯中佢呢部小说，佢咪用忠义嚟代替纪律咯？忠义讲嘅先，嗱你三个喺街头噏几句咁，已经同完结义。
2: 唔系，就
0: 讲个义气啫嘛。
2: 唔系，我最唔即系我其实第一次睇都已经即系第一次睇好早啦，即系我读中学嗰阵时开始已经睇《三国演义》啦。即係成日有一樣嘢，我就好似頭先我同你講咁啊。
0: 係
2: 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即係三國嗰陣時咧，兩軍對峙，成日都係阿頭走出嚟，即係走個張飛啊，走個即係大將出嚟，噼里啪啦。譬如就算你話過五關斬六將都係啦，係走個大將出嚟斬咗之後咧，就冇事噶咯，啲軍隊就散曬噶咯，
0: 散曬噶啦
2: 嚇。即係
1: 咁，唔係咁嘅
2: 嚇。事實
1: 仗邊有咁兒戲？
2: 點可能係咁樣噶？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好似即係嗰啲即係。江湖龙虎斗啫，即系你江湖嗰啲。
1: 你如果带十个八个人，
2: 系啦，
1: 就最好打嗰个出去打。
2: 系
1: 你带几千几万人，
2: 点可能？
1: 你嗰个统帅梗系喺中心指挥啦，
2: 系
1: 咯，你哋去冲啦。
2: 系啊，点会自己走出嚟？
1: 你揦住个家伙去
0: 所以都系嗰句啊，自古文人多大话，真系
2: 唔系即系你误导。
0: 都未上过阵啊！
2: 唔系你误导咗啲读者啊！即系嗰时我十零岁僆仔，我都觉得咦唔对路啊，啲唔通啊呢样嘢系咪先？唯一我睇到呢样嘢啫。好啦，今日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吓，咁要预告下听晚啦，今晚咧就话萧恩浩、崔景焕同埋呢一个陈浩庭啊，就继续讲我上个礼拜好似都系讲屯门嘅历史啊，今次咧就讲屯门嘅好去处啊，即系如果大家入屯门有边啲地方可以去咧，咁啊不妨听听晚嘅节目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就系恩妮唱嘅，叫做《明日话今天》。咁啊，今晚多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欣然接受。他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司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

0: 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4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4美元，卖出4177.6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2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伟基。

开始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张惠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表示哇，外面真的热，不过这几天真的的好像有火炉一样。一路行回上来的时候，远处广播道见到弯弯的月亮，这个弯弯月亮刚刚好一半，正正就是月半弯。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有陈坤。

一种轻松嘅感觉。喺月半弯嘅月亮底下咧，度过咗呢一个嘅晚上，同你认识嘅月半弯有咩分别呢？我哋当年嘅月半弯系呢一只吗？

月半弯之下度过一个嘅晚上，享受一个爱情嘅感觉。但系咧，自然咧两种享受爱情或者系对待嘅态度都唔一样。月半弯分别有陈坤，亦都有张学友啊。好多朋友都话咧，喺酷热嘅天气之下咧，有好多好多咧就是。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외계 바퍼.
1: 王菲嘅《当时的月亮》进入咗夏至啦，天气相当相当嘅炎热啊！吓，你见到咧好多朋友有好多妙法去解暑，例如咧已经咧好可能喺街外边已经好多人咧将一啲内置嘅喺衫里边嘅风扇咧令到自己凉快一啲，甚至乎好多人已经开始不断咁饮一冻嘅饮品啦。夏至嚟到啦，咁啊，即系话俾你听咧，盛夏咧已经开始咗，所以咧呢几日咧，有啲朋友如果即系烈日当空之下咧，晏昼喺街度咧会感受到起码有35度嘅感觉啊！当然啦，当你汗水出多咗嘅时候咧，就要饮翻啲水去补充自己体内嘅水分啦。解暑嘅妙法。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不过要为自己体内解暑咧，先至系一个更加咧我哋养生之道啊！所以咧呢段嘅期间咧，大家咧可以咧食多啲嘅薏米做嘅一啲嘅食物，甚至乎薏米水啦、冬瓜汤啦、赤小豆啊呢啲咧都系咧最好嘅清暑啊，同埋咧帮助我哋体内咧排出一啲嘅湿气啊，甚至乎热气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2: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4: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想起经典年代。
5: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4: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5: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在手下留情，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4: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

0: 点手下留情。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3: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4: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7: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6: 郑子成，
8: 小姐再唔讲你嘅话，邱桂春同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那些年，张伟基。

好多人咧都话咧喺月亮最皎洁嘅时候咧，就会思念故乡。当然，月亮皎洁冇分系正月或者系弯弯嘅月亮嘅时刻嘅。女方嘅《弯弯的月亮》一个广东话同国语嘅混音版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拥有不变的伴侣，拥有不变的情感，就好似梦里一样。不变的伴侣，徐小凤。讲起不了情咧，记得呢只歌曲，亦都记得有妹仔去演绎过。

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咧都会有读出明信片嘅一刻，或者你哋寄俾我嘅一啲信件。我哋嘅地址咧就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或者你写上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咁我都收到。刚才听过有妹姐演绎的《不了情》，一个粤语广东话的版本。好了，今晚的这张明信片呢就来自这位朋友去到意大利的地方。我看到这张明信片，一见到他的名字，哎呀，我真的觉得好久没见过这个朋友仔了 ,Bobby。他说好久没有寄 postcard 给你了，但是一直去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都会有买一些 postcard， 不过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未必会凑巧地找到就是邮筒，所以有时候会寄不出，有时候要带回来香港司机。他说今次去到意大利这个地方，在途上都一直有听到我们的节目，一直都会支持。Miss you, Bobby. Thank you. 多谢晒 Bobby。我记得 Bobby 系边位噶？咁啊，我好多时喺面书上面咧见到咧，佢去旅游嘅时候咧，影低嘅一啲照片啊。嗱，凭我将呢只歌送俾 Bobby 听，我一定会记得 Bobby 系边个啦。旧情人周润发。

听过有发哥嘅旧情人啊，即系澄清一下先 ，Bobby 唔系我嘅旧情人嚟嘅，大家唔好听到呢只歌以为我真系好知道 Bobby， 因为 Bobby 咧喺佢嘅相片里边咧，你会发觉咧，佢某一啲嘅角度真系咧有啲似发哥嘅。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吓，节目咧就渐渐去到尾声啦，有谷姐嘅出现啦。一隻咧，佢重新咧喺生活上面有另外一个发展嘅时候，唱出嘅一隻歌曲《新的一页》，关谷盈。

0: 人生咧，每每都有唔同嘅阶段去展开新嘅一页、新嘅人生。我哋将如风嘅往事咧，只可以回味，只可以成为自己日后成长嘅一啲提醒。李宗盛大哥再加埋卢冠廷，如风往事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啦，听晚再见啦，依然都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绅士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嘅原因。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角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

0: 示，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19美元，卖出4,190.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黄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一个球员要几多努力才可以由街场踢到香港足球史上留名呢？
4: 咁就要听下陈发之嘅亲身演绎啦。佢当年由基层出身，一步一步踢入球坛，仲成为香港足球先生。
3: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回顾成长、入行同球场上最难忘嘅时刻。
4: 想知一个球坛传奇系点样诞生，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0: 老爷啊，今日系端阳佳节，厨房整咗几味味道唔同嘅粽，你要唔要试下？
1: 啊，乖啦乖啦，老爷知道你好孝心啊。乜阿钟冇同你讲今日同我去睇泸州咩？
0: 我提过，媳妇以为等你哋食少少嘢先去，免得肚饿嘛。
1: 哦，得啦得啦，我唔饿。系咧，玉环呢？
0: 哦，阿二姑娘啊，佢或者去咗花园赏花。
1: 哦，好好。我黄天成虽然唔系大富之家，但系膝下一儿一女都非常孝顺，又娶咗你呢位贤良嘅媳妇，真系夫复何求呢？
0: 老爷过奖啦，媳妇只系尽为人妻子嘅责任啫嘛。
1: 我最开心嘅就系睇见玉环乖女同你相处融合，你帮轻咗我嘅管教责任，真系多谢你啦！
0: 乜说话啊，老爷？但求我哋合家快快乐乐咁喺埋一齐，我就好开心噶啦。何况何况孩儿都就快出世添啦。
1: 啱啱啱，你操身大细，要处处着紧身子至好啊！我已经吩咐丫鬟杏儿好好地服侍你噶啦。啊，今日端午节，你哋妇道人家虽然唔可以出去抛头露面，但系都可以喺园中饮酒赏花嘅。
0: 媳妇知道啦。
1: 啊，
0: 媳妇如今就系揾二姑娘啦。
1: 哦，好啊，我都要同阿钟出去噶啦。

0: 二姑娘，二姑娘，
1: 嫂嫂，
0: 啊，我喺呢度啊，你揾我有事啊？二姑娘真系冰雪聪明啦，今日端午节，老爷同你哥哥都出咗去睇龙舟啊。虽然我哋系女流之辈，不便出门啫，但系都唔使喺度百无聊赖咁噶。不如我哋赏下花，观下鱼，去后花园度游玩下。我问过老爷噶啦，
2: 嫂嫂嘅意见好好啊。横掂我得闲，咁我哋去啦。
0: 嗯。

0: 你睇下园中嘅花开得几灿烂。
1: 系啊，仲有两只蝴蝶喺花间飞舞。
0: 啊，不过点解嗰两只蝴蝶成日黐埋一齐唔肯分开嘅？
1: 唉，二姑娘，枉你冰雪聪明，唔通你唔知道乜嘢叫做双飞蝴蝶、比翼鸳鸯嘅咩？
0: 嫂嫂，
1: 你睇下你啊，成块面都红晒啦！
0: 哎呀，好啦好啦，唔想花就不如去鱼塘嗰度喂下鱼咯。
1: 好啊。
0: 咦，丛林那边好像有人读书的声音的。
1: 还不用说什么，那是杨春龙上宫藤泽诗书了。这里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呢？
0: 嫂嫂，你千万不要嫌弃杨上宫啊，他是阿爹救回来的。

0: 你读书人，虽然穷啲，但系有志气。
1: 我点会睇小佢啊？我知道杨相公嘅心嘅。当日佢失意投江自尽，俾老爷救翻，佢早就下定决心要勤力读书，睇下金榜题名噶啦。佢谂住咁样嚟报答翻老爷啊嘛。唉，你睇下佢平日读书啊，读到半夜三更，就知道佢嘅诚意啦。二姑娘啊，你有几关心杨相公噶噃？
0: 边度系咧？人哋以事论事啫嘛。
1: 哎呀，不如我哋去见下佢咯。
0: 嗯，男女授受不亲，我点好意思去见佢啊？
1: 虽然系咁啫，但系杨相公系至诚君子，见下有乜所谓啫？
0: 咁，
1: 二姑娘啊。我都是女儿家，怎会不知道你的心事啊？
0: 怕什么啫？
1: 如果老爷怪罪的，就由嫂嫂我一个人承担了。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哦，那就依嫂嫂的意思啦。
1: 咁先是啊嘛。
2: 杨相公，杨相公啊，我哋二姑娘嚟探你啊。
3: 哦，乜？乜系嫂嫂啊？请过嚟啊！小生有礼，
1: 有礼有礼。估唔到杨相公咁用功啊，小心累坏身子啊！
3: 多谢嫂嫂关心。
1: 啊，呢位就系我小姑玉环啊，杨相公未见过噶嗬？
3: 哦，未啊，小姐有礼。
1: 二姑娘啊，杨相公同你行礼啊，做乜匿埋我后边啫？快快还礼啦！
0: 哦，系，杨相公有礼，
3: 小姐有礼。
1: 喂，你两个做咩事？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喐都唔喐啫。
0: 嫂嫂，
1: 我话你两个啊，哎呀，都咁大个人啦，怕咩丑啊？哎呀，咁啦，如果你哋对对方有意嘅，就向我点下头，咁嫂嫂就会做红娘，帮你哋牵红线噶啦。哎呀，阿二姑娘啊，不如你点头先啦，
0: 嫂嫂，嫂嫂啊，你唔好咁样取笑我啦。唔通我嘅心事你都唔明白咩？
1: 哼，你嘅心事我梗系明白啦。我家玉环啊，系掌上明珠，身娇玉贵，又点会配俾一个平常书生呢？
0: 唉，唔系啊，
1: 唔系啊，零头啊，
0: 唔系啊，
1: 咁我真系唔喜欢佢咯，嗬？哎呀，咁不如大方啲点下头咯。哎呀，真系啊，讲一套，心里边谂嘅又另一套，真系难服侍咯。
0: 嫂嫂，你唔好嬲啦，全凭嫂嫂作主。
1: 吓？哎呀，咁就啱啦。等我回头话俾杨相公听先。杨相公啊，做咩眼定定咁啊？杨相公。
3: 啊，嫂嫂，
1: 哎呀，真系情能生魔啊！杨相公啊，我想将我家二姑娘许配俾你，唔知道你嘅意思点呢？
3: 咁
1: 咁乜嘢啊？你唔好学似我哋嘅二姑娘咁，一时点头，一时又拧头、啊。男人大丈夫，爽快啲啦！
3: 嫂嫂既以玉环小妹相许，春龙实在感激不尽，点会反对呢？但系只系、
1: 啊，但系乜嘢啊？
3: 只系春龙家道贫寒，怕委屈咗玉环小妹啫。
1: 哦，呢层又唔需要担心嘅。
3: 想我春龙于穷途末路嘅时候， 幸得天成老伯相。

0: 够供我衣食，此大恩大德不知道几时才可以报。如今嫂嫂又与我许婚，若果因为我的贫苦令到玉环妹不幸，就是春龙的罪过来。
1: 杨相公，除了你所担心的事之外，你对这头婚事还有什么意见呢？
0: 没了。
1: 既然是这样，你就答应吧。我老爷虽然和你素昧生平，但是在你落难的时候都能够倾力相助了。日后你做了他老人家的女婿，难道他有得你这么清贫吗？是吗？
0: 既然是这样，就多谢嫂嫂你成全了，请受小生一拜。
1: 起身起身，得你答应嫂嫂就放心了。
0: 小姐，春龙一定发奋读书，他入禅宫择贵，请来奉官下配，绝对不会委屈小姐的。
1: 多谢杨相公。哎呀，估不到今日有缘就成就了这段好姻缘。好了好了，你们终身大事已定，嫂嫂就预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了。
0: 春龙此生已属小姐，天可荒地可老，春龙此情不改。
1: 玉环身许相公，此生此世绝无异议。
2: 哦，哎呀，哇哇，小心点啊！哎呀，哇，桑树上边点解会跌咗几块石头落嚟噶？又冇风吹，啊，到底咩嘢喺树上边呢？
0: 嫂嫂啊，唔使担心，可能系园中猴子喺度玩耍嘅啫。
1: 哦，咁啊都未定啦。好啦，杨相公啊，时候都唔早啦，你不如翻入房休息一下啦吓。呢、一两日，当我请示个老爷之后，就会有好消息俾你噶啦。
0: 多谢嫂嫂。
1: 阿玉环啊，我哋翻去啦。
3: 哦。

0: 哎呀，少爷，你翻嚟啦！
1: 哎呀，阿宝啊，细声啲！李家公子我啊，今晚啊大有收获啊！
0: 哎呀，少爷啊，你又去边间清楼揾红牌阿姑啊？
1: 诶，咪讲埋晒呢啲废话啦！你睇下我一身夜行装束，点会上清楼呢啲咁公开嘅地方啊？哈、你跟咗我咁耐，都唔知道本公子嘅脾气嘅咩？
0: 哎呀，少爷啊，你又是夜出采花，哎呀，俾老爷知道咗，奴才担当唔起噶。
1: 混账！我话爹系当朝总督，我系佢嘅独生子啊！阿爹虽然口硬啫。他一定保护自己的亲生仔的嘛，况且他都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啦。为什么我不得？
0: 哎呀，少爷啊，你不要乱讲啦。啊，是啊，老爷在找你的、你快点换衣服出去见老爷啦。
1: 哎，得了得了。哎，阿宝 啊，
0: 啊，
1: 我今晚呢真的有个大发现、
0: 什么
1: 你知吗、我无意之间闯入佳美王府后院啦、竟然俾我遇到一个貌比天仙嘅可人儿啊！哎呀，我个魂魄都俾佢勾咗去啦！
0: 哎呀，少爷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去换衫啦！
1: 啊，系啦系啦，咪咁啰嗦啦！嗱、你同我攞住呢把七寸灰星剑、小心啲保存啦、
0: 知道啦。
1: 呢把剑系我哋吴家家传之宝嚟噶，唔见咗要杀头嘅之嘛。
0: 系小人知道啦。
1: 我换个衫就出去见阿爹啦。

0: 掂呢个畜生，又唔知去咗边度闯祸啦。想我吴坤归为总督，又得皇上宠爱，正系权倾朝野，唯独是会生个孽子，屡教不改。年纪轻轻啫，就做咗花花太岁，每日寻花问柳，走狗斗鸡，将来唔知会搞成咩样啦。
1: 哎呀，老爷啊，我劝你凡事就睇开啲。你有十房妻子啊，只有九房儿体，生咗阿殿儿一个宝贝仔。
0: 咁
1: 我身为你原配啊，都当佢命根咁啦。咁你咪凡事包咸包咸咯。
0: 你真系啊！你哋十姊妹啊，就只系识得帮佢讲好说话。爹儿将来冇出息啊，都系俾你哋一个二个累死噶。
1: 哎呀，老爷，你听我讲啦，你年近花甲，只系得一个仔。况且啊，你手掌半壁江山吓，咁你咪俾阿爹儿享下福咯。而且啊，乖仔不正呢都是跟你学的咋。你六十几岁人啊，仲攞第十房妾侍，你一生人啊做过啲咩干净嘅事啊？
0: 你哎呀，苦于之极，苦于之极。
2: 阿爹，娘亲，孩儿翻嚟啦。
1: 殿儿，你过嚟娘亲呢一边。
0: 又喺出边闯咗咩祸？
2: 阿爹，孩儿不过系约几个知己去郊外试马打猎啫嘛，冇其他嘢啊！
0: 乱讲！你平日嘅所作所为，又点瞒得过老夫啊？快啲讲出嚟，免受皮肉之苦。
1: 啊，老爷，你又嚟啦？啊，殿儿好地地翻嚟向你请安，你做咩凶神恶煞啫？好似审犯一样。嗱，你再系咁咧，我就叫埋九房二太出嚟对付你啊！
0: 哎呀，夫人又嚟呢套，老夫真系挨唔住啦，挨唔住啦！哎呀，
1: 咁你就乖乖地应承为妻，好好咁样对阿殿儿啦。
0: 哎呀，系啦，怕你啦，怕你啦！仁兄，
3: 再
0: 摆酒后园，叫埋九房二太出嚟，大家聚下家常。
3: 知道，老爷。

0: 真嘅家嫂，
1: 珍珠都冇咁真啊！二姑娘佢已经默许呢头亲事啦，而杨相公咧，佢开心到由个心度笑咗出嚟啊！
0: 好好，实不相瞒，我一早就好睇得起杨春龙呢个后生仔，想招佢入赘，无奈见佢读书用功，不便打扰啫。如今连你夫妇二人都赞成呢头婚事，又点会话唔同意啊？
1: 咁啊，真系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就快做新翁啦！唔知拣几时做吉日好呢？
0: 事不宜迟，不如听晚就喺后花园为玉环同春龙两个正式定亲啦。
1: 咁就太好啦！等媳妇马上去通知二姑娘啦。
0: 好啊，好啊。
2: 二姑娘，玉环，
1: 嫂嫂揾玉环有事啊？
2: 恭喜二姑娘，贺喜二姑娘，嫂嫂向你道喜啊！
3: 嫂嫂，人哋当你系知己，你仲戏弄人，
2: 小姐发脾气咯、好啦，二姑娘嘅婚事，唔理老爷同唔同意，我做嫂嫂嘅都难得你啦。
3: 嫂嫂啊，
2: 唔使叫我啊，我唔阻你休息咯。我告辞啦，
3: 好，咁你走啦。
2: 哦，好啊，我走啦、
3: 啊。你嫂嫂，你真系走啊？好啦，你走咗就以后都唔好入嚟我间房啦。
2: 哈，向你恭喜你唔听，向你告辞你又唔放。做嫂嫂嘅真系好难做啊。
3: 嫂嫂，只系你喺度讲啫嘛。阿爹同意咗啦咩？
2: 哦，一早咁样求我，我一入门口咪话俾你听咯，唔通会呃你咩？
3: 人哋心急啊嘛，究竟阿爹点讲啊？
2: 要同我玉环选婿啊，点可以随随便便噶？玉环系我掌上明珠，矜贵非常，唔拣个状元。都要找个高门大户的人家啦、
3: 不听啊你又戏弄人啦阿爹同意未啫
2: 杨春龙相公将来少不免金榜题名招他为成龙快婿啊为父为父都几高兴嘅
3: 嫂嫂啊
1: 哎呀答案满意未啊今晚二姑娘记得发翻个甜甜蜜蜜嘅好梦咯、哦，吓、啊！都好夜噶啦，你早啲唞啦。
3: 多谢嫂嫂。阿爹果然应承呢头亲事，咁真系好啦。咦？边个敲门啊？边个啊？
4: 啊！是我啊已经三更了贤妹为什么还没睡呢
3: 你是谁啊
4: 贤妹啊我是杨春龙啊。
3: 杨相

武昌奇案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郑子成、林有荣、陈炳球、谭翠莲、车心梅、曾永强、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不朽华人传奇。

0: 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想起经典年代。
3: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2: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3: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在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2: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6: 就是 Science 科学，
5: Technology 技術
6: ，Engineering 工程
5: ，Arts 藝術
6: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同埋實踐教導學生。
5: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高炳璇校長。
6: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你哋嘅主持人林伯强老师啊。
7: 大家好，我是今集嘅嘉宾主持高炳璇校长。林 Sir， 今集 STEM 教育嘅主题系校本 STEM 教育。
6: 系啊，今日嘅嘉宾系嚟自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纪念小学，而高校长就系该校嘅代表，为我哋介绍下胡少渠小学嘅 STEM 课程。怎样去配合今年实行的小学科学科？
7: 我们学校设立 STEM 校本课程，帮助学生通过科学探究和工程设计的过程，让学生发现日常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概念和理念，了解科学和科技的应用，怎样改善人类的生活。
6: 喂，高校长，除了你之外呢，你们学校还有一位老师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贵校的 STEM 课程。
7: 是啊，佢就是我哋胡少渠小学嘅梁子聪主任，佢是我哋学校嘅课程主任嚟噶。
8: 大家好，我是梁 Sir。 我哋咧学生咧能够咧透过校本 STEM 嘅课程咧，初步认识科学嘅本质，掌握科学嘅思维同埋方法。
7: 另外，透过学习科学，学生能够建立科学态度，培养正确嘅价值观同埋社会责任感。
6: 好啦，不如首先由两位介绍一下贵校嘅 STEM 课程啦。
7: 不如由我呢来讲下我们学校的 STEM 校本课程先啦。我们会用胡少特色创科之路来形容，由 STEM、STEM 再到校本特色的 STEM 教育。首先由我简单介绍下我们学校的背景先啦。我们学校呢就在屯门的一间的资助小学啦。其实呢，除了这个 STEM 之外呢，我们本身有一个特色课程的。那这个特色课程呢就是集合了乒乓球、书法、舞蹈同埋数学嘅一个综合嘅体艺课程。呢四项呢都系我哋系长期呢就20年以上系喺全港学界啊都系有一定嘅排名嘅。讲返啦 ,STEM 方面啦，咁教育局呢其实喺2015年呢就提出全港要发展 STEM。其实我哋学校呢喺2009年啊已经创立咗创意机械科技小组。咁呢个小组呢就系用一啲嘅小朋友要亲手去砌 LEGO 啦，咁去参加唔同嘅全港比赛嘅。嗰陣時連續差唔多有十年啦，我哋都係喺全港學界入面都係攞過最前嘅名次嘅，包括總冠軍啦、總季軍啦、最具創意獎等等，代表香港啦、代表我哋學校呢就去過美國啦、澳洲啦、北京啦、澳門等等嘅地方參加國際嘅賽事嘅。我哋學校係發展呢個 STEM 係早於全港要求嘅。直至到2015年啦，咁为咗配合政府發展嘅方向啦，我哋就開始發展 Wi-Fi 900啦，购买大量的 iPad 啦，亦都系嗰年咧开始，我哋就建立一个 STEM room，STEM 嘅电视台，更加为咗发展呢个 microbit 啦，即系编程啊。咁我哋更加喺四年班嘅时候咧，俾所有四年班嘅学生每人咧送一套嘅 microbit， 希望可以全级去推

0: 展呢个编程，亦都鼓励老师咧带队咧就系参加唔同嘅呢个创科比赛嘅。2019年之后咧，我哋开始引入唔同大学嘅合作计划啦，包括香港大学啦，2019年啦，包括2021年啦，就教育大学啦，亦都2022年继续同香港大学等等嘅大学合作，好多唔同嘅发展嘅一个 STEM 嘅计划。2023年呢，将总结咗我哋自己学校嘅特色啦，整合咗我哋头先讲嘅我哋自己原本嘅体艺特色嘅课程啦，将个结合埋 STEM， 咁我哋就创出咗一个我哋自己校本嘅 STEM 教育。
1: 因为我听开呢就比较常用嘅词汇就 STEM 啦，咁个最后一个 STEM's S 系代表咩
0: ？S 系 sports 运动啦。咁头先我哋讲啦，你见到我哋头先讲嘅我哋乒乓球啦，我哋舞蹈啦，亦都系喺全港啊全区嗰度都系攞奖嘅。咁我哋谂下，即系话可唔可以将我哋原有嘅嘢融入入去呢？大家都知啦 ，STEM 嘅时候呢其实冇 arts 噶嘛，后屘啲人咧就加埋艺术落去嘛，变咗个 STEM 啦，加埋我哋自己特色嘅嘢落去，已有嘅嘢发挥我哋嘅长处，所以我哋就加咗个 sports 落去。同一时间我哋都好鼓励呢就係、是、发挥老师嘅长处啦，同埋呢个配合关社会嘅要求啦，我哋都系鼓励发展呢个 AI 啦，人工智能啦，无人机啦，机械人机械车啦。咁呢方面呢我哋有梁 Sir， 梁主任呢就发挥咗好大嘅功劳啦。不如呢方面由梁 Sir 讲下我哋学校最新嗰个 STEM 课程啦，好嘛。
2: 其实我哋讲到 STEM 课程呢，头先校长讲到呢有几个特色课程，其实建基于我哋本身呢学校就喺课程里面再优化咗一啲项目出嚟嘅。如果讲到由学校开始嘅 STEM 课程呢，头先校长都有讲到啦，除咗一啲创科啊，仲加埋体育嘅。再加埋而家最新呢科学嘅发展呢，我哋呢用个简单嘅例子啊，譬如用啲科本嘅例子。我哋呢学校呢各科呢都会配合一个 STEM 嘅跨科协作，仲要系有个跨学科嘅阅读。在课程配套那里呢同埋嗰个整合呢就优化咗好多当中嘅一啲程序啦。嗰、那个跨学科里面呢就会系以全校参与嘅模式啦。有机结合自然连系各个科目。我哋呢就会将呢啲科呢分成咗两类。一种呢就叫做结合科目。一种就叫做联系嘅科目。我哋以常识同埋而家啦将会变做人文同埋科学科啦，以一个核心科目呢有机结合一啲主科。主科即系讲緊系中文啦、英文啦、数学。然后呢就自然联系返一啲术科，即係讲緊可能係视艺啊、体育啊、普通话啊、音乐科等等。我哋就会呢喺 STEM 嘅跨科協助度呢，我哋会将一啲唔同科目嘅主题呢可以呢联系埋一齐。然后呢就利用课堂内外多元活动呢让学生学习课本知识。用个五年级嚟做例子啊，我哋嗰个主题呢是一个智能生活嚟嘅。譬如呢常识科啦，用咗其中一课呢就是单元二电嘅探究。用一个引子佢哋认识咗闭合电脑啦，生活嘅经验啦，再带啲学生呢諗下啊点解用电呢。咁英文科嗰边呢就会教制作一啲哈利波特嘅魔杖。咁佢哋就是其实个魔杖呢就是用緊一啲闭合电脑，等佢哋呢可以实际应用。但喺有英文课堂嘅时候呢又介绍一啲英文嘅用语。然后呢啊，但常识科老师呢又会提出个问题，咁点解用电呢？用电又点样可以环保啲呢？点样可以更加环保呢？我哋透过一啲不分层嘅问题呢引出咗生活嘅可能性啦。然后就配合电脑科啦。係喎，其实会唔会而家我哋由五年级佢哋都系会有一人一嘅 microbit 啦。咁呢佢哋设计一啲智能嘅装置，配合一啲 DIY 嘅小屋呢，咁我哋可以喺 microbit 度学到用光啊、用温度啊嚟制作一个开关 LED 灯呢，甚至是播放一些声音呢，等啲学生去发挥创意，设计一些创科的产品。咁跟住呢个时候呢，学图书科可能呢又会俾一些相关的图书佢哋睇呢，再由语文科呢去引导呢佢哋一些汇报一些学习的成果。你见到就係呢个一个例子啦，就係、是、我哋 STEM 跨科学习嘅层面啦。咁如果你话讲活动嘅，我哋其实呢都好多配套㗎喎，即係除咗佢哋头先课程里面学到嘅呢，譬如包括埋佢哋会可能去中学一啲科学嘅实验课啦，咁样因为始终呢有阵时我哋有啲嘅设施啦未必咁足够嘅时候呢，就会同我哋一啲属会嘅中学呢就去借用一啲实验室啦，然后呢就用佢哋啲设备啦，或者呢我哋都会呢去参加一啲计划啦，头先校长都有讲到可能一啲大学嘅合作计划呢，教授我哋用啲机械装置啦。又或者呢我哋啲校队成员啊就亦都会被邀请去参加香港体育学院啊或者运动员嘅分享啦。又或者呢我哋学校呢又会有啲 STEM Day。咁 STEM Day 呢其实都会又有另外嘅一啲多元体验㗎喎。譬如会制造浪漫炮架啊、医疗嘅观察体验啊、达文西桥啊等等。亦都我哋都有全方位学习入去科学馆啦、啊、去加道理农场啊、 湿地公园啊等等啊，等咧小朋友咧喺个课程里边咧，其实就唔系好似再好似以前咁样啦，净系坐喺度学习。咁而家咧，其实就系透过跨科啦，透过一啲多元嘅学习咧，出去体验啦，咁然后就可以另一个课题咧更深入咧去到学习嘅。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高炳璇主持嘅。今晚嘅嘉宾系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小学梁子聪老师嘅。啊，梁 Sir， 头先咧就听到你哋去介绍贵校嘅校本 STEAM 课程啦，真系好丰富啊！我啊听到啦，话有一个好大嘅亮点。就是跨科的 STEAM 課程，在当初呢去设计这个跨科的課程之中，要整合各科然后一起合作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的。尤其是你现在小学科学科要推行的时候，是由一个的科学科用一个主题去连贯一些传统的科目，譬如中文、英文等等。这样你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2: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同高校长嘅，无论系时间啦、科目啦，同埋学生嘅好多唔同嘅问题呢，我哋都慢慢即系倾完，慢慢仔细去计划，然后去处理啦。譬如呢，我哋就最简单讲呢，就喺老师层面嚟讲系课程啦。我哋因为想呢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主题，但个主题呢又要配合到各科喎。所以呢个系第一个我哋要处理嘅问题嚟嘅。
1: 嗱，我都知道啦，你哋嗰个主题呢真系好丰富喎。譬如小一呢就会呢讲书法嘅，而小二呢就是游泳嘅，小三嘅就是乒乓球嘅，小四呢就是关于创科嘅，小五呢就是舞蹈嘅，小六嘅呢就是数学嘅。哇，咁样喺每一个级别入面，你如何去统整各科去就住呢几个主题去做一个跨科嘅课程呢？
2: 因为呢我哋呢 SIMS 跨科协作嗰个主题呢，其实譬如一年级啦就会颜色与我。六年级咁样咧，就系、是、一啲创科说故事。咁、那个主题就系我哋头先咧，阿林 Sir 咧都讲到啦，即系个其中一个困难就系我哋要夹啊，要倾啊。所以咧就学期初开始咧，其实就定期咧去同啲科主任开会啦。先系由科主任去带出一啲课程啦，同埋佢哋去分析下课程，即系再沟通啦。然后咧就夹一啲主题出嚟。咁譬如头先讲啦，六年级创科说故事，其实就系中英文科嗰个角色咧就好具体啦。佢哋咧因为配合埋升中。咁佢哋就諗到呢就係、是、啊，不如我哋一个汇报形式啦，个学习成果。咁点样创科又说故事呢？呢度呢我哋就譬如体育科，咦，佢哋就话我諗到不如我哋介绍一啲体育嘅名人，然后呢就由小朋友去搜寻资料啦，然后呢去攞啲资料返嚟去制作一啲学习成果。再諗到咁用乜嘢好呢？有咩科技产品好呢？夹返常识科嘅嗰阵时嘅一啲主题呢，咁啱呢佢哋教到呢係一啲科技嘅应用嘅时候呢，就用咗一个叫做 3D 全息投影器。其实简单讲呢，就係将几块胶片啦，但呢就会涉及到要剪裁啦，同埋呢一啲设计啦，咁个工程上面你就会发挥到啦。然后呢设计咗个 3D 全息投影器呢，佢就放喺 iPad 或者 iPhone 度，然后呢佢就透过学生搜集嘅资料呢，学生就可以呢制作一个 3D 全息投影器呢，佢哋就会呈现咗一个体育名人嘅一个影片，佢就好立体好 3D 咁样展示出嚟。然后呢就由可能中英文科呢去到呢录制，佢哋去 present 返呢个体育名人嘅一啲学习过程，然后呢就可以呢分享返佢哋嘅一啲学习成果。
1: 另外一样嘢呢，我又想问下高校长。
0: 对。
1: 头先呢你哋就分享咗呢，就话贵校啊喺发展呢、这、一个无论系 STEM 啦、STEAM 或者系 STEAMS 嘅课程呢，都系行在香港教育界嘅前缘嘅。就算系未有教育局要求要学校强制性推行 STEM 之前呢，你哋已经开始起步。但系呢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啦。当初你哋点解会有呢个先见，系要尽早去开展呢个 STEM、STEAM 或者 STEAMS 嘅课程呢？同埋喺开展嘅时候，因为冇其他学校嘅好多例子可以俾你参考啦，咁你哋会唔会遇到一啲嘅困难碰过壁啊？又点样去克服啊？会唔会寻求一啲嘅外来帮助？譬如头先我听到啦，就系你哋都会借用属会中学嘅实验室啦，又或者系啲大学嘅顾问啦，去帮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下呢方面嘅经验呢？
0: 我哋好似俾呢个教育局提出即系全港发展之前，我哋仲早过佢少少喎。咁我哋系2009年啦，教育局咧就系2015年啦。所以咧喺我嘅一翻翻转头睇咧，就觉得同事系好重要嘅。 即系老师嗰个积极啊，同埋佢嘅热情啊，系好重要嘅。譬如我哋当其时有一两位老师就对呢方面好有兴趣，佢自己亦都课后进修，亦都系读呢啲科技创新嘅一啲嘅嘢，佢好积极咁啊推荐系一啲出面嘅计划。

翻入嚟啦。喺呢个过程入面，学校嘅领导层亦都系另外一个好关键啦，就要支持佢哋啦。咁啊，见到老师好热心去做呢样嘢，而呢样嘢对学生有益，亦都有前瞻性嘅。咁所以嗰阵时，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学校方面嘅支持。一个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校董会啦，我哋仲要揾资金啊、资源啊去支持呢件事啊嘛。我哋嗰阵时咧就系亦都揾到一个嘅校董咧就捐钱。当然啦，即系过程入边就系我哋有写计划。

0: 面啦，即系我觉得系要令到学校发展呢样嘢，即系首先一样嘢就系要老师啦、学校嘅校长啦、管理层要支持啦，咁亦都要揾埋背后嘅家长支持，都重要嘅持份者。譬如认咗，我成日要抽啲课后要练习，时间唔够，咁点咧？跟住又要去外国比赛，咁可能又要离开咗学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咁又可能会甩咗啲课程噶，咁就好多方面嘅融合啊，同埋沟通啊。所以呢个系我哋觉得过往可以推行成功嘅一个原因啦。
1: 我听你咁讲呢，一间学校要发展呢个 STEM 课程呢，真系各方嘅持份者呢都要有好充足嘅协作啦，同埋得到各界嘅支持先能够成功嘅。听到你哋学校呢有好多嘅活动，但系呢啲活动呢好多人时都系课外课后延伸㗎嘛。你哋学校点样去鼓励啲同学去参加呢？亦都另外一方面，点样去讲解俾家长听参加呢啲计划，尤其是有啲要系境外噶嘛，等等，可唔可以分享下呢？
0: 喺鼓励学生参加同埋令到家长可以配合方面咧，我哋就谂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家长方面，首先我哋会有举办啲讲座啦，等啲家长可以面对面去了解啦。鼓励学生方面啦，咁我哋亦都有一个星章奖励计划嘅。阿梁 Sir， 不如你介绍下学校嘅星章奖励计划。
2: 咁咧，我哋个星章奖励计划咧就系分咗每级咧就一个主题嘅。一年级咧就系书法啦，二年级咧就系游水啦、游泳啦，三年级咧就系乒乓球，四年级咧就系创科，五年级咧就系舞蹈，六年级咧就系数学。分咗个主题咧，其实有咩用呢？就系我哋咧，其实就校本有啲课程啦，先由咧老师咧去教授咧相关嘅课程，然后咧就我哋咧要求可能要交翻啲作品翻嚟啦，又或者佢哋喺课外咧嘅时候咧参与一啲比赛啊、证书啊，
0: 提供一啲证据啦，譬如话书法咁样，我哋提供一个全级嘅书法课程，跟住你要交一个书法作品俾我哋。游泳我哋学校会提供即系全级嘅游泳课，如果你话上唔到，你亦都会提供一啲相或者我有啲证书，我游泳证书都可以。
1: 学生学游水，我自己一定要去到中学先有机会。你哋小学嘅二年级学生咧，已经可以每一个人有机会落到泳池，有人教佢啲游水，真系非常之好啦。
0: 所以咧，头先留意到，我哋入边咧四年班我哋系创科嘅，即系有啲创科嘅作品啦，学生要有啲吓作。咁啊，六年班就数学啦，高阶嘅数啦。头先将我哋嘅创科亦都融入咗。喺唔同嘅年级嗰度吓重点，咁就变咗佢哋，小朋友知道，哇！我今年要达到呢个目标，我哋先至有呢个星章。咁好似童军啊、女童军咁样咧，佢草下就好多章咧，你啲章好威嘅，可以带翻学校嘅。佢可以校服嗰度咧，佢带埋个章翻学。
1: 透过呢个嘅星章嘅奖励啦，俾佢学生咧有一个嘅优越感咧，更加系主动积极参加咧你哋学校咁多嘅活动。
0: 好啦，又到咗我的学习榜样环节。今集会介绍中国画家张大千，我哋一起听一下。
1: 我的学习榜样，我的学习榜样。
3: 中国国画家张大千。
4: 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在二十几岁就开始留住一把大胡须，成为他独特的标志。张大千以他卓越的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闻名于世。他在四川省自贡市一个富裕的家庭出生，自细就喜欢画画。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成都的四川省立美术学校读书，后来又入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深造。1920年代张大千去了北京读书，在这段期间他的艺术风格也都逐渐成熟，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更加展现出惊人的才华。1930年代他已经开始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名气越来越大。1970年代张大千的艺术成就更加得到了国际的广泛认可，多次邀请他出国举办个人画展。张大千最为人知的是他的山水画，作品融合了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技法和西方的绘画元素，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他在用墨和构图方面极有创意，成日运用泼墨技法创造出动感十足的画面。他的代表作好像晚霞山水，就展示出他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的艺术视觉。除了山水画，张大千的花鸟画同样受到推崇。他的作品利用生动的色彩和细致的笔触描绘各种花卉和鸟类，展现出自然界的生机和美丽。 至于人物画

方面，亦都显示出佢深厚嘅文化素养同埋艺术才华。佢经常描绘古典诗词中嘅人物，再以自己独特嘅方式诠释呢啲角色，展现佢喺中国文化嘅深厚底蕴。张大千唔只系一位画家，仲系一位积极嘅艺术推广者，喺国际舞台大力推广中国画，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除咗自己创作之外，张大千亦都好注重艺术教育，培养后辈，传授艺术理念同埋技巧，对当代艺术教育有重要影响。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话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昨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6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4美元，卖出4184.3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

0: 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2: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高炳璇校长。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主持高炳璇校长。
3: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两 Sir 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呢？
5: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6: 今次咧会介绍一本书，咁呢一本就系去年我哋学校咧带咗学生去山东交流，个山东嘅临沂市有一位咧叫做徐勤波嘅校长咧俾我哋学校嘅一本书，咁本书咧系有关于咧山东发展创科嘅一啲配套嚟嘅，其实呢间学校咧都科创方面咧都好有成绩噶，个书名咧就叫做《没有围墙的科学校园》。咁出版社咧就系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版嘅，内容咧系非常丰富嘅，相信对香港嘅教育界嘅朋友咧都会有帮助啊。有关于科创教育嘅发展，内容里边包括咗啦，就系唔同嘅科技教育课程啦，包括咗 3D 打印、机械人、飞向未来、航天模型、编程、走进生物世界。嗱，你听落去咧都好丰富啦，里边咧有唔同嘅教育分享啦、学习成果啊等等。另外咧，亦都有科技活动嘅方案，例如咧有鸡蛋撞地球、风能嘅利用活动方案、支架承重等等。哇，听到咧都系好多一啲要动手动脑咧去亲手制作嘅一啲事情嚟噶。最后啦，仲有一啲科技嘅赛事介绍，就系、是、国内其实教育部咧有一啲叫白名单嘅嘢咧，系比较高认受性嘅赛事。另外咧，亦都会有啲国外嘅赛事嘅，咁就系譬如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啦、世界机器人大赛等等啦，内容咧十分非常之丰富。最令我深刻印象嘅，佢就系有一啲咧实例嘅分享。呢啲实例分享咧，都系啲科教改变人生嘅实例嚟嘅。例如咧，啲学生点样系从小学习一啲科创啦，紧承接住嘅就系中学嘅钻研啦。然后又到大学投入一啲专业嘅科研啊，再到一啲创业啊、专业人士等等，非常之完整。建议咧，大家咧都多出去走走睇睇，然后咧一定会有

0: 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听完阿两 Sir 去分享呢本书真系好精彩、哦。高校长，我就知道啦，你上年咧就亲自带学生咧去山东进行呢个嘅创科考察啦。除咗山东嘅科研教育咧值得我哋参考之外，山东嘅当地科研嘅氛围又如何呢？譬如我哋知道咧，深圳我哋一定要睇大疆无人机啊等等。咁而山东有乜嘢产业系值得我哋香港去借镜嘅呢？
2: 去年我就去咗山东啦，咁就其实对上嗰次去山东已经系十几年前嘅啦。最近呢次去山东呢就系纯粹考察，即系教育方面啦。最大嘅印象呢就系我哋就好好彩，咁我哋参观嗰间学校呢就应该系山东嗰边市嘅一个重点嘅一间中小学。佢对俾我最大嘅印象就系佢哋政府非常之支持嘅。譬如啦，佢哋学校入面有一座建筑物就叫做创科大楼嘅。你谂我哋香港间学校几大系咪？即都一栋啫嘛，佢直头有一座就系创科大楼。我亦都见到嗰边嘅学校咧，或者佢哋教育界好重视创意发明嘅，甚至乎咧系鼓励啲学生咧系申请一啲发明嘅专利啊。咁所以我去参观嘅时候，见到佢可能某一层楼咧就有好多嘅学生嘅作品展示啦。亦都有一张证书就话佢攞咗乜嘢嘅专利，佢好鼓励呢样嘢嘅。我觉得系我哋需要学习嘅地方。
1: 我听完你咁讲咧，先知道原来内地咧各个省市嘅政府咧对于创科嘅教育咧系非常之支持嘅，即系唔系净系话教育行业单打独斗，直系当地嘅政府啦同埋企业都能够出钱出力咧去帮助发展呢个创科教育。回归到我哋香港啦，今学年开始咧，教育局就要求小学开设小一同埋小四两级嘅科学科啦。喺推行嘅时候咧，贵校又会唔会遇到啲困难，同埋如何去克服呢啲困难咧？
0: 呢个问题全港课程主任或者系校长啦，或者系同工咧一啲疑问啊，或者系试住做，或者系摸着石头过河嘅一个好大嘅经验嚟嘅。譬如就住本校啦，嗰个发展困难嗰度咧，都分几方面，譬如就系老师啊、学生啊、家长啊。其实头先都有分享到老师嗰个层面，会唔会佢哋好多嘅大学学位都系未必系科学科啊，或者系相关理科嘅一啲科目呢？呢方面呢，其实校长都鼓励其他同事啦出去进修啦，或者提供一啲相关嘅配套。一有资讯，佢收到可能校长群嘅一啲资讯呢，佢又发放出嚟，等我哋呢都可以去报名啦。学校呢都会定期啦安排啲工作坊，可能系一啲科学科或一啲亲手去做嘅一啲实验啦，又或者啦会去到一啲中学啊，咁呢佢哋有啲科学嘅实例分享啊，咁咧我哋透过科主任啦，同埋咧同事啦，出到去咧就带翻一啲嘢翻嚟分享，然后就优化一啲方案。再讲到学生啦，我哋咧喺推科学科嘅时候咧，其实都会谂到，学生对于动手做实验呢啲有啲咩睇法咧？佢哋嗰个困难喺边咧？尤其是教育局嗰个计划就系由14年级开始。四年级呢即系可能个适应性都高啲，一年级啱啱由幼稚园上嚟，其实呢就会有一啲可能要动手做嘅嘢呢未必系好灵活啦。所以呢我哋喺科主任嗰度呢就会同佢哋讲呢，就系要揀返一啲合适嘅实验，尤其是呢因为好多呢系要亲身去经历。打个例子就系、是、一年级呢有啲课题呢就系要俾佢一啲身体嘅感受。我哋喺揀一啲材料嘅时候呢都要小心，第一呢可能佢敏感啦。第二呢就是可能佢会我会不会吸入咗鼻嘅时候会唔舒服呢，又或者系佢哋会攞嚟玩呢，咁呢个呢我哋喺设计上呢就好仔细，然后就要按返学生嘅能力去做返一啲评估。譬如我哋就会先喺课堂可能同佢哋呢睇完片啦，俾佢知道大概嗰个实验个做法啦，然后呢就当然啦要介绍返科学一啲理论啦。不过一年级呢就未必系理论咁嘅层面，可能系介绍返我哋做实验过程要注意嘅事项啊。譬如可能要洗咗手先啊，譬如可能就唔好咁大力啊，去掂一啲比较薄嘅嘢啦。然后呢就去真係学生亲手去做。咁做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做返示范啦。我哋呢会分组㗎喎。学生分组嘅时候能力好啲学生呢会带住呢成组去做实验啦。老师就会好仔细呢咁去睇返每一组一啲分享啊，等佢哋讲下一啲汇报嘅情况啊等等。
1: 啊，我听完之后呢都发现呢其实推行小学科学科呢真係遇到好多困难。小学科学科呢其实呢就是将以前嗰个常识科就分拆成为两个独立科目，一个是人文科啦，一个呢就是科学科。由一变二，个课时一定是会增加咗㗎嘛。喺有限个课时之内又要教多啲嘅知识。需唔需要学生系好多补课呢，同埋点样去进行呢个课后延伸活动呢？
2: 这个呢就是现在普遍学校面对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这个课时不足啦，这样的情况怎样去处理呢？咁其实应该每间学校都有自己的策略的。譬如我们呢就会将电脑堂就结合了，咁创造一个新的名称的，就是科学科。我们就不是就这样叫科学科的话，两所我们叫什么名字？
0: 科学与科技科。
2: 于是乎呢就将原有的电脑科拼埋去，咁就攞咗电脑科嘅时间囉，咁变咗我哋科学科嘅时间就多啲啦。咁所以我哋嘅情况依家就係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呢低少呢，我哋就係两堂同埋三堂嘅分别啦，即係两堂人文科，三堂嘅科学科。高少就因为就可能需要多啲啦，咁所以我哋高少呢就争取到呢就人文科三堂，科学科都係三堂嘅。这个是可以解决咗嗰个常识科，就将佢切开做两个科目，咁就变咗两个科目都唔够时间囉。咁所以我哋将个电脑科摆埋入嚟，咁就变咗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
1: 另外我又諗到一个问题，传统嘅常识或者中英数啦，我哋嘅评估方法都系测验啊、考试啊、功课等等。但如果引入到呢个科学科嘅时候呢，就一定会牵涉到呢个实验操作。咁样你哋个实验会唔会系计落评估嘅分数入面呢？同埋就系话，因为教育局的课程文件呢建议这个小学科学科呢，除了有纸笔评核之外呢，还有实验报告啦、专题研习啦，还有很多的考察活动啦。你们学校怎样推行这个多元评估计划？
0: 就住呢度呢，我哋又系啦，都绞尽脑汁諗咗好多方法嘅。当然啦，要按返学校嘅校程去做啦。譬如我哋一年级咁样啦，我哋嘅多元评估呢，教育局都有提到呢，一开始小一入嚟嘅时候就冇纸笔评估嘅。但系呢，我哋都会用一啲操作性评估啦，即系我哋叫做体验式学习，去到评估返佢对课题嘅应用。呢个系其中一 part 啦。另外呢，我哋取代纸笔评估呢，就会用一啲唔使学生写咁多字嘅，亦都唔系想佢哋考佢写字，俾啲图画啦，或者喺你俾一啲程序呢，佢哋认字嗰方面呢系做足咗嘅。
2: 简单啲嚟讲呢，就比较重视动手做啊。其实呢个都配合返呢个 STEAMS 嘅一啲要求嘅。咁 STEAMS 要求呢就系话要融合唔同嘅科目嘅科学知识啦，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啦，重视动手做，同埋希望可以提升个创新能力嘅。咁所以呢个变咗可以，我头先讲啦，即係譬如低少，我哋唔鼓励佢即係好多时列死写字啊，咁希望佢多啲系动手做，提升佢嘅兴趣。咁所以呢方面我哋计分嘅，动手做呢方面啊嘅作品系计分嘅。
0: 都补充多少少，一年级呢我哋呢其实已经冇用分数呢去到做一个成绩㗎啦。我哋呢系用一啲星星，因为咁讲佢可能答中嘅题目或者系佢填嘅资料呢丰富呢，我哋就俾五星佢。然后就如此类推啦，四星三星，其实我哋见到呢嗰个效果系几好，因为啲小朋友就变咗唔系去强记一啲知识啦，变咗呢佢哋好开心呢，好愉快学习啦，然后呢佢哋可以呢跟返一啲实验一啲操作呢去到评估返佢哋嗰个能力啦，老师呢就再去做一啲跟进事情。咁另外就四年级嗰度啦，我哋除咗呢其实头先讲啦一啲体验式学习啦，另外呢仲有一探究嘅学习册呢，都系一个评估嘅内容。加埋呢专题报告啦，咁我哋呢个多元评估呢就唔系一次性嘅。譬如我哋就会喺考试一嘅时候呢就会考佢纸笔评估啦，再加一个体验式学习。可以头先咁讲啦，我哋呢喺考试三嘅时候呢就会系纸笔评估再加专题报告。希望呢喺多元评估嗰度就做得可以充分啲，令到学生呢喺唔同方面呢都可以展示佢嘅能力囉。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高炳璇同埋林伯强主持。
1: 今晚嘅嘉宾系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纪念小学梁子聪老师嘅。另外，我又想问下一样嘢，今年呢就系话要加入呢个小学科学科啦，另外都有个大变动，就系个小学程分试呢各科嘅计分比例会变啦，同埋引入呢个体育立去计分入边。咁我知道你哋学校呢就着体育呢方面呢都系纳入咗 STEAM 教学嘅范畴入面㗎。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分享下呢？
0: 咁我哋学校嘅体育科其实就都分返高少低少啦，按返能力啦去到安排唔同嘅体育科活动啦。就住个配合程分试嗰度，其实我哋呢都先系呢扣入咗一啲硬件，譬如一啲 AI 运动系统啦，然后呢就可以其实系今年度呢我哋都引入落去呢低年级嗰度可以做一啲 AI 嘅技能评估。又用个例子啦，就系一年级呢我哋一向都有个立地跳远啦。咁我哋引入个 AI 系统呢就系、是、可以呢测试佢嗰个动作技巧系准唔准确啦，然后呢就计算到佢跳嘅距离啦。咁然后佢哋就可以透过呢一啲科学化嘅技术呢，我哋可以分析返佢做错边个位啦，或者做啱边个位啦。甚至可以呢佢即时其实可以重播返一啲影片。咁我哋可以呢就唔系俾一个同学咯，系成班一齐知道我哋个学习要点，优化成个程序。咁令到啲同事呢都觉得系咦个评估好似再清晰咗，同埋就令到量化就可以提 睇到嗰个情况出现嘅。
1: 呢方面呢就是、牵涉到运动科学

0: 亦都咧系用数据去讲下学生个运动表现系好定唔好，同埋加以改良。
1: 另外一个角度睇啦，即系我哋系有硬件同埋软件方面点样去处理啦。头先阿梁 Sir 讲嗰个就硬件方面，我哋就斥资吓，咁啊买咗两套嘅 AI 嘅运动系统，这个系统都几好嘅，即系我哋亦都可以同国内啲姊妹学校一齐咧远程咁样系交流。咁佢可以小朋友可以自己就跳远啊、跳绳啊、跑步啊一啲规范动作，同埋一个电子记录咁样分析，亦都可以跨境咁样去比赛咁样都得嘅。软件方面，我哋好似仲有一个平台噶嘛，梁 Sir。
2: 系啊，因为咧都就住头先讲到啦，分子嘅内容咧，我哋咧都要提供翻啲课程、一啲笔记啊，或者一啲影片啊，等小朋友咧可以或者家长啦喺屋企度咧都可以温习或者练习啊。我哋都拣咗一个体育平台咧，咁呢个平台咧都好好嘅，咁佢可以咧有提供笔记啦、影片啦，甚至咧佢哋翻屋企咧可以咧用手机，跟住咧就开咗个镜头啦，咁就录影，然后根据一啲功课，我哋俾体育科都有功课咯。不过就唔系太过好硬性规定嘅，咁希望鼓励佢哋咧喺屋企咧影低佢哋自己一啲做运动嘅一啲记录，譬如系某个体育科老师，希望佢哋每个礼拜做十次 sit up， 跟住佢就翻嚟交功课，希望咧佢屋企咧都可以做到运动啦。其实咧，我哋都希望佢透过呢个 AI 嘅系统咧，系可以咧都辨识到佢做嗰个动作系啱定唔啱。头先咁讲咧，就系一啲运动科学嘅概念，希望佢哋可以带埋翻屋企，可以同家长一齐分享一齐做嘅。
1: 咁呢个就牵涉到一个咧，就系家长方面嘅认知同埋配合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喺过程入边，我哋都举办咗一啲亲子嘅 STEAM Day 啦，一啲讲座啦，咁等啲家长嚟学校。咁我哋就介绍返呢个系统啦，或者介绍返呢个仪器啦，我哋平台啦，咁讲解一次，甚至乎等佢同小朋友一齐去体验，增加大家嘅认知，家长就可以配合到我哋啦。
0: 听你咁讲呢，即係你哋学校都做咗好多嘢，令到啲学生对于呢一个嘅科学啦 STEAM 呢係有兴趣。从低年班开始，亦都去到高年班啦，每一个年级呢都有唔同嘅主题课程。咁而更加好就係学校入面有一个好好嘅老师团队，是由几位的老师呢，凭着他们几个老师对科学的热诚呢，而是带动了整间学校老师的个氛围呢，都是能够有一个开放性的去探究性的，就能够好好迎接这个科学科。而另外一方面呢，透过很多的家校合作啦，家长讲座啦，令到家长明白呢，这个课程改革呢是如何来配合的。除此之外呢，我都仲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呢听你们分享就话有些实验呢，你们会移师到属会的中学实验室去做啊。咁呢个系一个可行嘅办法，但系唔系一个长久嘅办法嚟嘅。而每一间中学呢都会有一个配套嘅实验室嘅。而小学喺推行呢个科学科嘅时候呢，就系冇呢个实验室存在㗎嘛。你哋长远嚟讲啦，点样解决呢个做实验嘅地方问题呢？
1: 首先呢就好彩啦，我哋学校呢就同条村入面有一间属会中学，隔离村亦都有一间属会中学，我哋关系好好啦，所以我哋可以借到佢哋嘅场地。头先亦都系諗白都讲得好好啦，即系话长期都唔系一个办法嚟㗎喎，咁点算呢？呢个就系我諗相信本港好多学校同时面对嘅一个情况啦，就系场地不足嘅情况啦。分享返少少我哋学校自己嘅经验嘅。譬如我哋学校无人机发展嘅时候呢，见到呢小朋友呢就系喺走廊度练啦，咁我练到好夜喎，佢哋自己练习去到夜晚，啲灯光就不足啦，咁我见到好惨。於是乎呢，我哋学校有两间电脑室嘅。咁我就諗啦，不如我哋将其中一间电脑室改装做呢个基地啦。於是乎呢，我哋就有一间电脑室就最近呢就系改装咗，成为呢个无人机嘅训练基地啦，解决咗呢个问题。好啦，去到实验室方面啦，我哋之前呢就有一间个 STEM room， 系咪？咁依家呢就最新嘅要求呢，需要有一个洗手盆啊，即系做实验啊，可以洗手啊嗰啲嘢。之前系冇嘅，我哋其实应该咁讲，我哋之前系有，但系拆走咗。咁依家又要谂办法将佢装翻啦，又要申请钱啊。呢个就系我哋好多时学校面对嘅问题。当然啦，中学呢就因为譬如佢化学科啊，佢好多危险嘅物质啊，咁样即系又要烧啊。小学呢就相对呢就冇咁严重住嘅。咁所以呢，我哋暂时实验室个技术人员嗰个要求呢就未系最迫切。咁但系长远呢，呢个都系需要解决嘅一个问题。
0: 咁而家呢，譬如要做实验㗎，中学嘅时候呢就有实验室嘅技术员呢去帮我哋采购呢个实验用具，尤其是一啲个耗材啊等等啊。而家喺小学推行呢个科学科嘅时候，预备实验课嘅用具系咪都系老师做呢？去采购实验耗材嘅时间都会相当之费神同埋费时间啦。老师点样去应付呢啲额外嘅工作呢？
2: 我都分享少少啦，就系、我哋嗰个科学科咧喺今年实践之前咧，我哋其实已经做咗好多预备啊，例如分科嘅一啲部署啊。基本上就系我哋会未来嘅科学科主任啦，佢就先出去参加啲领航计划啊，做一啲领导角色啦，同埋一啲培训嘅

0: 角色啦，咁然后咧就去同啲同工一齐去设计啦，同埋分享翻学习嗰啲成果啦。佢哋就透过嗰个计划咧，其实就系可以咧都申请到啲资助啦。其中咧再由教育局嘅对科嘅一笔资助咧35万，咁嗰度我哋去有一个资助可以处理嘅。咁但系头先阿林 Sir 都话斋啦，点样去谂安排买乜嘢咧？我哋头先讲去到中学场地，我哋就系透过埋去中学场地视察下，咦，我哋有啲乜嘢嘅产品需要去买咧？见到中学佢哋有个位咧系有咗窗要拉落嚟，原来佢哋做一啲火嘅实验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就要有啲隔离嘅设施啊，或者系防火嘅措施。小学嗰度咁啊，未必去到用火嘅实验嘅时候咧，我哋就唔需要啦。所以头先我哋讲喺中学嗰度咧，我哋就可以乘机就偷下师，睇下我哋有啲乜嘢又要需要咧，有冇得借用咧？又或者去譬如显微镜咁样，咦？中学嗰啲会唔会太过专业咧？咁我哋呢啲就系喺前一年已经系做紧去视察去观察，然后咧再参考翻啦，可能唔同出版社啦，或者唔同嘅一啲机构啦，问佢哋攞少少版去测试，然后咧佢哋喺备货嘅时候咧就选一个比较好嘅同埋平嘅。咁另外头先就有讲到就係嗰个课时啦，或者係预备嗰度呢，其实我哋学校呢都譬如今年度呢就有个新增咗似一个综合课嘅。嗰、那个综合课呢其实就鼓励老师呢就係、是、去做一啲可能共备呀，或甚至係呢俾特设呢係科学课呢係可以呢攞嗰堂嚟做一啲实验呀。因为课时都一个年堂咁样呢时间充足啦。甚至呢科主任好好呢已经计划定呢嚟緊都会呢係一班至两班呢可能共同去做一啲实验嘅时候呢就可以分享返啲教材啦，同埋呢佢哋嘅人员上呢就可以灵活调配啲啦。除咗呢我哋可以有学校方面呢其实都有教学助理，即係我哋讲嘅 TA 啦，嚟帮手预备啦。咁后尾发觉原来有啲物资要比较简单嘅时候呢，可能我哋就係喺佢哋嘅共备课嘅时候呢，或者共备会议嘅时候呢已经预备咗。咁佢一课堂嘅时候呢就嚟得容易啦。
1: 好啦。今晚好多谢呢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小学嘅两 Sir 啦，同埋高校长同我哋分享咗校本 STEAM 嘅课程嘅。
2: 林 Sir， 今集已经系我哋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最后一集。虽然话有开始就有终结，但系始终都系有啲唔舍得啊。
1: STEAM 教学创未来13集嘅节目概括创新科技嘅唔同范畴，不同领域嘉宾同我哋分享佢哋嘅专业嘅真知灼见。
2: 我相信听完我哋呢13集嘅节目，各位听众必定呢会有得着。好啦，喺呢度呢我要多谢想过嚟我哋节目嘅嘉宾，你哋嘅分享令听众同埋我哋都获益良多。
1: 仲要多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哋喺节目度同各位听众分享香港创科教育嘅情况同埋对未来嘅期望。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继续到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
1: 好啦，我哋后会有期啦，拜
0: 拜。
1: Bye
0: bye。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7: 欢迎来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Helen。
8: 我是 Tiffany。
9: 我是 Pan。
7: 是的，来到这一集呢，其实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执书行头惨过败家。咦，我想问一下大家先，其实怕不怕执书先？
9: 我最喜欢执书的了，不过我最喜欢执那些书呢就真的是书本的书。
7: 哇，那我都有很多。
9: 身为一个读书人，其实买书是一种很快乐的事，跟住执下啲书摆靓佢摆好佢装饰下屋企都是很开心的嘛。
7: 我都是的，其实。
8: 我都很喜欢执书的，就是因为有一个说话。

0: 就叫做努力未必会成功，但系唔努力一定活得好轻松啊嘛。
1: 诶，呢句我未听过喎，
2: 直情就系躺平嘅金句啦。
1: 系咯，活得好轻松呢个，好有智慧喎，听落去。
0: 系啊，所以其实执输咗又点？至少你压力冇咁大啊嘛。
1: 即系其实如果咁样讲，唔系执输啊，执赢咯，其实即系佢争仲蚀咗。
2: 即系呢啲嘢都系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嚟嘅啫。你以为你执输咗，喺 Tiffany 嚟讲，我输咪即系赢咯。
0: 正、啊，
1: 好有哲理喎、啊、呢、這个。咁其实头先讲起执输啦，即系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即系传统咧，其实嗰个竞争文化咧都好根，即系叫做喺
2: 根深蒂固。
1: 系啦，冇错啊。咁所以变咗咧，有阵时见到例如有啲着数，或者系有啲例如派礼物啊，或者系换一啲嘅礼品啊，或者储积分可以换某啲嘅着数啊，咁大家就会冲住去嘅。咁、你唔去，硬系觉得啊，我好似执输，好似蚀咗咁样咯。咁所以变咗，大家有时就会一窝蜂咁样去冲，咁唔知大家有时头先阿 Tiffany 话，诶唔执书啦咁样，但系其实你见到有时有啲草印花啊，或者系一啲嘅派礼物啊，或者系嗰啲即系先到先得嗰啲礼品，你唔心动嘅咩？
0: 唔会，即系成日譬如话咩买够几多次都有印花卡咁样，每次都系乱咁劈都唔见咗，因为成日都袋住出街咧，好重又好麻烦咧，情愿或者有可能你有时候要下载啲电子程式咧，你咩草印花又。
1: 系啊，好多啊！
0: 完全系冇兴啊，因为觉得好麻烦咯，特登下载注册咁，不如快啲买完，快啲食到。
2: 我呢一下 Tiffany 后边见到一个佛光，
1: 系咯，
2: 佢直情就系佛系嘅代表咁样，系啦。总之咩嘢唔好烦，系啦，咩嘢唔好争，最紧要活得开心。
1: 系但有阵时而家见到咧，因为嗰、那个即系经济发展咧，咁。唔同嘅生意行業咧，個競爭都好激烈啊！有陣時好似唔知阿 Tiffany 講話，儲印花咁好多，例如你去餐廳食飯，可以咩做會員啊，吸印仔，跟住你去嗰個鋪頭買嘢，又話去吸印仔咁樣。咁其實老實講都覺得幾煩嘅，但係有時身邊咧認識一啲例如家庭主婦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年齡嘅朋友咧，有陣時佢都會有呢個興趣嘅、即係可能就覺得我只係花少少時間啫，咁我儲下可能即係叫做積少成多咁。然后就可能啊变咗现金券啊，或者系赢咗一啲礼品啊翻嚟，佢哋又觉得唔系嘥时间啦、反而觉得因为用少少时间就可以换嚟一啲物质，佢觉得好抵咯。
2: 同埋呢个都有关嘅，始终唔系每个人咧都系秒秒钟几十万上落啊嘛。对于某一啲嘅基层嘅市民，或者对于某一啲所谓嘅我哋讲嘅师奶嚟讲啦，咁、其实喺佢有限嘅资源入边，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又唔会好似舒适咁咧？咁譬如储印花啦，或者环保回收啦，其实我哋将啲嘢攞去回收咗，去储积分，积分去换翻嗰啲厕纸啦，或者系油啦等等。咁对于佢嚟讲，其实都系悭到嘅，同埋对佢嘅生活有帮助嘅，并且嗰一啲系可以量化可以见到嘅嘢。譬如你见你个嗰、个印花嗰张纸啦，开始填满咯，其实你有一种成功感嘅。
1: 咁、
2: 我哋有啲时候其实系追求紧一种就系、一嚟唔好执输。哇！咁大隻蟑螂隨街一條，有着數喎，唔係輸蝕啊嘛，唔好執輸。其次係追求某一種嘅滿足感或者係成功感，一種可能就嚟自我冇執輸到，我贏咗啲嘢翻嚟，我幫屋企換咗啲油啊、鹽啊、廁紙翻嚟，幫到手，順便自己打下苦頭先，係啦，儲下私己錢先。第二個就係嚟自一種微小嘅成功感咯，因為有啲我哋有啲時候咧，可能得到一種成功感、滿足感啊，譬如可能我哋要係啦，譬如。我哋有一个梦想，我哋想成为某一个人物，譬如 Tiffany 可能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啦，或者想成为某一个所谓嘅学者之类啊。但系个目的好遥远，个梦想好遥远，你好似好难去到。咁你去唔到嘅话咧，成个过程就会觉得好挫败啊，好似同你距离嘅个目标好远。但系如果你好似储印花或者一啲积少成多嘅情况，你就觉得我接近紧。我靠近我的梦想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种怕执书或者相关嘅一啲草印花嗰啲经验咧，其实就系一嚟冇输蚀，第二就系佢可以见到嘅成功感咯，逐少逐少见到咁样。
1: 但系呢啲其实咧就。其实似唔似好似阿 Tiffany 之前讲打机噶嘛？咁你打机其实有时你储嗰啲武器啊，或者系过关啊，其实会唔会都有啲似咧？不过可能嗰个成功感又唔同嘅，带嚟个乐趣。
0: 反而是储啲。

0: 裝咯，係啊，即係你可能打完條龍之後，佢會掉落啲衣裝，咁你但係嗰啲掉落嘅材料係隨機嘅，咁你要儲夠啲材料，你先可以合成一個衣裝，跟住就會變得哇，好似哇，仲快咗差兩個啫，跟住打埋，跟住打到天光。
1: 所以有時可能真係係咪唔同年齡嘅人，或者唔好用年齡啦，即係可能不同人嘅睇法唔一樣，有啲就覺得誒、哎，我儲呢啲咁嘅行裝，咁就係好值得嘅。咁但係有啲又覺得，誒呢啲都換唔到柴米油鹽嘅，我不如儲印花去換啲實質嘅，對生活即係有幫助嘅物品仲好啦咁樣。
2: 同埋我覺得喺香港長大嘅人咧，多多少少都聽過以下呢句諺語嘅、就係唔好蝕底。唔好輸蝕，係啦，特別係同女仔講得最多嘅啫、喂，唔好輸蝕俾人阿女咁樣樣，咁其實係一種係咯，根深蒂固嗰一種就係、是、嗱，你一嚟就係贏固然重要啦，但係就算贏唔到，你都唔好輸蝕、有著數就去揾咁樣樣，同埋你屬於你自己嘅嘢，就算唔係額外多餘嘅嘢，所以你自己原本已經有嘅嘢咧，都唔好輸蝕俾人哋咁樣。咁、呢種似乎喺香港嘅社會文化變長大咧，我哋成日都有呢一種所謂。怕输嗰一种嘅心理状态咯。
1: 不过我有时都听过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会同啲后生仔讲：，诶、你做多啲啦，后生仔唔好怕蚀底啦，咁样。咁可能又有另一种嘅睇法，就系觉得诶、你后生你有余力咁样，你就做多啲啦。咁老人家可能就冇咁多力量啊、精力啊，咁就即系叫做冇办法啦，就靠后生去做。咁呢个其实都又好似琴先所讲，诶、唔怕执输，但系有阵时如果你要帮人啊，或者诶、你即系。唔怕喺個工作裡面或者係其他生活裡面去出多啲力嘅，咁樣都係互助互愛咯。
2: 但係呢個似乎都有少少嘅成本計算咯，即係呢一刻你以為自己輸蝕咗。但其實你等於賣咗個人情俾對方啫嘛，話唔定日後人哋還翻一個更大嘅人情俾你咯。咁、其實歸結到底就係、是、嗱，一嚟唔好輸蝕，就算輸蝕，你之後都要得到更大嘅回報。咁其實似乎喺我哋嘅現入邊都有啲所謂嘅勝負啦，或者一啲計算嘅東西喺入邊。或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討論呢一個諺語中嘅執輸文化。

0: 喺休息之前，我哋讲咗好多喺香港现入边咧，同呢一个性富欲有关嘅嘢。唔知道大家仲可唔可以举到一啲其实同输赢相关嘅一啲言语呢？不如由 Tiffany 开始咯。听讲佢呢排咧发奋图强咧，做咗好多资料搜集。
1: 系，例如话输到一动都冇，系源自于天狗牌嘅赢家就会将败家嘅牌一动动咁食晒，咁形容人输到一干二净。你见过有人炒窿股票赌波输身家未呢？咁就系咁咯。
2: 哦，即系输到一动都冇，就系由嗰个牌九跟住延伸到其他嘅咁样。
1: 系啦。
2: 咁仲有冇听过其他相关嘅言语？
1: 仲有赢粒糖输间厂，就系为咗少少甜头啊，输咗成副身家啊！你有冇见过有人为咗几百蚊着数，最后俾人呃几万蚊未啊？咁呢啲就系赢粒糖输间厂啦。
2: 哦，系喎，呢个我都听过，或者有阵时都听过啲人话特登去博少少嘅，即系去悭少少，跟住点知又使咗更多钱咁样，都系有少少差唔多嘅意思咯。
0: 嗯，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系同马有关嘅，譬如去马。
2: 哦，系啊。
1: 啊
2: 抢集嗰啲系咪啊？
0: 仲有嗰啲咩赢要谷啊，输要缩嗰啲。
2: 哦、
0: 就咁睇好似同马冇乜关系，但其实呢三个俗语咧都系同马有关嘅。唔知 Tiffany 知唔知道系咩事啦？
1: 哇！即系去马，即系诶主动出击啊！唉、哎，去啦咁样嘅。
2: 你有冇睇过有时诶、电视台咧会播啲赛马直击啊？
1: 冇。
0: 唔睇电视，
2: 因为而家太多选择啦。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咧，咁有时间唔中电视台都会有啲赛马直击啊，或者有时你去坐小巴咧，你会听到个小巴司机喺度听紧啲赛马节目噶嘛。系啊，咁嗰阵时就会见到个气氛好激烈咁样咯，即系一开闸咁，然后就一堆马咁样冲出去，然后嗰个评述员啊，就还是即系嗰个旁白就不断咁样喺度讲嗰啲马嘅名啊，同埋嗰啲即系骑师嘅名咁样，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咯。咁、我谂可能抢闸啊，去马就系讲紧呢一刻。
0: 系啦，嗱，再重申一次啦，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唔鼓吹赌博嘅，但系我哋又发觉咧喺香港好多言语入边或者俗语入边咧，其实唔少嗰啲同输赢啊胜负有关嘅嗰啲咧，都系同赌博有关。譬如头先 Tiffany 一开始所讲嘅输到一动都冇啊，或者我哋后边讲嘅去马啦，即系如果时机成熟啦，就嚟赢啦，咁梗系即系将只马拆骑拆到尽咁样啦。又或者系抢闸啦，咁即系指嗰啲。马咧出咗闸之后咧，抢占一个有利嘅位置啦。呢啲其实都系嚟自香港嘅一啲同赌博相关嘅故事或者历史嚟嘅。咁其实香港嘅赌博历史咧都好悠久嘅，做咗一啲简单嘅调查，或者都说明咗点解香港嘅好多嘅俗语言语入边咧，有啲都系同呢啲赌博文化有关嘅。首先就系原来香港嘅赌博文化历史咧系好耐好耐已经有啦。除咗我哋熟悉嘅打麻雀啦，之前新年啦。大家可能都开退玩两手啦，咁样，又或者大家熟悉嘅嗰啲赛马等等啦。其实喺1858年嘅时候咧，英国人已经尝试去租用澳门嚟赛马，因为当时香港其实系未有一个好适合嘅一个赛马嘅地点嚟嘅。咁当时已经做过呢样嘢噶啦，而且去到大概系1886年嘅时候咧，咁其实香港政府咧系曾经颁布过一条条例嘅，

就話賦予港督咧係可以宣布到唔到錢。咁當時咧，港督為咗爭取更加多嘅嗰啲收入啦，咁就宣布開賭啦，因為税收啊嘛。咁但係一宣布開賭之後咧，哇！香港嘅賭博文化咧就越嚟越興盛啦，由天狗啦、賽馬啦等等啦，就導致到百花齊放咁嘅樣。咁但係當然賭博都造成咗好多嘅問題嚟嘅，即係嗰啲。

0: 的很多的俗语用词入面呢都会见到跟赌博相关的一些身影这样。而且似乎即係華人嘅世界入邊咧，對於輸贏啦，對於賭博咧係好根深蒂固嘅。即係大家都硬係覺得話，喂，玩遊戲之類咧都想贏噶嘛。並且如果呢個贏咧可以帶嚟更大嘅利益嘅話，咁佢都願意去付出更加多咁樣。有啲時候就好似頭先 Tiffany 所講嘅，贏粒糖輸間廠，因為原本佢諗嘅係贏後邊嗰粒嗰間廠啊嘛。係啦，佢冇諗到最後輸嘅反係自己嗰間廠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做少少嘅付出背后其实是一个投资回报的计算在一边咯。
1: 但系有时都会见到咧，即系佢哋都会谂就系话以小博大嘅，即系佢会觉得啊，即系富贵险中求啊，咁赌博啊嘛，咁本身你就系想用粒糖去赢间厂翻嚟啊嘛，咁你唔博边度有咧咁样，咁但系往往有阵时即系你控制唔到噶嘛，变咗你如果博唔过或者失败咗嘅话，可能你系输得更多咯，咁所以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小赌就可以怡情，咁大赌就有冇听过？下一个部分是什么？
0: 大到有两个结局的。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我听过倾家荡产。
0: 是啦、啊、我都是听开这个啫。
1: 是啊，所以从小即是家人都会跟我讲就是说啊，你要认识这件事，但是千祈不要沉迷咯。是啊，因为其实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即是你赚钱很辛苦，但是你输晒其实可能只是一分钟都不到的事咯。
0: 同埋好老實講，就係喺賭博嘅世界入邊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嘅問題會引申嘅。譬如之前我喺澳門工作噶嘛，咁其實澳門有好多相關嘅一啲情況都係同賭業相關嘅，譬如大耳窿啦，或者係借貸啦，或者可能有啲家庭真係為咗賭錢咧，賭到傾家蕩產嚟嘅，甚至乎出現好多家暴嘅情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你哋去澳門嗰個議事廳前地咧，咁其實你會見到嗰個民政處嘅。咁澳門好得意噶，佢會將好多嗰啲法庭案件嘅資料咧掛喺民政處門口嗰個報告欄上邊。咁其實我嗰陣時啱去到澳門又冇咩做，咁咪望下咯，就發覺好多其實係同呢個賭博有關嘅，一係就係賺人哋錢啦，一係就係搶人錢啦，一係就係為錢失意啦，或者係家暴事件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賭博係會造成咗好多嘅問題。咁但係有啲時候就好似頭先 Helen 所講啦，有啲時候為咗一個機會嚟嘅。即是你嗰種賭未必係真係同錢銀有關嘅賭，有啲時候係賭緊一個機會。即是你想贏可以為你帶來一個翻身的機會咁樣，咁所以我哋兩個都知道啦，Tiffany 背後發光啦咁樣，佢一個絕對佛系嘅人啦，
1: 都唔怕執輸嘅，
0: 係啦，但係都好想知道Tiffany 你會唔會有啲時候都覺得我唔想輸啊？雖然我知輸係好舒服嘅，但係有冇啲時候你都會好想試下去爭取下，想贏翻一次？你會唔會暗瓦底都有啲香港人嘅基因就係唔好執輸？
2: 都有嘅，即係譬如可能打機嘅時候咧咁。你每一局青 game 都有排名噶嘛，跟住你会好想嗰一局攞最佳表现咯，
1: 系，
2: 然后就杀击杀最多数，然后攞第一咯，喺嗰个排名榜嗰度。
1: 咁有冇攞过
2: 啊？有成日噶。
1: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赢嗰个感觉其实都唔错嘅。
2: 系，我就睇下咩方面啦，系啊。
0: 都是的，即是我已经被人戒了打机这件事了，我是被人戒了打机这件事的。是的，咁但是 Tiffany 刚才讲起都想返就是以前玩游戏呢都好想试下赢的，即是在某些排行榜上面呢排第一位，跟今次无关，纯粹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但是我就玩一些取巧的方式，就一个新的伺服开的时候我抢占第一位。
2: 系啊，
0: 通常新开嘅伺服咧，你即刻去玩咧就比较容易抢占先机咁。
2: 即刻货金齐晒装备咁。
0: 系啦，咁同埋有啲时候见到啲劲嘅武器啦，或者所谓嘅游戏嘅宝物出现嘅时候咧，都心谂哇，个个玩家身上边都系嗰件嘢，我系咪应该都要争取下有咧？咁都唔想输蚀俾人哋咁样咯。咁其实我哋讲到呢啲之外咧，我哋都可以谂到就系喺现实生活入边咧，有啲时候唔一定系一啲同赌相关嘅嘢，可能只系少少怕执输，但会带俾我哋快乐嘅。唔知大家谂到系啲咩嘢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言语现代式。

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话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斯卓添话，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扎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14美元，卖出4,193.34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

0: 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Helen，
7: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主持人阿 Pan。
8: 我是 Helen，
9: 我是 Tiffany。
7: 我们刚才呢讲起打机入面呢可以争取排行榜，不想执输，想抢占先机等等。其实有些时候呢不单止是怕执输，有些时候呢在怕执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会发展出某些快乐哲学来的。譬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储下东西呢，为了赶上这个所谓的潮流，不想落后于人，就开始储不同的东西。譬如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储的就是书，对不住，我真的很喜欢读书。咁所以我呢就鍾意將某啲可能流行嘅嗰啲小說啦，某啲出名嘅作家啦，咁就將佢一套儲埋，跟住擺喺屋企，跟住就好有承受感。甚至乎我最鍾意嘅呢就係將嗰啲書呢擺喺我床頭，因為一嚟夜晚瞓覺呢就可以攞嚟睇啦，第二個就覺得被書包圍嘅感覺呢好有安全感，
8: 好有書卷味啊。
9: 但係我好驚有好多書蟲。
7: 是的，所以后面那些书我都是移落去下面的书柜里，因为真的开始见到一些书虫了。
9: Oh,
8: no. 还有我感觉上就是应该你家很多空间，因为真的你放书其实都要占很多空间的嘛。
7: 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没什么空间，所以连床头都要摆落去。
8: 即是你家徒四壁，你是四壁都是书的。
7: 那家都有其他人的、oh. 我只是寄居的啫。
8: 我咁其实都好啊，因为有阵时传统咧，嗰啲长辈会觉得书系同书钱，我哋头先讲赌博嗰个系唔吉利嘅嘢，系、
9: 嗯、
8: 啊，所以有时咧，你新年咧，啲人去大战四方城打麻雀咧，佢系好罩忌啲细路攞住本书喺度巡游噶。
7: 嗯，
8: 但系而家当然系求之不得啦，几咁想啲小朋友放低部手机，然后攞住本书喺度睇。
9: 唔会啊，而家大多数就算要睇书都系用电子嗰种续费啦。
8: 嗯，咁講起儲書啦，咁其實我小時候咧，咁我都有書嘅，不過未去到儲嘅階段嘅。咁、反而嗰陣時咧係流行某套卡通，日本嘅卡通。咁然後咧，本來我都係湊熱鬧去睇嘅啫。咁然後見到啲啊啲周邊精品幾靚喎，咁啊買啲嚟去睇下儲下啦。誒，咁點知咧又～有個興趣嚟咯，咁就開始越儲越多，越儲越多，咁啊儲到而家咯。咁但係當然因為土地問題啦，咁所以只能夠儲好少，咁有啲就唯有可能賣咗佢啊，或者係抌咗佢咁樣咯。咁
9: Tiffany 都有儲開啊，即係譬如可能咧，有啲好興搞嗰啲係唔同系列咧，或者唔同季嗰啲動漫啊，或者卡通啊，跟住佢會定期咧出嗰啲變身器啊。跟住又唔同代嘅嘛，跟住就好想代代都 收藏债啊，或者讲到最近咧最新储嗰啲咧，通常都系讲打机咧储英雄咯。
8: 哦，
9: 系啊，储英雄啦，即系要齐咯，即系嗰啲英雄你要打多啲，然后集啲点数，然后你再换佢翻嚟，跟住你要自己逐一逐一储，又可能得三只英雄要储到成版满晒，你先有得用啊打机，跟住系咯，就系呢个储嘅癖好啦。
8: 同埋讲起储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同一个情况，就系、是、以前如果储闪卡咧，好多时候要抽噶。即係可能係類似啲盲盒咁樣，
9: 有機會會重複添。
8: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我哋剛才講，你要搏咯。即係例如你可能買十包嗰啲卡翻嚟，咁你係拆開嗰一刻先知道自己有冇想要嗰只，或者儲唔咗齊一套噶嘛？咁你係搏咯，但係通常都搏好耐都搏唔到噶。結果係咧多咗好多重複嘅嘢，咁然後你買咗好多錢，花咗好多錢買咗好多卡，然後你先至會儲到你想要嘅嘢咯。
9: 係，不過可以交換咯，而家多咗好多平台咧、可以交換啊。
8: 同埋有陣時可能咧，即係又係唔想即係輸啊嗰種心態。你已經儲齊，例如五張一套咁樣，你已經儲咗四張啦。冇理由唔储埋最后嗰张噶嘛，咁结果你会花更多钱不断去追啊，储齐一套咁样咯。咁嗰阵时系细路仔嘅时候会做嘅嘢，咁而家大个咗反而唔知系咪个心态唔同咗咧，就觉得唉就储齐一套咁又点啊，都系最终摆喺嗰个柜顶咁样咯。
9: 咁样讲咧，即系抽盲盒咯，最近谂起咧一个新鲜滚热辣嘅资讯咧，就系咧似嗰排咧就新年嗰阵咧就喺某主题乐园嗰度咧有啲福袋啊。
8: 哦，福袋啊！
9: 袋咧，跟住咧，佢抽完每抽一个福袋咧，你都可以有一个券系可以抽翻嚟。咁啲券有机会中大奖，大奖就系嗰啲咩免费酒店或者免费去食嗰啲自助餐咁样嗰啲咧。跟住就会觉得好想搏啊，好想抽中啊，即系话有几多个名额啊，跟住咩十二个名额啊，或者几千个名额，有啲唔同奖啊，你就好想搏。跟住就结果死唔蚀，大概抽咗四个，不过全部都冇中大奖咯，全部都中啲废嘢。跟住大概就系呢种心理咯，成日都
7: 其实呢种情况咧，都变成咗一种商家嘅伎俩嚟嘅，
9: 系啊，
7: 即系提出某一啲就系以小博大嘅机会啦，就系睇死香港有一种即系米执输啊、怕输蚀嘅嗰种心态啦。咁于是就吸引你去尝试去博，即系唔单止系嗰啲福袋啦，甚至乎有啲时候咧，某一啲金融公司啦、银行嗰啲咧，其实都会推出某一啲签卡优惠嘅，咁都系话啊，你签卡或者你申请张卡，你可能会得到一张来回某个地方嘅机票啊，或者系送你其他嘅嗰啲优惠等等啦。咁、于是香港人心谂，咦，其实冇任何付出、啊，申请一张卡，然之后就可以得到呢一个福利啦，去玩等等啦。咁大家都会申请。咁当然唔系下下都会得到机票嘅，好多时候其实只系得到可能系几百蚊嘅东西咁样。咁但系背后就成全咗呢个商家嘅宣传伎俩啦，完成咗佢哋嘅 KPI 业绩啦。而且背后可能佢得到更加多嘅嘢，就系、是、我哋喺填嗰啲资料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填咗一项东西嘅，就系、是、同意我哋嘅个人资料或者联络方法，俾佢哋用嚟作为宣传啊或者其他嘅商业用途咁样咯。咁所以喺呢个年代入边咧，免费嘅嘢其实先可能最贵嘅，真系唔系咁大只格啦，随街跳咁样。
8: 但系有阵时咧谂深一层，即系而家咧嗰个网络资讯咧，我哋好容易就睇到啊嘛。有阵时你见到诶。我例如买福袋咁样，你唔中啫，你见到有人中，仲要咩得到嗰啲即系大奖，咁你个心咧就好痒啦，就系、是、你觉得我点解唔继续搏落去咧？即系如果唔系，我就蚀咗啦。咁我之前花嘅钱咪蚀晒咯。咁你又会有个心系，我都系再买多十包啦咁样。
9: 冇错。呢、这个好真实嘅一个福袋故事咧，就系其实本身咧就系谂住买两包嘅，但结果咧见到前面嗰间店咧有人抽中咗只大公仔，就觉得哇自己有机喎、啊，跟住个店员又系咁同你讲，哇今日我哋呢个店咧出咗四个大奖啊咁样嗰啲啦，跟住就哦唔通我都有机会，跟住然后就。中咗计啦，做咗水鱼。
7: 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如果佢间铺头咧今日已经出咗四个大奖，咁应该都冇乜大奖剩噶啦。
9: 系啊，以为呢间特别多咯啊！
7: 嗱，呢 個就涉及到心理學入邊所講嘅一種叫做沉沒成本啦。正正因為你之前付出咗好多嘅時間啦，付出咗好多金錢啦，跟住你仲係未得到嗰樣嘢咧，你就覺得心痕，即係覺得我已經俾咗咁多東西啦，我冇理由就咁抽身㗎，即係輸蝕曬啊呢件事咁樣。咁有啲時候就會等落去，情況就好似我有一年咧喺觀塘等一架小巴翻大埔嘅，咁我嗰陣時由凌晨大概十。

0: 2点几开始等，等到3点钟，隔小巴都未出现。但系最后我都系决定等落去咯，反正都等到咁上下。
1: 等咗几耐啊？总共最后？
0: 最后隔小巴系3点半先出现咯。系啦，所以沉没成本咧系会令到我哋呢一种怕执输啊、米输嘅情况咧更加加剧咗。我哋休息一阵，等我哋平复下心情先，转头翻嚟继续言语现代式。

0: 我哋三个头先咧讲呢个言语入边嘅怕执书咧，讲得非常之开心啊！但系为免各位听众咧唔记得咗啊，其实我哋一讨论紧嘅咧就系执书行头惨过败家。其实多多少少都讲紧就系如果有一啲机会啦，或者一啲着数出现咗啦，如果你自己错过咗咧，唔执起佢咧，咁呢件事咧就系好蚀底嘅事嚟嘅，系讲咗香港人嗰种贪小便宜啦、怕输嘅东西嚟嘅、情况就好似唔知大家有冇尝试见过一啲超市大减价，跟住可能买一送一，甚至乎系买三件有特低价，咁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抢埋一份咁样呢？
1: 哦，而家成日都要去超市嗰度入货咧，的确系见到好多呢啲人游嘅。咁以前咧就觉得哇好抵啊，买十件跟住破底价，或者系买二送一啊，或者买一送一。咁以前就真系哇觉得诶咁抵啦，买咗翻去先算啦咁样。咁但系慢慢又会发现咧，其实都用唔到嘅。即系试过有一次买个面，咁可能啊买唔知五袋咁啊新低价咁样，但系问题你买完翻去发现哇惨啦，一日三餐日日都要食。嗰、那個面，跟住真係頂唔順啦咁樣，跟住之後就覺得我買我需要嘅就算啦、即係如果個價錢唔係差太遠就算，或者有陣時都試過可能就話同屋企人一齊夾咯，即係我買多啲嚟五包咁，但係你兩包我三包咁樣咯。
0: 系咯，其实呢个情况就好似我哋明明唔需要嗰样嘢，但系见到咁抵咁大嘅优惠，冇理由执输噶，
1: 就失心疯噶啦嗰一刻就，
0: 不如买翻去，咁你至少都食得晒啊！

0: 我啲时候系买完之后摆咗喺个储物柜入边咧，过咗期。
1: 我都试过，
0: 完全唔记得佢嘅存在咁样。
1: 都试过，甚至乎有啲例如生果咧，佢有阵时系因为啲生果就快烂，咁然后佢就会好平噶嘛。咁、你又觉得诶，咁、要买十个或者系五个咁样，咁你诶、你买咗翻去先算咯。但系结果其实食唔晒，系摆到烂晒，就觉得好可惜，好浪费咯。
0: 系咯，其实有啲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会一窝蜂去做一啲嘢，一嚟系惊执输啦，第二个就系想尝试咧，好似赶上嗰个潮流啦，同大家一样咁样啦。譬如香港依家都变成咗一个盛世之都啦，我哋经常有唔同嘅明星歌手啦嚟搞演唱会咁样啦，咁都会见到大家会一窝蜂去争去听某一啲歌手嘅演唱会嚟嘅。譬如之前韩国好出名嘅四人女子天团啦，咁、嚟到香港啦。咁我嘅朋友咧都尝试为佢嘅女兒去争呢个嘢翻嚟，争个演唱会飞翻嚟。咁因为佢嘅女系真系好中意呢个女团咁样，咁、其实佢就托朋友去买，点知撞正嗰啲即系诈骗事件啦。咁、就系付出咗金钱，但系得唔到回报嗰一种啦。后屘佢又再，因为个女真系好伤心，因为佢应承咗个女带佢去听，点知冇，于是佢再托另外一啲朋友去帮佢咯。咁呢啲都比较好啲嘅，就佢真系想听，真系想去听呢个演唱会，为咗完成个女嘅心愿，咁就带佢去听咁样。但系我哋都见到有啲情况系相反噶，咁就唔中意听，但系佢都去咁样样，
2: 即系感受气氛啊。
1: 人有我有咯，即系觉得盛事嚟噶嘛，咁咁难得咯，咁又买到咯，咁梗系去打下卡都好啊，系咪啊？咁啊 ，Tiffany 有冇遇过呢啲情况或者听过呢啲例子啊？
2: 其实本人都有经历过，但系好彩地有抢到嘅咯，但系唔系演唱会咯，系睇嗰啲电竞比赛啊。
1: 哦，
2: 系啊，特登飞去韩国啦，嗰阵时特登去抢电竞比赛咯。
1: 哦，但系通常激唔激烈噶，即系要抢呢啲飞？
2: 都要噶，所以我买咗个年会咯。买咗个年会可以优先早几日人哋
0: 扣佢两位数字，
1: 系咯。
2: 秘密被爆出，
1: 赢粒糖输间
0: 厂
1: 啊！呢个真系
2: 系啦，真系
0: 唔系都有嘅。我都试过有啲时候去听某啲演唱会咧，其实。喺前後嘅嗰啲觀眾咧，佢哋最開心、最有反應嘅時候咧，就係、是、開場嗰一刻。
1: 系，
0: 因为开场嗰一刻，佢哋就开始影，系啦，影相啦，顺便就自拍啦，同个明星一齐打下卡，跟住佢就坐低咗，就喺度玩手机咯。跟住我就心谂，咦，其实你究竟嚟做乜咧？咁样，但系可能对于佢就系、是，咦，我嚟咗呢个演唱会啦，我参与咗呢件盛事啦，我有一张相证明我喺度出现过啦，咁样，咁咪就搞掂咗咯。
1: 即系任务已经完成咗啦，咁样。
0: 系啊。
2: 哇，睇嚟佢哋个银行户口唔止两位数字。
1: 应该
0: 唔止啦，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系最惨，就系、是、听一个台湾摇滚天团啦嘅演唱会啦。咁、其实佢哋好多歌都会跳，大家一起跳离开呢个地球咁样啦。咁、但系我嗰次同我太太喺跳得好开心嘅时候咧，我哋侧边嗰啲人咧系好斯文地翘起只脚坐喺度。一啲反應都冇。
2: 哇！
0: 而當我哋喺側邊跳得好開心嘅時候，另外側邊係好斯文，好似你班人發生咩事嗰種狀態，
1: 都好唔投入喎、啊。佢都
0: 係啊，其實都好影響我嘅心情咁樣。
1: 哦，所以有陣時候你會見到好多人咧，都係為咗即係可能個潮流興，咁佢又去咁湊下熱鬧，咁又或者個個都買，我冇理由同人講冇睇過噶嘛。
2: 羊群心理啊，
1: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買咗入去啦，咁打個卡，做咗我嘅任務，咁咪完咯咁樣。你有你嘅跳舞啦，我有我嘅坐喺度休息咁樣。
0: 甚至乎咁都衍生咗一個好特別嘅行業，唔知點解喺香港咧，有時買演唱會飛其實好難嘅事，咁就。
2: 代搶
0: 系啦，代搶啦，甚至乎所謂嘅黃牛飛啦，大家經常喺某一個體育館出邊就開演唱會嘅時候咧，都係見到有好多人喺度賣緊。咁同樣地啦，其實佢都唔係諗住入去聽嘅，只不過知道呢個係一個機會，即係買酒雞，係啦，冇輸蝕，買酒雞，大家攞咗翻嚟先。咁自己唔去聽，可能都有人想要，咁咪抬高個價格賣俾佢咯。
1: 不過嚟講演唱會咧，我以前都有一個經歷，就係咩咧？即係我帶我仔咧去。 嗰啲博物館啊，去睇展覽或者係睇啲節目咁樣。咁我諗住呢啲活動應該都唔係好多人爭嘅啫。咁但係因為啱啱某一場嘅節目咧，其實就好受歡迎。咁我喺度排隊買飛嘅時候，竟然咧就有個黃牛喎！我從來冇諗過買博物館嗰啲飛都會有黃牛。咁佢係用100倍嘅價錢，咁就話
2: 誒，
1: 係啦。咁佢個時段我都。本来想买嘅系满咗嘅，咁但系我都冇因为呢个原因，因为你今日唔嚟睇，可以迟啲再嚟睇噶嘛。咁佢就真系就话，诶、哎、有飞，而家即刻可以入场，咁然后就100倍嘅价钱咯。我嗰阵时好惊讶，就系好热潮啫，但系问题系都唔需要去用100倍嘅价钱咯。但系呢个正正就系我唔买，但系我发现前面嗰个游客有买咯，系啊。
0: 同埋呢一種買執書嘅心態咧，真係周圍都出現嘅。
1: 係啊，
0: 之前香港有一個博物館啦，咁佢有一個埃及嘅文化展
1: 啦。啊，係啊，呢、這個。
0: 咁其實嗰一刻我真係突然間醒覺過，其實咁多香港人好關心埃及文化嘅，所以咁爆棚咁難入去咁樣咧。但係有啲時候自己去到參觀嗰啲展覽咧、你都會覺得其實唔係個個都真係真心中意欣賞呢啲嘢。係
1: 係係。
0: 佢只不過見到個個都去，我冇理由執書。打張卡都好，咁於是又去到啦咁樣，咁所以博物館有人賣黃牛啦，甚至乎有人為咗湊熱鬧咁去咧，其實在我自己睇嚟咧，都唔係太出奇嘅事噶啦，已經。
1: 即係個個都想話、啊、一打開個某個社交平台，個個都係嗰個背景嗰張相咁，我冇理由唔去噶嘛，咁樣好似好唔合群咁樣。
0: 甚至乎有啲時候咧，會發生一啲浪費嘅情況都有嘅，好似 Helen 都有一個故事同你分享喎。
1: 係啊，即係講緊咧，有時啲快餐店咧，你食某個套餐，佢會有啲公仔噶嘛。咁其實之前都發生過好多次咧，就係、是、個公仔，即係啲人為咗儲齊個公仔咧，可能係買好多個餐，但係其實食唔到咁多個餐，咁變咗咧就抌曬佢咯。咁其實呢個啲人都覺得好浪費嘅，因為呢個世界仲有好多人冇嘢食噶嘛。你為咗個公仔咁，然後你浪費錢，仲浪費食物咁樣咯。
2: 嗯，
0: 好啦，我哋講咗好多同呢、執書行頭慘過敗家相關嘅言語，或者都簡單總結翻，就係過去13集入邊咧，我哋傾到好多喺香港啦，或者係廣州入邊相關嘅言語啦。佢除咗有佢自己嘅使用嘅範圍啦，或者佢有用到隱喻啦、借對等等嘅語言嘅修辭技巧啦，佢嘅出現可能都同各個歷史啦或者文化背景有關嘅，可能反映咗廣東嘅呢個陶瓷業。或者华人嘅人情债嘅文化等等，或者日后有机会嘅话，再同大家一起分享言语入边嘅各种唔同嘅文化知识。我系你嘅主持阿 Pan，
1: 我系 Helen，
2: 我系 Tiffany。
0: 言语现代式到此为止，多谢大家嘅收听，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4: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3: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领国嚣拥有一对褐色大眼睛和锐利的长爪，前额有深褐色斑，下身斑纹很疏落。他们生活在树林里面，喜欢捕捉小动物，好像老鼠作为他们的食物。虽然领国嚣全年可见，亦都唔惊人，但佢哋中意喺晚上独个儿出嚟活动，所以并唔常见。领国嚣一般会喺三月到五月期间繁殖，除咗会喺树洞里面筑巢，都会使用郊野公园嘅人工巢箱繁殖下一代。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山芝麻通常在郊野见到，个子矮小，它只得一米高，纤幼的枝条有毛，叶翼长有淡紫色的小花，果实形状好像圆轮，裂开之后又好像芝麻的种子，因而得名山芝麻。山芝麻的重生能力较强，假设不幸发生山火，它亦都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发芽长叶，这些顽强的生命力真是值得学习的。

象牙花的花朵非常特别，形状弯弯的，好像一只只象牙，故此命名象牙花。它的颜色就不像象牙，是鲜红色的。每当盛放的时候，它鲜艳夺目的颜色和形状都能够吸引众多鸟类，好像叶匹、啄花鸟、相思、叉尾太阳鸟、黑卷尾等等到来栖息。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

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嘅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日。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74美元，卖出4,193.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

0: 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大帽山郊野公园位于新界的中央，西面以全锦公路为界，公园的东南面是主要的植林区，但是因为大帽山的地势颇高，所以在高山区域就只有草丛和灌木丛，而出现的动物呢就以雀鸟和蛇类居多。位于大帽山郊野公园的郊游设施包括有扶轮公园和嘉乐径，以供旅游人士在这里消闲玩乐，欣赏大自然。

小白腰乳燕的身形娇小，身长就只有15厘米。除了明显的白色腰部和偏白色的喉部之外，它们全身都是黑色的。小白腰乳燕是春季的迁徙鸟和留鸟，只有繁殖期才会停留栖息。

小白鷹與燕會成群地在高空盤旋飛行，飛行的時候就好像一個船锚，他們在水池喝水的時候更加會高速飛行掠過水面，然後張開大大的嘴巴，相當可愛。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俗语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呢句说话在我成为竖琴疗愈师的路途上边，都经历了好多。而最近一次去体会呢句说话，是在我学生去实习的时候发生的。当日呢位嘅学生阿欣，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去实习竖琴疗法。嗰日佢好准时咁样到达实习嘅院舍，见到佢好似好攰咁样。佢同佢嘅同学去分享，话好担心今日弹琴嘅时候状态会唔好，因为佢寻晚唔系瞓得咁好，有失眠。而且最近佢公司工作上边出现咗一啲麻烦事，令到佢好烦恼，好担心。不过佢都好希望自己能够收拾心情，珍惜呢一次实习嘅机会去弹琴俾对象听。嗱，喺成个实习嘅过程。

入边，阿 Ian 都好专心咁样去弹琴，将佢所学嘅嘢好适当咁样运用到弹奏上边。不过我见到嘅佢嘅体力同埋专注力都系比之前稍微差一啲嘅。或者而家我先弹一段音乐俾大家听啦。

当日我哋服务嘅对象系一班中度至严重智障嘅朋友，佢哋好多都系瞓咗喺张床上边或者坐喺轮椅，佢哋都唔能够自己活动自如。我哋去到佢床边弹琴俾佢听啦。喺呢啲院舍去做服务嘅时候，我自己个人嘅印象系非常之深刻噶。因为当我哋愿意去花时间陪伴佢哋，弹琴俾佢哋听，佢哋往往都系非常之愿意去接受，而且咧系好欢迎我哋嘅。我好中意望住佢哋对眼睛，因为喺佢哋眼睛入边见得到佢哋嗰份嘅单纯，而且佢哋系会完全毫无掩饰自己嘅心情嘅。当我哋去弹一啲音乐好轻松嘅时候，佢哋就会跟住笑，好多咧仲会笑出声嚟，又手舞足蹈咁样，开心愉快嘅心情表露无遗。而且咧，佢哋嘅笑容系非常之单纯嘅，让人见到咧个心都好似会融化一样。相反，如果当佢哋听到一啲比较抒情啦、缓缓一啲嘅音乐，佢哋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沉静，眼神亦都会变得好柔和，好似去到一个自己嘅世界沉思一样。间中咧望下我哋，眯眯嘴咁样笑。嚟以下呢一段嘅音乐，好适合咧用嚟描绘呢班朋友当其时嘅心情啊！

阿欣就是这样在院舍入边实习大约四个钟。当日他要早走，于是我就去提醒他预备执嘢就离开了。我问他，你觉得今日点啊？阿欣就话啦，我真系好多谢今日嘅院友啊！我问点解嘅？因为我觉得佢哋系我嘅天使啊！我觉得佢哋今日令我开心多过系我令佢哋开心。佢讲嘅时候咧，都忍唔住双眼通红，流起眼泪上嚟。我拍一拍阿欣，佢就继续话啦。我本来真系觉得今日自己系唔能够完成实习噶，但系我见到佢哋嘅样，我见到佢哋听歌嘅时候对我嘅专注，我真系觉得佢哋重新俾到力量我。我喺佢哋嘅身上边感受到温暖同埋肯定。我真系好多谢佢呢一班嘅天使啊！你听到佢咁样讲，我自己都好有同感啊！喺呢个时候，我想弹一首歌俾大家听啊！

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做不同的行业都会经历过这个的体验。当我们去为身边的人付出时间、付出心力的时候，可能都预计不到原来得着最多的是自己。那份的回报未必是物质上面的回报，不一定是一些可以眼见得到的回报，反而是一个心灵上面的慰藉，是一些精神上面的回报。而这样的回报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很难去用金钱来去衡量。各位听众，你会不会也都有相似的经历呢？我鼓励大家可以珍惜每一次同人去交往由心而发的关心，这样世界都会更加美丽一些。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幸福的星期二，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

0: 就監督落實諒解備忘錄的機制作出安排，並決定繼續在專家和技術層面磋商，以推動諒解備忘錄的有效落實。贏得英國下議院補選的貝安德宣誓就任，貝安德被視為英國下任首相的最熱門人選，他被問到如果當選首相會否提前舉行大選，他說談論這個問題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還有一些障礙需要跨越。曾經表態有意競逐工黨黨魁的前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亦都公開支持貝安德。同日較早時宣布辭任工黨黨魁的首相斯紀賢表示將在選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諾將會盡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努一座商業樓宇發生火警，最少15人喪生，7人受傷。事發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築物冒出大量濃煙，消防升起雲梯灌救。當地傳媒報道說，隨著搜救工作繼續，不排除死傷者人數會上升。至於起火原因，當局初步估計是由於地下室空調系統短路產生火花導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33美元，卖出4,192.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統計員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哇，七国咁乱嘅？
6: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5: 妈咪唔系啊，
6: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5: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7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
7: 得。
6: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

0: 啲衫落衣柜。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已经喺15台联播嘅节目啊，喺直播室处同你打个招呼，开始今朝早嘅节目。我哋迎接仲未天光嘅呢一刻，就嚟慢慢由呢个黑夜变做黎明嘅时候啊！清晨时间5:08，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刘家昌、刘艺玲呢首《珍重我的爱》啊，首歌都系经典嘅合作嘅国语嘅歌曲，表达咗无奈对于分离啊，或者过往一啲嘅真情、释怀同埋执着嘅一首情歌啊。珍重我的爱，开始就清晨所嚟节目，早晨啦，早晨啦，欢迎你收听清晨所嚟，都欢迎大家吓朝头早。在这里老友重逢地一起度过这个清晨，我在这里做我的节目跟你聊天，你在这个环境一是工作中，一是就起身的时候，还有这个零钟头的时间在这里自己一个独处，但是有我陪伴着你。早上早点起身，环境又宁静，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是你可以专心的。平时在晏啲嘅时候啦，话当即系太阳出咗嚟啦，一切都如常运作，大家都好忙碌地喺自己嘅工作范围、自己每一日所做嘅嘢里面忙碌紧，咁就唔会有机会去处理一啲比较私人啲嘅嘢吓。咁啊，但系唯独是喺咁早嘅时候，你早少少时间起身，宁静嘅时候又唔会有咩电话嘅骚扰啊。平时可能咁，如果你系繁忙嘅话咧，哇，真系可能个电话都不停要睇啊，要复啊咁。但系早啲嘅时候，人哋都未必咁早起身，亦都未必咁有时间咧，都唔会咁早嘈醒你啊，嗬。咁所以呢个时候咧，自己做一啲嘢，睇下书啊，执拾下你嘅嘢啊，整理下思绪系最佳时候。5:13啦，咁天文台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喺呢啲天时都系噶啦，过咗端午咧，就更加系会。穩定地熱啊，咁啊，因為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咧，亦都提醒大家啦，要補充呢個足夠嘅水分。詳細嘅情況就係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係良好。喺上晝5:00，超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約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呢首系粤语演绎，台正宵、周慧敏、知己。

台正宵周慧敏。一首歌曲叫做《知己》，写曲的呢就是台正宵。台正宵是香港人，所以其实广东话应该是难不到他。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离开了香港，去了宝岛的书呢就是读书啊，跟着发展啊这样。这首歌和周慧敏合唱都是讲出男女之间彼此的陪伴。现在都成日讲陪伴是很重要啊。陪伴、聆听，互相都爱惜对方，但是又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其实呢知己朋友方面都可以有异性的朋友。如果你们真的这么有缘分，这么合适的，他们就是有一份大家都能够共享的悲欢，也都知道知心好友。人生的路途上有些时候是孤单寂寞的时候，陪伴是很重要啊。5:20，这首都是大家熟悉的歌。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又可以是作为即系自己过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激情过后就可能会面对一些现实的分离，或者缘起缘灭的是一种必然啊！就感叹，既然结束，又何必开始呢？说话就咁讲，要你再拣翻嘅时候，可能你都会拣翻有个开始都唔错啊嘛！经过一段嘅即系经历啊，都吓咁啊，亦都系可以系唔系解作系男女嘅一啲嘢嘅。回首翻，或者你系可能现在喺中年或者以上嘅阶段嘅时候咧，偶尔都会回想翻起以往曾经走过一啲嘅片段啊。可能有啲日子自己都疯狂嘅，自己都好执着嘅。呢个系喺你青春岁月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走过嘅道路啊。去到一啲嘅阶段嘅时候，脾气又收咗，又可能会改为比较平淡啲。唔好咁多吵吵闹闹啊！5:26，呢首都系经典嘅歌啊。

0: 以前曾经是一对歌唱的好拍档，张智霖、许秋怡，有两首大家好熟悉的歌，一首就是《现代爱情故事》，另外一首就是刚刚听的《翩翩枫叶情》。早晨，清晨省理时间，现在五点半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塞了整日车，开了整日会，做了整日家务，回到家不如换件舒服的衣服，听一首温柔的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的疲劳了。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黎瑞恩的《阳光路上》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你人生低潮的时候，有时会听多一些鼓励的说话，透过歌曲或者你的好知己朋友跟你聊天的时候。

慰解下你。无论人生旅途遇到几多挫折，只要你保持开朗嘅心境，仲要勇敢去面对，一定会出现雨后彩虹，系揾到你自己嘅幸福同埋梦想啊！歌词里边有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就系讲咗阳光同风雨相伴嘅道理啊！表达咗你对未来嘅坚定信念同埋继续追求。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现时29度。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有啲时候有阵子或者啊无名嘅唔开心啊，或者遇到一啲嘅事影响你嘅思绪嘅时候咧，啊原来你去行开一阵，望下出边嘅阳光与空气，再睇多啲人如是嘅时候咧，哦咁你会发觉慢慢嗰个唔开心咧会去放低，因为你睇到街中嘅。大家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咁样啊，有啲欢欣嘅笑面，有啲可能愁眉苦面。你睇得多嘅时候，哦，原来唔系自己真系咁惨咁样啊！呢首歌咧就系机仔啊，古巨基佢自己亲自写嘅词啊。当年佢系做呢个电视节目嘅时候，有做过主持人啦，后嚟又转下，不如啊，就去唱下歌。呢首歌亦都系佢踏入乐坛嘅时候嘅第一张嘅唱片里边一首歌，就系头先嗰首咧，系佢所写嘅词，充满阳光空气啊，亦都代表咗其实佢嘅人咧都几阳光噶吓。表达到人生喺你失意啊灰暗嘅时候咧，

唔好因为嗰时嘅一啲唔开心打沉自己啊，唔好受着脸嚟到度一生。咁喺阳光之下，哇！你个人其实所谓充满阳光都系充满正气啊，睇啲嘢开心啲咧，令到你个心胸都豁然开朗好多啊！无论外在环境点样变，只要你内心保持炽热同温暖，心里边嘅天空都会放晴。

早晚的半点心啊。5:46，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赏梨，我系钱佩兴。今日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00，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是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在这个情况之下，记住要适当的时间补充水分，不要记住几耐是喝一些水。你觉得有口渴的时候，当然都会喝，但是如果隔

都好耐你未有口渴嘅感觉咧，你都要补水吓。咩时候需要水呢？哇，大热天时跳咗落个泳池啊，或者沙滩游水都好凉快啦。但喺情爱好炽热嘅时候咧，系咪都需要水啦？嗰阵时林振强为张国荣写咗一首歌 H2O 啊，就讲紧呢个陷入爱情狂热嘅时候咧，个内心好渴望水，要水啊，令到自己降温。恢复翻啲理智，有啲时候都几矛盾啦。咁啊，林振强所写嘅歌词咧，通常都几鬼马，但系喺现实生活里边，你又会接触得到嘅。咁但系佢用一个比较趣怪嘅方式啦，令到你对嗰首歌会更加喜爱，同埋都听下佢啲论调啊。H2O 咧就系都系寻求降温嘅吓。咁喺歌词里面就形容呢个主角啊，即係佢认为对方呢似蜜桃火烫，咁对方嘅一个眼神啊或者触碰都令到你哇，即係好似热到都好难控制，我要水啊。要水就令到自己可以冷静落嚟。张国荣係采用咗夸张似乎好近呐喊嘅演绎方式，无法自拔嘅狂热啊！喺爱情无法自拔嘅时候。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Sue，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0: 同埋嗰個揮灑自如嘅一種瀟灑嘅感覺啊。H2O 呢個時候你係咪都需要飲杯水咧？朝頭早起身啊，飲杯暖水咧好啲噶，清清腸胃先，跟住迎接新一天嘅開始啊！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系啊，食早餐嘅时间，我陪住你。

谭咏麟呢首歌曲《爱是这样甜》是卢冠廷作曲、卢国沾所写的词，俾你一种嘅感觉咧，真系屋企咧啊，家居嘅日常咁样样啊，啊食个早餐，好简单嘅呢一个嘅动作啊，呢个生活嘅画面，但系已经充满咗爱意。温馨小品嘅歌曲《爱是这样甜》。六点后，我哋今日又吹博士，继续讲下好容易咬亲条脷啊。

伍若希的那首美好的时光，我们生活都忙忙碌碌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其实我们都要珍惜当下身边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不过就算你错过了都不要紧，现在努力都来得及赶得上的。转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说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

0: 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是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7度、东经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 HIV test.gov.hk。

0: 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2: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3: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佢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5: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1: 呢位世外高人
6: 到底是边个啊？
7: 他不是什么高人，他是善报的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善报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6月23号嘅朝早啊，呢、這个农历嘅日子系5月初九星期二啊，时间5:10，亦都系好热嘅呢一日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是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23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中文大学临床生化博士崔兆汉喺处。早晨，崔博士。
1: 请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14个字嘅顺口溜。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系啦，久唔久要提醒大家有啲咩异样咧，就不容忽视啦，
1: 吓，冇错，
0: 要去正面去面对佢，去了解清楚先。咁我哋咧上个礼拜就讲咗，即系容易咬舌啦，即系容易开口及着脷咬亲条脷啊。咁啊，今次都系继续呢个话题，就喺呢个中医嘅角度去讲啦。我咧就真系及着脷啦，脷又少痛啦，有啲牙肉成日都咬到自己啊，可能真系热气之类咁样
1: 梗系啦，吓！我哋从中医角度嚟睇咧，咬到条脷啊，除咗咧系一时唔小心啦，吓、
0: 嗯，
1: 又或者咧食嘢嘅时候咧挂住讲嘢啊，讲得多嗰头，咁呢啲都属于外在原因嚟嘅。咁、
0: 嗯、
1: 但系有内在嘅原因，好可能咧你身体入边嗰啲脏腑功能失调嘅外在表现啊。
0: 系
1: 嗱，最常见嘅包括咗咧有脾虚湿盛、胃火亢盛、心火过旺。虚火上炎同埋气血亏虚等嘅、哦，
0: 总共有5个原因吧，
1: 或者5个症型都得。
0: 系逐个讲下先。第一就是脾虚湿盛系点咧？
1: 啊，呢、這个就系最常见嘅原因嚟嘅，多数咧即系饮食。

0: 節制啦，又或者咧諗嘢過多啊，中醫認為思慮過度咧就會傷脾啦。
1: 嗯，
0: 無論點咧，脾啊虛咗啦，脾咧就要運化水濕。精微物質噶嘛，咁呢個能力受咗影響咧，尤其是啲濕氣啊，就會聚咗喺度啦，運唔走啦。
1: 嗯。
0: 另外咧，脾主肌肉喎，肌肉咧就係由脾嚟控制佢嘅。如果脾虛咧，嗰啲肌肉就好容易水腫啦。啊，因為運唔走啲濕啦，嗰啲水就聚咗喺啲肌肉細胞入邊啦。
1: 嗯。
0: 我哋條脷咧，大部分都係肌肉嚟噶嘛。咁因為咧運唔走啲水啦，咁啊脹起咗啦，有水腫嘅情況。咁啊，谂下我哋个口腔咧，个空间系固定噶嘛，唔会变大噶嘛，咁条脷又胀咗咯，咁所以咧，好似一个肥嘅人咧，塞咗入部 lift 度吓。
1: 哦，咁好窄啊啲位吓。
0: 系啊，好窄啦，逼嚟逼去啦。
1: 系。
0: 咁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咧，一咬咧就好容易咧就咬到条脷啦。
1: 嗯，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症状咧吓？
0: 啊，其他嘅脾虚症状包括咩咧？神疲乏力啊，成日觉得咧好似咧好冇精神啦，啊，胃口唔好啦。大便咧散散爛爛，特別條脷咧，你睇到咧裏邊咧有啲狗牙印啊，嗰啲齒印啊。
1: 係，咁有咩方法醫治咧？
0: 就要健脾去濕啦。
1: 嗯，第二點咧就係胃火亢盛啦。咩叫亢盛咧？嗬？
0: 亢盛咧就係猛嗰頭啦。
1: 哦，
0: 啊，或者火咧燒到冚冚聲，咪叫亢盛啦。
1: 嗯。
0: 咁呢個原因多數咧，好中意食嗰啲辛辣啊、煎炸熱氣嗰啲食物啊，
1: 係
0: 堆曬落個胃嗰度，咁啲胃火咪積喺度啦。咁啊，胃火向上燒噶嘛，一路向上升嘅時候咧，就燒到條脷啦。
1: 嗯，
0: 咁條脷咧俾火燒，咁就會充血啦、腫脹啦，有啲好似熱脹冷縮嗰個道理啦。
1: 係，
0: 條脷脹咗咯，咁你又食嘢嘅時候一咬就好容易咧，就俾啲牙齒咬傷到啦。
1: 咁仲有冇其他嘅症狀嘅咧？嚇？
0: 嗱，如果啲胃火啊、嗰啲濕濁堆喺個胃度，好容易咧就有口氣，甚至有口臭啊。
1: 嗯，
0: 嗰啲牙龈咧就腫痛啦，一樣俾火燒到噶嘛。大便咧就冇乜水道，就乾乾結結啦。
1: 系咁又有咩方法醫治咧？嗬，
0: 要清瀉胃火。
1: 嗯，第三點咧就係心火過旺。咁呢個咪即係我哋講嘅心火盛啊？
0: 冇錯啦，就係嗰啲心煩氣躁啊，好容易咧就發脾氣嗰啲人有心火啦，啲心火又向上燒咯，
1: 嗯，
0: 燒到條脷啦，一樣啦，熱脹冷縮嘅道理啊，條脷咧就充血脹大咗啦。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咧，又好容易俾啲牙咬到咯。
1: 嗯，咁又有冇其他嘅症状咧？
0: 有啊，头胀胀啦，个胸闷啦，个人咧好烦躁嘅，啊，好容易失眠嘅。
1: 嗯，咁又点样医啦？嗬？
0: 要清心降火啦。
1: 嗯，好，第四点就虚火上炎，系咪即系虚火上升咧？
0: 吓，一样意思。
1: 嗯，
0: 因为咧个人咧劳累过度啊，挨更底嘢，又或者唔够瞓。啊！呢啲因素咧都好容易咧導致會出現陰虛嘅症狀。
1: 嗯，
0: 咁啊陰虛就火旺啦，啲虛火咧就向上燒，又係一樣啦，就燒傷條脷，咁啊腫腫脹脹，又容易咬傷啦。
1: 係，又有啲咩其他嘅症狀會見到咧？嚇！
0: 啊，陰虛嗰啲多數見到啦，五心煩熱啦、潮熱盜汗啦、口乾口苦等等嘅。
1: 嗯，有咩方法醫治咧？嗬？
0: 就要滋陰降火啦。
1: 最后一点咧就系气血亏虚啦，吓。
0: 哦，呢个就虚症嚟噶啦。
1: 嗯，
0: 啊，平时咧身体孱弱啦，或者年纪大咗啦，啊，身体都虚弱啦，又或者病咗好耐咧，身体又虚啦，咁令到咧气血都循环冇力，咁个舌头咧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咯，咁条脷咧就系虚虚半半啦，即系咧又胀又淡色啦，
1: 嗯，
0: 活动不灵，讲嘢都唔灵活噶啦。又容易咬傷啦。
1: 係，咁其他嘅症狀又點啊？
0: 咁呢啲咧，因為咁虛，咁所以咧一樣咧就係神疲乏力嘅，冇氣冇力，唔夠氣啊，特別個面色咧會蒼蒼白白噶啦。
1: 嗯，哦，咁啊就要補血啦，係咪咧？嗰個方法。
0: 冇錯啦，要補益氣血啦。
1: 係，講清楚頭先五個嘅原因而有呢啲嘅症狀啦嚇。好啦，咁啊去聽下古仔。听个古仔嘅时候咧，更加对呢个嘅症状咧就了解得多啲添。上次咧就讲个古仔咧都同条脷有关啊嘛，就讲咧蜜蜂同蝴蝶喺度闹交啦，咁啊侧边咧就乌龟喺度旁观者望啦，但系望之余咧又多口，
0: 牙松降啊，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有佢嘅后果啦，
0: 就俾人射到个头啦。
1: 系，咁啊今次个古仔又点啦
0: 吓？上次古仔就带出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嘛，咁今次咧古仔都系讲祸从口出啦，
1: 嗯，
0: 啊口舌招由呢个道理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减少口舌招。

0: 惹到災禍，一定咧就要沉默是金啦。
1: 上次咧都聽咗首歌啦，嗬。
0: 係啦，咁呢集我要揾古仔啦，咁啊又係揾翻咬到舌相關嗰啲成語故事啊、寓言故事等等啦。啊，睇咗好多個咧，通常同呢方面嘅內容有關嘅，都係勸人哋要警惕。口舌之災嘅，
1: 咁啊係，唔好即係多開口多事幹咁樣啦。
0: 嗱，譬如一本外國嘅故事書啊，書名叫《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指出上帝咧喺我哋條脷外面，點解要加設牙齒同埋嘴唇呢？就係、是、咧要防止我哋咧講話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將啲唔好嘅嘢講咗出嚟。
1: 係，
0: 所以之前咧一定要多思考。避免衝口而出，因為言多必失。
1: 所以如果你言多嘅時候咧，就起碼都有牙齒同埋呢個嘴唇護住你咁樣。
0: 係有道閘喺度擋住先。
1: 係係。
0: 另外咧，我哋中國有一句成語啊，少聽嘅，叫擲舌監唇啊。
1: 點寫咧？
0: 嗱，個擲字咧就係牙齒嘅齒，就加個昔日嘅昔。
1: 嗯。
0: 擲舌監咧個監字咧就監麥個監啦。
1: 哦，咪擲舌監唇啊。
0: 冇錯啦。
1: 咁係點解咧？
0: 即是说如果你身处一个复杂或者很不利的环境里面，哇，那些人在吵架啊，或者讨论这些很严肃的事呢，你就自己要咬住条脷，轻轻咬实条脷，合埋个嘴唇，就以免呢因为你乱讲嘢啊，讲咗嘢出来呢，啲灾祸呢就临身啦，咁所以你要監默不語，忍氣吞聲，
1: 即係咧話，即係以前咧細個咧讀書嘅時候咧，老師咧就喺個嘴度啊，叫啲小朋友好似有同拉鏈咁拉住封住個嘴，唔好出聲咁嘅意思咯。
0: 或者揾啲膠紙黏住嘅。
1: 係啦係啦，咁嗱真正嘅內容係點啦嚇？
0: 嗱咁啊，我睇過一個咧，同一隻野牛去搬弄是非而招致殺身之禍嘅寓言故事。
1: 係
0: 個名就叫做《野牛兩舌分身》。有出處嘅。出自一本佛经，叫做《经律上义》，是一部由南朝梁代一班人，包括宝畅法师等这些人编撰的，是现存最早佛教类书，入面有50卷。
1: 哦，那个故事内容是怎样呢？
0: 话说呢，某一道有个雪山，山道有两只猛兽，一只是狮子来的，叫做好毛狮子。
1: 好毛狮子，
0: 一些毛靓。另一隻咧叫做好牙虎啊！
1: 哦，好牙虎，兩個都有個好字喎嚇。
0: 係啊，可能性格好啦。呢兩隻猛獸咧係好朋友嚟嘅噃，大家互相尊重，相敬如賓。
1: 係
0: 捉到獵物嘅時候咧，就會一齊分享。
1: 喂，呢啲真係古仔喎！獅子老虎通常都未必係大家和平共處噶嘛，係咪啊？
0: 唔會喺同一個地方出現獅子老虎㗎。
1: 當然係講古就唔博古啦。OK， 繼續聽先啊。
0: 嗱，咁另外咧。离开雪山冇远嗰度地方，就是、一只小野牛。
1: 系
0: 其实咧佢身处险境嘅，
1: 因为近狮子老虎啊嘛。
0: 冇错，不过佢就好聪明。佢谂下咧，一定咧要同呢两只猛兽做到朋友咧，先至平安嘅。
1: 咁啊系，
0: 系咪啊？于是佢就表示咧，希望做佢哋嘅第三个朋友。嗱，狮子同老虎见到佢咁有诚意，竟然接受咗佢做朋友。
1: 咁啊好咯，
0: 就唔会伤害佢啦。仲有。小野牛咧，时时享用到狮子老虎捉到猎物食剩嗰啲残渣，咁就渐渐长大咗啦。
1: 真系对只牛好好吓、啊，
0: 呢个系啱啦。不过咧，佢自己咧就妒忌狮子同老虎嘅亲密友谊啊。硬系觉得自己咧埋唔到堆。
1: 系
0: 啊，所以咧个心就硬住硬住。咁而且佢谂到，如果有一日狮子同老虎都揾唔到猎物嘅时候咧，分分钟食埋自己噶嘛。
1: 系、哦。
0: 於是咧，佢就諗咗條計啦，就係、是、咧要離間獅子同老虎嘅關係，所以佢就對獅子咁講：
1: 好牙虎啊，對你有惡意啊！
0: 又對老虎咧講同樣嘅話喎：
1: 好毛獅子對你有惡意啊！
0: 啊，玩弄咗是非之後咧，之後獅子同老虎佢哋見到面啦，大家咧好坦誠嘅將呢件事咧講出嚟。喂，小野牛話你講我壞話喎嚇。咁對方又話。唔系，佢又系咁讲。
1: 哦，就知道，原来有人搞鬼啦。
0: 系啦，知道佢喺度搬弄是非啊，挑拨离间啊嘛。于是咧就夹手夹脚，将小野牛咧就杀咗，一分为二，大家分享做大餐啦。
1: 啊，咁小野牛呢次啊真系自食其果啦，吓。
0: 系啦，佢自己攞嚟噶啦。
1: 好啦，咁有咩歌你谂到咧，崔博士？
0: 啊，因为狮子同老虎喺呢个雪山度建立咗一个好牢固嘅友谊啊。青如白雪， 但係多咗隻小野牛喺度搬弄是非、散播謠言。好彩呢兩隻猛獸啊，佢哋唔聽信呢個謠傳嘅説話，否則咧就變成個噩夢噶啦。而家澄清咗真相，結果咧反而變成係小野牛嘅噩夢。
1: 係啊，係啊。
0: 关正杰唱的雪中情歌词就有一句谣传常常是噩梦。
1: 哦，咁所以你想起听呢首歌啦。
0: 冇错啦，咁呢句说明咗咧喺爱情方面其实都系一样嘅。
1: 系，咁亦都好好听呢首歌吓，关正杰嘅雪中情，我哋稍后听啦吓。咁好啦，我哋今日所讲嘅题目有啲咩汤水啱呢？
0: 介绍一条竹叶雪梨汤。
1: 哇，啱我饮啊，真系。
0: 系啊，一人量嘅。
1: 嗯。
0: 材料好简单，两样嘢，
1: 系
0: 就竹叶十克，雪梨一个。
1: 咁竹叶就喺药材铺买哦。
0: 干嘅咧可以喺药材铺买。如果你去到街市有啲咧嗰啲生草药铺啊，你见到有，你可以买新鲜嘅。新鲜嘅起码要加倍啦。
1: 系就20克啦吓。
0: 20克啦，系啦。
1: 再讲一次吓。
0: 竹叶十克，新鲜嘅加倍，雪梨一个。
1: 咁点整咧？
0: 洗净下啲材料，雪梨咧批皮。因為雪梨嘅藥性喺皮肉之間係最好嘅，啲皮要翻，啲肉要翻，個心咧澀澀冇用嘅，就抌咗佢啦。用三碗嘅水，猛火煲滾咗之後咧，收慢個火，煲多佢30分鐘到，煲剩大半碗到一碗到就得噶啦。
1: 咁功效方面包括啲咩咧嚇？
0: 竹葉清熱除煩利尿，雪梨清熱化痰生津潤燥。咁成個湯水咧，除咗可以咧清熱除煩之外咧。仲有咧滋润生津嘅功效嘅，适合嗰啲咧心经有热、心火盛嘅人啊，那个口咧就损咗啦，即系譬如话有飞枝啦，或者条脷又损咗啦，咬损咗嗰啲痛嗰啲啦吓，又口渴呢啲人就啱饮啦。
1: 系好嘅，咁大家照板煮碗啦，好简单啫嘛，嗬。
0: 冇错。
1: 好啦，最后咧有小 tips 啊，讲咩啦，崔博士？
0: 我哋容易咬到条脷啦，或者咧条脷溃疡啦。就係舌頭咧常見嘅一隻病嚟嘅，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哋都要警惕嘅，就係舌癌啦。
1: 係
0: 啊，條脷咧生癌，大部分嘅舌癌即係大約有85%左右咧，都係喺脷嘅兩側嗰度出現嘅。
1: 係
0: 咁啊，其次咧就脷尖啦，條脷嘅脷面啦，啊或者你叫舌背啦，同埋脷根嗰度咧都有機會嘅。如果你發現咧舌頭有歷久不愈啊！經過好耐都唔好嘅啲傷口啦，或者腫脹嘅地方，初時唔係好痛，但慢慢越嚟越痛，咁你應該提高警惕嘅啦。
1: 哇！咁留意咯，嗬！咁如果一般嘅舌癌早期有啲咩症狀嘅咧？
0: 一般舌癌嘅早期症狀咧，就話先喺你嘅舌嘅邊緣啦，出現咗一個表淺嘅斑痕，一笪嘢咁，但慢慢咧佢凸起咗啦。你摸下佢咧，好似硬硬地嘅，掂下咧可能少少痛啦。你话唔理佢啦，过咗一轮，咦？你发觉佢咧会随住时间咧一路咧都唔埋口，会溃烂裂咗，甚至出血，或者脷面上面咧本来咧好耐咧你见到咧有啲一粒粒好似乳头状嘅嘢喺度，突然间咧加快生长，又变大咗，颜色又深咗，而且咧会痛嘅，或者甚至痕嘅。咁你要高度懷疑咧，會唔會有舌癌嘅可能性？
1: 哇！如果出現呢啲情況咧，你都知道同平時唔同噶啦，係嘛？
0: 係咯，係咯。
1: 咁就要快啲睇醫生啦，嗬！
0: 你話飛枝嗰啲咧，3-7日最多咧10-8日就會好噶啦嘛，係咪？
1: 係明嘅。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啊。下個禮拜會講乜嘢啦？嚇！
0: 我哋講另外一個器官啊，個鼻流鼻血。
1: 哇！呢個都常見嘅現象嚇。
0: 係啦。
1: 咁啊，下個禮拜大家記住收聽啦。呢個時候聽一首好聽嘅情歌啊，關正傑嘅《雪中情》。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

0: 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3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行程，今天会来到第二日，他昨天率团抵埗之后都出席过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签署了多份的合作协议，深化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啊，喺福建采访行程嘅记者直击报道。
2: 英国首相施纪贤咧系宣布辞任工党党魁嘅职务，咁喺选出继任人之前咧，佢会继续担任首相。咁对于啊今次施纪贤嘅辞任，究竟反映咗啲咩问题咧？佢面对嘅主要仲包括啲咩压力咧？同埋跟住落嚟啊，亦都会有啲咩棘手嘅问题？咁喺英国咧系会面对嘅啦。我哋会请嚟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嘅学者分析一下英国最新嘅政治形势。
3: 今朝亦都会继续关注下健康。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最新发现治疗青光眼这种眼疾的新方法，现阶段就在小鼠上验证可以恢复到近70%的视力，期望可望5至7年内化为临床应用。实验咧睇翻咧系抑制眼部组织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蛋白，提升到视网膜神经细胞嘅存活率。阵间我哋都会透过研究团队讲下咧详情，以及未来对研究嘅期待。
2: 政府早前就住消防条例同埋附属法例咧提出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当中就包括譬如系物管公司要定时巡查逃生嘅路径，并且系要备存记录等等。物管业界咧对于相关嘅权责啊，同埋系执行嘅难度都有一定嘅关注噶。我哋一阵间咧亦都系会访问咗啊，系业界相关嘅团体，了解佢哋嘅睇法。
3: 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实战演练，包括发射状态在内的细节，日前是第一次透过央视的报道曝光的。有内地军事评论员就说是第一次见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亦都有军事评论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开相关的片段，明显是要对外释放战略威胁的信号。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要研究历史和生态变化，昆虫可能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平写泥土会见到的千足虫可能早在大约4亿多年前已经存在，并且有份帮手建立地球陆地的生态系统。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据报美伊谈判有进展，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上升，道指在医疗保健和工业股带动之下高收，大型科技股就普遍下挫，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近0.4%。大型科技股当中 ，Meta、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超过2%到大约5%， SpaceX 急跌超过16%。据报公司计划发行200亿美元的债券。 欧洲三大指数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37点，升74点，升幅超过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00点，跌21点，跌幅

0: 近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39点，升153点，升幅超过0.6%。国际油价跌超过2%到3%以上。据报，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并指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令到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有所缓和。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7.9美元，跌幅3.3%。而即将到期的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4.82美元。跌幅2.3%，较头更加活跃的八月合约收报每桶73.86，跌幅超过2.5%。另外，美国批准伊朗的石油销售，同容许可证容许在8月21日之前销售源自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现货金升近1%，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90.4美元，而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202.7美元，下跌1%。美元指数一度升至101以上，较早时系报100.99。英镑对美元先跌后回稳。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市场关注继任人选。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2%，港交所和小米的 ADR 就跌近0.5%或以上，而京东就跌超过1%。至於港股是連跌四個交易日，恒生指數昨日一度跌近500點，低位見23,444點，創一年的新低，之後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是報23,768點，跌156點，跌幅0.7%，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400億元。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自1987年八月起担任联储局主席超过18年，期间带领联储局经过多场的金融危机。由方嘉莉报道。
1: 格林斯潘在1987年八月至2006年一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日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減息迅速平復市場恐慌，美國得以避開經濟衰退和系統性銀行危機，道指兩日內收復黑色星期一股災過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間，美國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經歷當地史上第二場的經濟擴張期，雖然面臨因為通脹威脅而加息的壓力，但他仍然決定等經濟自由運作。評論認為這個決策幫助美國迎來多年繁榮。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在他的继任人伯南克上任一年后，泡沫爆破引发次按危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本港將會在8月3日推出5年期的國債期貨合約。香港投資

0: 基金工会话，由于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嘅关注度未必太高。不过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债期货嘅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同埋国际投资者嘅参与度。刘伟豪报道。
1: 本港将会喺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债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约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余振声说，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2: 国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未来的日子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的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债券通有埋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那个成交量就会大，那个饼做大了多了的话，自然国际关注多一点，国际投资者投入的程度一定会深很多。
1: 余振声说，国债期货的发展要视乎中美息差的表现，目前内地的息口仍然低于两厘，而市场正是密切关注美国联储局今年会不会加息，令到不少基金经理和国际投资者却步。不过他说，当美国通胀水平回落，联储局重新减息，而内地的消费力回复，带动通胀回升，两地的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会成为国债期货产品的催化剂。如果配合推出更长年期的产品，将会推动业界配置更多的资源和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星期二时间来到早上6:45，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情况，相信继续会有点热，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在福建继续第二日的访问行程。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会出席国安推广活动颁奖礼。
6: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会出席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的启动礼。
5: 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是会出席欧盟驻港澳的办事处有份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活动。
6: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开会，包括讨论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
5: 昂平360是会第一次推出蓝

0: 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出现在泥土入面，学名叫做马六的千足虫，可能在早于4亿多年之前已经是协助建立地球陆地生态系统，比起科学家之前推断的时间还要早很多的，一阵讲下。
1: 另外印度有一名年近80岁的老翁，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储了很多本书，几多本呢？200万本书，并且开设了图书馆，提供给人免费借阅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印度南部有一位79岁的退休糖厂工人安克高达，凭着一己之力收集了超过200万本书，还在家乡建立了一间占地万几尺的大型图书馆，里面有齐罕见版本的古籍和各行各业的书，全部免费开放给公众借阅。安克高达还获印度政府颁发平民荣誉莲花士勋章，表扬他半世纪以来对推广阅读的非凡贡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安克高达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小个连温饱都成问题，书本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正因为这样，他对知识充满渴求，出来做事之后，即使人工微薄，他仍然坚持将每个月1/2的薪金拿去买书。为了赚多些钱买书，他还要养牛卖牛奶和兼职做保险。随着藏书越来越多，屋企根本摆不落。后来有位富商被安克高达的热诚感动，出资帮他起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其后当地政府亦都有拨款扩建。最特别的是，这间图书馆并没有专业图书管理员，书本在书架和地板上随意摆放，还有大约80万本书装了落麻包袋到未拆。虽然表面看落乱七八糟，但安克高达就好像人肉搜寻器一样，访客想找什么书，他都立刻可以告诉你放在哪。安克高达现在和家人住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图书馆1星期7日都开放，而且开放时间很长。他说自己已经尽了一生的责任，现在年纪大了，希望未来政府和社会大众可以接手，将这份知识的宝藏继续传承下去。千足虫学名叫做马六，身体分为很多体节，大部分体节上都有两对脚。平时去郊外见到他们，大家可能会避之则吉。不过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发现，这些细细只的千足虫出现在陆地的时间比脊椎动物祖先要早大约8000万年。新华社报道，研究人员透过采集物种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再和化石证据做对比，重新梳理了马六的进化史。结果有惊人发现，千足虫早在大约4亿6千万年前的奥图纪地质年代已经出现，比科学家之前推测的时间早了大约3500万年。如果和脊椎动物的祖先相比，千足虫更加是早大约8000万年前就已经登陆地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4亿多年前，地球陆地上面根本还未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花草树木，当时的千足虫只能够靠食一些腐烂的苔藓和软体动物碎片为生。不过正正是透过分解这些有机物质，它们大大促进了土壤的养分循环，可以说是由零开始帮手建立地球上最早的陆地生态系统。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千足虫有一招防身避忌，当遇到威胁时会释放化学物质击退敌人。原来这套化学防御机制早在大约2亿6千万年前就已经进化成型。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千足虫多了一份敬意呢？

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率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

0: 服务、金融、医疗等等的领域，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都是方案的一大特点。当中又提出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推动全面升级内地和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的力度，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日飞抵福建，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和福建省政府代表昨日下午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两地是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医疗卫生和中医药等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另外，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了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为闽港两地的全方位合作注入新动力、新方向。李家超话：今次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的会议彰显了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五大关键考量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延误拖慢问责和改革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他又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火灾为例，当地的灾民痛斥是公义来得太迟，归咎于公众言讯耗时过长，故此香港是绝不能重蹈覆辙。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是第一次披露大维修工程多项临时物料的测试结果。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是认为宏昌阁的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现场的搜证是找到烟头，就估计大火因为未熄的烟头是所谓阴燃的阴燃到纸皮是引起的。委员会先传召政府专家证人作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是说，专组人员发现这个天井平台有很多纸皮，并且是执到三支的烟头，推断烟头是唯一可疑起火的源头。现场亦都发现不少工具和杂物，好像是饮品罐、垃圾袋、发泡胶等等。他披露多项塑胶制的工程临时物料，就好像帆布、踢脚板、中空板等等，测试结果都是易燃。其中蓝白色的帆布样本离火之后持续燃烧，至到是渣都没有，相信火警是有相当大的影响。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五岁男童大约在四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他的身体被发现有多处受伤，而且生前遭受长期的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他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和虐儿两项罪名。案情说，被告被捕之后，8岁的长女向警方指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并且被禁止和姐姐玩。验尸报告说，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有129处的伤痕。法官形容这件案件严重程度近乎极端，下令被告还押至7月24日判刑，以待索取精神和心理报告。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是公布2026-27学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全年概览，当中是涵盖八大主题路线，一共97个行程，当中有6条就以长征做主题的考察路线，会到访江西、贵州、陕西等地，重点参访纪念馆和革命遗址。 两个就聚焦918事变的

0: 行程，系会咧去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同埋抚顺嘅相关遗址。教育局话希望学生通过实地考察，从历史现场认识国家民族嘅重要转折，多角度认识国家嘅发展同埋成就，提升国民嘅身份认同。而局方咧亦都会系另行制作教学资源，去配合学生嘅学习需要噶。呢个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钟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将军路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仲有佐敦嘅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日至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再由卢晓珊报道。
2: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

0: 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1: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worn in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0: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昨日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昨日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十一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簽署6份涵蓋文化旅遊、青年發展、金融、經貿和教育領域的合作協議。李家超說，會議彰顯闽港兩地一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趙家俊在福建福州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在福建出席闽港高層會晤暨闽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雙方就多個重點領域深入交流意見，進一步深化合作。李家超在會上發言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意義重大，今次會議就20多個項目簽署合作文件，涵蓋不同方面，彰顯闽港兩地攜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
4: 長期以來，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豐硕。本次會議，雙方就10大重點領域28項具體合作項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3: 在金融经贸方面，双方达成的具体措施包括助力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港上市发债，并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的专业服务走出去，組織福建優質民營企業參加香港出海專班組團赴外，開展商貿考察活動，鼓勵香港服務商、金融機構、品牌團隊在福建發展，透過福建供應鏈加香港服務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航空、航運和物流方面，雙方將深化跨境一鎖快速通關模式，支持香港企業到福建投資港口項目。至於創科，將積極開展港數敏傳、港數敏算等業務，共建智算中心，並圍繞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領域，加強重點關鍵技術攻關，聯合申報國家級、省級科技計劃項目等。特區政府代表團在今次訪問亦會參觀科技企業和文化項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會慶回歸晚宴，星期三返香港。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0: 道。
1: 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3，欧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05美元，卖出4193.45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香港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世界杯消息。世界杯 J 组第二轮赛事展开，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凭队长美斯包办2个入球，2-0击败奥地利，分组赛2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首轮赛事3球轻取阿尔及利亚，分组赛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4分钟攻入对手禁区，奥地利球员普殊和沙法舒拿加拦截，球证之后经 VR 复核确定奥地利球员犯规，判阿根廷获12码，由美斯主射，但他射失。去到32分钟，奥地利门将舒拿加出赢阻止阿根廷进攻，美斯后上补射，对方后卫艾拿巴回防解围。6分钟之后，阿根廷的美甸拿后上进攻传去禁区顶，队友艾马达漏后，美斯撞射入网，帮阿根廷打开纪录。美斯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累积攻入17球的球员。阿根廷上半场1-0，下半场奥地利都有攻势考验对手，沙碧沙在55分钟罚球劲射，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挡出。去到73分钟，阿根廷开角球，力高冈沙利斯禁区头槌攻门贴柱出界。去到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门将和4名球员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帮球队锁定胜局。阿根廷最终2-0击败奥地利，分组赛2战全胜，稳夺晋级资格。美斯的世界杯入球总数累积到18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啊，环看天下嘅话题，我哋讲下内地军事。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实战演练，包括发射状态在内的细节，日前是首度曝光。央视播出了火箭军连同陆军、空军等参与演练的片段，包括是见到导弹发射的画面。
1: 有内地军事评论员就说，今次是第一次见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形容火箭军实战标准是非常高。亦都有军事评论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开相关的导弹发射片段，明显就是要对外释放战略威慑的信号。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内地传媒报道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战化演练的细节，日前由央视军事节目《军情时间》到首次播出。报道指火箭军某旅和陆军、空军等多支作战力量同步编入训练体系，演练地点位于西北窝壁深处，画面见到多架导弹发射车驶出野外环境，期间有导弹车将导弹竖直，亦都見到有導彈點火垂直發射。有報道提及畫面入面亦都出現了有關島殺手稱號的東風26中程導彈，並沒有顯示發射狀態。解放軍火箭軍前身是作為獨立兵種命為第二炮兵的戰略導彈部隊，1966年7月1日成立，至今快將成立60周年。火箭軍現時已經發展為兼備發射核武和常規武器以及全域涉戰的部隊。報導指出，在這次演練，各個作戰單元不單只要密切協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擊，還要隨時做好防強電磁干擾、防精確打擊等特情處置。記者引述參與訓練的官兵指出，國家新型裝備智能化程度更高，機動性能更強，火力打擊更加精確，具有全天候無依托、強突防的作戰優勢。有軍事評論員在央視的節目入面表示，他是第一次看到東風17的發射狀態，形容從短片所呈現的狀態來到看，火箭軍的實戰標準非常高，亦有三個亮點值得留意。首先，發射車是在複雜地形條件下機動部署，而不是在固定預先選定的地域之內進行作戰行動。第二，就是整個發射演練過程中設置了各種干擾因素，能夠在複雜條件下完成各類作戰任務，準時發射並且實現有效打擊，對形成作戰能力具有重要標準意義。第三，就是多個彈種，說明針對不同作戰目標和不同作戰樣式都有不同的導彈可以應對。东风十七常规导弹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首度公开亮相。根据资料，东风十七被视为是东风16的升级型号，弹头形状有别于常见的圆锥形，而是呈30锥形，弹头尾部亦都加装有弹翼。专家指出，这个称为成波体的外形可以令到弹头当以高超音速飞行期间，弹体下方能够集中产生激波，所形成的高气压区可以托起弹体并产生额外升力。导弹亦都具备滑翔和改变轨迹能力，最高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最大射程1800至2500公里，主要用于远程快速打击。有新加坡传媒引述内地时事评论员指出，正值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据报准备星期三开始在夏威夷海域举行，而七国集团峰会亦都啱啱在日前结束。 他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展示包括东风十七导弹，明显是要释放威胁信号，如果出现极端情况，解放军同样有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针对太平洋区内的相关军事目标。日前亦有内地报道引述另一名时事评论员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妄图在中国周边打造所谓导弹链，在所谓第一导链上部署一些导弹，妄图用反舰导弹、巡航导弹等覆盖海上空中通道。中方在这个时候亮出东风十七导弹，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强硬，就是中国的导弹打得准，得防能力强，射程完全覆盖到这些岛屿。

0: 睇翻本港方面啦，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咧，政府系成立由保安局局长领导嘅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组，全面检视消防条例同埋附属法例，并且提出修订建议。当局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今个星期四就会结束。
1: 諮詢文件是提到物管公司必須每年為大廈進行火警演習，以及定時巡查逃生途徑等消防隱患，並且備存相關的紀錄。政府建議修例，兩項措施會提升為法定要求，未履行這兩項責任會被視為火警危險，消防處可以先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要求糾正，不遵從通知書會構成罪行。
0: 會員包括主要學會和物管公司的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就說，業界關注物管公司應有責有權。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是和聯合會創會會長謝偉全談過，听佢讲下业界嘅关注。
2: 物管公司咧，亦都系我哋想反映翻咧，最主要咧，佢哋系冇咁权利去移走有关呢啲阻塞通道嘅物件啦，所以喺执法上佢系遇到一个困难嘅，做唔到呢啲嘢。咁因为冇清晰嘅赋予佢哋嗰个权力啊嘛。咁另外当然咧，佢可以协助去找到即係有關呢個業主嗰方面咧多做工作。咁呢度可以配合翻消防處咧。去執法嘅，因為最容易咧就好容易揾到個物業管理公司啊，即係有咩問題咪即係可能出告票啊，出俾佢啊咁樣。咁對佢嚟講咧，亦都係好困難。第一就係頭先我講啦，佢冇咁權利去移走。第二即係佢去揾嗰個業主嗰個問題咧，即係唔係咁容易，因為嗰啲人唔會明目張膽擺出嚟噶嘛。業界嚟講咧，即係我哋都希望自己咧，即係喺呢方面咧喺度多做工作。是咪可以容許即係啲業户咧，佢哋裝一啲視像啊、CCTV 啊咁樣測試邊個人擺喺度咧，咁從而可以跟進，或者俾有關執法嘅部門咧去跟進咧，咁呢方面咧，即係我哋可以喺呢度咧推動業界去做啦。咁相關嘅費用咧，係咪即係亦都唔需要事先通過曬？即係啲業主嘅組織咧，咁呢啲咧可能要清晰佢。
3: 可能而家業主都對於即係大維修啦，可能有一啲嘅戒心啊，都會擔心遇上圍標嘅問題啦。咁呢段時間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面對住即係維修，可能大維修都停頓咗啊？點樣去做好翻即係物業嘅管理啊、保養方面咧，都會係有啲挑戰咧，會唔會？
2: 我向來都推動咧，管理費應該有一部分咧作為一個基金。呢個係大維修嘅基金，咁甚至咧新起嗰啲建築物咧，即係有某個比例咧，就係撥作呢個基金嘅。咁喺呢度咧，即係因為始終大廈咧係嗰個管理喺呢方面咧維修管理咧，如果係比較頻密去睇住咧某個年度，譬如五年、十年咁樣做咧，好過你話三十年之後先做咧。嗰、那個費用同時間影響可能都係大過，即係你係好似我哋睇病咁樣，小病你就去睇，就唔好等到大病。即係成立嗰個維修基金，咁其實市區重建局喺呢方面係推動緊嘅，但係嗰個效果咧就未顯著啊。咁呢個第一點咧，我覺得第二咧，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咧，其實係可以發揮更加大嘅作用。咁但係頭先我講咧，有權就有責。咁責任大咗咧，係咪有咁嘅權利可以做咧？咁啲修訂條例嘅時候，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啦。
3: 會唔會你都希望業界即係去參與維修？

0: 嘅工作咧，
1: 我当然希望啦，但系即系都要解决佢哋担心嘅问题，因为过往咧都有即系业界嘅同仁同我反映嘅，即系佢哋想做，但系受到好多滋扰啦，咁变咗佢就放弃咗啦，唔做啦，唔参与啦，咁点样吸引佢哋即系重新即系参与有关呢啲嘅维修保养工程咧？咁我觉得政府要做啲工作。一方面咧，就喺對於現有嗰啲，因為佢現有嗰啲不法分子咧，佢係可能集團式嘅，即係做嘅喎。咁呢方面咧，就係要即係加強加快嗰個檢控啊。咁喺調查方面咧，可能要利用一啲專業人士喺呢方面咧，即係俾啲意見，因為你唔可以睇曬咁多噶嘛，即係去每個調查。咁由佢哋俾一啲意見咧，就係有問題嗰啲，然後深入去調查。檢控方面咧要快一啲啦，新想加入嗰啲專業嗰啲人咧就比較放心。如果佢哋遇到嘅問題咧，政府係又可以去跟進延續處理嘅。過往都有好多時間咧，即係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參與咧就係好麻煩嘅。咁如果呢啲係掃除咗咧，佢自然咧想做，因為其實我哋業界都好多人咧想為大廈嗰個維修管理同埋市民嘅安居樂業咧多一啲出力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中大医学院指出，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的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来讲，香港是大约有120,000的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患有青光眼，而青光眼都是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
2: 中大咧系发现治疗青光眼嘅新方法噶，就喺小鼠上咧验证可以恢复到接近70%嘅视力，期望可以喺5-7年之内将创新嘅疗法咧转化为临床应用。
3: 中大嘅团队啊系透过小鼠实验发现，抑制眼部组织当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蛋白。是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引致的视神经退化和死亡，以恢复受损的视觉功能。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魏子莹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学系学副教授朱伟杰，听他讲解一下今次的研究发现。
4: 而在香港入边，其实我哋嘅统计数字见到大约有120,000嘅病人系有青光眼嘅。咁如果计翻全港嘅人口，差唔多可能会63人就会有一个有青光眼啦。至于你话乜嘢嘅类型嘅人咧，边个组别咧，大部分可能比较年龄大少少啦。当然啦，年龄细嘅、年轻嘅都有机会有青光眼，但我哋主要见到系年纪大嘅人会有青光眼啦。另外，譬如有好多就系可能佢哋有好多近视啊，或者远视好深嘅情况，就容易有青光眼，或者屋企有遗传病。即是有遺傳史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果他們有青光眼的那個病人自己都有比較高的風險。
5: 中大發現抑制一種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的蛋白可以減少視網膜神經細胞退化和死亡，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今次發現的原理，相比起傳統的治療方法對治療青光眼有多大成效，例如可以恢復多少視力，是不是可以預防到永久失明呢？
4: 而家主要臨床入面證明到有效嘅方法，主要頭先講就係降低眼壓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方法咧，就揾到就喺動物入面嘅實驗，就發覺係可以唔需要透過降低眼壓就可以保護到呢啲視神經嘅細胞就唔好死嘅。我哋呢個方法就係發覺我哋係唔係淨係保護個神經細胞嘅數目，亦都可以保護翻神經細胞傳遞電信號嘅能力啦，嚟到影響到佢一啲視覺主導嘅行為上面有恢復嘅。喺我哋動物實驗，我哋見到咧就係其實如果佢 有青光眼嘅破壞之後，大約差唔多有 70% 有七成嘅視力都可以恢復翻嘅。
5: 咁有關研究現時係處於啲咩階段呢？呢個新嘅治療方法係咪有啲咩限制？估計係咪對所有青光眼嘅患者呢種新嘅治療方法都適合呢？
4: 我哋暫時咧都仲係一個前期喺動物嘅階段嗰度做嘅，所以我哋未來咧就要都開展好多嘅實驗，包括可能要去俾啲大型嘅動物入邊啦，再測試佢。

0: 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咁之後如果我哋知道佢真係安全同有效，我哋就轉去病人嗰度開始做一啲臨床嘅研究。咁慢慢我哋如果真係到最尾證明到佢完全係安全同埋有效嘅時候，我哋會申請一啲藥物註冊啦，就希望可以攞到去臨床上面幫到病人嘅。
1: 使用呢一啲抑制劑、抑制呢一種蛋白係咪有啲咩副作用呢？
0: 因為我哋呢只抑制劑就係皮下注射，可以全身都可以去得到嘅呢只藥。咁但係好彩就係我哋喺動物入邊見到就唔係好大副作用嘅，因為我哋根據翻我哋俾藥嗰個劑量同埋嗰個頻率咧，發覺就唔好大副作用啦，即係動物都比較正常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有機會喺人嗰度用到。當然我哋人嗰度都要再證明佢真係完全安全有效。
1: 病人患上青光眼有冇啲咩高危因素？
0: 高危因素就可能譬如佢有冇得啲高眼壓啊，或者佢可能係咪有啲高度近視啊，或者遠視嘅情況啦、啊。另外佢有冇一啲心血管嘅問題啊，都會影響到。另外譬如佢年紀上面啦、啊，如果年紀大嘅，其實佢可能佢個青光眼嘅發病嘅機會都大啲嘅。
1: 青光眼有冇啲咩症狀呢？可唔可以及早發現同埋預防？
0: 其實青光眼咧就好難發現得到嘅，大部分可能你做一啲普通嘅視光嘅檢查咧，其實都未必會發現得到嘅。所以如果你真係高危因素，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可能有比較高嘅機會有青光眼，最主要就真係即刻去揾眼科醫生去做一個詳細嘅檢查，睇下你有冇青光眼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到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的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且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系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跟。

0: 住沥完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而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都听到啦，英国政府嘅领导层啊嚟紧将要换人。首相司紀賢宣布辭任工黨黨魁職務，他在唐寧街首相府外面見傳媒的時候就說，選出繼任者之前會繼續擔任首相，他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且會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
2: 司紀賢就說，工黨正在討論問題，是他是否最佳的人選去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他已經聽到黨內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且欣然接受。
3: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企业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听他分析一下司紀賢任内面对的压力和有些什么继任人选。
4: 第一个就是讲紧话，相对于两年之前以一个绝对的优势去赢得国会议席之后，司紀賢一路都强调他是希望将英国的政局带来一个比较政治上面和财政上面的稳定情况。但是事实上在过去两年，英国的民众见到的就是话，有好多其实涉及到民生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政策或者表現都不似預期的，無論我們講緊是個通脹的情況，或者我們講緊一個政策層面，譬如對於冬季的燃油或者燃料上面的補貼措施取消了，都會令到民眾覺得他沒有能力去兌現他競選的時候一些承諾，地方大選的失利，以至到不同的內閣因為不同的問題，例如國防部長因為個預算上面個財政嘅支援唔夠，唔切合到佢嘅要求，所以宣布辭職，都令至到其實喺司紀賢喺最後呢幾個禮拜面對嘅政治壓力好大嘅。咁當然最後啦，其實喺工黨嘅內部都覺得，隨住前曼切斯特市長貝安特佢順利贏得補選之後，黨內有一個可以真係被視為一個新嘅領導者咧，咁令至到司紀賢嘅前期隨住補選嘅結果之後咧，佢都已经认识了政治现实。
5: 司紀賢说，选出继任人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你预期在这段时间司紀賢仍然要解决哪些较急需要处理的问题呢？
4: 接下来这两个月，七月至九月呢，其实是一个国会休会的时间来的。所以在辞职上面，我们会见到就是说，其实都有一个既定的时间表，甚至乎都已经期望在九月复会之前，英国的工党可以有一个新的领袖出现，順利繼任成為了英國的首相。在時間上面來講呢，個震盪相對是少一點的。咁當然啦，在個實際操作上面來講，咁其實都有一啲嘢呢，其實喺司紀賢任內或者係剩返任期作為一個看守首相需要處理，包括北約嘅問題啦，包括譬如一啲喺過渡期入面點樣去安逸地過渡，甚至係解決黨內路線問題嘅爭議或者纷争。咁其实呢两个月嘅所谓嘅国会嘅暑假咧，就系俾工党有机会重新去整理佢嘅未来嘅经济政策啦，未来嘅唔同嘅大臣嘅任命人选啦。
5: 喺继任人选方面，目前有边个呼声较高咧？
4: 我谂第一个当然就系工党传统左派路线，亦都我哋叫做北方之王前曼切斯特市长贝安特。啱啱过去的补选本身就是希望令至到贝安特由市长变成国会议员，从而去有一个资格令至到他可以竞逐工党的党魁，以至到顺理成章成为首相的人选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咁当然另外一个相对而言的热门人选，或者是其中一个所谓角逐上面的黑马，就是讲紧是斯卓添啦。因为本身他是作为其中一个以辞职去逼供的一个 人選，这个你可以视之为在工党内部路线其中一个。

0: 可以考慮的選擇。當然第三個類似的或者再比較接近少少的就會是副首相韋亞蘭。咁如果工黨內部本身係就住今次嘅司機員前職可能某程度上面達成一啲政治協議，從而令至到工黨可以建立返佢一個比較鮮明的比較穩定的形象的話，其實今次的黨魁選舉可能會比想像之中來得快完成，甚至乎可能會出現可能是一最多兩個的候選人作出一個競逐。如果以黨內而家的民望去看，貝安特會成為司機員的繼任者的機會相對來講是會大一點的，尤其是在工黨的黨魁選舉上面來講，一些基層的民眾的支持其實一直以來都很重要。
1: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會繼續他第二日訪問福建的行程。佢琴日咧系率团抵埗之后咧出席咗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系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深化多个领域交流合作。
2: 咁李家超咧就话，会议系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决心。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而家咧就正系喺福建采访特区政府代表团嘅行程噶。今朝早咧，我哋都喺电话度啊揾到佢啊，联络同佢倾下先啦。早晨，赵家俊。
1: 早晨，赵家俊。
3: 两位早晨。
2: 寻日举行嘅闽港合作会议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下有啲咩重点？
3: 好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嘅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喺福州举办嘅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今次是出任行政长官以来首次带领特区代表团到访福建，双方十分认同闽港合作会议机制自2015年设立以来为两地带来的丰硕成果，并期望在闽港合作多年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合作空间。特首李家超昨天在会上发言说，今次会议彰显了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又说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
4: 敏感同属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优势互补极为突出。福建是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民营经济发达，海洋资源丰富。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高度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拥有完备的国际金融体系、成熟的专业服务网络和高端人才资源。长期以来，敏感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
3: 李家超又说，香港一直是福建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直至去年底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000间，现在超过70间的福建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资优势，联通国际投资机遇。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发言时就说，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5: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和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昨日都有参与会议。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都有提到，今次的会议闽港双方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的范畴，都跟我们讲一下具体有什么措施。
3: 闽港双方是包括同意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具体的措施包括是助力更多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债，推动跨境的资本精准对接到福建的重点产业，又会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专业服务优势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的民企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

0: 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的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创科方面，将积极开拓港数文传、港数文算等业务，共建自算中心，强化敏港产学研融协同合作，支持敏港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另外亦会支持影视艺术 IP 在香港转化和衍生品开发，支持香港旅游部门和福建省文旅厅共同用好两地的旅游资源，打造敏港一程多站的旅游路线等。
1: 咁嚟到行程嘅第二日啦，代表团啦，今日有啲咩考察嘅活动咧？
0: 代表团今日咧就会转往福建嘅南平市，继续访问行程噶。今晚咧就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到时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致辞，并同当地嘅商会同企业代表交流噶。
1: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赵家俊啊，麻烦晒你咧，同我哋跟进住啊，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嘅行程啦，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赵家俊，拜拜。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啦。之前系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嘅天气会系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嘅后期咧系会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都系属于极高噶。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内地发布15项新措施，谷外商投资。大公报：内地扩大服务业准入，对港澳优先。东方日报：忧虑拖慢宏福火问责。獨立委員會不建議升格。星島日報：宏福院調查適時收網，避免拖延問責及改革。明報的頭版都是報導，是時候收網，不轉法定委員會查大火。
0: 南華早報的頭版是專訪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他說有信心本港在吸引旅客方面做得更大更好。文汇报的头条就是本港避暑中心升级，有冷气、有被铺、有食物。信报：内险券商炒国策，买 AI 股大势未变。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上涨15%，摩通再升目标价30%。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寻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个方面提出15项举措。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已經是全面清零，以服務業為重點，聚焦教育、金融、醫療等領域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亦都是方案的一大特點。方案又提出，要深化服務業領域開放，推動全面升級內地和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服務業領域加大對港澳投資者率先開放的力度，同時支持符合條件的重點外資企業在境內上市融資。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昨日飛抵福建，展開為期3日的訪問行程。代表團是與福建省政府代表昨日下午在福州召開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5次會議，兩地達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運和物流、創新科技、法律和解決爭議、醫療衛生和中醫藥等11個範疇達成28個合作項目。另外，兩地政府部門和機構的代表亦都簽署6份涵蓋文化旅遊、青年發展、金融、經貿、教育領域的合作協議，

0: 为闽港两地的全方位合作注入新动力、新方向。李家超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的会议彰显了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李家超话：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的来源地，亦都是闽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未来是高铁在那里通车之后，往来时间会大幅缩短，为人员往来经贸合作进一步注入动力。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王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新一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是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五大关键考虑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拖延而拖慢问责以及改革的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走出来。他又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的大火为例，提到报告是拖延了7年，歸咎於公眾言訊的耗時過長，香港絕不能重蹈覆轍。陸啟康又強調，委員會的調查不是低層次，有深入檢視每個投訴。按照現時計劃，獨立委員會會在下個月15號至17號聽取各個涉事方的最終陳詞，詳情會另行公佈。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就報導，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昨日首次披露大維修工程多項臨時物料測試的結果。政府跨部門調查專組認為，宏昌閣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現場的搜證是找到煙頭。委員會先傳召政府專家證人作供，政府化驗所法政事務部總化驗師李永文話，專組人員發現這個天井平台有很多紙皮，並且咧係檢獲三支煙頭，佢推斷煙頭係唯一可疑起火嘅源頭。現場亦都發現唔少工具同雜物，就好似係飲品罐、垃圾袋、發泡膠等等。李榮文係披露多項塑膠製工程臨時物料，就好似係帆布、踢腳板、中空板等等，測試嘅結果咧都係異燃。咁其中咧藍白色帆布樣本離火之後持續燃燒至到去渣都冇，咁相信咧對火警係有相當大嘅影響。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專家、城大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建築工程講座教授袁國傑今日係會作供，預料都會講解到有關實體模型測試嘅結果，分析火勢急速蔓延嘅原因。信報報導。
1: 明報報導，一名五歲男童大約在4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他的身體被發現多處受傷，生前遭受過長期飢餓，體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歲的母親其後被捕，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認誤殺及虐兒兩項罪。案情是顯示，被告被捕之後，8歲的長女向警方說，事主遭到長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內進行，並且禁止和姐姐玩。驗屍報告指事主嚴重營養不良，全身共有129處的傷痕。法官形容本案嚴重程度近乎極端，下令被告還押至7月24日判刑，以待索取精神及心理報告。法官亦都關注被告有濫藥背景，一直被評估為不適合照顧子女，點解在2020年會獲得社署批准佢接返3名子女照顧？另外，社署有安排社工跟進被告一家。資料顯示，社工曾經在2022年的6月家訪，點解冇發現事主的狀況？明報報導。
0: 南華早報報導，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南華早報專訪，他就提到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是他对访港旅客的数目的增加是有信心。罗淑佩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提升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他相信旅客数量是会持续增长，有助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到去5%左右的目标。而在去年这个占比大约是3%。 他又认为市民北上旅游不会削弱了香港的旅游业，因为大湾区的旅客

0: 亦都会嚟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公布最新的2026-27学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全年概览，当中是涵盖八大主题路线，一共97个行程，当中有6条是以长征为主题的考察路线，是会到访江西、贵州、陕西等地，重点参访纪念馆和革命旧址。

0: 用医院器材为自己照 X 光，找屯门医院工作的男医生是代他为病人进行直肠镜检查，以及善用其他医生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病人资料。他日前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昨天发声明说已经解雇擅自帮他进行直肠镜检查的屯门医院医生，并且会将个案转交给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出的声明就说，经调查后发现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各方已经采取行动解雇这名住院医生。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大会今年将会在7月中至9月底休会。据了解，立法会休会期间可能会召开法案委员会审议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有议员就说发展北都比较急，估计会在8月中下旬开始审议。《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自1987年开始出任，连任五届，横跨四届美国总统任期，直到2006年卸任职务。他担任联储局主席是接近19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格林斯潘执掌联储局期间，曾经经历过股灾、是金融危机和经济扩张的周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讲到，商务部等三个部门提出15条举措，对外资市场是准入扩大至到金融、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一籃子的政策和近期加强对外投资监管规范举措是有力配合，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香港应该以首个五年规划为抓手，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新格局当中找准自身的定位，不断开拓新局。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去到福建，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多份专项协议。评论说，闽港合作正是加速向创新科技等高端产业延伸，为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新动能。特区政府不单止巩固了香港传统优势的产业地位，更加通过引入内地的市场动力和产业资源，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点。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话，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决定不寻求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虽然委员会仍然可以根据手上资料和是证词就拒绝出席者的角色和责任作出不利认定，但是对居民来讲没有机会听到他们接受盘问，始终留有遗憾，担心真相无法水落石出，当局需要确保大火的是追究责任面面俱到并没有漏网，亦都是希望執法機構在這方面可以繼續努力嚴查圍標造假，確保不會有人逍遙法外。明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專家的總結指出，宏福苑火災當日所有防火和逃生措施幾乎全數失效。評論認為，隨著聽證會以科學方法深入搜證分析，政府認為獨立委員會重點是追究刑事責任，只有切实追究一连串人为过失，才可以令死者安息和家属释怀。《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英国首相司纪贤终于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辞职，是否换一个人入主首相府就可以令到死气沉沉的英国重上轨道呢？恐怕不容乐观。有机会继任的贝安德明确的左倾政策，对于饱受物价上涨和住房短缺之苦的劳动阶层来讲是极具吸引力。又实乱头换上如走马灯，恰恰是暴露了英国政客对于根本问题的束手无策。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会谈取得鼓舞进展，实则只是技术谈判深水区的开始。 六十。

0: 日并且可以延长的期限是指向以色列十月的大选。评论说美伊到时若果未能够就着浓缩铀的处置、制裁解除节奏等核心议题达成一致，危机恐怕重新急剧升温。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原因。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